你们不管是谁，能胜我掌中之刀，就放你走。如无人能胜，想走一个，是比登天还难。一般人听见这话呀，都得吓尿裤子。可是胡大海却笑了，嘿嘿，哎呀，你不用眼空四海，自逞其强。以我看呐，七千名人中能胜你者，非止一人呐。这太师心说，我戎马一生，尚未遇到过真正的对手，就凭小小的叛贼还想胜我，真是笑话呀。想到这儿，顺口就说，既然有人能胜我，为何不来交战？胡大海说，哼，你看你啊，你这意思是不信呐？来来来，你我二人先比试几回合，你看怎么样？托托早就想动手了。也好，胡大海，你就撒马过来吧。胡大海摆手，你等会儿，这要打呀，不着忙啊，咱们得先把话说到头里。我如果能胜你，你又该怎么样？托托心想，谅你也难胜我手中的九凤朝阳刀。哼，我要是输给你，我马上撤兵，放你们出去。好，胡大海立刻说道，那咱们就这么办了。我若不是你的对手，就叫七千人全部下马受缚，你看怎么样？托托一想，这可是大便宜啊，只要把他一个人胜了，就算我全胜，七千多赶考的举子全部束手被擒，那可是大买卖呀。姓胡的呀，咱们就一言为定了。胡大海接着说，哎，可有意见啊，咱们要君子战，可不要小人战。托托就不明白，何为君子战，怎叫小人战呢？君子战呢，就是咱俩单打独斗，别人不许上手，也不许暗算。我这边的人只许观阵，不许助阵，你那边也是如此。如果咱俩打着打着，哎，你徒弟在后边冷不丁的助你一招，或者打我一镖，那就是小人的行为。托托说，胡大海，你只管放心，本帅这边绝对不许旁人助战。那我不信，你手下那么些人，他们会不帮忙吗？哼，你不信吗？他说着一看，离这儿有一箭地，有那么个大空场子，这地方是个柴草市，那有砍柴的呀，上这儿来卖来。那边是地势宽阔，他就用手一指，那咱们可以到那个空场去比试，你看怎么样？胡大海说了，行啊。托托就传令，众位将军，本帅与姓胡的动手，你等不许助阵，哪个胆敢妄动，定斩不饶。可是传令一毕，托托这才催马进了空场。二马拉开距离，这就要打了呀。胡大海这次不用弯眼了，用的是另一招，他叫做烧香。胡大海这几年没干别的，摸出一条道道。对方的武艺一般，他就用弯眼，碰巧就能取胜啊。对方的武艺高强，他就用烧香，连蒙带炸。哎呀，使对方摸不透自己的招数，也能占点便宜。今天胡大海用的就是烧香计谋啊。

只见他双手擎斧，马奔太师，一边走一边喊：“烧香啊，烧香！”托托就是一愣，怎么姓胡的打仗还喊烧香呢？这是怎么回事啊？就这么说吧，你走大街上，有人奔你冲过来，一边大喊烧香了，你也纳闷儿，这何况是两军对阵呢？这小子大喊烧香，太师就有点愣，就不明白怎么回事儿。太师正奇怪呢，胡大海的马就到切近了，三索透甲锥的斧子直奔托托的马头就砍呢，烧香！托托吓了一跳啊！我的妈呀，这股香烧到马脑袋上，这可受不了！这哪有两军打仗先砍对方马脑袋的呀？啊，冲着马头就砍，吓了一大跳，赶紧摆刀去架这斧子，当啷一声就把这斧子架出去了，刀还没撤回来呢，胡大海呀，这斧头就奔着太师的头顶剁下来，并且嘴里大喊一声：“磕头！”这托托心想：“你这胡大海这小子，这打仗还不失礼节，还挺礼貌啊！烧完香就磕头，但我这个头可不能收，收了我就活不成了。”太师忙用刀杆架住斧头，那胡大海又把斧子往刀杆上左右一蹭，大喊了一声：“钢斧子！”托托吓得赶紧撤刀，要不然呢，他刚完斧子，我这八个手指头可就没了。撤回了刀，二马一打错蹬，胡大海照头就是一刀，这招叫脑后摘瓜呀。胡大海喊的是掏耳朵，大斧子带风声就过来了。太师心说，这么大个挖耳勺，这掏上耳朵可受不了啊，赶紧一低头，唰的一声，大斧子擦着太师的耳朵就过去了。这斧子背啊，正蹭上太师的金包耳，没有这金包耳，托托的耳朵非掉了不可。太师吓了一身冷汗，心想这个胡大海真不好惹呀，我16岁就打仗，到今天已经60多年，还真没碰上胡大海这么棒的呢。这几斧子呀，真是遇见我了呀，要是碰上别人早就一命归西了，我可得多多注意。托托就把马圈回来，两只眼睛瞪得很大，死盯着胡大海那把斧子，一点都不敢走神啊，想看看他的招数又从什么地方来。开头是烧香啊，然后磕头，然后是钢斧子，还有一个掏耳朵，这四招后边又有什么怪招还真不知道。哎呀，太师打10000个小心，紧盯着这胡大海。就见胡大海运气，举起斧子冲着他又冲过来，啊，大喊一声，他想听听下招是什么。可哪成想胡大海大喊的是烧香啊，烧香。这太师可慌了，我的妈呀，这又烧上香了呢，你倒整点新招啊。而且有一点，这烧香不知道往哪儿烧。胡大海就跑到切近，太师可加小心了，这头一个烧香烧的是马脑袋，砍马头，这次是要往哪儿整啊？哪成想这胡大海呀，还是原来那几招，烧香奔着马头就去了。老太师磕开这双斧，磕头，又砍向自己，架开之后钢斧子掏耳朵，还是那一套。这托托大喊一声啊：“胡大海，你就这么两下子是怎么

0: 堂堂的三军元帅，我让你耍笑了半天呢，全都看着呢，我这老脸往哪儿搁呀？我能跟你玩得了吗？催马就追，胡大海在前边一边跑一边喊，老胡生来心姓鲁，马前就是那几斧，我气死你。这太师听了，你说他能不气？高血压都上来了，一边跑你还一边唱啊啊！他又听见这胡大海喊，老胡生来一马黑。这太师就纳闷了，什么叫一马黑呀？哎呀，太师这好奇心还挺强，他在后边边追还边问，什么一马黑，怎么样？胡大海说了，我要败阵，你别追。这太师更火了，合着你败阵我还不许追呀？我才不听你那套呢，高喊一声，我是非追不可。拖拖这个可字刚出口，胡大海说，叫你别追，你要追还有一斧子土和灰。老胡一边走着，早在地下铲了一斧子土等着他呢。太师大喊非追不可的可字刚出来，老胡啊，这胡大海这把斧子这土可就扬过来了，闹了老太师满脸满嘴都是土啊。三朝元老拖拖太师，高官绝显，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哪受过这样的委屈啊？胡大海如此耍笑他，直气得他青筋暴跳，血贯瞳仁，心想，胡大海，我今天非要杀你不可。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长篇评书《朱元璋》由孙红家播讲。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0: 在每一个晨曦初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97.9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97.9 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FM97.9 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97.9 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1: 会养生，会健康。
0: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2: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0: 最健康的生活方式。

0: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1: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
2: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3: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大家上午好，我是会养生的慧宇。这个季节啊，我们说要从头开始哈，这健康呢真的是一年当中非常重要的事儿。最近呢，我们一直在和大家一起来说这个如何来养生。其实我们说养生啊，也要养心。如何来养好心呢？这个时候的心脏会和我们身体的哪些器官又是紧密相连？会出现哪些问题？尤其是季节交替的时候，哪些问题我们应该尽早的预防？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请到的是吉林省中医药学会首届中医全科医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也是长春市中医院东部医务科科长张云凤老师。张老师你好。
4: 你好主持人。
3: 嗯，说到这个，我们说要养心，这个时候为什么这个心脏容易出一些问题？而在中医的理念当中，心脏好像还不仅仅是一个心脏的问题，是吧？
4: 对，心呢，心主血脉，心呢就是说的，如果一个人你就是说的还存在一个心态的问题，尤其春天呢，我们要从心开始。心呢就是说的在这个季节呢，一般的我讲呢，心呢就是说一般的情况下是在2到3月份也是一个高发季节，尤其是春天。我们要养心，从养生从养心开始，今天就要说这个话题。
3: 嗯，吉林乡村广播就在你身边，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主持人慧宇。那提醒大家，重播时间晚8点到9点。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我们的中医专家张云凤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健康从心开始。这个心呢是心脏的心，但是呢在我们的中医当中，它可能还是心经的心哈，就是它会涉及到很多的这个脏器。这个季节呢，我们说冬春交替的时候，一到交替的时候啊，可能很多的问题就容易出现。那近期临床当中什么样的一些心脏的一些或者心内的疾病比较多呢？老师，
4: 在临床当中呢，近一个时期呢，出现心慌气短，胸闷乏力的就是患者非常多，尤其在春天这个季节，气温虽然回暖了，有的人呢就是说的不注意保暖，觉得气温今天高了，我要把衣服减一下，这样呢就会出现一个内分泌和其他的所有的系统出现变化，这时候忽冷忽热呢会造成血管的收缩，血压的升高，然后呢会出现由于血压血管的因素，再加上呢血脂高，血粘稠稠度大，再加上呢有些患者患有白血病啊、血小板增多等血液成分的改变，这样呢更容易造成心脑血管的疾病。那么在心脏呢这一块体现出来呢，就很多人呢就是胸闷气短，然后呢就是还会出现呢就是乏力、口唇发干，有的个别会出现心衰的一些症状。那么在脑体现呢，就会有的人呢就会出现呢脑梗塞、脑梗死。那么血管改变了之后，它会出现呢由于血压增高呢会出现出血的一些脑出血，这样呢极为重症。所以说呢，我们在春季呢要首先要注意一个保暖，然后呢还要控制一些基础疾病。那么血压高呢，要长期呢就是按医嘱去用药，不要血压控制之后呢我突然停药，也不要呢就是说呢听信一些偏方来进行呢治疗。还要呢更重要的，患者要记得你所服用的一些药物的副作用，如果出现副作用呢，应该及时到医院去就诊，或者是询问医生。
3: 嗯，您看啊，其实很多的问题都容易在这个季节出现，所以我们更要关注我们自己的身体健康，让我们的身体啊跟这个24节气跟我们的4季一起来养生，是这样吧？
4: 是的。
3: 嗯，有人在我们的公屏当中向我们的老师咨询了，他说我现在呢就出现了心慌气短的问题，尤其是晨起的时候比较明显，今年56岁，这是心脏的问题还是更年期的问题？想向您请教一下。
4: 是这样，这位呢观众你好， 就是说的你晨起呢出现那个就是心慌气短，首先呢你要看你血压是不是正常，
5: 嗯，
4: 然后呢你就是说的睡眠如何，如果你血压也正常，睡眠也好的话，我建议你呢做一下心电图。但是如果心电图正常呢，也并不能否认就是说的你有心肌缺血或者是有其他的疾病。按中医讲呢，你心慌气短呢可以用中药进行调理。那么春季呢又是调理脾胃最好的季节，那么要增加免疫力呢从脾胃调整，所以说呢你应该呢从各项的症状和体征检查的结果，样呢到医院呢，对中医治疗呢效果也是更好一些。如果没有明显症状呢，就是说的一定注意休息，春季呢一定要注意保暖，尤其呢颈部的就是保暖。如果呢颈部受凉之后呢，会出现呢血管的收缩，如果颈部再有斑块的话，容易造成脱落，形成了心脑血管的疾病，
6: 所以这个还真得提早预防，是不是？大家的问题可以继续留言哈。我们来看下一位好朋友，他想向您请教一下。他说中医说啊，嘴唇发紫就是有心脏的不好的问题，真的假的呢？
4: 嘴唇发紫呢，一个是有心脏的一个就是说疾病的一个体现，然后呢再加上呢也是脾气虚，脾呢开窍于唇，这样的话呢就是说的你可以进行呢系统的检查和进行呢中医的调理，尤其在这个季节呢脾胃调理非常重要。再一个呢到春季呢咱们应该呢采取呢就是说的病因的预防，第二个呢二级预防呢就采取呢三找，找诊断，找发现，找诊断，找治疗。那么三级预防呢一定是临床的预防，预防呢并发症的发生。三级预防呢我觉得呢大家是一年四季都要重视，然后那春季呢因为是疾病易发的季节，所以更要重视，尤其是病因的预防，咱们采取呢未病先防。
6: 它只是一个给我们的一个提示，是这样吧，老师？
4: 对。
6: 那么除了这个嘴唇，我们中医可以通过它来看一看颜色之问题，那还有什么是我们自己能感受得到、摸得到、看得见的一些心脏不好的或者心血管发生变化的一些表现呢？
4: 一些心血管发生变化，一个面部的颜色，然后呢就是刚才那位听众已经说了是口唇，再一个就是舌，然后对，
6: 那我们就一个一个说。
4: 那么有的人呢就是说呢，我就是说血压高也好，心脏就是说的心慌气短也好，你的面部呢就有的人会出现发白，然后呢有的人呢血压高或者是肝郁气滞，有的人是生完气之后呢又特别红，所以说呢有的人呢年纪大呢会出现动脉硬化，然后呢就是说的脸呢就是血压一高上升了，然后呢心肌缺血呢又白，然后呢由于你血管壁的因素血压又升高，改变了血液的动力学，所以呢这样的时候就易造成呢脑栓塞或者是出血性的疾病，脑出血，
6: 就是通过我们的面色发白，有的时候能发现我们的这个心血管的问题，是不是？
4: 对，
6: 这是第一方面。刚才您说到了舌苔，那我们每天可以照镜子，除了看看脸色以外，还要看看我们的舌苔怎么来发现呢？舌苔什么样的情况说明我们的心脏出了问题呢？
4: 一个呢是舌尖发红，
6: 舌尖发红，
4: 然后呢就是说呢，再一个呢就是说呢，舌苔呢黏腻，因为你湿气过重，然后呢这种呢情况下，一般的瘦人也会出现这个问题，胖人呢也会舌苔黏腻、湿气重，因为他这是体重过大，血脂高，所以说呢也易发生呢心脑血管的疾病，尤其呢心脏病呢更不能忽视。再加上呢一个年轻人，一个是工作压力大，再一个呢春季呢运动又少，所以说肥胖的比较多，所以说呢我们还要注意限盐减重多运动。
6: 限盐减重多运动， 说得特别的好，简单明了，而且呢真的是不仅仅是针对心血管的病人，我觉得很能适合所有的人。
4: 对，
6: 戒盐，这个是
4: 戒
6: 盐、
4: 减
6: 重、
4: 多运动、
6: 是吧朋友们。这三样您做到了几点呢？真是这样。其实有的时候啊，我们可能在节目当中不停地跟大家说要这个管住嘴迈开腿很重要，但是又有多少人能够持之以恒地做到呢？是不是有的时候经不住这种美食的诱惑，又有的时候烂在床上，懒在我们的沙发里一待就是这么一小天儿，看着手机捧着它可能都不想动，这样的时候更多一些。所以呢节目当中也不断地提示大家，健康很重要，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健康呢更要从心开始，心呢就是养好我们的心脏，也要养好我们的心经更为重要。

0: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主持人慧宇。一年之计在于春，那我们更要从新开始，养好我们的心脏。心脏啊，是我们这个身体当中最最重要的器官。很多器官有的时候晚上能休息休息哈，可是人家不行，所以它是一个比较耗损的一个脏器，得养好它。心要养，为什么我们经常说养心养神？所以心神合一有的时候很重要。你说这个养好心，是不是就是养好脑，对吧？养好脑了，你才有精神头。有的时候我们说晚上熬夜了，那叫熬心血。那怎么来理解呢？我们也看不到这个具体的，但是就是觉得第二天起床的时候，如果你真的熬了一宿夜，或者是你睡得很晚，感觉上气儿不接下气儿啊，浑身酸痛，还麻又无力，不知道大家是不是也有这个感受？原因又是什么呢？
1: 原因呢是休息不好最重要的一点。那么还存在一个什么问题呢？你休息不好之后呢，血流的速度减慢，供给呢就是说的各个系统和脏器的就是血液呢相对于减少，所以说呢有的人第二天起来没有精神，面部呢就是说的晦暗，就是说的发灰。有的人说你没洗脸呢，一看你就是第二天没有休息好。刚才也讲到了，就是心呢在面部呢可以体现出来的非常淋漓尽致，就是说呢我们大家呢既要注意休息，又要呢劳逸结合，就是说的在日常当中我们一定要注意。有的人呢就是说的像刚才呢主持人也说了，晚上休息不好，尤其现在呢有些人呢爱就是说的在一起晚上喝酒，那么就是说的刚才我说了，咱们限盐减重多运动，忌烟忌酒心太平。就是说的这个呢是健康的六部曲，也是呢刚才主持人说了，适合于春天，适合于对心的养生，适合呢每个人，我觉得是这样的，
0: 适合每个人。所以这时候还不能熬夜，除了我们刚才说到的要这个把我们的饮食管控好，把我们的运动要加强之外，就是要把我们自己的这个心态也要调整好，而且能够熬夜，要注意好我们的休息，是不是？来看一下哈，这个是没有心，他说主任好，鼻炎会对心脏有影响吗？我觉得好像经常我们会问大家说这样一个问题，一个脏器出现问题，它绝对是组团来作战的，它不是单打独斗的。
1: 对，主持人说的非常对，鼻炎呢，就是说，尤其它是春季呢，二三月份呢发病率也非常高，再就是每年的8到10月份发病非常高，这个产生的原因很多，但是呢，就是说的，尤其春季呢，常见的过敏性鼻炎比较多。那么有鼻炎大家也知道了，影响正常的工作，就是说的有的人说我鼻涕一把泪一把，就是说的流眼泪，流鼻涕，然后呢有的人还伴随着咳嗽，这样的患者呢一般都用抗过敏的药才能缓解。有的人呢就是即使你用抗过敏的药，晚上也影响睡眠。有的人呢说我晚上一下憋醒了，鼻子不通气儿憋醒了，长此以往呢造成了你睡眠不好。刚才又回到了主持人提的睡眠不好会影响心脏吗？会的。
0: 就是鼻炎会影响我们的心脏，同样呢我们说睡不好可能鼻炎的这个症状还会加重，
1: 对，
0: 它俩是一个恶性循环。
1: 太对了，
0: 所以您要先把您的这个鼻炎的问题先解决。有的时候我们说尤其是过敏性鼻炎、慢性鼻炎可能解决起来比较困难比较漫长，但是呢要减缓它的发生，尤其是我们说春天，现在呢说立春了这个雨水节气马上也到了，那么我们说接下来呢可能会有一系列的这个温度的升高等等一些变化，那么可能又是一个鼻炎高发的季节了，现在我们就应该做好一个预防的工作了。
1: 对，鼻炎的发生呢与机体的免疫力是有直接的关系。那么中医讲呢是脾胃呢是后天之本，那么你后天呢需要的一些营养啊需要是脾胃来进行的，所以说呢我们要调理脾胃的同时，也就是说增加机体免疫力。在临床当中呢遇到呢鼻炎的患者很多，但是最重要的一点 无论你是感冒来的，还是你过敏来的，还是其他原因来的，你身体必须得强壮，也就是说一定要提高机体的免疫力。
0: 免疫力尤为重要，尤其是我们说其实免疫力对我们的心脏也是非常的重要。我们知道有一些疾病可能也是跟病毒啊细菌有关的，像什么心肌炎啊，这些也都会侵蚀我们的心脏。如果肺部不好，肺心症也会侵蚀我们的这个心脏，影响一系列的问题哈。好，惠阳社会健康，我是主持人惠宇。这一时段呢，我们来迎进的是刘女士的电话。您好，打进我们85815788线上的，是长春的听众吗？
2: 我是辽源的。
0: 辽源的，小女孩，您家的宝贝吗？孩子多大？
2: 我的小外孙呢，今年才是那个14岁。
0: 怎么个心率快法？给他在专业地方测量过吗？
2: 哎，测量过，在那个长春都去看过。
0: 确诊了吗？
2: 心率过速啊。
0: 确诊的病症是什么？
2: 他就是心脏过速，就是过快。过快。他当时总那个症状是啥呢？现在哈，就是好像是熬夜呀，或者是剧烈运动啥、越跑啥的哈，这心吧哈，就好像是，就像说是不舒服，像嘚一下子似的呀，也不是，反正就是觉得他不舒服，这个心这前胸的。
0: 这么点的小朋友熬夜呀？来我们听。上什么？
2: 他现在不刚上那啥吗？初中吗？
0: 也要注意休息啊。我们来听一听老师您给的建议。
1: 您好，刚才我听到了说是熬夜，因为心动过速。那么我想问一下，这个病持续多长时间了？每次发病的时候，它会持续多长时间？都做了哪些检查？
2: 他就做了心电图、彩超。他都做了。完了哈，他就从刚上初中那个上初中就开始，不长时间，没有那小半年呢。完了，他就是这个感觉，什么啥是这个感觉了。就是那个就是不能，就是那好像是熬夜是熬的，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1: 他每次就是有这个症状的时候，有感觉，不时的时候，都一般在什么时候发病比较多？是在早晨吗？
2: 他在吧哈，他好像是不定时的。他白天也有。
1: 白天也会出现这个症状。那么做过心电图，也做过心脏彩超，他做没做过一些心肌酶的一些检查？我建议呢，你还是做一些心肌酶，再做一下系统的检查。这样子的话，排除了就是说呢一些病理上的一些问题的话呢，我们从休息上，就是说的保证睡眠，然后呢，注意休息。调整一个心态，这样的话呢更好一些。
0: 心肌酶的筛查很重要是吗？
1: 对。
0: 您怀疑会不会有心肌炎？
1: 对。
0: 这样的情况。这是我们那个老师给您的建议，可以查一个心肌酶。另外家人有没有这个心脏病的家族史？比如说姥姥辈的、奶奶辈的啊，或者是父母是否有？我觉得这也要关注一下，好吗？
2: 这个他没有，我想跟你咨询一下子。比如说他，你像说他休息好哈，他现在是刚上初那个下半年该上那个那啥9年级了。他这个是熬夜都在11、12点钟那啥休息。
1: 那
2: 你要是早睡觉，现在他是学习负担太重了，在补课这啥的。
0: 这个您自己来定，老师呢只是负责告诉你如何正确的方式和方法。那你要觉得熬夜更重要，成绩更重要，身体可以排其次，那我们也没有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您能清楚吗？能明白慧宇的意思吗？所以无论怎么样，这个孩子的健康是第一位的，熬夜也好什么也好，这个需要家长和孩子一起来去做一个统筹规划一个时间。
2: 有没有什么就是像那个在饮食上啊，或者是在药上有没有什么辅助？
0: 如果你天天让孩子熬夜，你给他吃什么各种各样的补药都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好吗？
2: 好
0: 了啊，就说到这儿了，我们再见。这可能不光是刚才这一位，这个是奶奶还是姥姥这个情况，可能还有其他的小朋友也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成绩重要， 那么这个未来的发展也很重要，那我们说健康才是第一位的。
1: 对，那个主持人说了，健康是第一位，只有健康了你才能更好的学习，更好的工作。那么健康呢，我们要靠自己来把握，一定的健康掌握在你自己的手里。刚才我说了，健康的六部曲一定是限盐，就是说的那个减重，多运动，忌烟忌酒，心态平。那么限盐呢，大家一定要注意，说我都说了每日最多是进六颗盐，那我就是每天我都量着是六颗盐，但你一定要记住了，酱油3毫升呢就相当于一颗盐，那你吃的咸菜就是卤制品，一些新酱的食品这里都含有盐，所以大家不能忽视饮食，饮食呢也是非常重要的，尤其年轻人。现在呢，就是说的，刚才也说了，学生和就是说参加工作的一些白领也好，或者是经常熬夜的，就是说的在一线工作的人也好，大家呢一定要多注意饮食休息，就是说心也需要靠养，健康呢也需要呢你自己把控。
0: 所以养好心脏很重要哈，无论是男女老少都应该。值得我们去关注这件事儿，心脏也是心经哈，所以我们要呵护好我们的心血管尤为重要。那有人会问了，平常我们说要防，怎么防呢？应该做哪些的功课呢？这个季节要想呵护好心的话，那我们得多吃些什么，少吃些什么？然后膳食同源的话，我们在饮食里面多加点啥呢？
1: 这个季节呢，养心，大家也以前听说过一颗红心，那么心喜红色，那么多吃一些大枣，如用大枣呢熬粥，可以用10颗大枣呢，就是进行呢加糯米也行，或者是加大米也行，10颗大枣加那个100颗的大米，这个颗10颗大枣是1颗2颗的颗，大家也可以根据枣的大小进行呢增减枣的颗数，然后呢还可以用枸杞子，它也是红色的，熬汤的时候也可以用。那么大家刚才也说了，就是说爱疲劳血脂高，刚才也说减重，减重不仅要运动，而且呢饮食上我们也可以进行调理，如用大蒜20颗，小土鸡1只，就是油脂少的，这样呢把大蒜呢洗净，然后用刀背呢给它拍一下，取出那个蒜瓣，把皮去掉之后呢，将大蒜呢放入鸡肚内，然后呢加上水，放少量的盐，进行呢熬清汤喝，这样呢既降脂又解除疲劳。那么我们也可以用呢麦芽茶，麦芽茶呢加党参和白术，那么麦芽呢150克，党参呢50克，白术呢是20克，我们呢这样是呢可以呢补益呢脾胃，然后呢腹胀的患者呢也可以缓解，这样呢效果更好一些。
0: 这种方式还是蛮特别的，是不是？尤其是腹胀的，我们知道这个脾胃啊跟我们的心脏也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1: 对，
0: 如果你脾胃尤其是胃肠不好的人，可能你心脏也会受影响，睡眠也会受影响。
1: 太对了。
0: 所以我们要把自己的这个胃肠调好，还能够促进好我们的这个心脏的一个运转。
1: 对，就是说的我们休息好了，对于养心呢，我们就是说的平时把睡眠注意了，就是改善睡眠，然后呢注意休息，劳逸结合，这样呢就起到了养心的作用。那么也要注意呢一个病因外因的诱发，注意呢避免感冒，尤其呢春季呢风大又干燥。那么谈到了干燥，大家呢应该多喝一些水。那么雨水季节呢也是呢大家呢喝茶的一个最好的时节，春天呢进茶呢也是更好的。那么大家可以喝一些养生茶，像是一些菊花茶，这样是呢也可以就是说的疏肝理气，因为是春天呢阳就是肝主，所以说呢大家呢疏肝理气还起到明目降压的作用。你还可以吃一些芹菜也可以，这样是呢血压高的患者呢就容易造成其他疾病的发生，尤其呢有冠心病，冠心病呢动脉粥样硬化，这样呢血管 本身它就是有问题，加上你血压高，那么血动力学发生改变了，就容易造成出血，加重心脏病的就是说的症状。大家呢一定要注意春季养生，那么从它的病因一级防护开始，那么二级防护呢我们一定也要做好，就是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三级防护呢，有基础疾病的我们一定要防止并发症的发生。
0: 嗯，特别的重要。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大家和我们分享，也感谢我们张云凤老师和我们大家一起来关注我们的身心健康。还是那句话，健康从心开始，希望从今天开始呢，我们再一次的对我们的心血管有一个很好的认识和关注。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我是主持人慧宇，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就不见不散，拜拜。
3: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4: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消除艾滋病、梅毒、乙肝、母婴传播，关爱身体健康。
5: FM97.9 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6: 温馨提示，广大燃气用户请注意，冬春季节室内通风不畅是燃气事故的多发季，在日常生活中一定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避免酿成燃气事故。以下几点提示要牢记：一、严禁私接乱改燃气管道设施，禁止在燃气管道上挂搭重物及电线，不要将燃气管道设施封闭在柜内，以免发生燃气泄漏时引发燃气事故。二，请选用符合国家标准的带熄火保护装置的天然气灶具。国家规定燃气具的使用年限为8年，超期必须更换。三，应对家中燃气管道设施接口，定期用洗洁精泡沫水查漏。家中如有使用普通灶前阀和胶管的用户，请及时联系燃气公司免费安装管道燃气自闭阀和复合金属铠装软管，软管两端要用管卡紧固好。四，禁止使用两种气源或燃料，请及时清理灶具周边的易燃物，使用灶具时不要短时间内连续点火，因为空气中燃气浓度不断升高，易发生爆燃事故。五，使用燃气时一定要有人看管，防止汤水溢出浇灭火焰，或火焰被风吹灭，造成燃气外泄，引发安全事故。使用完后要及时关闭灶前阀和灶具开关，并保持室内通风。长时间外出时还应关闭燃气表前的总阀。六，当闻到燃气异味或怀疑燃气泄漏时，应保持冷静，及时关闭燃气管道总阀，轻缓打开门窗，严禁点火用气或使用明火，严禁开关油烟机、排气扇，严禁触动任何电气器开关，严禁穿脱衣物，不要开灯， 人员应迅速撤离到户外安全地带，切记应到室外安全处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七，燃气管道、阀门井和燃气调压设施周边，严禁动用明火或燃放烟花爆竹。当发现燃气管道设施泄漏时，请及时拨打我公司24小时抢修电话，729-9558，729-9568。长春市盛昌燃气工程有限公司双辽分公司。

我浪费了最好的年华，我丢掉了那个他，我无数次梦到了那个画面，嗨，你好吗？还记得那年炎夏，还记得那里吗？还记得那挂满泪的脸颊，嗨，你好吗？如果有一天还能再见。

耳边再次响起那熟悉的音乐，你能淡淡地说你好吗？

那年炎夏，还记得那里吗？还记得那挂满泪的脸颊，还你好吗？如果有一天还能。

融心融情融万象，传声传韵传万家。欢迎锁定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用最鲜活的声音传播八方资讯，用最真诚的陪伴点亮幸福时光。

0: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和手机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欢迎您在同样的一个时间收听调频 FM 97.92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融媒之声，我是主持人安露，
1: 我是主持人董林。那大家在直播时段收听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想要参与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或者是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的互动。

0: 来看一下来自于双流发布的一条消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群众文化惠民演出的第3场精彩接续，在24号的晚上，永远跟党走，奋进新征程，庆祝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5周年群众文化惠民演出第3场在商业步行街精彩开演，大批市民呢齐聚现场，共赴一场氛围感十足的红色文化盛宴。那本次演出呢，以红色主旋律为核心，管弦乐、独唱、舞蹈、京剧、旗袍秀、合唱多种艺术形式轮番亮相，层层递进，抒发爱党爱国的真挚情怀。
1: 那么晚会在管弦乐演奏《红旗颂》恢宏激昂的乐曲当中正式启幕，独唱《花开忘忧》用温润婉转的歌声诉说着美好的生活，舞蹈站在草原望北京，以舒展灵动的肢体语言展现各族群众心系祖国的赤诚之心，独唱父老乡亲曲调质朴动人，道出浓浓的家国乡土情，经典的红色京剧沙家浜选段登台亮相，韵味十足的国粹演绎再现革命的故事，少儿舞蹈小鱼吐泡泡童趣满满，轻松活泼的表演为舞台注入了蓬勃的朝气，旗袍秀最美中国优雅温婉，尽显新时代华夏儿女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合唱十送红军映山红，深情唱响了红色的经典，厚重的歌声追忆着革命的峥嵘岁月。
0: 那么丰富多元的节目串联在一起呢，这个串联起了一段段红色的记忆，悠扬的旋律与优美的舞姿交织，台下的观众掌声不断，大家呢沉浸式的这种文化体验当中，感悟初心使命，凝聚奋进力量。

0: 看一下市自然资源局开展第36个全国土地日系列宣传活动。2026年6月25号呢是第36个全国土地日，今年宣传主题为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为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全面落实严守耕地保护红线，节约集约用地两项最严格制度。市自然资源局紧扣年度宣传主线，创新线上线下融合宣传模式，全方位多层次开展主题普法宣传，切实筑牢全民耕地保护思想防线，以优质土地资源护航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那么深耕内部宣讲夯实履职根基，依托自然资源大讲堂的平台，该局面向全体的干部职工开展土地日专题的学习宣讲，授课围绕全国土地日的设立背景，我国土地资源的基本国情，系统地解读了耕地保护、黑土地管护、节约集约用地相关法律法规与配套政策，清晰梳理自然资源部门的耕地保护、国土空间规划、土地执法等核心职责，通过集中研学，进一步强化干部职工依法管地、护地的履职意识，夯实业务理论功底，为面向群众开展精准政策宣讲打下坚实的基础。线下多点发力，打通了便民宣传窗口。6月25号早上，市自然资源局同步在局机关门前北富路早市设立两大集中宣传咨询点，拉开线下集中宣传序幕，现场工作人员发放宣传海报，面对面呢接待群众咨询，细致解答呢宅基地的审批、土地流转、耕地红线管控、违法用地举报渠道等群众高频关注问题，用通俗语言解读呢耕地非农化、非粮化管控要求，把土地政策送到群众眼前。
1: 集中点位宣传结束之后呢，宣传的人员也下沉到街道社区去开展用户的这个入户的普法行动。工作人员走进居民小区、沿街的商铺、农户的家中，点对点宣讲土地管理法等法律法规，普及黑土地保护、永久基本农田管护的重要意义，同步告知群众土地维权途径，推动耕地保护理念直达基层，走进千家万户。
0: 线上全域传播，拓宽宣传辐射覆盖面，该局充分发挥新媒体传播优势，构建线上线下联动宣传格局，组织全体干部职工转发全国土地日官方科普短视频，那图文海报至朋友圈、工作交流群，依托社交网络实现全域扩散传播。线上内容呢，聚焦耕地保护常识、节约用地典型案例、土地便民办事指南，打破时空界限，打破时空的限制，让土地保护知识随时随地可看可学，持续营造全民惜地。

0: 故地结地的浓厚社会氛围。
1: 此次的系列宣传活动呢，坚持贴近群众，聚焦民生，精准地回应群众土地领域急难愁盼，有效提升全社会土地资源保护法治意识。下一步，市自然资源局将以全国土地日为契机，常态化开展耕地保护普法宣传，持续压实压紧耕地保护责任，严守耕地红线，推进土地节约集约利用。

0: 训应急实战演练。那为切实贯彻落实呢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重要指示精神，严格按照视频式的这个部署要求，6月25号呢，我市组织开展了2026年防汛应急实战演练，全链条的查验应急体系的运转效能，切实提升汛期风险防范和应急处置能力，为筑牢防汛安全防线奠定坚实基础。
1: 本次演练坚持紧贴实战、立足险情、练战结合的原则，聚焦汛期高频易发灾害的风险，以极端强对流的天气为模拟的背景，模拟6月24号到25号持续强降雨过程引发的堤防的险情、村镇的内涝、城区积水倒灌等典型的灾情，全面检验预案实操性、应急指挥效能与抢险实战的能力。
0: 那模拟极端天气预警发布后呢，是防汛抗旱指挥部第一时间开展呢会商研判，迅速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城区防汛指挥部同步响应，落实城区排涝、积水管控、防倒灌等防控举措，各乡镇街呢同步开展呢巡堤查险工作，各职能单位呢全员在岗，进入防汛应急备战状态。随着持续强降雨影响加剧呢，那市委书记张绍恒第一时间呢主持召开全市防汛调度会议，深入分析薄弱环节，研判防汛工作重点，科学制定应对措施，并对下一步工作进行部署，要求全市上下立即进入战时状态，根据汛情发展适时提升应急响应等级，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随着演练场景的推进，受上游流域持续降雨的叠加影响，我市东辽河流域水位快速的上涨，已经超过堤防警戒水位，堤防安全面临着严峻的威胁。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总指挥、市委副书记、市长董闯紧急召开了会商的研判会议，宣布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
0: 那么应急响应升级后呢，总指挥部、现场指挥部、城防指三线同步高效运转，那堤防抢险、群众转移、道路的排涝、车库的防倒灌、医疗救护等各项应急处置工作迅速的铺开。乡镇方面呢，在东明镇的德胜村下门口子的险工段呢，提前布置呢无纺布、碎石还有编织袋等呢防汛物资。现场指挥部精准研判险情后，由专家团队指导消防、民兵及德胜村抢险队三支力量对管涌险情进行紧急处置。城区方面，相关部门呢对低洼地带呢实行交通封闭和警戒管控，启用呢移动的水泵强排积水，广大市民自发在地下车库出入口呢这个堆起了沙袋，形成多方联动的城区防护网。
1: 那么处置期间，董闯在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与现场指挥部进行连线通话，听取险情处置、人员转移等情况汇报，并就后续的工作提出具体的要求。那与此同时呢，村镇干部迅速地组织涉险群众转移，一对一包保责任人深入特殊群体的家中陪护转移，统筹调配车辆，将群众安全地运送至集中的安置点，坚决守牢群众生命的安全底线。那么经过连续应急处置，全域降雨停歇，暴雨预警解除，未引发次生灾害，演练呢圆满的结束。
0: 听到文字的时候，你一定会已经紧张的，已经呢就完全的进入到了我们这个实战演练的这个过程当中了。
1: 嗯，
0: 那其实呢，在前几年的时候，我也很有幸呢，这个参与到了这种应急演练的其中一部分的这个解说工作。
1: 嗯，
0: 那其实呢，我也能够感觉到这种实战演练的每一项工作衔接的都非常紧密。
1: 嗯，
0: 那据统计呢，本次演练共出动人员180人，完整模拟了极端的洪涝灾害预警发布、响应启动、险情处置、人员转移、善后收尾全流程，进一步树牢了各级干部防大汛、抗大洪、抢大险、救大灾的责任意识，达到了以练促战、补齐短板、提升能力的预期目标。
1: 嗯。

0: 来看一下双辽发布的一条消息，满城飞花，双辽市全民诗会总决赛圆满落幕。为稳步推进书香社会建设，营造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良好风尚，6月25号，由市委宣传部主办，市教育局、市文广旅局、市吉林省新华书店集团、双辽市有限责任公司、市融媒体中心共同承办的满城飞花双辽市全民诗会总决赛如期举办。一场荟萃诗词英才、传承中华文脉的文化盛宴精彩上演。我市相关领导、各部门主要领导参加活动。本次全民诗会历经小学组、中学组、社会组三个组别的激烈的角逐，最终呢，30位选手从百舸争流的初赛赛场上脱颖而出，昂首挺进了总决赛。那么总决赛呢，共设置了诗词填空、诗词选择、宫格猜诗、看图说诗、飞花令五大答题环节。那么为了提升赛事的专业度和文化的厚度，活动特别邀请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国家万人计划教授名师司立权、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高长山两位学者担任了点评的嘉宾，针对选手作答内容进行细致专业的解读点评，为现场的选手观众普及诗词的知识，讲解诗词内涵，让在场的群众深度的领略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赛场之内呢，诗意萦绕，掌声不断，少年学子意气风发，社会选手稳定从容。那么30名参赛的选手沉着应战，引经据典，充分地展示了我市群众丰厚的文学素养和传承经典的饱满热情。台下群众沉浸式的感受诗词之美、意境之妙，在一问一答间品读千年文脉，在一字一句间涵养书香气质。
1: 经过激烈的角逐呢，共评选出小学组团体奖、中学组的团体奖、诗词达人、探花、榜眼、状元等奖项。与会领导呢，为获奖的选手以及代表颁奖。那么此次满城飞花全民诗会总决赛的成功举办，是我市深耕全民阅读、弘扬中华传统优秀文化、厚植城市人文底蕴的重要实践。赛事打破年龄、职业的界限，搭建起全民共读经典、同台切磋交流的优质平台，让诗词文化走出书本，走进寻常百姓的生活，有效激发全市群众品读经典、研习国学的热情。

来看一下来自于双料发布的一条消息，新丽江组织开展红心向党砥砺前行党性教育主题活动。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6月24号，新丽江组织开展红心向党砥砺前行党性教育主题活动，引导广大党员更续红色血脉，筑牢信仰之基，凝聚奋进力量。在孙家村民俗博物馆的广场呢，新丽江全体党员重温入党誓词，再次感受入党时的庄严承诺和坚定初心，进一步唤醒党员身份意识、责任意识和使命意识，坚定了听党话、跟党走的坚定信念，并集体学习了党章，参观了孙家博物馆红色教育基地，帮助党员吸取信仰力量，查找党性差距，校准前进的方向，教育引导广大党员立足本职，积极进取，在各自的岗位上发挥先锋的模范作用。此次红心向党砥砺前行党性教育活动的开展，有效夯实了新丽江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进一步提升了全体党员的党性修养和政治素养。

来看一下来自于双流发布的一条消息，市第二幼儿园开展走进小学社会实践活动，为落实呢科学衔接、双向赋能、协同共育的教育理念，帮助大班幼儿直面入学困惑，消除入学焦虑，近日市第二幼儿园呢携手市第三小学开展走进小学社会实践活动，120余名大班幼儿在老师的陪伴下开启了一场沉浸式的探秘之旅。清晨呢，是第二幼儿园的果果年组的孩子们呢整齐列队，怀着对小学的好奇和憧憬，有序的出发。抵达小学的校园之后呢，孩子们代表向热情接待的师生们献上了一份亲手制作的精美的这种手工制作品，致以最纯真的敬意和感谢。在老师的引导下，孩子们观摩了第三小学庄严隆重的升旗仪式，冉冉升起的五星红旗，雄壮有力的国歌，整齐肃穆的队伍，让孩子们沉浸式感受校园的庄严氛围。仪式结束后呢，小学的大哥哥大姐姐为孩子们佩戴上鲜艳的红领巾，在孩子们心里种下了热爱祖国、争做优秀小学生的美好种子。随后呢，孩子们分组走进了小学的课堂，零距离去体验小学课堂的别样氛围，端正的坐姿、专注的眼神、有序的课堂纪律，让孩子们真切地感受到小学严谨而又充实的学习生活。接着呢，孩子们也依次地参观了小学的图书馆、科学实验室、静谧书香的阅览空间、丰富多样的藏书、神奇有序的科学实验设备，深深吸引着孩子们的目光。在交流活动中呢，孩子们分别与小学老师、大哥哥大姐姐面对面亲切交流，主动询问小学的学习日常、课间趣事，还有学习的小技巧。老师和学生们耐心解答，用真诚的话语为孩子们驱散了入学的忐忑，轻松温暖的畅谈时光让孩子们对小学生活充满了无限向往。那本次幼小衔接实践活动以幼儿真实疑问为起点，以实景体验为载体，有效解决了幼儿入学知识、心理、行为的适应问题，切实缓解了幼儿与家长的入学焦虑。通过呢园校双向联动沉浸式体验、家园协同共育，全方位提升幼儿规则意识、任务意识与适应能力。

0: 上午。
1: 妈妈，今天做这个菜怎么这么香啊？
0: 今天做的红烧排骨可不是香嘛，快来吃啊。
1: 哎呀妈呀，真解馋。
0: 香归香，但咱可得说好啊，以后。

0: 不管咱是爱吃的还是不爱吃的，都得吃了。
1: 我知道，光爬行动嘛，一直辛苦绝对不浪费。
0: 真棒，真懂事儿。
2: 珍惜粮食，光盘行动，咱双辽人家家都做到。9.79，帮你办。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调频 FM 97.9兆赫兹，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融媒之声。那在这样的一个时间段，您收听到的是我们的一个小栏目979帮你办。在这样的一个时间呢，您可以呢在您的微信上关注我们双聊融媒的公众号，在首页呢就可以以文字的方式把您生活当中的买房卖房、事务招领以及一些其他的民生服务类消息以文字的方式留言给我们，我们期待您的参与，同时也会第一时间为您播送。

来看一下华府家院十一号楼126平31厅加跃层98平出售，联系电话13351581669，13351581669。

0: 哎，老公，最近你发现没，这道路挺顺畅啊。
1: 是啊，你看以往爱堵车的地方也不堵车了，现在开车都特别舒心。
0: 真不错。哎，老公，你看现在有宠物的家庭也越来越文明了，遛狗带狗绳，还能及时收拾排泄物，这瞅着多和谐多文明啊。城市文明需要我们共同维护。

锁定调频 FM 979，上午10点到11点，音乐之旅。生活又是像记忆的默片，步履匆匆，却少了点回响。但总有一首歌，会在恰好的时刻按下播放键。这里是音乐之旅，一档懂你耳朵的电台音乐故事旅行节目。

从城市的喧嚣到山里的清风，从民谣的温柔到摇滚的热烈，每一段旅程都该有一首主题曲。锁定音乐之旅，带你在歌声里解锁快乐新频率。

因佛眼路步履不停，让旋律铺满征途，用耳朵收藏每一寸风景。这里是您的专属音乐频道，锁定调频 FM 九七九，音乐之旅。

好的，听众朋友们和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你们好，我是郝乐，欢迎收听调频 FM 97.9兆赫，双流人民广播电台的音乐之旅。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还是让我们来走进今天的第一个环节，心灵驿站。每一段心事都值得被倾听，每一份情绪都值得被接纳。这里是心灵驿站，等你来说。

好的，听众朋友们，上午好，这里是心灵驿站。此刻呢，阳光正好，微风不燥，不知道大家正在做些什么呢？或者是刚刚结束一顿匆忙的通勤，还是在办公室里偷得片刻的闲暇呢？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不想聊那些沉重的话题，就是想和大家聊一聊生活里那些藏不住的趣事，那些呢让你忍不住弯起嘴角小瞬间。

来看参与到节目当中的第一位听众和我们来分享了哪些生活当中的趣事。他说呢，我早上在买豆浆的时候呢，排在我前面的大爷对着柜台里喊，小姑娘来杯不加糖的青春。我正纳闷，大爷指了指无糖豆浆的牌子，笑着说

你看这包装上写的活力青春，可不就是咱们老年人的青春吗？他说那一刻我觉得啊，原来生活里的浪漫是藏在大爷里的俏皮话。

继承的这些趣事就像是散落在日子里的星星，不耀眼却足够温暖。那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另一位听众发来的留言。他说今天在上班的路上看到了一只是橘猫蹲在了公交站里的长椅上，那乘客们呢是有秩序的排队上车，他就乖乖的往旁边挪一挪，像个懂事的小乘客。他说呢，你看连小动物都在偷偷的给生活加戏。其实呢，仔细想想，这些趣事其实都是很简单的，可能是早餐店老板多给我们的那勺咸菜，或者是同事递过来的一颗带着笑脸的糖果，或者呢是孩子像捏橡皮泥一样吧，捏成了妈妈的样子。那他们呢是不惊动天地，却是平凡的日子里有了很多的甜蜜。那听众朋友，如果在生活当中啊也有这样的小瞬间，不妨呢在此时此刻呢把它悄悄地记下来，或者是刚通过电梯里邻居的一句玩笑话，或许是窗外突然落在窗台的一只小麻雀。其实呢，这些细致的快乐攒着攒着就成了对抗疲惫的力量。

其实生活当中呢，从不缺的就是趣味，而是缺少停下来笑一笑的心情。就像是下雨时踩过水洼溅起的水花，或者是像快递盒子里意外多了一份小包零食，像是加班晚归的时候保安大叔笑着说今天回来早啊。这些呢，生活当中的细碎的瞬间，就像是散落在路上的星星，虽然微弱，却足够照亮一路。其实呢，别总觉得快乐是要惊动天地的，它有时候就像是转身的一个眼神里，藏在了一句没头没脑的玩笑里。那些原来是可以这样的恍然大悟。认真生活的人总会被这些小趣事温暖拥抱。

那今天的心灵驿站呢就到这里了，那希望呢接下来的每一天都能遇到属于自己的小确幸，哪怕只是一阵风呢刚好吹乱了我们的头发，哪怕是一阵风把落叶吹成了旋转的舞蹈。记住日子再忙也别忘了弯腰捡起属于自己那颗水果糖。

那接下来呢，送给大家一首好听的歌曲。一首歌曲过后呢，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进行今天的第二个环节，路见好风景。

0: 今天的歌曲分享就到这儿，觉得好听就
1: 从清晨的迷茫到深夜的惆怅，生活总在不经意间压得人喘不过气，不妨停一停脚步，听一听电波里的温柔，心灵驿站，一个可以让心歇歇脚的地方，欢迎您的到来。

每一段旅程都藏着未曾预料的惊喜，每一次出发都是于心底对远方的惦记。锁定调频979，陪你让耳朵先出发，让心灵去漫游。

那座呢藏在东北临海众多雪域秘境，此刻你或许争渡在晚高峰的车流里，或许是窝在沙发上缩成一团，但请闭上眼听风正穿过的月华林和雪落在了天池冰面的声音。

那还记得第一次踏上长白山的清晨啊，天刚刚亮，向导说呢，山里的声音比闹钟低，果然呢，没等日出啊，就像是被松鼠踩着松塔的拍打声叫醒。推开木门的时候呢，是哈出的白气都带着是松针的清香。这样的时刻，记得一定要配一首什么的歌曲呢？我觉得应该配一首朴树的歌曲，名字叫做《平凡》。

那朴树的这首《平凡之路》呢，不是因为那句跨过山和大海，而是前奏里那阵像风一样的吉他声，多像是穿过林海时衣角被吹起的感觉呢。

那还记得第一次踏上长白山的清晨啊，沿着是往上走的时候，海拔一点点升高，那也是树渐渐矮了，变成是贴地生长的月华。当向导说呢，这些树都是长白山的守望者，哪怕是冬天被积雪压弯，春天呢也会第一时间抽出绿芽。那当向导说完这句话的时候，不得让我想起许巍的一首歌曲，名字叫做《蓝莲花》。

那歌曲《蓝莲花》有句歌词说是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你对自由的向往，那我想说的不就是林海深处的生命力吗？

那走到海拔2000米的时候呢，收集完了讯号，世界突然安静的只剩下自己的呼吸。阳光呢穿过云层，在雪地上投下了是斑驳的阳光。远处的天池像一块被冻住的蓝宝石，蓝得让人是不敢出声。在那一刻突然懂了，为什么当地人说是天池要等，等一场缘分。有人呢来三次呢都很难遇上下雪，有的人刚到呢就是云开雾散。这种的不确定就像我们的生活啊，总是有些风景要等风停，等雪化，等时间给出答案。

我记得有一首歌曲是孙燕姿的歌曲，名字叫做《遇见》，里面有句歌词是这样写道：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长白山的每一次遇见都是天地与人的对话，你可能遇见一只从脚边穿过的刺雕，遇见的是背着竹篓采山参的老人，遇见的是突如其来的一阵雪，而这些遇见都会成为心里的光。

在我们下山的时候呢，路过是温泉群，刘宏卫的是混着草木香扑面而来，鸡蛋呢在温泉里咕咚的冒泡，剥开皮呢蛋白嫩的像是布丁一样。卖温泉大爷的说过，这山是活的，底下的火山是睡着了，醒着的时候连石头都能开出火花。突然觉得长白山的神奇不在于有多高有多险，而在于呢是他把刚与柔揉到恰到好处，有冰封的冷缩，有温泉的暖，有林海的壮阔，也

那今天的长白山之旅啊，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或许呢，你还没有机会踏上这片土地，但没关系啊，声音会替你记住。松涛的节奏，松涛的节奏，天使的蓝，月华树的倔强，温泉淡的香，就像是歌里唱的，

从城市的霓虹到绚丽的星空，从舌尖的美味到指尖的风物，我们不只是分享风景，更是传递路上的故事。锁定我们，让每一次聆听都成为一场全新的旅行。

从清澈到成熟，从老歌到新曲，音乐时光机陪你细数光阴里的音符。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乘搭今天的音乐时光机。那今天的旅程呢，我们要回到那些校服、课本和宿命交织的夏天，从耳机里的旋律里打捞藏在青春里的心跳。

那首先呢，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就是你的青春里有没有一首歌曲一听就能够想起某个午后的教室，某条放学的路上，或许是某张写满心事的纸条呢？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就我们来分享那些一听就秒回青春的歌曲，也听听你们的故事。

0: 有位听众说啊，在高中的晚自习的时候呢，偷偷是戴着耳机听呢是周杰伦的《七里香》，前奏一响呢，就觉得窗外的晚霞都在跟着晃。现在呢，听到雨下整夜，我的爱呢就会溢出现，就像雨水一样，还是呢会偷偷想起传纸条的同桌。
1: 遥远的路程，昨日的梦，以及远去的笑声。
0: 那谢谢这位听众的分享。其实呢，周杰伦的歌曲大概是很多人青春的回忆，尤其是《七里香》。前奏里的吉他一弹，好像是夏天里的风就顺着耳机钻进来了。那今天的第一首歌曲就用它打开时光的匣门。

那么是不是跟着节奏轻轻的晃脚呢，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曲。其实呢，这首歌曲里是藏着太多人的青春记忆了。有的人在操场跑步时候的会听，有的人在试卷背面抄写歌词，有的或者是在毕业聚会上都跟着唱到跑调。就像是一位听众说的，青春会老，但七里香的前奏一响，我们就还是17岁。

那接下来推荐的这样的一首歌曲也是藏着很多人的倔强，当耳机里循环它的时候，总觉得自己握着全世界的勇气，哪怕是考试失利和朋友闹别扭，只要能听到我不怕千万人的阻挡，只怕自己投降，就觉得能够重新站起来。没错，这样的一首歌曲就是来自于五月天的歌曲，名字叫做倔强。

其实呢，听到副歌的时候，有没有想起某个为了目标而切齿的瞬间呢？有人说是高中时呢，把倔强两个字写在笔袋上，考研的时候呢，在自习室里单曲循环。这首歌曲早就不只是一首歌曲了，而是青春里的大气筒。其实呢，青春里不只有热血，还有悄悄藏起了心事。比如呢，下晚自习回家的路上啊，在耳机里放着来自于孙燕姿的歌曲，名字叫做《遇见》。

总在想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好像未来就藏在某句歌词里。来听这首温柔的遇见，看看会不会撞进你的心事里。

三字的声音像是清泉，总能把生青春期的迷茫和期待唱得刚刚好。我记得有位听众说过，当年和暗恋的人在图书馆里偶遇，他耳机里放的就是这首歌曲。后来呢没在一起，但每次听到遇见，总会觉得那天的阳光特别软。原来有些遇见，哪怕是短暂的，

当年 SHE 唱我不想我不想不想长大，长大后世界就没童话，我们跟着唱觉得长大是很遥远的事情，但现在在听的时候呢，突然懂了歌词里的不舍，却也想起了青春里那些像童话一样纯粹的。

那也是伴着张一首好听的歌曲来结束今天的音乐时光机。其实呢，青春没有真正的结束，那些陪我们走过的歌曲就像是时光给的礼物。难过的时候听它是安慰，迷茫的时候听它是勇气，回忆的时候听它是开关，一按就回到那个闪闪发光的年纪。

从卡带到 CD， 从随身听到蓝牙耳机，变的是听歌的方式，不变的是老歌里的情怀。音乐时光机用旋律打捞记忆，让每一次聆听都是一场温暖的重逢。

0: 老张，等会儿，红灯呢，别急着走啊。
1: 嗨，就这几步路，瞅着没车。
0: 那可不行，你看那车辆刚转弯，万一没留神呢？再说咱这当长辈的，也得给孩子做榜样啊。
1: 也是啊，不差这几十秒。行，听你的，等绿灯亮了，咱再走。
0: 哎，这就对了，守规矩，既安全又文明。
2: 哟，王姐，又在捡垃圾呢。
0: 顺手的事儿，你看这花坛多干净，看着多舒坦呢。
2: 我也来搭把手，创建文明城，咱都出份力。
0: 对喽，环境好了，咱住着才舒心。

锁定 FM 九十七点九兆赫，聆听九七九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的，北京时间11:02，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7.9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是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

九七九会生活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1点到11点30分与您准时相约。那在直播的时间段当中，您想参与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将您的信息呢以打字的形式发送到上面，或者呢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节目。

那我们来关注一条来自半月谈微信公众号的一条消息，说年轻人的第一台新家电为什么是 3D 打印机呢？在像爸爸妈妈那个年龄段的人群来说哈，在他们结婚的时候，或者说在他们生活的过去呢，哎，可能第一台家电是这个收音机呀，或者是这个电视、冰箱、彩电。但是对于年轻人来说，他们的新家电好像更加的偏于这种年轻化、比较小众化的一些设备。曾几何时的时候呢 ，3D 打印机好像还是比较昂贵、比较复杂的，依赖进口的这种非常小众的一种东西。但如今呢，像 3D 打印机呢，已经突破了圈层，成为了覆盖教育、创业以及生产生活当中很多领域的全民制造的一个潮品。而且呢，市场呢也在日益的下沉当中。像这个帽舌设计成人手的这个形状，通过头箍去固定，有的时候在太阳下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好刺眼。那第一反应的动作呢，可能就是哎，我想拿着手去挡一下这个阳光。那么帽舌呢，设计成这个人手的一个形状，就是。

可以用来遮挡额头的一个动作，模仿我们这样的一个习惯。那这样一款形如人手的遮阳帽，近期在比如说很多社交平台上啊，都会引发了网友的种草。这款脑洞大开的单品呢，也是迅速的火遍了全球。正是 3D 打印的技术走进了大众生活的这个生动的一个注脚，所以说呢，哎，很多人很多家庭现在也有这样的一个设备，只需要将开源的模型导入到家用的 3D 打印机配套当中，哎，同款的 APP 当中哈，匹配好相应的耗材，几个小时之后，哎，你干脆都不需要等待，你不需要坐在那儿等，可以去干其他的事情。几个小时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拥有一个自己的这种遮阳手的遮阳帽。和传统的这种制造剪裁的制造，比如说像切割呀，可能有的还需要打磨等等，跟这个是不同的。3D 打印呢，是一种以数字模型的文件作为基础，你只需要将这种模型输入到电脑当中，运用粉末状的金属或者说是塑料可以粘合的材料，通过逐层的打印，然后呢这种方法去构造一个物品的这种技术。这项诞生于20世纪80年代末的技术，一开始主要是在工业领域，比如说像原型打样啊、模具制造啊等等。因为设备比较昂贵，操作的门槛比较高，所以说很长时间来说，它和我们普通的消费者基本是没什么关联，没有什么缘分的。那到了21世纪初的时候呢，随着基础专利过期和开源硬件的兴起，那么消费级的 3D 打印机在这个时候就应运而生了。尽管说设备呢变得更小了，也比较好用了，但是普通的用户哈，我们想创造这种稀奇古怪的创造万物哈，还是需要很强的动手能力的，并且你要承担高昂的学习和你得调试，这个都是需要成本的。但是一些简单的基础对于我们老百姓来说还是可以应用的。真正的消费级转折点呢是，哎，这个使用的门槛它大幅度的降低了。这个呢是深圳拓竹科技有限公司的相关负责人梁天祥告诉记者，在2020年的时候呢，拓竹在选择创业的时候，看到的是3D 打印产业需求的一个真实的存在，产品体验滞后的机会，因此呢就拥有了一个智能电子硬件研发背景的团队，将创业的方向呢定为研发能够把复杂技术产品化，把使用门槛真正的降下来的一个消费级的 3D 打印机。

法抹去。那像现在我们在网络上看到的这种遮阳手哈，在浙江义乌商贸城经营创意产品的陈果，就安排公司的设计师设计模型进行二次的创作。几个小时后呢，不同款式的遮阳手，它这个模型就录入到了 3D 打印机当中。第二天呢，陈果将前晚打印好的样品拍成视频发给客户，根据客户的反馈和订单量安排位于江西的 3D 打印农场打印产品。消费级 3D 打印机的破圈不仅在于走进了家庭引领了潮流，更在于它打破了消费和产业的界限。从个人的 DIY 到现在的规模化的生产，从生活的场景到产业的应用，不断的在解锁多元的价值，成为激活创新活力的新引擎。那灵活和高速响应是 3D 打印机相比于传统制造业的最大的一个优势。文创产品可以在72个小时内就完成创意、建模、打印加交付，也就是说3天的时间，从你有想法到拿到货品只需要3天。没有开模的高额成本和产品滞销导致的这个库存积压的风险。那陈果在义乌待了20多年，他的工厂从几台 3D 打印机快速的扩张到了现在1000余台。那从行业和投资的发展趋势来看呢， 3D 打印的破圈已经成为了趋势，但是要让 3D 打印机成为更多人都能使用的新家电，还是需要一段距离的。 3D 模型的版权纠纷呢也是频发，后处理自动化程度低，耗材稳定性不足，环保标准难，适配家庭场景等等的问题正伴随着产业扩张日益凸显，或将成为阻碍 3D 打印市场下沉的一个关键因素。前行之路呢，虽然说有点坎坷， 3D 打印机的破圈蜕变仍然在继续，顺应着高精度的创作、效率提升等市场的需求，国产消费级的 3D 打印机呢正在精准的发力和加速的技术上的迭代。拓竹产品在延续稳定性、应用性和安全性的同时，单次打印支持的颜色和耗材已经高达24种。智能派身更光固化的领域呢，最高可以实现 12K 的高精度的打印。快造科技呢，则是通过4喷头5秒快速换色的技术，最高可以将耗材呢减少到80%。除了科技上的创新、材料上的革新，用户生态建设也是行业重点的发展。那么业内人士认为呢， AI 融合是行业发展的主要方向，通过 AI 辅助模型的生成、设备的优化，将进一步的降低使用的门槛，让更多的用户拥有更丝滑的体验。

锁定 FM 97.9兆赫，每天上午11点到11点30分，九七九会生活全新改版上线，这里有。

那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工人日报》的消息。那今天的以案说法，那我们来看一看到底是哪样的事情。公司故意不派单，导致员工工资的显著的降低，被判补足工资差额。那因为没有依照按照约定的劳动条件，那公司被判呢补足了这个工资的差额。用人单位故意减少甚至是不派单给劳动者，变相降低其工资，应该承担何种责任呢？那近日呢，记者从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布的一宗案例当中了解到，法院认为该公司的行为构成了未依约提供劳动条件，且导致劳动者的工资显著降低。那劳动者对此呢并无过错，有权要求公司补足工资的差额。2020年的时候呢，1月6号，某标准认证公司与何某签订了劳动合同，约定何某呢担任认证员。何某2023年8月到12月平均工资呢是11000余元，2023年9月份呢大幅度的下降，多数呢月份是不足5000元的，其中2024年1月到3月仅为1000元左右。那2024年3月20号，该公司发出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以何某不能胜任工作为由解除劳动合同。何某在申请仲裁后起诉，请求公司补足差额，并另案主张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等等。公司则称呢，其为提高客户满意度和内部协作的满意度，自2023年2月起推行由客户经理选择认证员的方式之后，客户经理均不愿意选择何某为认证员。

在广东省广州市珠海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该标准认证公司向何某支付2023年9月至2024年3月20号期间的公司差额总计呢是49262.15元等。那公司提起上诉，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公司申请再审，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再审的申请。那该案的审理法官表示，本案的审查重点是何某被派单量是显著的降低的，工资大幅下降的原因呢，该事项的举证责任。

在公司。在由客户经理选择认证员的方式实施后的半年内，何某的收入水平并没有明显的变化，说明该方式不会明显影响到其派单的数量以及审核绩效的奖金，不存在客户经理及客户普遍不愿意选择何某为认证员的一个情况。自2023年9月起，何某的派单量呢为何显著降低，直至为零，公司没有做出合理的解释，故应采信何某所述的原因，即公司授意客户经理不向其派单。用人单位有依照劳动合同约定提供劳动条件的义务，公司通过故意不派单、变相的这种降低工资的行为，何某对此并没有过错，其有权要求公司按照涉案情况发生的前12个月的平均工资补足工资的差额。那法官也认为，在绩效奖金占比较高且绩效奖金取决于派单量的情形下，用人单位可以通过控制派单量直接影响劳动者的工资。实践当中，部分用人单位通过恶意不派单的方式逼迫劳动者主动离职，即使劳动者不主动离职，用人单位也可以通过其他的方式，通过这种降低赔偿金或者是经济补偿的基数，严重损害了劳动者的合法权益。那本案通过依法分配单量显著降低的原因举证的责任，合理的认定恶意不派单行为的法律性质，对用人单位规避法律责任的行为给出了否定性的评价，那维护了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的是大喇叭工作室评书联播乡村振兴正当时，警法在线，融媒之声，生活下午茶，979会生活，打开车窗说亮话。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8号，星期日，农历5月1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来看，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并实施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出力奋发，勇毅前行，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1: 七一前夕，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新一批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下达，激发消费潜力，加速释放。
1: 神舟23号乘组在轨满1个月，各项任务进展顺利。
0: 国际人士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取得的伟大成就，认为中国发展对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意义重大。
1: 委内瑞拉强震造成超1400人遇难，救援工作持续进行。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事关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历史进程，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高度，提出并实施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脱力奋发，勇毅前行，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2: 学55开局之年，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各地区各部门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从党性上找差距、查根源、强修养，一体推进学查改，围绕群众急难愁盼，在一件件实事中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
3: 我们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起来，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2: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以14个坚持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全面深刻阐明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科学回答了新时代党的建设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对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巩固党的长期执政地位，对于更加广泛的凝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意义重大而深远。
2: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党的18大后，我们党清醒认识到，管党治党一度宽松软，带来党内消极腐败现象蔓延，政治生态出现严重问题，党群干群关系受到损害，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受到削弱，党治国理政面临重大考验。中国共产党如何成功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始终保持强大的生命力？围绕关系党千秋伟业的重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最高政治原则。打铁必须自身硬，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制定实施中央8项规定，严厉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 从改进作风破题，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把全面从严治党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提出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以坚定理想信念宗旨为根基，全面推进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从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踏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初心不改，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
5: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

0: 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1: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科学指引下，突出全面从严治党这一鲜明主题，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推动党的建设取得历史性开创性成就，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以政治建设为统领，全党上下团结成一块坚硬的钢铁，近年来完善坚定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各项制度，建立健全党对重大工作的领导体制机制，严明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全党上下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把思想建设作为党的基础性建设，以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全党先后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等一系列学习教育，形成了常态化、制度化、体系化的治党育人新格局，加强组织建设，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党组织的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不断转化为发展动能、治理效能。在高质量发展的主战场，越来越多的党支部建在产业链上，形成党员联合攻关团队，共同突破产业链中的难点堵点。在社区，党建引领多元共治，共筑居民最放心最安心的港湾。在乡村，全国150,000支驻村工作队、500,000多名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员扎根一线，把答卷写在田间地头，不断推进强村富民。
2: 我们把建强支部作为第一要务，依托党员划分责任区，设立先锋岗，带领群众征收支付，
1: 持续擦亮作风，建设金色名片，推动党风政风焕然一新，坚持用严明的纪律管全党、治全党，为全面从严治党提供坚强纪律保障，出台实施一大批标志性、关键性、引领性党内法规，实现了落实党的领导有志可循、从严管党治党有规可依，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成功走出一条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标本兼治、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105载光辉历程，波澜壮阔；105载永葆初心，历久弥坚。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紧密团结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意气风发，奋力走好新时代赶考路，向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阔步迈进。
3: 连日来，各地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主题党日活动，引导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以实干实际迎接七一到来。
4: 我誓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5: 在湖北建始，百余名新党员集体宣誓，老党员代表为新党员逐一佩戴党员徽章。在浙江，省市县三级机关500名新党员代表来到嘉兴南湖，面向党旗庄严宣誓，并乘船到湖心岛瞻仰红船，接受党性教育和精神洗礼。安徽来安将党课课堂延伸至红色旧址纪念场馆，党员干部深入了解皖东抗日根据地新四军二师英勇抗战的历史，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四川达州推出庚戌初心力量主题党日活动，党员探访红九军政治部旧址等地，聆听微党课，让红色精神薪火相传。北京开展请党放心、强国有我七一主题宣誓暨大中小学同上一堂党史课活动，近1000名学生重温建党百年庆祝大会上共青团员和少先队员代表的集体献词，走进中国共产党

0: 史展览馆，感悟思想伟力。
1: 从革命先辈们身上寻找优秀的品格，把这些优秀的精神谱系不断地传承下去。请党放心，强国有我这八个字也时刻都在提醒着我，要把个人奋斗的小目标去融入国家发展的大蓝图当中，去建设更加美好的中国。
0: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近日下达，至此今年以来共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激发消费潜力，加速释放。今年1至5月，限额以上单位中高能效等级家电零售额增长超过30%。2026年新增纳入补贴范围的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额同比增长超过1倍。截至6月20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惠及1.36亿人次，带动销售额超10000亿元，补贴资金撬动比达到1:10.3。意味着补贴资金每投入1元钱就带动10.3元的居民消费。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今年1至5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46.6万亿元，同比增长5.2%。高端制造领域物流需求保持较快增长，5月份高技术制造业、装备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分别增长15.1%、9.5%。另外，居民消费物流总体保持韧性，新业态新模式持续为民生类物流需求提供增长动力。1至5月份，直播电商零售额增长6.9%，增速比1至4月份加快0.2个百分点。
2: 空军航空兵某团担负着远程快速战略投送任务，是最早接装运油20A 和运20B 的部队。从跨代改装时的艰难起步，到多型战机形成战斗力，官兵们在战略转型中淬火力剑，巷战攻坚，锐意创新，奋力锻造一支全域机动、能飞善战的鲲鹏劲旅。
0: 在华中某机场，运20A、运油20A、运20B 三型战机依次滑出，连贯展开战术起降、空中加油等实战科目训练。官兵们在高强度训练中锤炼机组协同能力，检验编队的战场应急处置水平。
3: 空中空降啊、低空啊、海岛啊、跨国投送啊等等，所有场景我们都要能够适配，所有的机组能力达到最高的高度，所有的飞机都能够在一声令下全部能够出动执行任务，我们觉得这个才叫强起来。
0: 2019年，这支部队正式列装运20，挑战也接踵而来。新机的高智能化带来了机组人员的削减，需要飞行员关注和掌握的信息大幅增长，急需来一场思维理念的系统变革。
3: 我们一个小组3名战友在一起，前3、4节模拟机的课都根本听不懂，然后教练跟我们讲的东西我们在模拟机里边也使用不明白，就感觉以前学的知识、学的武功好像没有用了，怎么又重新学新的。
0: 训练经验不足，数据支撑量少，任务样式多元，官兵们就白天实飞收集问题，晚上集中学习攻关，披星戴月，日夜苦熬。他们4天即完成首飞，46天飞上高原，5个月执行重大任务，7个月飞出国门，展现出令人惊叹的鲲鹏速度。
4: 我们有很多年轻的飞行员参与到任务中，经过任务的历练，我们对这种高标准、高要求的飞行任务的实施有了非常清晰的认识，这有助于我们下一步飞行技术的提高。
0: 随着运油20A、运20B 接连列装，官兵们持续探索飞行训练和机务保障新模式，涵盖领航、编队、战术等20多个模块的电子飞行包，让任务准备时间从小时级压缩至分钟级，部队实战能力持续跃升。如今运20的航迹越来越远，任务越来越多元。93阅兵长空受阅，多批次接运在韩志愿军烈士遗骸回国，抢险投送、跨境空运等任务接续展开。这支部队已经成长为人民空军战略投送力量的先锋梯队，具备全域机动、全时待战的过硬实力。
5: 锚定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我们这支队伍正在由任务型向打仗型加速转变。我们将牢记统帅嘱托，深化整训锻造， 在实战实训、联演联训中淬炼核心能力，确保祖国的利益拓展到哪里，人民空军的航迹就延伸到哪里。
6: 日前，中央层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专班，中央纪委办公厅公开通报，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甘肃省酒泉市新城区、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三起政绩观偏差问题。
0: 这三起政绩观偏差问题分别是：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利用国有企业自有资金循环空转虚增财政收入，甘肃省酒泉市新城区骗取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建设景观工程，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利用两家融资平台违规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在债务未清零的情况下虚假退出。上述问题中，有的急功近利，搞数字游戏，营造财政收入虚假繁荣，掩盖真实财政状况；有的对两重两新战略意义认识不深刻，把超长期特别国债当唐僧肉，套骗资金投向无效低效项目，影响党中央重大战略目标落地；有的落实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第一责任不力，对中央严禁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禁令置若罔闻，还在推进融资平台退出上弄虚作假等等。这充分暴露出一些地方和单位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认识极不清醒，政绩观存在严重偏差。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到了关键吃劲的时候，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要深化学习研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不断加强党性锤炼，切实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加大工作力度，特别是对照巡视巡查、审计监督等指出的问题，从政绩观上查找根源，举一反三，深入开展整改整治，实实在在解决问题。要教育引导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在思想上树立正确政绩观，在行动上践行正确政绩观，克服急功近利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工作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要督促各级领导干部规规矩矩、踏踏实实干事创业，组织财政收入要依法依规，不掺水分，建设重大工程要坚持百年大计，建成民心工程，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要坚守红线，主动作为，要强化责任追究，对政绩观存在偏差造成严重后果的速查严处，督促各级领导干部真正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目前神舟23号乘组进驻中国空间站已满一个月，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三名航天员在轨状态良好，各项任务进展顺利，空间科学实试验有序推进。过去的一个月里，乘组开展了细胞学研究项目样本的观察与保存，成功实施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的出舱安装，与机器人小航进行互动，开展触碰交互测试等工作。此外，乘组还进行了首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测量了舱内风速及温度、空气洁净度、采集微生物样本等，并更换了核心舱睡眠区软质门。按计划，神舟23号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百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中国音乐家协会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舞蹈家协会第12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杂技家协会第9次全国代表大会今天分别在北京闭幕。与会代表分别审议通过了大会工作报告，修订了中国音乐家协会章程、中国舞蹈家协会章程、中国杂技家协会章程。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国音乐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张国勇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 选举产生了中国舞蹈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山冲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杂技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

0: 会和以余益刚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金融监管总局统计显示，今年一至五月，全国农业保险已赔付370亿元，受益农户1209万户次，其中粮食作物保险已赔付60.47亿元，受益农户546.31万户次。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黄河三角洲自然保护区开始进行生态补水，截至今天已有8处取水口向自然保护区供水，本年度计划补水量超过1.5亿立方米。随着河道水量增加，将陆续提高补水流量，扩大补水范围。据深圳海关统计，香港回归29年来，内地与香港贸易值从1997年的4208.7亿元增长至2025年的2.6万亿元，年均增长6.7%。今年前五个月，内地与香港贸易进出口值达1.4万亿元，同比增长48.6%。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经突破15亿元，其中以红军长征四渡赤水战役为背景的影片《四渡》，从上映首日起连续保持单日票房冠军。今年暑期档共有近80部中外新片上映，涵盖革命历史、科幻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截至目前，2026年电影票房已超172亿元。
2: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以来，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各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对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3: 中国共产党105年的发展历程清晰昭示着中国共产党在实现其伟大历史使命进程中不断取得成就，推动中国实现跨越式发展。自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下，中国的各项事业取得了突出成就。我看到的一大亮点就是中国的发展蓝图非常清晰，既有扎实的理论支撑，又能切实转化为具体行动。正如我们共同见证的，中国已成功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另一大成果就是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有力推动全球携手合作，促进民心相通。
4: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坚持进行长期和系统性规划，不断推进发展。例如当今生态安全受到重视，通过发展新能源产业，推动人工智能应用来应对挑战等等。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是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的政党。
3: 我仅代表我个人及我们党，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逐步形成了清晰明确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愿景。如今，中国在多领域发展世界领先，这归功于中国共产党的远见卓识。中国共产党的成功经验，包括其强大的组织能力、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等，对于我们推进政党建设极具启发意义。
0: 国际人士表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得以有力推进，这也将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4: 中国的社会、经济等各方面都取得了显著发展，我对此深感钦佩。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他所提出的发展理念引领中国不断取得进步，在多个领域发展水平稳居世界前列。中国的经验值得各国广泛借鉴。在当前世界局势变乱交织的状况下，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在通过自身影响力发挥积极作用，推动世界稳定向好。105年来，中国共产党一直在发展壮大，中国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进步，数亿民众摆脱贫困，充分证明了中国共产党治理模式的有效性。同时，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持续推进，中国高科技等领域发展位居世界前列。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让国家走向繁荣，祝中国共产党再谱新篇。
1: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7号表示，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已经上升到1400。

0: 130人，另有3000多人受伤。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遇难。
1: 罗德里格斯表示，自24号强震发生以来，委内瑞拉境内发生了约430次余震，搜救工作仍是当前的首要任务。委内瑞拉政府27号向重灾区拉瓜伊拉州部署了首批超过100台重型机械，加紧开展搜救和道路清理工作。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拉瓜伊拉州当地最大的一处临时安置点，大家可以在我的身后看到，非常大量的这个在附近的受灾居民都在这里过夜，因为他们没有办法回到自己的房子里面去居住。当地政府和志愿者呢，为这些受灾群众提供了饮用水、食品和基本的生活用品。
1: 据委内瑞拉政府介绍，目前地震灾区累计医疗救助总量超1.2万人次，拉瓜伊拉州的电力供应已恢复60%，部分区域的供水也已恢复。另据当地媒体27号报道，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于当天部分恢复运营。美国中央司令部27号称，美军对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及其附近地区的多个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伊朗持续对商船发动无人机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指责伊朗再次违反停火承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表声明称，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多处美军目标，以回应美国的侵略行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方面还称，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对相关船只进行的是警告性射击，意在提醒船只应沿规定的航道通行。此外，伊朗外交部今天发表声明，谴责美方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27号表示，黎巴嫩政府、以色列和美国26号签署的3方框架协议无效且无约束力。他表示，将以色列撤军与解除真主党武装挂钩极其危险。黎真主党将通过一切必要手段推动以色列履行美国、伊朗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美国肯塔基州州长安迪·贝希尔27号表示，持续强降雨引发的洪水已导致该州4人死亡，该州当天进入紧急状态。当地气象部门预计，该州大部分地区的强降雨还将持续，并对肯塔基州和相邻的印第安纳州部分地区发布了山洪警报。近日，位于意大利西西里岛东岸的埃特纳火山出现活跃迹象，火山东部侧翼有熔岩流出。意大利民防部门26号提升了警戒级别，并表示火山活动有可能进一步加剧。
3: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0: 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0: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1: 接下来播出单田芳评书《乱世枭雄》。
2: 张世飞把腰一叉，到唐二虎近前，哎，我大脑袋，就这种事儿呢？我看我这个大姐精神正常，绝不能胡说八道。哦，你还有前妻，闹了半天你是个喜新厌旧之辈，别他妈看你长得不怎么地，你心还挺花哨的，你就是当今的陈世美一转呐，你就是他妈李甲米啊。可惜我张世飞错翻了眼皮，怎么跟你一个头磕在地上？呸！我都替你脸发烧，我都替你丢人，我替我这姐姐出出气，啪啪！哎，他给唐二虎来俩嘴巴。唐二虎一看，他妈你算个什么味儿？你凑什么曲儿？哎呀，唐二虎今儿个不敢反抗。心说呀，我挨揍的日子到了，干脆谁乐意揍谁揍。

0: 他就瞪了张志飞一眼，没言语。
1: 哎哎，他还不服气，你看，
0: 你瞪我干什么？哎，你瞪我干什么？对不，大姐？接茬往下说，详细的讲讲，把他那老底儿好好招一招。只要你说的在理，我们张师长能把他枪毙了。他那53旅的旅长正好我当。
2: 他二虎一听，气的脑瓜直不冷，心说张世飞，咱这叫好朋友，你他妈往火坑里推我呀。哎，又一想，谁让咱做了错事儿了呢？单说张作霖一听这里头有事儿，命人搬把椅子，打来手巾板，让马凤芝坐下，田大丫头也坐下，让马凤芝他们擦了擦脸。护兵倒过水来，张作霖劝这位大嫂，有话慢慢说，你要详细道来，我们听听究竟怎么回事。
1: 好吧。
2: 马凤芝毕竟是受过教育的人，生气是生气，哭是哭，可不像那个泼妇似的，不那样。听人劝，吃饱饭，指路悲声，一字一板讲述了经过。这段书叫一虎杀三虎，双枪屠二龙，火烧外八庙，血染承德府。你要不听这书，我后悔一辈子。太精彩了。咱们说这个书名字叫《乱世枭雄》，当然以张作霖为书胆，可是不光介绍张作霖，那汤二虎也是重要角色呀。张世飞、张作相、孙烈臣，往后咱们再说到常荫槐、杨雨婷、郭松龄、吴俊生，以及关内的冯玉祥等等等等，咱们都得介绍。这些人都属于乱世枭雄之列。咱们单说这个汤二虎，二虎就是辽宁省阜新人。您这阜新离沈阳才多远？当然那阵沈阳叫奉天了，他就是那儿的人。二虎哥四个呀，他爹名叫汤振山，四个儿子汤玉龙、汤玉林、汤玉坤、汤玉海。因为这个汤玉林排行在二，所以呢就管他叫汤二虎，这名儿就这么得来的。那他们家是干什么的呢？原来那根底儿就是马贼，就靠着抢夺为生啊。可咱们把话必须交代清楚了，马贼也好，水贼也好，不一定都是坏人，因为那个年月呀，太缺德了，逼的人走投无路。谁家要能吃上饱饭，过上比较安稳的生活，谁愿意挺身走险？还不是生活所迫吗？那软弱的人上吊抹脖子投河死了，那么坚强者就需走了这条路。关键不在于是贼不是贼，看看你做那事儿怎么样。那官府还不是贼呢， 为什么老百姓说官就是匪，匪就是官呢？官匪一家不分彼此，当官的也不一定是好人。唐二虎他们家就这么回事，被逼的走投无路，失身为贼。但他爹领着这四个儿子不在福星作案，上远地方去作案去，到长城边上没事到口外去接那蒙古人去，见着牛羊也接，见着马队也抢，把买卖做下来变卖之后变成现钱，买粮买米，偷着再回到福星过日子，钱花的不得理的，再出去干去。您说这叫什么生活啊？真叫挺身走险，脑瓜拴到裤腰带上，不定哪会儿就出事儿。果然出事儿了。单说有一次，老头汤振山带着四个儿子又上口外作案。哎，巧了，汤二虎没去。为什么呢？他娘病了，家里没人照顾不行，就把他给留下了。他爹带着汤玉龙、汤玉坤、汤玉海带着枪他们去的，哪知道这次去就没回来呀。因为他们经常在口外作案，经常抢劫蒙古族的牲口，人家就认识他们。这次布下天罗地网，有意引他们上钩，结果这爷四个进了圈套了，到那叫人抓住了。那个年月兵荒马乱的，什么叫法，哪个叫律，谁有枪把子谁说了算，落到人家手里还有个好吗？让人家蒙古族用铡刀把这一二四的全给铡了，命丧口外。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噩耗传来，有同行给汤二虎报了信儿，坏了，你还不知道，你爹你哥哥你兄弟全死了，人家还放出方来要剪草除根，过些日子派人来抓你来，连你也一块收拾，你赶紧躲一躲吧。汤二虎一听是大吃一惊，在痛哭之后带着他娘推了一辆垮的车，装着破东烂西的逃难走了，不敢在福星住了，往哪儿逃啊？换了六七个地方，后来居然在承德落了脚了。他们可没住在城里，住在承德西关外十二里铺，周围都是山。好在那年头啊，户口管制的也不严，没人问这玩意儿，你爱哪儿来的就从哪儿来，所以这儿搭个马架子，娘儿俩就定居了。现在剩唐二虎养着他娘，你说这玩意儿就难上了。做买卖没本钱，干别的不会，他娘本来就有病，家里再摊上这个事儿，哎呀，老太太一股火是卧床不起，家里破东烂西全都卖光了，最后落得三天没揭开锅。你看有病的人呢，不吃还差点，这个健康人要三天不吃东西，眼都蓝了。 那他二虎像牛似的，不吃东西哪受得了？原来唐二虎都想过，干我们这行的没有好结果呀。我爹我弟兄的死给我敲响了警钟，往后我可洗手不干了，太危险了，我得活着服侍我娘。他曾经是想过这种事儿，但是不行啊，你不偷不抢你干点什么呢？唐二虎一看他娘病成那个样子，没钱请大夫，自己饿得三天没吃东西了，结果又动了邪念了，还得捡起老本行。这回我不抢，我偷，不为别的，偷点值钱的东西，把它变卖了，给我娘治病，我好治治肚子。就这样，他没跟他娘打招呼。唐二虎穿这身破烂衣服，就在承德的周围溜达。等到西门脸这儿，他发现离着城墙不远有一趟商业街，石板路两旁住的人呢都是有钱的，坐北向南有个大院套。唐二虎敲着脚看了看黑门楼，上马石下马石，好几层院子，甭问，财主偷就得偷这样的。二虎把盘子踩好了，心说天黑以后我就到这儿下家伙，把裤腰带勒了勒，找个没人的地方蹲下是闭目养神。等到晚上，也按现在钟表说九点钟一过，唐二虎来了精神，直接奔这家去了。这家院墙高大呀，唐二虎个也够高的，一扬手稍微一窜就够住墙头了。他往上一提气，哎，把腿抬起来一翻身骑到墙头上，可是他就觉着天旋地转，直翻心了。三天没吃东西，人是铁饭是钢啊。二虎觉着脑袋发重，心跳的厉害，他趴在墙头上稍微缓了缓，然后双腿一飘，噌跳到院里去了。他要抢东西行，那偷东西还是外行，你倒看看人家院里有狗没有，人家院里养着狗呢。他刚往院里头一路，两条大黑狗从角门那冲过来，汪汪汪汪汪汪，就窜过来了，杀了坑坑两口，把唐二虎的腿肚子给咬住，那玩意受得了，嗷的一嗓子，唐二虎摔倒在地。哎，就这时候，人本宅的人发现了，你失了恶火去了，打着火把，拎着棒子，爬出来了，到院里一看，把狗喝退，唐二虎两条腿往下直淌血，不过这狗经过训练的，就这个咬倒就拉倒，不往下撕肉，不然的话腿肚子给他掏空了。哎，本宅的主人也起来了，怎么回事？回主人的话，抓住贼了，这小子刚进院就把他逮着了。哎呀，你说360行干点什么不行，单干这营生，我看看我看看， 这主人把火把接过来照了照唐二虎，现在的唐二虎把眼一闭，牙关紧咬，是

0: 压的空房，天亮以后城门不得开吗？然后进城把他送到县衙门。可是这么一吵吵，兴师动众的，谁还能睡得着？从后院走出个大姑娘来，这大姑娘是大个，长得挺展呀，一边揉着眼睛一边到了前院。舅舅，怎么了？管本宅的主人叫舅舅。这人回头看看，啊，凤芝啊，你睡吧，把你吓着了吧。嘿嘿，咱们家闹贼，你看这不抓住了吗？
1: 是啊，还真抓住了。
0: 这个大姑娘挤进人群，低头看了看被绑的唐二虎，就一皱眉。舅舅，他腿上怎么淌血了？
2: 叫狗咬的。
0: 哎，您打算怎么办？
2: 这还有什么说的，把他送到衙门呢，州有州官，县有县管，按国家的利率治罪呗。
0: 您问他了为什么偷吗？
2: 嗨，那还用问吗？不过这个人倒挺直率，我问他干什么，他说肚子饿所以才偷。
0: 舅舅啊，真要把他送到官府，这顿热汤他就够熬的。再者一说，这年头兵荒马乱的，吃不上饭的人有的是，难免做些冒险的事儿。我看算了，但能容人且容人吧。既然他说的是实话，给他点吃的就把他放了吧，何必还把他送到衙门去呢？
2: 哎呀，凤芝啊，你真是佛心，对这行人你怎么还慈悲？这种人是贼皮贼性，贼性难改，贼皮难脱呀。
0: 舅舅也不尽然，干脆你就把他放了得了。
2: 好吧，既然你是这么说，我也不愿意结怨于人，就这么地吧，把他松开松开松开。另外找点药，也给他腿包一包。
0: 你看唐二虎就剩好人了。
2: 就这个本宅的主人也不傻，为什么说叫结怨于人呢？因为那年头啊，那小偷太多了，都碰腿肚子，你就扭送到官府揍一顿，压几天也把他放出来。那个窝囊废呀，就甭提了，有那个不好对付的，好你把我送到衙门结下怨了，再想法报复，还许小事闹成大事。所以本宅的主人明白这个事理，不愿结怨于人。外甥女儿这一说他就拼了，把唐二虎给放了，腿也给他包上了，哎，还管他饭吃。哎呀，本宅这些伙计看看唐二虎一乐，我说你遇上好人了，哪有这便宜事儿，还供贼吃饭的。哎，吃吧，雪花白的大馒头，水秀汤，这还炖的肉，你可劲儿造吧啊！往后觉着饿了就上这儿偷来。拿着话讽刺二虎，可二虎蹲在地上一看，一个盆的确有六七个馒头，还有双筷子，还有一碗汤，这碗里还有肉。唐二虎把大嘴一咧，哭开了。这一哭把大伙哭懵了。本宅的主人一瞪眼，哎，你有病啊，你哭什么？怎么给你吃的？

0: 你还不满意？
1: 不是这么回事，我这人拙嘴笨腮的，不会说什么。你们对我这么好，我非常感激。可我这会儿是能吃饭了，我家里的还有个病娘呢，我娘也三天没吃东西了，再加上有病，她人家那条命都要保不住了。我要吃饭，我想起我娘来了。哎呀，本宅的主人一听这话是深受感动，怎么办呢？高胖虎，你先吃你的，你呀一会儿多烧乎点去。嗯，二虎这才不哭了。风卷残云，吃了一顿饱饭，不知的是福是祸。
2: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4: 接下来播出单田芳评书《乱世枭雄》。
0: 他二虎把大嘴一咧，哭开了。这一哭，把大伙哭懵了。本宅的主人一瞪眼，哎，你有病啊？你哭什么？怎么给你吃的，你还不满意？
1: 不是这么回事，我家里的还有个病娘呢，我娘也三天没吃东西了，再加上有病，她人家那条命都要保不住了。
0: 本宅的主人一听这话是深受感动，这是个好人，还是个孝子，这是走投无路才干了这种事儿。回头冲着他这外甥女儿点了点头，心说你的眼力不差。怎么办呢？高胖虎，你先吃你的，你呀一会儿多烧乎点去。嗯，给你娘带点。二虎这才不哭了。风卷残云，吃了一顿饱饭，本宅的主人呢给灌了20来斤米，又拎了10几斤面，还给了唐二虎2串铜钱。唐二虎擦擦眼泪，二话没说，转回身来扑通跪倒了，趴在地上咚咚咚给本宅的主人和这姑娘磕了一顿响头。我早晚得报恩。他说报恩，拎东西走了。这本宅的主人呢，不知道他说的是真假的，还挺细心，派了个伙计在后头跟踪。他二虎拎着这些东西撒脚如飞到他们家了，那也就叫家就得了，破马架子。娘啊，我给你弄来吃的了。他亲自动手管那玩意做的好与坏吧，总算叫他娘吃了一顿饱饭。盯梢的人一看是真的，回去禀报主人。没过2天，本宅这主人还给派了个先生给老太太看病，又给留下2吊铜钱。书说简短，唐二虎的娘病好了。二虎对这件事情又觉得惭愧又无限感激呀，跟他娘都说了。他娘说：“哎，菩萨保佑啊，该着咱们娘俩命不当绝，遇上善人了。孩子受人滴水之恩，须当涌泉答报啊。娘，我现在没事了。”你呀、啊、经常到人家家去看看，有个大事小情的你也出出力，报答报答人家。哎，唐虎换了一套衣裳，原来没钱，现在有了。

不是给他两次钱吗？买了一套布衣裳，打扮得整整齐齐的，脸洗挺干净，到人家家来了。日久天长，这才弄清楚，本宅的主人姓李，叫李仁德。他那外甥女儿姓马，叫马凤芝。二虎来了没别的呀，抄起扫帚就给扫院子，有什么活干什么活啊，又不嫌脏。一来二去混熟了，有时候在人家老李家就吃饭。通过闲谈，二虎才清楚，马凤芝他爹叫马振余，马振余是个大买卖人，经常在天津北京一带做买卖，很少回来，把女儿马凤芝托付给他舅舅了，就跟他舅舅在一起过。这一混熟了，唐二虎成了老李家的座上客了。这李仁德呢，一看这二虎长得虎背熊腰，浓眉大眼的，这人挺讨人喜欢，有什么活就干什么。一看这个人办事还挺准诚，没事就跟着马凤芝闲谈，说真没想到偷咱们家都交成朋友了，世界上这个事儿真是变幻莫测呀。姑娘也乐了，对唐二虎是百般关照，您说这玩意儿有多巧。后来马凤芝居然跟舅舅提出来了，要以身相许嫁给唐二虎。要是不知内情的人呢，认为这事儿挺荒唐，实则不然。他舅舅李仁德了解外甥女是怎么想的，原来这马凤芝啊结过一次婚，但是婚姻很不幸，她嫁的这个丈夫就是天津人，也是做买卖的。好，这位坑蒙拐骗，什么坏事都干。娶了马凤芝这么好的媳妇儿，他还经常夜不归宿，在外边逛窑子。您说这夫妻感情能好得了吗？马凤芝一规劝他，呵，这小子还来了劲儿了，对马凤芝动了五八招，揪头发，举拳就打。后来夫妻感情终于破裂，各奔他乡，按现在新词儿说，也就是离了婚了。马凤芝还受了刺激了，好像没病死。他父亲马振玉替女儿难过呀，老伴儿早不在了，这怎么办呢？后来又给他介绍一个教书先生，是个教员，这个有知识的人，估摸着能不错吧。结果婚后感情依然不好。你别看这位教书先生是圣人的门徒，满嘴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两口子一口角起来，他还接这马凤芝的短，还你都是二水货嘞，你都嫁过人了，就凭我堂堂圣人的门徒，我要你呀、啊、我那是没办法。听着撮人别说短话，这一下可伤了马凤芝的心了。后来夫妻关系又告决裂，马凤芝疯了，还住了三个多月疯人院呢。仗着他的父亲做买卖有钱呢，给他治好了，不愿意在花花的大城市待，这才把他送到承德，跟李仁德他舅舅在一起生活。现在他病好了，也就是说马凤芝受过打击，本来他想终身不

0: 嫁。
1: 嫁什么？我就一个人过就得了。哎，自从见着二虎之后，他这心里又产生了变化。他觉得真正可爱的人是二虎这样的人，别看没念过多少书，实打实的，而且身强力壮，讨人喜欢，又是个孝子。马凤芝把这事跟他舅舅说了，他舅舅一听一晃脑袋，孩子门不当户不对呀，他是个穷光蛋，这事儿你爹要知道了肯定不能同意。不，我自己的终身大事我自己做主，我爹给我做过两次主，好像没把我坑死，这回我认命了，就烦劳舅舅从中为媒。书说简短呐、啊，李仁德一想，好吧，反正这孩子也结过两次婚了，也没留下什么后人，跟唐二虎一说，那唐二虎乐得北都找不着了，就凭自己还能娶媳妇，挺大黑脑袋找这么好姑娘哪儿找去、哎、就这样定了亲了，可没正式结婚，要不人他是有感情的。二虎老来经常跟马凤芝接触，又订了婚了，大男大女的耳鬓厮磨，结果背着旁人不知道，两个人就到了一起了。他舅舅李仁德反正睁一个眼儿闭着一个眼儿，认为这个事儿早晚是这么回事。后来马振玉回来了，一看多个唐二虎，问这他谁，李仁德说啊，是咱家交的一个朋友，哎，你等住以后再慢慢跟你说吧，长了，把这件事情跟马振玉说了，马振玉就老大的不痛快，门不当户不对，我女儿虽然嫁过两嫁了，但是你念过大书，我家有钱呢，也不能找这么个大老粗。另外你知道根底吗？他一问女儿，女儿非唐二虎不嫁，爷儿俩闹个半红脸儿。马振云就憋着点劲儿，不惜重金派人调查唐二虎的身世，用半年时间把身世摸清了，人家到了福星了，还外调了，你看这玩意儿，到福星黑瞎子沟一摸底，过去唐家五虎闹了半天都是马贼出身，俺毛都竖起来了，埋怨李仁德呀，我的内弟呀，你好像没把我坑着，闹了半天这唐二虎是马贼出身，他们家人杀人都不眨眼，后来被人家蒙古人给宰了，就剩下唐二虎带着他娘逃难跑到承德来的。这什么人呢？这是我怎么能把姑娘嫁给他，不行，就是不行。第二天见着唐二虎，一顿臭骂给撅出去了，往后我不许你登我们家的门，你敢迈一步我砸折你的狗腿，然后把你扭送到官府。唐二虎没想到发生这种事儿，失魂落魄的回了家了，还不敢在承德住了，没想到马凤芝出于真心，晚上来找二虎来了，告诉二虎，尽管我爹不同意，但是我的志向不改，我就是你们老汤家的人，活着是你的妻子，死了是你们家的鬼呀、啊！我们二人已经到一起了，有了夫妻之实了，我相信迟早有一天我。

别的会改变主意的，然后把首饰现款给了唐二虎，叫唐二虎赶紧搬家，不然的话我爹什么时候能干得出来，逮不住买通官府治你个罪。二虎接过钱来，感动的热泪盈眶啊，马姑娘，我的好妻子啊，叫我怎么感谢你，怎么感谢你舅舅呢？当然我也不恨你爹，事情怕翻个，要轮到我身上我也有点想不通，我希望他老人家早晚有一天能改变主意。凤芝啊，我对不起你了啊，我带着我娘还回阜新，将来混好了我用花轿来接你，挑良辰宅吉日，咱们夫妻完婚以了心愿。法类分别，两个人都对天盟誓了，非你不娶是非你不嫁呀。唐虎带着娘走了，又回到阜新黑瞎子沟。那么坐吃山空能花几天呢？后来的钱又花没了，二虎一看还得捡起老本行，来个单打一，仍然当土匪，腰里揣颗独角龙，不在附近作案，上远地方作案去。有一次到了盘山附近，就听见对面枪声大作，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怎么回事？唐二虎登高一望，呀，两伙人正火拼，哪面都有一二百人呢，有骑马的，又在部下的，火光闪闪，枪声大作。他也不知这两伙人都是哪头的，都是叫什么，姓什么，不知道。二虎找个隐蔽的地方，探着大黑脑袋看着，后来他发现有一匹大黑马，马鞍桥坐着个年纪比较大的人，这人身子一晃，扑通从马上摔下来了，手里拎着家伙，摘着歪歪在二虎这方向就跑起来了，后边还追了一个人，这人手里举着大砍刀，被日子一照，那刀刃都闪青光啊！追这个人，个头大腿长，前面跑这个人扶了伤了，时间不大就给撵上了。可能扶伤这人这枪里没子弹了，不然的话他怎么光拎着不放枪啊？一摘摔到地上了。后边拎刀那主就撵上来了，把大刀高高举过头顶就要下手，说这话离着唐二虎隐蔽这地方不超过30步。唐二虎呢不愿意眼见着这人死，他手里拎着独角龙呢，二虎呢也不知道是哪头的，把这枪抡起来，啪就一枪，正好打到拎刀那主的脑袋上，那家吭一声摔在地上死了，无意之中把扶伤的人给救了。扶伤的人一抬头看得清清楚楚的，爬过来了，拉住二虎，恩公啊，恩公，我谢谢你了，说着话昏过去了。二虎哥大背起他来，找个没人的地方，一看他肩头后背都受伤了，二虎把褂子脱了，撕了好几半，把伤口给他包扎上，又找了点水喝，这人喝点水明白过来了，结果清醒过来，二虎一问您那是哪儿的，这人冷笑一声，我是三界沟青马坎的，江湖人称杜老盼，我儿子叫杜立三。唐二虎早有耳闻的，哎呦呦，吓得一缩脖子，

0: 闹了半天是辽西巨匪呀，杜老盼那太有名望，就是他呀。哎，我怎么无意之中把他给救了？这杜老盼拉着汤二虎，说什么不撒手？你是我的恩人，你得到三界沟青马坎，我得好好报答报答你。就这样把二虎带到青马坎。后来汤二虎才知道，跟杜老盼火拼的这伙人，就是三座塔向招子的人，都是土匪，都是大帮，因为分赃不均发生了这场战斗，结果两败俱伤，死了六七十人，负伤的上百号，杜老盼还挂花了，要不是汤二虎把他给救了，老命就搭上了。等汤二虎到了三界沟，杜老盼当众宣布，这是我的恩人，我的恩人，我跟他交个朋友，这是我兄弟。二虎说，别，您那个岁数，我这个年纪，我可不敢高攀呢，您是我的老前辈，我是您的晚辈。好小子，会说话，要这么说你是我干儿子了，收汤二虎做干儿子。长了杜老盼是非把汤二虎留在三界沟不可，你得留下。汤二虎也没隐瞒，我走投无路啊，我也干这玩意儿的，不过我耍单帮。杜老盼说，那何必的，你上我这儿来呗，挨着大树好乘凉，人多势力大呀，你在我手底下，我还能亏待你吗？没过几年的功夫，汤二虎就熬上了八大炮头的头一个。等以后呢，就正式落脚在青马坎。后来遇上张作霖，这才跟着张作霖参加保险队干到现在。这是汤二虎的事儿。那么他进了三界沟了，也加入人家这个团伙了，回去跟他娘一商量，他娘不乐意，接上三界沟不去。老太太说得好，你爹当初死得太惨了，吃这碗饭的没有好结果，娘我实在跟你担不了这个心呐，我哪也不去，你去吧。二虎没办法呀，有时候过仨月俩月的回家看看他娘，送点钱带点吃的，有时候战事一紧张了，就过个半年六个月八个月回家看一趟。好嘛，有一次回来一瞅，他们家房子都倒了，他娘是不翼而飞，打听谁也不知道哪儿去了。汤虎一想，甭问呐，兵荒马乱的年头，肯定我娘是遭了不幸了，娘哎！他对着倒塌的房子痛哭离场，烧了几张纸，他认为他娘就算死了，了却心愿，一心无挂，参加土匪，在青马坎就干下去了，一直现在做了陆军27师副师长、53旅少将、旅长。可没想到这马凤芝这才找上门来。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这里有真善美的感人故事，敬业奉献，助人为乐，孝老爱亲，用真诚传递温暖。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在你身边。作为一名扎根基层的麻醉医师，李丹在平凡的麻醉岗位上数十年如一日坚守临床一线，用严谨专业的医术、无私奉献的初心、恪尽职守的担当，为基层群众 筑起一道坚不可摧的生命安全防线，用实际行动诠释着新时代基层医务工作者的劳模精神与医者担当。自从业以来，李丹始终把患者生命安全摆在首位，对待每一例麻醉做到精益求精，一丝不苟。术前细致评估病史，定制精准方案，术中全程值守，精准调控风险，术后贴心随访，安抚情绪。多年来，他严守医疗准则，严把诊疗关口，始终坚守岗位，履职尽责，保持临床麻醉工作零差错、零事故，用心用情守护辖区群众生命健康。
3: 是妇幼保健院手术室护士长兼护理部主任董密。
4: 我跟李丹主任共事已经30多年了，见证了他从毕业到现在成为大专家大主任的全部成长过程。从学习上呢，李丹主任可以说见证了活到老学到老这一句话。李丹主任带领麻醉科的同志经常去进修学习，把我们的孕产妇这个麻醉的水平达到了最高。我们医院开展母婴安全绿色通道，也多半就是在李丹主任的带领下，由麻醉科医生配合急诊抢救。在急诊抢救过程中，李丹主任也发挥了重大作用，多次我们挽救了危重孕产妇的生命。
2: 面对基层医疗技术薄弱现状，李丹在繁忙工作之余勤学不辍，深耕业务，主动钻研麻醉前沿技术，积极参加各类学术培训和专业进修，不断更新知识储备，提升临床救治和应急抢救能力。同时，他主动发挥骨干带头作用，做好年轻医师传帮带，毫无保留分享临床经验和实操技巧，带动科室团队整体业务能力稳步提升，为基层麻醉学科建设发展夯实基础。面对麻醉师这样一个全年无休、24小时待命的工作岗位，多年来李丹始终舍小家顾大家，节假日主动值班值守，事事冲锋在前，热心帮助同事。凭借着扎实工作和突出业绩，他先后荣获四平市五一劳动奖章、四平市技术能手、双辽好人、最美职工、医德医风先进模范等多项荣誉称号。
3: 是妇幼保健院麻醉科主任李丹。
5: 我从事临床麻醉工作近30年，虽然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始终以守护生命为己任。未来我会继续扎根基层医疗一线，不忘初心，砥砺前行，以更饱满的热情、更精湛的医术、更务实的作风，全身心投入到医疗救治工作中。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
6: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2: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3: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2: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
3: 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 97.9兆赫全新改版来袭，如同一场炫酷的流行 party， 融媒之声带来最新鲜的资讯风暴，打开车窗说亮话，分享超然的新闻故事，跟上节奏，一起在 FM 97.9兆赫的声音世界里狂欢。2025，我们不见不散。

0: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1: 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辽记忆。
2: 双辽人民始终把优抚军属和战秦家属作为支援东北解放战争的一个重要方面。当时全县大部实行了包耕包粮代收制度，在农村实行了帮助军属发展生产的做法，让参军人员在前线安心打仗，家属在后方安心生产。在城镇组织军属合作社，帮助军属发展生产，逢年过节慰问军属，平常及时解决军属遇到的困难。新立区荷花泡村制定出对军劣战属代收办法：一、人畜力皆无者，完全补工，先割先打；二、缺人力给割，缺牲口给拉，啥也不缺的精神上给予鼓励；三、每晌地按7个工补助，车工除外。1948年秋收，全村按此办法集合50多人，专给军工烈属、战秦家属各地，半天就割完10几户家属的10晌地，军属、战秦家属都很满意。军属老李说：“比我儿子在家收拾的还快，还可心。”双山区如意村提出“先军属后自己”等口号，采用了包工办法，全村共24晌代收地，需104个工。由于实行包工，到庄稼拉完时只用了65个工。郑家屯区组织了军属合作社，解决资金折合大豆120担，军属人人有股，年终分红，平时买东西价格低，军属都说这太好了，咱们军属有这个还怕什么呢？这个区还在经济上给予军属以最大的照顾。3年中，共用893.874千元作为购买生活用品，共帮助59户军属、197人下乡发展农副业生产，补助农务折价2889元。
3: 本期的双辽记忆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文字来源：中国共产党双辽历史。
1: 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辽记忆。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

0: 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1: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
2: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0: 在每一个晨曦初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97.9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97.9 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FM97.9 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97.9 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1: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件，
2: 以法律的视角观察，
1: 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
2: 专业实用，涉及民生百态。
1: 锁定警法在线。
2: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警法在线。随着618，商家们的打折早已经开始了，而其中呢暗藏了太多的猫腻，有的呢是大幅度提高了原价，还有的在这个满减优惠上做足了文章，层出不穷的套路让消费者们屡屡中计。这种满减优惠套路重重，它侵害的消费者哪些权益呢？618禁止先提价后打折，市场监管总局有哪些新的动作呢？稍后我们来关注。好，先来关注一组警法资讯。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官方网站发布消息，近日最高检召开党组会，提出对危害国家安全、严重暴力、涉黑涉恶等犯罪，特别是严重影响人民群众安全感的犯罪，就要体现当严则严，该补即补，依法追诉，从严打击。各级检察机关对涉黑涉恶、地痞流氓、故意闹事儿的、手段恶劣的、伤害妇女儿童、老年人、残疾人等，以及具有其他恶劣情节的犯罪，必须坚决依法从严追诉，依法从严惩治。唐山徐敏归案，来自极目新闻、环渤海新闻网及澎湃新闻等媒体的报道，近日在唐山烧烤店，九名犯罪嫌疑人被抓获之后，另一场涉及到3000多万元的珠宝大案浮出了水面，有10多名受害者先后10名举报被唐山女子徐敏诈骗玉器翡翠，总金额超过3000万元。唐山警方已经立案1年多，但一直没有眉目，这个相关话题也是登上了微博热搜第一名。据受害者们表示说，徐敏联系他们说，以新店开张为由，请求帮忙调配货物，收货后呢将货

0: 货物抵押，无法向受害人支付费用或者是归还货物。而徐敏后来回应说，货品受疫情影响，供销停滞，为了缓解资金压力，将货品抵押贷款后是被人设局了。随后他也还实名举报了数人向警方行贿的案件。昨天据开平公安民警称，目前徐敏已经归案了。另据报道，6月15号凌晨1点，唐山市委书记武卫东、市长田国良来到唐山雷霆风暴专项行动指挥部，提出不放过任何一个问题线索，坚持对各类违法犯罪零容忍，露头就打，快查彻查。目前唐山警方已经对多起举报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处置，酒吧女歌手以及蛋糕店老板举报的案件当中，警方共抓获犯罪嫌疑人6名。针对5人死亡撞船案件中的关于黑恶势力的举报，唐山海警局回复说正在进行核查。来自澎湃新闻的报道，近日电影《亲爱的》原型之一孙海洋，他在网上晒出了一份检方的量刑建议书。孙卓被拐案的嫌疑人吴某龙被建议判处5年有期徒刑。建议书称，鉴于吴某龙拐骗两个儿童性质恶劣，建议判处5年有期徒刑。鉴于吴某光是累犯，建议判处2年6个月。孙海洋则表示，这个量刑过轻了，准备提起民事诉讼，索赔500万元。孙海洋咨询律师得知，检方也是依法建议量刑，因为警方没有查到吴某龙存在拐卖的行为，只是确认了拐骗罪行，依据现有法律，只能如此量刑。好，继续来关注警法资讯。北京新房惊现6折甩卖了，揭开分配房的坑。来自北京商报近日的报道，最近北京石景山有一批分配房悄然入市，说6折房价送车位，下跃层带花园，顶层带阁楼。那记者走访了解到，上述超低价房源流露出了种种的问题，比如说国企分配房的真实身份是什么？为什么同样是顶月，商品房的交房标准是整房精装，而特价房却需要业主自己动手凿出一个阁楼呢？中国城市房地产研究院院长谢逸峰表示，虽然便宜，但是潜在的风险巨大，诸多不利后果可能是由购房者来承担，甚至还会丢掉首套房购置的机会。那值得一提的是，房子虽然便宜，但是可以选择信用贷，贷款银行是浙江银行，而在银保监会的4602家银行当中查无此行。
1: 法律的力量应当跟随着公民，就像影子跟随着身体一样，警法在线携手法律专家，陪您用法律视角观民生、查事情、品人性。
0: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警法在线。来自法制日报的报道说，最近屈臣氏北京延庆一分店因为涉嫌利用虚假的价格手段诱骗消费者进行交易，被市场监管部门警告并且罚款了5万元。这个店在促销活动期间将2款面膜标原价49元，促销价44元，而实际上这2款面膜促销前20天多次成交价均为44.1元。随着618一些网店提前上调了商品价格，为后续打折预留空间。前几天，武汉的一位周女士遇到了一件蹊跷事，她在某平台服装店购买了6件衣服，根据店家的宣传显示说，你买了4件就可以享受5.5折，但她下单的时候发现呢，衣服的总价依然是按照原价来计算的。她问了客服才得知，这次优惠呢和以往是不同的，需要你先原价买下衣服，待确认收货、拍照上传好评以后，再将优惠减免的金额返现出来。客服解释说，如果现在就按照折扣价出售给周女士，衣服7天内最低交易价格就不再是原价了，那之后活动开始的打折力度和宣传效果也会受到影响。那这番的套路让周女士哭笑不得。在商品的打折当中暗藏着很多猫腻，有的就是大幅度来提高原价，有的在满减优惠上做文章，层出不穷的套路让不少消费者屡屡的中计。记者在某短视频平台上一个直播间里面看见主播正在卖力的吆喝一款白酒，说市面上卖1299元，现在主播给家人福利了，6瓶只要90元。

0: 8元，主播还将某购物平台的标价展示了出来，确实写的是398一瓶。那记者也随后点了这个链接，确实是398。然而，记者搜索该酒的旗舰店，发现这款酒的售价就是6瓶98元。说虚假打折或者是比平时没便宜也就罢了，安徽的方先生特别气愤的是，他准备在618的时候呢买几瓶这个打折白酒，结果发现活动这个优惠以后的价格竟然比平时的价格还要高。那么店家虚假打折套路到底有哪些，该怎么来整治呢？我们来连线赵占领。你好赵律师。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这个明升暗降虚假打折兜兜转转还是原价，搞了半天这个打完折之后比平时还要贵了啊，真是套路的满满。那么法律对这种明降暗涨包括这个原价是怎么来定义的呢？
1: 这个发改委啊关于禁止价格欺诈行为的规定里面，它对这个原价是有明确的界定的。就说这个原价是指的是经营者在本次促销活动之前7天内然后最低的这个成交价。
0: 7天内。
1: 如果说7天内没有成交的话，那么以就是这次活动前最后一次交易价格作为原价。所以实际上就是说很多经营者他就为了规避发改委这个规定，他可能是在7天之前然后他有相应的价格，然后以此就是临时提高，以此作为这个他在之后促销活动期间的所有的原价。那这样的话实际上他规避了这种法律规定，他也会形成一种就是说这种明升暗降的行为，只是说按照法律规定你7天内的这种价格才算这个最低的价格。
0: 那么商家套路这个折扣，其实它不仅仅限于有说的这个先提价后打折，也是在这个满减优惠上还有这个折扣券上下足了功夫。漫天的品类券和复杂的满减规则让很多消费者们头疼不已，下了定金以后啊就能使用2张满减优惠券下单了，但等你下单才发现呢，这2张优惠券被用于2家网店不同的一个商品，优惠力度也是大大折扣了。那想退货重新下单，客服又说到货以后可以直接退差价，但等你签了以后找到客服，客服又说以这个满减优惠不能叠加为由拒绝退差价。就这种满减套路啊，侵害的是消费者哪些权益呢？
1: 他这种做法实际上就是说最主要的问题就在于他在搞这种促销活动之前，他的这种优惠规则包括这种满减优惠券的这种适用的规则他没有明确告诉消费者，或者是太复杂消费者看不懂。所以但是呢最后你会发现在实际上你在付款之后才发现可能并没有想象中那么优惠。
0: 对对，
1: 像这个就是因为他的这种做法本身呢第一方面呢就是违反了市场监管总局的规定，叫规范促销行为暂行规定。那么这个规定里边就明确说如果经营者想通过一些礼券代金券等等来折抵贷款的话，那么应当以显著的方式，就是或者是向下的这种建成告示的方式告诉清楚到底是怎么计算的具体的计算方法。另外一个就是说呢，除了告知这个之外，那么同时呢还不能有虚假宣传行为，因为他有可能告知了这个计算的规则，但是有可能过于复杂，消费者看不太懂或者没有注意到，但是呢他看的可能就是商家关于促销活动的这种宣传，他宣传的这种优惠的折扣力度，但实际上如果说那么在适用你的规则的情况下可能就达不到这种所谓的所宣称的优惠和折扣的力度，在这种情况下他就违反了市场监管总局的这个规定，当然他同时也是一种价格欺诈行为，也违反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就侵犯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0: 那这个如果是欺诈的话就可以退一赔三了。
1: 对，是可以要求退一赔三的。
0: 这个处罚后果还是挺严重的啊。那么618禁止先提价后打折，目前市场监管总局有哪些新的动作吗？
1: 市场监管总局就是今年618之前就是他向各个互联网平台还有各地的监管部门发出一个关于规范618网络促销经营活动的工作提示。那么这个提示里边有一些明确的要求，就要求商家在电商平台在618促销期间呢，那么不能从事一系列行为，比如说不能从事这种不正当竞争行为，不能从事价格欺诈行为，然后规范广告发布行为等等。但同时他也是对各地的市场监管部门提出的要求，也就是说要求各地的市场监管部门在618这个活动的前后这个期间内，然后加强对于电商平台促销行为的

0: 规范的力度。实际上像市场监管总局这种做法，其实几乎每年那么在六幺八、双十一等一些重要的这个时间节点的时候，促销活动之前都有类似的一些要求，都有类似的一些做法。
1: 嗯，那么今年有什么特殊不一样的地方吗？
0: 今年的要求就是说，其中特别强调了，就是说，对于平台的这个责任，因为我们也知道，就是电商平台上这种卖家数量庞大，这种商品信息的量也很大，
1: 嗯，
0: 普通消费者可能注意不到，但同样，监管部门可能也很难主动的事先逐一的都去进行监测，这个恐怕也不是很现实。因此呢，就是说在这个过程中，电商平台它对于规范这种平台内的交易秩序，规范平台内的商家的促销活动，应该说它有自身的优势，当然同时它也应当尽到这种主体的责任。因此呢，就是这次的要求，就是说这个要求平台要落实主体责任，其中尤其要加大这个对于这种商家发布的商品信息的审核还有抽查的力度。因为我们知道有的商品信息呢，它实际上是不需要这个平台审核的，但有些做广告的是需要审核的，
1: 嗯，
0: 但其他的可能并不需要审核，只是在发布过程中平台通过技术过滤手段，如果说你这个商品信息里面有一些违禁词，那就直接不能发出去。除此之外，这个平台它没有办法事前做到逐一的人工审查，
1: 对，
0: 这就导致就是说有些商家他发布的商品信息上面有一些违规的行为，那这怎么办呢？就是要求平台呢还要落实一个就是加大抽查的力度，加大这种实时巡查的力度。
1: 嗯，
0: 但同时呢，就是一旦接到消费者或者相关主体的这种举报投诉之后，那么电商平台呢应当及时的按照平台的规则对相关的商家进行相应的处理。
1: 嗯，另外还有一些建议，就是说电商平台在这个制止惩治先提价后打折这种虚假的折扣的时候，电商平台需要建立一个叫原价追溯机制，溯源机制。
0: 对，这个机制呢，当然如果说能建立起来是最好的了。
1: 嗯，
0: 因为什么呢？因为也就是说这些商家他在电商平台上对于同一款商品，那么他如果历次这种价格变动的情况不像区块链一样你都能在平台上公开显示出来，
1: 嗯，
0: 那这种情况下实际上它对于商家本身是一个有利的约束，它也能有力的去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也就是消费者只需要我一看你历史上这个商品有过多少次调价，分别是什么样的价格，那么就一目了然，清清楚楚。但实际上呢，这点呢其实比较难做到的在于什么地方呢？它实际上并不是技术上做不到，对于电商平台来讲技术上也完全可以做到，但是这种做法呢它可能确实会导致就是很多的商家会抵制，不愿意这样做。因为你如果这样做的话，实际上它就不在这种就在信息完全公开透明，原本呢是信息处于不对称的状态，商家有可能他从事一些营销的技巧，甚至从事一些价格欺诈的行为，就有空间。但是如果这样做的话，商家可能就在这块完全透明，你就没有任何空间，
1: 就成照妖镜了啊。
0: 对，是照妖镜了。
1: 嗯，
0: 所以呢就是商家肯定不愿意这样做。
1: 嗯，
0: 那么电商平台呢实际上他也不太愿意这样做，因为电商平台和商家之间他们在利益上有一定的关系。因为很多平台他对于这种电商商家的这种交易他收取佣金的，他收取技术服务费的，所以这样的话你让电商平台建立这种非常公开透明的这种价格溯源的机制，可能在短期内还比较难以操作，除非监管机构通过立法的方式有明确的要求。
1: 嗯，那么对于有效的来整治虚假打折行为，作为律师您有什么建议吗？
0: 打折虚假打折行为啊，像这种呢其实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呢，首先消费者自身啊，然后对于商家他所宣称的这个原价多少，然后这个优惠程度多少等等，这些不能完全相信，尤其是他所谓的原价不能完全相信，
1: 嗯，
0: 应当货比三家。然后呢包括和一些品牌商他所销售的商品的价格对比，包括如果事前平时留意的话，那你对某款商品的价格比较清楚，那这样的话也能够清楚的知道他到底有没有优惠，他所宣称的原价到底是否是临时调整，这是一方面。其实从消费者角度来讲需要提高这样的一些意识，平时多留意。当然对于这个监管部门来讲的话，那么每年六幺八三这个双十一期间，然后应当加大对这些违法行为的处罚的力度，尤其是这种监督的力度。就是但这个监督确实有很大的困难，所以这个方面呢也要求或者说对这个监管部门提出

0: 平台内部它是清楚的掌握所有商家发布的商品的信息。当然平台它并不可能通过人工的方式去逐一判断，但是可以通过技术的手段，通过大数据的方式来这个对于那些标价异常的这种行为，然后及时的通过技术的手段去发现。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这也是平台在打击促销方面的一些违规行为方面它可以做到的更实质的措施。
1: 我时间不多了，我们再来关注一个在网购中常见的问题，就是商家收了我们的定金不发货，这个定是决定的定，他不发货我们该怎么办呢？
0: 这种决定的定啊，它是用叫定金罚则，也就是说在就是消费者支付定金之后啊，如果商家他不履行合同，那么按照民法典的规定，消费者可以要求双倍返还。但如果说消费者自己不愿意再买了，那定金就不能要求退回来了。所以这个就是定金罚则。如果说商家他不发货，那我就完全可以要求他返还，双倍返还。但他如果不返还的话，可以向平台投诉，但也可以向市场监管部门去进行举报，对吧？必要的情况下也可以通过法律手段来解决。
1: 另外还有一种说法，就是叫定金，这个定是言字旁一个丁，叫签订的定啊，还有包括什么预付款呐、意向金等等说法，这个该怎么理解呢？
0: 这些定啊，预付款啊，它实际上都是不能适用定金罚则，
1: 不是法律概念。
0: 对，它不是法律概念。但是属于它交的是这个履行合同的这种预付款或者合同款项的这种一部分。不能适用定金罚则，消费者对这一点的话，应当有一个明确的一个知悉。
1: 那么这方面网友就是交了定金以后出了纠纷，这个定金退不退呢？这个签订的定，
0: 签订的定的话，如果说交了钱之后，然后商家他没有发货，实际上就相当于他没有履行合同，他构成违约行为。在这种情况下，消费者可以自己选择，一他可以选择要求继续履行合同，要求商家继续发货，然后赔偿给自己造成的损失。然后第二个呢，消费者也可以选择要求解除合同。解除合同的后果就是说呢，要求商家返还这个定金，就是言字旁这个定金。同时呢，如果给自己造成损失的话，可以要求商家这个赔偿损失。
1: 所以说您在下单之前，在付定金之前，要看好这个是哪个定金的定字啊。只有决定的定是能够这个遵循这个叫定金罚则的，别的是不行的。
0: 对，是的，就只有决定的这个定金啊，他才可能要求这个商家，对，然后双倍返还，其他的不能，其他这个只能是原款返还原款。
1: 好的，谢谢赵律师的揭秘和访谈，谢谢您，再见。
0: 再见。
1: 好，以上是今天的警法在线，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今天的嘉宾赵占领律师，也欢迎听众朋友收听其他精彩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消除艾滋病、梅毒、乙肝、母婴传播，关爱身体健康。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才。

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 97.9兆赫全新改版来袭，如同一场炫酷的流行 party， 融媒之声带来最新鲜的资讯风暴，打开车窗说亮话，分享超燃的新闻故事。跟上节奏，一起在 FM 97.9兆赫的声音世界里狂欢。2025，我们不见不散。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0: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1: 温馨提示，广大燃气用户请注意，冬春季节室内通风不畅是燃气事故的多发季，在日常生活中一定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避免酿成燃气事故。以下几点提示要牢记：一、严禁私接乱改燃气管道设施，禁止在燃气管道上挂搭重物及电线，不要将燃气管道设施封闭在柜内，以免发生燃气泄漏时引发燃气事故。二，请选用符合国家标准的带熄火保护装置的天然气灶具。国家规定燃气具的使用年限为8年，超期必须更换。三，应对家中燃气管道设施接口，定期用洗洁精泡沫水查漏。家中如有使用普通灶前阀和胶管的用户，请及时联系燃气公司免费安装管道燃气自闭阀和复合金属铠装软管，软管两端要用管卡紧固好。四，禁止使用两种气源或燃料，请及时清理灶具周边的易燃物。使用灶具时，不要短时间内连续点火，因为空气中燃气浓度不断升高，易发生爆燃事故。五，使用燃气时一定要有人看管，防止汤水溢出浇灭火焰，或火焰被风吹灭，造成燃气外泄，引发安全事故。使用完后要及时关闭灶前阀和灶具开关，并保持室内通风。长时间外出时，还应关闭燃气表前的总阀。六，当闻到燃气异味或怀疑燃气泄漏时，应保持冷静，及时关闭燃气管道总阀，轻缓打开门窗，严禁点火用气或使用明火，严禁开关油烟机、排气扇，严禁触动任何电气器开关，严禁穿脱衣物，不要开灯，人员应迅速撤离到户外安全地带。切记应到室外安全处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七，燃气管道、阀门井和燃气调压设施周边，严禁动用明火或燃放烟花爆竹。当发现燃气管道设施泄漏时，请及时拨打我公司24小时抢修电话：729-9558、729-9568。长春市盛昌燃气工程有限公司双辽分公司。

聚焦衣食住行，探寻生活万象，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资讯点亮生活。双辽人民广播电台，97.9生活下午茶。

那么夏至时节，现在正是夏至时节啊，夏至时节应该注意哪些啊养生方面的细节呢？首先，中医认为夏季与心相通，那么心呢是阳气最旺盛的脏腑，所以说夏至这个时候呢，养生的关键在于养心。

精气充沛的话，气血充和，那么心的节律脉动就会正常。相反，如果心气不足，就会出现面色黄白，严重的时候呢，还会出现胸闷、胸痛这样的一些症状。所以夏至养生啊、需要注意这样的一些方面或者说是细节。养心的本质呢，是在于养神。俗话说的“心静自然凉”，所以我们要善于自我调节，保持心态上的平和，避免情绪波动过大，比如说过喜或者过忧。另外呢，适当的午休有助于养足心脏的阳气，可以帮助我们缓解疲劳，使心神。

另外呢，俗话说夏季吃苦胜似进补，我们在饮食上呢，这个时节比较适宜保持清淡的饮食，适量的食用一些苦味的食物，比如说苦瓜。那么中医理论认为呢，苦入心，所以说苦味的食物可以滋养心脏，可以清心火。

另外在相应的时节呢，某一些特殊的穴位也是可以派上用场，或者说可以起到养生作用的。那么内关穴呢，就是中医常用到的穴位，有宁身、宁心、安神的功效。那么内关穴它的位置呢，是位于我们的手前臂掌横纹后两寸位置，也就是从掌横纹向后大约三个手指占一个宽度中间的位置。我们可以用力的按压，也或者是可以点揉，觉得有酸麻胀的感觉就可以。

另外在这个季节呢，有一些蔬菜和水果也是有很好的补水和清凉散热的作用的。比如说哈密瓜，那么哈密瓜呢，它是补水的，这个我们可以叫它补水的小能手，因为它含水量高达91%。我们如果想吃到更甜的哈密瓜的话，可以把它在冰箱里稍微冷藏一会儿，因为低温呢会让果糖吃起来觉得更甜。还有就是百合呢，有养阴润肺和清心安神的功效。夏天这会儿呢，天气特别热，我们还可以试一试用百合来入菜，比如说啊，西芹炒百合是一道。另外，我们也可以做银耳百合汤，一清一润，既安身又安心。

另外像荷叶、莲子、莲藕这样的一些食物呢，也可以，也适合在这个季节来食用。比如说荷叶呢，可以清心除烦，也可以改善头脑不清爽和清热止泻，有这样的功效。那么莲子呢，我们也是很熟悉的，它可以健脾补肾、宁心安神。藕节呢，收敛止血，莲藕可以生吃的话呢，有生津、行瘀、止渴，还有除烦开胃这样的作用。提起蔬菜呢，我们在这个季节可以适当的多吃一点西红柿，不仅能够消渴、改善食欲，还有清凉散热这样的功效。

另外这个夏至的时节呢，我们尽量做到戒躁戒怒，静心养神，保持心情的愉悦，来降心火。适当的运动是有助于激发阳气，改善气血运行的。尤其是夏天这个时候呢，肌肉更有弹性和延展性，运动也不容易受伤。那么这个时节我们可以试试比如说游泳这项运动。那么和水接触呢，可以降低体温，提高人体对气温变化的适应性，增强免疫力。在水里呢，关节的压力小，能够充分的活动关节，塑造良好体态，同时也可以增强身体的协调性。

现在呢，这个好吃的桃子都已经陆续的上市了，像水蜜桃、油桃、黄桃、蟠桃，那么不同的桃子，应该说它的口感和风味也是大不一样的。但是我想大家肯定都是有过这样的体会，就是说桃子呢的确是有很多是非常好吃的，但是我们却不怎么会挑选。比如说有的时候觉得这个桃子非常好看，红彤彤的，然后回家一吃呢却觉得它不甜。有的时候呢捏起来又觉得这个桃子硬邦邦的，不知道什么时候啊它才可以吃。另外有的时候我们买的桃子稍微多一点，觉得有一部分还没吃完，然后呢剩下的可能已经有点要烂了。那么其实我们挑这个桃子的时候呢，不能只看这个桃子的颜色是不是够红。那么其实保存桃子呢，也不能说我们一买回来直接就塞到冰箱里，这么绝对的用这样一种方法去保存。我们接下来就来分享一些关于挑选和保存这样的一些小技巧。我们平时在这个买桃子的时候呢，可能第一首先就会被这个桃子的颜值所吸引，但是其实这个桃呢，它是否口感是不是真的好吃，它不只是要看它的外表，颜色是不是很深，那么还要结合很多方面来看。首先比如说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品种，那么有的朋友是喜欢爽脆可口的，有的呢可能又喜欢软糯爆汁的，那么就要选对品种。那么通常情况下比较喜欢吃爽脆口感的，我们可以优先选择像油桃或者是血桃或者是九宝桃。但是假如说是喜欢软糯口感的这种种类的话呢，我们可以选水蜜桃或者是部分蟠桃或者是黄桃。我们除了就是说看品种，还要看一下这个桃子的底儿的颜色。我们挑桃子要看一下它的这个底色，就是说没有被红晕覆盖的这个基础颜色。那么如果它的底色明显是发青的，那有很大的可能说这个桃子的成熟度是不足的，因为成熟的这个桃子底色呢通常是为乳白色啊或者是黄色的。那么比如说水蜜桃，看底色是否由青绿转为乳白、乳黄或者是淡黄。那么假如是黄肉桃呢，看底色是否由青绿转为黄色。那么如果是全红或者是深红这样的品种呢，容易掩盖了这个底色，那么通过底色可以初步的判断桃子的成熟度，但是这不是绝对的啊，我们要结合其他的一些因素来一起看，一起来挑选。还有就是我们看一下这个桃子的外观，要尽量选择果形饱满，然后表皮完整啊，没有裂口，也没有这个发霉，没有压伤的啊，这样的桃子。也不要选表皮已经发皱的，因为这种情况下呢一般可能是放置的时间比较长了，这个水分呢已经不那么多了，不那么新鲜了。

另外呢，就是我们可以用手指轻轻的捏一下桃子，感觉一下。那么当我们用手轻轻的这个按压这个桃子的这个尖部或者是接近果梗处的时候，成熟度适中的软桃呢，轻轻的按压会有弹性，如果太硬则是它的成熟度偏低，那么太软的话可能是过熟或者是这个桃子受过伤。那么硬桃品种呢，通常是会手感偏硬的。另外就是我们也可以稍微闻一下这个桃的气味，成熟的桃子呢会积累了更多挥发性的风味这个物质，没有成熟的桃的果实主要是散发这种青草的香味。成熟的桃子闻起来有明显的自然桃香，那么假如说我们闻起来呢觉得这个桃子有酒味或者是发酵的味道，那么使用的价值呢就会大大降低。

首先就是说我们要看这个桃子的，我们买回来这个桃子的成熟度，首先看一下这个挑选，我们要选这个特别熟的先吃，然后把没有熟透的先放在这个室温里，已经熟透了却吃不完的这种呢要放到冰箱里来冷藏。

另外就是我们认认真真的这个挑选了心仪的桃子回来之后，那我们在吃的时候也是得精一点心嘛。比如说我们在清洗的时候怎么样这个去除桃表面的这个绒毛也是有技巧的。这个桃毛呢，有的时候会这个接触了皮肤之后，的确有的时候会有这种很不舒适的感觉，比如说会觉得皮肤痒，甚至有的时候会出现红肿这样的情况。那么建议就是说我们在吃没有这个桃毛，那么就是说假如非常容易出现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就建议选那种表面没有绒毛的这个品种，比如说像油桃，或者是我们戴着手套去洗这个桃的表面，那么这样呢也可以这个避免我们刚才说的这种出现不舒适的这个情况。那如果不是桃毛过敏的这样的人群呢，只是想把它清洗干净，我们可以在流水冲洗的同时呢，用手轻轻的多次的搓揉。我们也可以把桃子放到淡盐水中，然后轻轻的洗去表面的绒毛，然后最后再用清水给它彻底的冲洗干净就可以了。另外也可以用细盐在这个湿桃的表面呢轻轻的搓了之后再清洗。硬桃呢可以直接用干净的刷子轻轻的刷一遍，然后再冲洗也是可以的。用每个刹那但是这个时候呢，有的朋友可能会问说除了用盐是否可以用小苏打呢？那么提醒大家不要用小苏打来搓洗，否则这个桃子的表皮呢会变颜色，可能会发黑。这个原因呢是因为桃子红色的表皮当中呢含有花青素，那么花青素在酸性的环境下呢呈红色，在碱性的环境下就呈蓝黑色，而小苏打呢是碱性的，所以它会导致这个桃子的表皮变黑。

还有这样的一个细节问题，就是说有的朋友可能会问说，苹果啊这样的水果我们有的时候会削了皮儿再吃，那么桃子我们是不是也必须要削皮儿再吃呢？其实是这样的，对于这个桃的表皮的绒毛不过敏的这样的人群的建议啊，洗干净之后我们可以直接带皮儿吃，因为研究显示呢，桃皮儿的这个一些抗氧化能力呢都是显著的高于果肉的，那么同时也能够帮助我们补充更多的膳食纤维和营养价值。

0: 解锁实用妙招，漫画养生常识。这里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生活下午茶。现在停车可规矩多了，都停在车位里，走路都宽敞了。
1: 可不嘛，规范停车既文明又安全，大家都方便。
0: 咱们自己也得多注意，不乱停不占道。
1: 对，规范停车让城市环境更好。
0: 看着路边的花草长得多好，看着就舒心。是啊，只要大家不随手扔垃圾，不随意踩踏，环境自然就漂亮。咱们平时多注意点小细节，就是爱护家园。没错，人人讲文明，咱们的城市才会更整洁更温暖。

0: 生，贵健康。
1: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2: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1: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3: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1: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4: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大家上午好，我是会养生的慧宇。这个季节啊，我们说要从头开始哈，这健康呢真的是一年当中非常重要的事儿。最近呢，我们一直在和大家一起来说这个如何来养生。其实我们说养生啊，也要养心。如何来养好心呢？这个时候的心脏会和我们身体的哪些器官又是紧密相连？会出现哪些问题？尤其是季节交替的时候，哪些问题我们应该尽早的预防？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请到的是吉林省中医药学会首届中医全科医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也是长春市中医院东部医务科科长张云凤老师。张老师你好。
5: 你好主持人。
4: 说到这个，我们说要养心，这个时候为什么这个心脏容易出一些问题？而在中医的理念当中，心脏好像还不仅仅是一个心脏的问题，是吧？
5: 对，心呢，心主血脉，心呢就是说的，如果一个人你就是说的还存在一个心态的问题，尤其春天呢，我们要从心开始。心呢就是说的在这个季节呢，一般的我讲呢，心呢就是说一般的情况下是在二到三月份，也是一个高发季节，尤其是春天。我们要养心，从养生从养心开始，今天就要说这个话题。
4: 吉林乡村广播就在你身边，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主持人慧宇。那提醒大家，重播时间晚8点到9点。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我们的中医专家张云凤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健康从心开始。这个心呢，是心脏的心，但是呢，在我们的中医当中，它可能还是心经的心哈，就是它会涉及到很多的这个脏器。这个季节呢，我们说冬春交替的时候，一到交替的时候啊，可能很多的问题就容易出现。那近期临床当中什么样的一些心脏的一些或者心内的疾病比较多呢？老师，
5: 在临床当中呢，近一个时期呢，出现心慌气短，胸闷乏力的就是患者非常多，尤其在春天这个季节，气温虽然回暖了，有的人呢就是说的不注意保暖，觉得气温今天高了，我要把衣服减一下，这样呢就会出现一个内分泌和其他的所有的系统出现变化，这时候忽冷忽热呢会造成血管的收缩，血压的升高，然后呢会出现由于血压血管的因素，再加上呢血脂高，血粘稠稠度大，再加上呢有些患者患有白血病啊、血小板增多等血液成分的改变，这样呢更容易造成心脑血管的疾病。那么在心脏呢这一块体现出来呢，就很多人呢就是胸闷气短，然后呢就是还会出现呢就是乏力、口唇发干，有的个别人会出现心衰的一些症状。那么在脑体现呢，就会有的人呢就会出现呢脑梗塞、脑梗死。那么血管改变了之后，它会出现呢由于血压增高呢会出现出血的一些脑出血，这样呢极为重症。所以说呢，我们在春季呢要首先要注意一个保暖，然后呢还要控制一些基础疾病。那么血压高呢，要长期呢就是按医嘱去用药，不要血压控制之后呢我突然停药，也不要呢就是说呢听信一些偏方来进行呢治疗，还要呢更重要的患者要记得你所服用的一些药物的副作用，如果出现副作用呢应该及时到医院去就诊，或者是询问医生。
4: 嗯，您看啊，其实很多的问题都容易在这个季节出现，所以我们更要关注我们自己的身体健康，让我们的身体啊，跟这个二十四节气，跟我们的四季一起来养生，是这样吧？
5: 是的。
4: 嗯，有人在我们的公屏当中向我们的老师咨询了，他说我现在呢就出现了心慌气短的问题，尤其是晨起的时候比较明显，今年56岁，这是心脏的问题还是更年期的问题？想向您请教一下。
5: 嗯，是这样。嗯，这位呢观众你好，就是说的你晨起呢出现那个就是心慌气短，首先呢你要看你血压是不是正常，
4: 嗯，
5: 然后呢你就是说的睡眠如何，如果你血压也正常，睡眠也好的话，我建议你呢做一下心电图。但是如果心电图正常呢，也并不能否认就是说的你有心肌缺血或者是有其他的疾病。按中医讲呢，你心慌气短呢可以用中药进行调理，那么春季呢又是调理脾胃最好的季节，那么要增加免疫力呢从脾胃调整，所以说呢你应该呢从各项的症状和体征检查的结果，让呢到医院呢，对中医治疗呢效果也是更好一些。如果没有明显症状呢，就是说的一定注意休息，春季呢一定要注意保暖，尤其呢颈部的就是保暖。如果呢，颈部受凉之后呢，会出现呢血管的收缩，如果颈部再有斑块的话，容易造成脱落，形成了心脑血管的疾病，嗯。
4: 所以这个还真得提早预防，是不是？大家的问题可以继续留言哈，我们来看下一位好朋友，他想向您请教一下，他说，中医说啊，嘴唇发紫就是有心脏的不好的问题，真的假的呢？
5: 嘴唇发紫呢，一个是有心脏的一个就是说疾病的一个体现，
4: 嗯，
5: 然后呢，再加上呢也是脾气虚，脾呢开窍于唇，这样的话呢，就是说的，你可以进行呢系统的检查和进行呢中医的调理，尤其在这个季节呢，脾胃调理非常重要。再一个呢，到春季呢，咱们应该呢采取呢就是说的，病因的预防。第二个呢，二级预防呢就采取呢三找，找诊断，找发现，找诊断，找治疗。那么三级预防呢，一定是临床的预防，预防呢并发症的发生。三级预防呢，我觉得呢大家是一年四季都要重视，然后呢。那春季呢，因为是疾病易发的季节，所以更要重视，尤其是病因的预防，咱们采取呢未病先防。
4: 它只是一个给我们的一个提示，是这样吧，老师？
5: 对。
4: 那么除了这个嘴唇，我们中医可以通过它来看一看颜色出问题，那还有什么是我们自己能感受得到、摸得到、看得见的一些心脏不好的或者心血管发生变化的一些表现呢？
5: 一些心血管发生变化，一个面部的颜色，然后呢就是刚才那位听众已经说了是口唇，再一个就是舌，然后对，
4: 那我们就一个一个说。
5: 那么有的人呢就是说呢，我就是说血压高也好，心脏就是说的心慌气短也好，你的面部呢就有的人会出现发白，然后呢有的人呢血压高或者是肝郁气滞，有的人是生完气之后呢又特别红，所以说呢有的人呢年纪大呢会出现动脉硬化，然后呢就是说的脸呢就是血压一高上升了，然后呢心肌缺血呢又白，然后呢由于你血管壁的因素血压又升高，改变了血液的动力学，所以呢这样的时候就易造成呢脑栓塞或者是出血性的疾病，脑出血，
4: 就是通过我们的面色发白，有的时候能发现我们的这个心血管的问题，是不是？
5: 对，
4: 这是第一方面。刚才您说到了舌苔，那我们每天可以照镜子，除了看看脸色以外，还要看看我们的舌苔怎么来发现呢？舌苔什么样的情况说明我们的心脏出了问题呢？
5: 一个呢是舌尖发红，
4: 舌尖发红，
5: 然后呢就是说呢，再一个呢就是说呢，舌苔呢黏腻，因为你湿气过重，然后呢这种呢情况下，一般的瘦人也会出现这个问题，胖人呢也会舌苔黏腻湿气重，因为他这是体重过 过大，血脂高，所以说呢也易发生呢心脑血管的疾病，尤其呢心脏病呢更不能忽视。再加上呢一个年轻人，一个是工作压力大，再一个呢春季呢运动又少，所以说肥胖的比较多，所以说呢我们还要注意限盐减重多运动。
6: 限盐减重多运动说的特别的好，简单明了，而且呢真的是不仅仅是针对心血管的病人，我觉得可能适合所有的人。
5: 对，
6: 戒盐这个是
5: 限
6: 盐
5: 减重
6: 多运
5: 动、
6: 嗯、是吧朋友们、嗯、这三样您做到了几点呢？真是这样。其实有的时候啊，我们可能在节目当中不停地跟大家说要这个管住嘴迈开腿很重要，但是有多少人能够持之以恒地做到呢？是不是有的时候经不住这种美食的诱惑，又有的时候烂在床上，懒在我们的沙发里一待就是这么一小天儿，看着手机绷着他可能都不想动，这样的时候更多一些。所以呢节目当中也不断地提示大家，健康很重要，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健康呢更要从心开始，心呢就是养好我们的心脏，也要养好我们的心经更为重要。

0: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主持人慧宇。一年之计在于春，那我们更要从新开始，养好我们的心脏。心脏啊，是我们这个身体当中最最重要的器官。很多器官有的时候晚上能休息休息哈，可是人家不行，所以它是一个比较耗损的一个脏器，得养好它。心要养，为什么我们经常说养心养神？所以心神合一有的时候很重要。你说这个养好心是不是就是养好脑，对吧？
1: 对，
0: 养好脑了你才有精神头。有的时候我们说晚上熬夜了，那叫熬心血。那怎么来理解呢？我们也看不到这个具体的，但是就是觉得第二天起床的时候，如果你真的熬了一宿夜，或者是你睡得很晚，感觉上气儿不接下气儿啊，浑身酸痛，还麻又无力，不知道大家是不是也有这个感受？原因又是什么呢？
1: 原因呢是休息不好最重要的一点。那么还存在一个什么问题呢？你休息不好之后呢，血流的速度减慢，供给呢就是说的各个系统和脏器的就是血液呢相对于减少。所以说呢，有的人第二天起来没有精神，面部呢就是说的晦暗，就是说的发灰。有的人说你没洗脸呢，一看你就是第二天没有休息好。刚才也讲到了，就是心呢在面部呢可以体现出来的非常淋漓尽致。就是说呢，我们大家呢既要注意休息，又要呢劳逸结合。就是说的在日常当中我们一定要注意。有的人呢就是说的像刚才呢主持人也说了，晚上休息不好，尤其现在呢有些人呢爱就是说的在一起晚上喝酒。那么就是说的刚才我说了，咱们限盐减重多运动，忌烟忌酒心太平。就是说的这个呢是健康的六部曲，也是呢刚才主持人说了，适合于春天，适合于对心的养生，适合呢每个人，我觉得是这样的，
0: 适合每个人。所以这时候还不能熬夜，除了我们刚才说到的要这个把我们的饮食管控好，把我们的运动要加强之外，就是要把我们自己的这个心态也要调整好，而且不能够熬夜，要注意好我们的休息，是不是？
1: 是。
0: 来看一下哈，这个是没有心，他说主任好，鼻炎会对心脏有影响吗？我觉得好像经常我们会问大家说这样一个问题，一个脏器出现问题，它绝对是组团来作战的，它不是单打独斗的。
1: 对，主持人说的非常对。鼻炎呢，就是说，尤其它是春季呢，二三月份呢发病率也非常高，再就是每年的8到10月份发病非常高，这个产生的原因很多，但是呢，就是说的，尤其春季呢，常见的过敏性鼻炎比较多。那么有鼻炎，大家也知道了，影响正常的工作，就是说的，有的人说我鼻涕一把泪一把，就是说的流眼泪，流鼻涕，然后呢，有的人还伴随着咳嗽，这样的患者呢，一般都用抗过敏的药才能缓解。有的人呢，就是即使你用抗过敏的药，晚上也影响睡眠。有的人呢说我晚上一下憋醒了，鼻子不通气儿，憋醒了，长此以往呢造成了你睡眠不好。刚才又回到了主持人提的，睡眠不好会影响心脏吗？会的。
0: 这是鼻炎会影响我们的心脏。同样呢，我们说睡不好，可能鼻炎的这个症状还会加重。
1: 对，
0: 它俩是一个恶性循环。
1: 太对了。
0: 所以您要先把您的这个鼻炎的问题先解决。有的时候我们说，尤其是过敏性鼻炎、慢性鼻炎，可能解决起来比较困难、比较漫长。但是呢，要减缓它的发生，尤其是我们说春天，现在呢说立春了这个雨水节气马上也到了，到了。那么我们说接下来呢，可能会有一系列的这个温度的升高等等一些变化，那么可能又是一个鼻炎高发的季节了。现在我们就应该做好一个预防的工作了。
1: 对，鼻炎的发生呢与机体的免疫力是有直接的关系。那么中医讲呢是脾胃呢是后天之本，那么你后天呢需要的一些营养啊需要是脾胃来进行的。所以说呢，我们要调理脾胃的同时，也就是说增加机体免疫力。在临床当中呢遇到呢鼻炎的患者很多，但是最重要的一点，无论你是感冒来的，还是你过敏来的，还是其他原因来的，你身体必须得强壮，也就是说一定要提高机体的免疫力。
0: 免疫力尤为重要，尤其是我们说其实免疫力对我们的心脏也是非常的重要。我们知道有一些疾病可能也是跟病毒啊细菌有关的，像什么心肌炎啊，这些也都会侵蚀我们的心脏。如果肺部不好，肺心症也会侵蚀我们的这个心脏，影响一系列的问题哈。好，惠阳社会健康，我是主持人惠宇。这一时段呢，我们来迎进的是刘女士的电话。您好，打进我们85815788线上的，是长春的听众吗？
2: 我不是，我是辽源的。
0: 辽源的，小女孩，您家的宝贝吗？孩子多大？
2: 我小外孙呢，今年才是那个14岁。
0: 怎么个心率快法？给他在专业地方测量过吗？
2: 测量过，在那个长春的都去看过。
0: 确诊了吗？
2: 心率过速啊。
0: 确诊的病症是什么？
2: 他就是心脏过速，就是过快。过快，他把他总那个症状是啥呢？现在哈，就是好像是熬夜呀，或者是剧烈运动啥越吵啥的哈，这心吧哈，就好像是，就像说是不舒服，就嘚一下子似的呀，也不是，反正就是觉得他不舒服，这个心就是前胸的。
0: 这么点的小朋友熬夜呀？来我们听。上什么？
2: 他现在不刚上那啥吗？初中吗？
0: 也要注意休息啊。我们来听一听老师您给的建议。
1: 您好，刚才我听到了说是熬夜，因为心动过速。那么我想问一下，这个病持续多长时间了？每次发病的时候，它会持续多长时间？都做了哪些检查？
2: 他就做了心电图、彩超。他都做了。完了哈，他就从刚上初中那个上初中就开始，不长时间，没有那小半年呢。完了，他就是这个感觉，说明啥？就这个感觉了。就是不能，就是那好像是他熬夜是熬的，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1: 他每次就是有这个症状的时候，有感觉，不时的时候，都一般在什么时候发病比较多？是在早晨吗？
2: 他在吧哈，他好像是不定时的。他白天也有。
1: 白天也会出现这个症状。那么做过心电图，也做过心脏彩超，他做没做过一些心肌酶的一些检查？我建议呢，你还是做一些心肌酶，再做一下系统的检查。这样子的话，排除了就是说呢一些病理上的一些问题的话呢，我们从休息上，就是说的保证睡眠，然后呢。

0: 注意休息，调整一个心态，这样的话呢更好一些。
1: 心肌酶的筛查很重要是吗？
0: 对，
1: 您怀疑会不会有心肌炎？
0: 对，
1: 这样的情况。
0: 嗯，
1: 这是我们那个老师给您的建议，可以查一个心肌酶。另外家人有没有这个心脏病的家族史？比如说姥姥辈儿的、奶奶辈儿的啊，或者是父母是否有？我觉得这也要关注一下，好吗？
2: 啊，这个他没有，我想跟他咨询一下子。比如说他，你像说他休息好哈，他现在是刚上初那个下半年该上那个那啥九年级了。
1: 嗯，
2: 他这个十次熬夜都在11、12点钟那啥休息。
1: 嗯，
0: 那一个
2: 你要是早睡觉，现在他是学习负担太重了，在补课这啥的。
1: 这个您自己来定，老师呢只是负责告诉你如何正确的方式和方法。那你要觉得熬夜更重要，成绩更重要，身体可以排其次，那我们也没有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您能清楚吗？能明白慧宇的意思吗？所以无论怎么样，这个孩子的健康是第一位的，熬夜也好什么也好，这个需要家长和孩子一起来去做一个统筹规划一个时间。
2: 有没有什么就是像那个在饮食上啊，或者是在药上有没有什么辅助？
1: 如果你天天让孩子熬夜，你给他吃什么各种各样的补药都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好吗？
2: 好
1: 了啊，就说到这儿了，我们再见。这可能不光是刚才这一位，这个是奶奶还是姥姥这个情况，可能还有其他的小朋友也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成绩重要，那么这个未来的发展也很重要，那我们说健康才是第一位的。
0: 对，那个主持人说了，健康是第一位，只有健康了你才能更好的学习，更好的工作。那么健康呢，我们要靠自己来把握，一定的健康掌握在你自己的手里。刚才我说了，健康的六部曲一定是限盐，就是说的那个减重，多运动，忌烟忌酒，心态平。那么限盐呢，大家一定要注意，说我都说了每日最多是进6颗盐，那我就是每天我都量着是6颗盐，但你一定要记住了，酱油3毫升的就相当于1颗盐。那你吃的咸菜，就是卤制品，一些新酱的食品，这里都含有盐，所以大家不能忽视饮食。饮食呢也是非常重要的，尤其年轻人。现在呢，就是说的，刚才也说了，学生和就是说参加工作的一些白领也好，或者是经常熬夜的，就是说的在一线工作的人也好，大家呢一定要多注意饮食休息。就是说，心也需要靠养，健康呢也需要呢你自己把控。
1: 所以养好心脏很重要哈，无论是男女老少都应该。值得我们去关注这件事儿，心脏也是心经哈，所以我们要呵护好我们的心血管尤为重要。那有人会问了，平常我们说要防，怎么防呢？应该做哪些的功课呢？这个季节要想呵护好心的话，那我们得多吃些什么，少吃些什么，然后膳食同源的话，我们在饮食里面多加点啥呢？
0: 这个季节呢，养心，大家也以前听说过一颗红心，那么心喜红色，那么多吃一些大枣，如用大枣呢熬粥，可以用10颗大枣呢，就是进行呢，加糯米也行，或者是加大米也行，10颗大枣加那个100颗的大米，这个颗10颗大枣是1颗2颗的颗，大家也可以根据枣的大小进行呢增减枣的颗数。然后呢还可以用枸杞子，它也是红色的，熬汤的时候也可以用。那么大家刚才也说了，就是说爱疲劳、血脂高，刚才也说减重，减重不仅要运动，而且呢饮食上我们也可以进行调理，如用大蒜20颗，小土鸡1只，就是油脂少的，这样呢把大蒜呢洗净，然后用刀背呢给它拍一下，取出那个蒜瓣，把皮去掉之后呢，将大蒜呢放入鸡肚内，然后呢加上水，放少量的盐，进行呢熬清汤喝，这样呢既降脂又解除疲劳。那么我们也可以用呢麦芽茶，麦芽茶呢加党参和白术，那么麦芽呢150克，党参呢50克，白术呢是20克，我们呢这样是呢可以呢补益呢脾胃，然后呢

0: 腹胀的患者呢，也可以缓解，这样呢效果更好一些。
1: 嗯，这种方式还是蛮特别的，是不是？尤其是腹胀的，我们知道这个脾胃啊，跟我们的心脏也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0: 对，
1: 如果你脾胃，尤其是胃肠不好的人，可能你心脏也会受影响，睡眠也会受影响。
0: 太对了。
1: 所以我们要把自己的这个胃肠调好，还能够促进好我们的这个心脏的一个运转。
0: 对，就是说的我们休息好了，对于养心呢，我们就是说的平时把睡眠注意了，就是改善睡眠，然后呢注意休息，劳逸结合，这样呢就起到了养心的作用。那么也要注意呢，一个病因外因的诱发，注意呢避免感冒，尤其呢春季呢风大又干燥。那么谈到了干燥，大家呢应该多喝一些水。那么雨水季节呢也是呢大家呢喝茶的一个最好的时节，春天呢进茶呢也是更好的。那么大家可以喝一些养生茶，像是一些菊花茶，这样是呢也可以就是说的疏肝理气，因为是春天呢阳就是肝主，所以说呢大家呢疏肝理气还起到明目降压的作用。你还可以吃一些芹菜也可以，这样是呢血压高的患者呢就容易造成其他疾病的发生，尤其呢有冠心病，冠心病呢动脉粥样硬化，这样呢血管本身它就是有问题，加上你血压高，那么血动力学发生改变了，就容易造成出血，加重心脏病的就是说的症状。大家呢一定要注意春季养生，那么从它的病因一级防护开始，那么二级防护呢我们一定也要做好，就是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三级防护呢，有基础疾病的，我们一定要防止并发症的发生。
1: 嗯，特别的重要。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大家和我们分享，也感谢我们张云凤老师和我们大家一起来关注我们的身心健康。还是那句话，健康从心开始，希望从今天开始呢，我们再一次的对我们的心血管有一个很好的认识和关注。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我是主持人慧宇，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就不见不散，拜拜。
2: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广播剧联播
1: 第82集。
3: 上回说到，瑞丰险些被捕，仗着老娘的十块大洋才逃脱出来。逃出了齐家门，他径直的奔了冠家，把自己如何遇险的经历与对大哥的种种不满大讲特讲了一番。
4: 这话对，对。
3: 小何点头咂嘴的说：“
4: 不用说，瑞轩必是以为仗着英国府的势力不会出岔子，他可是不知道北平是日本人的，老英老美都差点劲儿。”
3: 这样批评了瑞轩，他向大赤包点了点头，暗示出只有他的做法才是最聪明的。大赤包没再说什么，他不同情瑞轩，也有点看不起瑞丰。他看瑞丰这么大惊小怪的，有点缺乏男儿气，他把这件事推在了一旁。

0: 包一上午汽车。
1: 瑞丰走了出去，坐上车，他觉得有点不是劲儿。大赤包刚才对他很冷淡呢，他没安慰他一句，而只催他走。冷淡，哦，对了，他刚由家中逃出来，就到三号去。大赤包一定是因为怕受连累而以为他太荒唐，对，准是这么回事儿。瑞轩他。

呀，可不进去。瑞丰不想把事情告诉小翠，老孟老郭必定不愿意他走漏消息，可是他存不住话，像一般的爱说话的人一样，他先嘱咐小翠，你可别对别人再说啊，听见没有，瑞轩掉下去了。什么？小崔收住了脚步，由跑改为大步的走，千万别再告诉别人，瑞轩叫他们抓下去了。那么咱们是上南海还是不是得想法赶紧救他吗？救他连我还差点吃了挂我官司，瑞丰理直气壮地说。小崔的脸本来就发红，变成了深紫的，又走了几步，他放下了车，极不客气的他说，下来。瑞丰当然不肯下车。哎，怎么回事？下来。小崔非常的强硬，我不伺候你这样的人，那是你的亲哥哥。呵，好，你就大撒巴掌不管，你还是不是人？瑞丰也挂了火，不管他怎样懦弱，他也不能听车夫的教训。可是他把火压下去，今天他必须坐着包车到南海去。好嘛，多少多少人都有汽车，他若坐着雇来的车去，就太丢人了。他宁可吃小崔几句闲话，也不能叫自己在南海外边去丢人。包车也是一种徽章，他假装笑了。算了，小崔，等我见完了特使，再给瑞轩想办法啊！一定。小崔犹豫了一会儿，他很想马上回去给齐家跑跑腿儿。他佩服瑞轩，他应当去帮忙。可是他也想到自己未必有多大的能力，倒不如督促着瑞丰去到处奔走。况且瑞轩到底是瑞丰的亲哥哥，难道瑞丰就真能站在一旁看热闹？再说呢，等到瑞丰真不肯管这件事儿的时候，他会把他拉到个僻静的地方暴打一顿，什么科长不科长的揍。这样想清楚，他又慢慢的抄起车把来。他本想再叮问一句，可是既有揍打底儿，他不便再废话了。一路上瑞丰没再出一声，小崔给了他个难题做，他决定不管瑞轩的事儿。可是小崔这小子要是死不放松，就有点麻烦。他不敢辞掉小崔，他知道小崔敢动拳头，他想不出办法，而只更恨瑞轩。有瑞轩这样的一个人，他以为就足以使天下都不能安生。

快到南海了，他把心事都忘掉。看呐、啊，军警早已在路两旁站好，里外三层，左右两行站在马路边上，枪上都上了刺刀，面朝着马路中间，两行站在人行道上，面也朝着马路，在这中间又有两行端着枪，面朝着铺户，铺户都挂出五色旗与日本旗，而都上着板子。路中间除了赴会的汽车、马车与包月的人力车，没有别的车，也没有行。

也许招来一排枪来。他的背离了车厢，直挺挺地坐着，心揪成了一小团儿，连小崔也有

发慌了，他跑得飞快，而时时回头看看瑞峰。瑞峰心中骂：该死，别看我，招人家疑心，不开枪才怪。府右街口，一个顶高身量的巡警伸出一只手，小崔拐了弯，人力车都需停在南海的西墙外，这里有二三十名军警手里提着手枪维持秩序。下了车，瑞峰遇见两个面熟的人，心中安静了一点，他只向熟人点了点头，凑过去和他们一块儿走，而不敢说话。这整个的阵势已把他的嘴封严，那两个人低声的交谈，他感到威胁而又不便阻拦他们，极致听到一个人说：下午还有戏，全城的名角都得到。他的话冲破了恐惧，他喜欢热闹，爱听戏。哎，还有戏，咱们也可以听。那可就不得而知了，科长阶级有资格听戏没有？还那个人想必也是什么科长，所以惨笑了一下。瑞峰赶紧运用他的脑子，他必须设法听声戏，不管资格够不够。在南海的大门前，他们被军警包围着，登记检查证章证件，并搜检身上。瑞峰并没感到侮辱，他觉得这是必须有的手续，而且只有科长以上的人才能享受这点优遇，别的都是假的，科长才是真屌货。

进了大门一拐弯，他的眼前空旷了，但是他没心思看那湖山宫宇之美，而只盼望赶快走到怀仁堂，那里也许有很好的茶点，先啃他一顿再说。他笑了一眼，他看见了大赤包，在他前面大约有三箭远，他要向前赶，两旁的军警是那么多，他不赶快走。再说他也有点嫉妒，大赤包是坐了汽车来的，所以迟起身而反赶到他前面。到底汽车是汽车，有朝一日他需由包车阶级升为汽车阶级，大丈夫必须有志气。正在这么思索，大门门楼上的军乐响了，他的心跳起来，特使到了。军警喝住他，叫他立在路旁，他极规矩地服从了命令。立了半天，军乐停了，四外一点声音也没有。他怕寂静，手心上出了汗。忽然的两声枪响，很近，仿佛就在大门外。跟着又响了几枪，他慌了，不知。

或者有人向特使行刺。瑞丰没替特使担忧，而只觉得扫兴，不单看不上了戏，连茶点也没了希望哦。人不为面包而生，瑞丰也不是为面包而活着的。假若面包上没有一点黄油的话，还算好，他是第一批被驱逐进来的，所以得到了一个椅子。后进来的有许多人只好站着，他稳稳地坐定，丝毫不动，生怕丢失了他的椅子。大赤包毕竟有些气派，他硬把一个人扒拉开，占据了他的座位。坐在那里，他还是大声的谈话，甚至于质问军警们：“这是什么事儿呢？我是来开会，不是来受罪。”瑞丰的肚子报告着时间，一定是已经过午了。他的肚子里饿得叽里咕噜的乱响，他害怕起来。假如军警老这么围着，不准出去吃东西，那可要命。他最怕饿。一饿，他就很容易想起牺牲、就义与死亡等等字眼儿。约摸着是下午两点了，才来了十几个日本宪兵，每个宪兵的脸上都像刚死了父亲那么难看。他们指挥军警细细搜检屋里的人，不论男女，都需连内衣也脱下来。瑞丰对此一举有些反感。他以为闹事的既在大门外，何苦这么麻烦门内的人呢？可是极致看到大赤包也打了赤背，露出两个黑而大的乳房，他心平气和了一些。搜检了一个多钟头，没有任何发现，他们才看见一个宪兵官长扬了扬手，他们由军警压着向中海走。走出中海的后门，他们吸到了自由的空气。瑞丰没有招呼别人，三步并作两步的跑到西四牌楼，吃了几个烧饼，喝了一大碗馄饨，肚子撑圆。他把刚才那一幕丑剧完全忘掉，只当那是一个不甚得体的梦。走到教育局，他才听到两位特使全死在南海大门外，城门又关上，到现在还没开。街上已不知捕去多少人。听到这点情报，他对着胸前的徽章发开了愣。险呐！幸亏他是科长，有中山装与徽章。好家伙，就是当嫌疑犯拿去也不得了呀！他想，他应当去喝两杯酒，庆祝自己的好运。科长给他的性命保了险。

下了班，他在橘子门外找小崔，没找到，他发了气，他妈的，天生来的不是玩意儿，得偷懒就偷懒。他步行回了家，一进门就问，小崔没回来啊？没有，谁也没看到小崔。瑞峰心中打开了鼓，莫非这小子真辞活不干了？嘿，真他妈的邪门，我还没为瑞轩着急，他着哪门子急呢？他又不是你的哥哥。他冒了火，准备明天早上小崔若来到，他必厉厉嗨嗨的骂小崔一顿。第二天小崔还是没露面，城内还到处补人。哎，瑞峰对自己说，莫非这小子叫人家抓去了？也别说，那小子长得贼眉鼠眼的，

看着就像奸细。为给特使报仇，城内已捉去2000多人，小崔也在内，各色各样的人被捕，不管有无嫌疑，不分男女老少，一概受了各色各样的毒刑。真正的凶手可是没有拿着，日本宪兵司令不能再等，他必须先枪毙2个，好证明自己的精明强干。好嘛，捉不着行刺特使的人，不单交不了差事，对不起天皇，也被全世界的人耻笑啊。他从2000多皮开肉绽的人里选择出2个来，一个是40多岁的姓冯的汽车夫，一个是小崔。第三天早8点，姓冯的汽车夫与小崔被绑出来游街示众，他们俩都赤着背，只穿着一条裤子，后头插着大白招子，他们俩是要被砍头，而后将人头号令在前门外5牌楼上。冯汽车夫由狱里一出来，便已耷拉了脑袋，有2个巡警搀着他，他已失了魂。小崔挺着胸自己走，他的眼比脸还红，他没骂街，也不怕死，而心中非常的后悔，后悔他没听钱先生与齐瑞轩的劝告。他的年岁、身体和心地都够与日本兵在战场上拼个死活的，他有资格去殉国，可是他就这么不明不白的被拉出去砍头。走几步，他仰头看看天，再低头看看地。天，多么美的北平的青天呢，地，每一寸都是他跑熟了的黑土地，他舍不得这块天地，而这块天地就是他的坟墓。两面铜鼓，四支军号在前边吹打，前后多少排军警都扛着上了刺刀的枪，中间走着冯汽车夫与小崔，最后面2个日本军官骑着大马，得意地监视着杀戮与暴行。瑞丰在西单商场那溜听见了鼓号的声音，那死亡的音乐，他飞跑赶上去，他喜欢看热闹，军鼓军号对他有特别的吸引力，杀人也是热闹，他必须去看，而且要看个详细。哟，他不由得出了声，他看见了小崔，他的脸马上成了一张白纸，急忙退回来。他没为小崔思想什么，而先摸了摸自己的脖子。小崔是他的车夫啊，他是不是也有点危险呢？他极快地想到，他必须找个可靠的人商议一下，万一日本人来盘查他，他应当怎样回话呢？他小跑着往北极走，想找瑞轩大哥去谈一谈，大哥必

程长顺微微有点肚子疼，想出去方便方便，刚把街门开开一道缝，他就看见了五号门前的一群黑影，他赶紧用手托着门把它关严，然后他扒着破门板的一个不小的洞，用一只眼往外看着，他的心似乎要跳了出来，忘了肚子疼。捕人并没费多少功夫，可是常顺等得发急，好容易他又看见了那些黑影，其中有一个是瑞轩，看不清面貌，他可是认识瑞轩的身量与体态，他猜到了那是怎回事儿。他的一只眼因为用力往外看已有点发酸，他的手颤起来，

0: 会吹大话未必有用。他把手放在头上，他继续思索，把全胡同的人都想到了。他心中忽然一亮，想起李四爷来，他立刻去开门，可是急忙地收回手来。他需小心，他知道日本人的诡计多端。他转了身进到院中，把一条破板凳放在西墙边，他上了墙头，双手一较劲，他的身子落在二号的地上。他没想到自己会能这么灵巧轻快，脚落了地，他仿佛才明白自己干的是什么。
1: 四爷爷，四爷爷。
0: 他立在窗前，声音低切地叫，口中的热气吹到窗纸上，纸微微地作响。李四爷早已醒了，可是还闭着眼，多享受一会儿被窝中。

0: 着眼问：“
1: 我长顺，快起来！齐先生叫他们抓去了。”
2: 什么？李老人极快地坐起来，用手摸衣服，掩着怀，他就走出来。
1: 怎回事？怎回事？
2: 长顺搓着手心上的凉汗，越着急，嘴越不灵便的把事情说了一遍。听完，老人的眼眯成了一道缝，看着墙外的槐树枝儿。他心中极难过，他看明白，在胡同中的老邻居里，钱家和齐家是最好的人，可是好人都保不住了命。他自信自己也是好人，照着好人都要受难的例子推测，他的老命恐怕也难保住。他看着那些被小风吹动着的树枝儿，说不出话来。
1: 四爷爷，怎么办呢？
2: 长顺扯了扯四爷的衣服。
1: 哦，老人颤了一下。有办法，有，赶紧给英国使馆去送信儿。
3: 我愿意去。
2: 长顺眼亮起来。
1: 你知道找谁吗？
2: 老人低下头亲热地问。
3: 我。
2: 长顺想了一会儿。
1: 我会找丁约翰。
4: 对，好小子，你有出息。你去好，我脱不开身，我得偷偷的去告诉街坊们，别到齐家去。
3: 怎么？
4: 他们拿人，老刘两个人在大门里等着，好进去一个捉一个。他们还以为咱们不知道，其实，
2: 哼，其实。老人轻蔑的一笑，
4: 他们那么做过一次，咱们还能不晓得？
3: 那么我就走吧。
1: 走，由墙上翻过去。
4: 还早，这么早出门会招那两个埋伏起疑，等太阳出来再开门。
1: 你认识路？
2: 长顺点了点头，看了看界墙。
1: 来，我托你一把。
2: 老人有力气，双手一托，长顺够到了墙头。
1: 慢着，留神扭了腿。
2: 长顺没出声，跳了下去。太阳不知道为什么出来的那么慢。长顺穿好了大褂，在院中向东看着天。外婆还没有起来，他唯恐她起来盘问他。假若对他说了实话，他一定会拦阻他。
5: 小孩子多管什么事儿？
2: 天红起来，长顺的心跳得更快了。红光透过薄云变成明霞，他跑到街门前立定，用一只眼往外看。胡同里没有一点动静，只有槐树枝上添了一点亮的光。他的鼻子好像已不够用，他张开了嘴，急促的有声的呼吸气。他不敢开门，他想象着门一响就会招来枪弹。他需勇敢，也必须小心。他年轻而必须老成，做一年的奴隶会使人增长十岁。太阳出来了，他极慢极慢地开开门，只开了够他挤出去的一个缝子。像鱼往水里钻似的，他溜出去，怕被五号的埋伏看见，他擦着墙往东走。走到葫芦肚里，阳光已把护国寺大殿上的残破的琉璃瓦照亮，一闪一闪地发着光。他脚上加了劲儿，在护国寺街西口，他上了电车。电车只开到西单牌楼，西长安街今天断绝交通。下了车，他买了两块滚热的切糕，一边走一边往口中塞。铺户的伙计们都正悬挂五色旗，他不晓得这是为了什么，也不去打听。挂旗的日子太多了，他已不感兴趣。反正挂旗是日本人的主意，管他干什么呢？

进不了西长安街，他取道顺城街往东走。没有留声机在背上压着，他走得很快。他的走路的样子可不大好看，大脑袋往前探着，两只手因失去了什么地方好，脚步一快，他的手更乱了，有时候抡得很高，有时候忘了抡动，使他自己走着走着都莫名其妙了。一看见东郊民巷，他的脚步放慢，手也有了一定的律动，他有点害怕。他是由外婆养大的，外婆最怕外国人，也常常用躲避着洋人教训外孙。因此，假若常顺得到一支枪，故意和敌人见面，他必先愣一愣，而后才敢杀上前去。外婆平日的教训使他必然的愣那么一愣。他跺了跺脚上的土，用手擦了擦鼻子上的汗，而后慢慢的往东郊民巷里边走。他下了决心必须闯进使馆去，可是无意中的先跺了脚擦去汗，看见了英国使馆，当然也看见了门外站得像一根棍儿那么直的卫兵，他不由得站住了。几十年来人们惧外的心理使他不敢直入公堂的走过去。不，他不能老立在那里，在多少年的恐惧中，他到底有一颗青年的心，一颗日本人所不认识的心。他的血涌上了脸，面对着卫兵走了过去。没等卫兵开口，他用高嗓音为是免去呜呜囔囔说：“我找丁约翰。”卫兵没说什么，只用手往里面一指，他奔了门房去。门房里的一位当差的很客气，叫他等一等。他的涌到脸上的血退了下去，他没觉得自己怎么勇敢，也不再害怕，心中十分的平静。他开始看院中的花木，一个中国人仿佛心中当一平静就能注意花木庭园之美。

0: 丁约翰走出来，穿着浆洗的有棱有角的白衫，他低着头，鞋底儿不出一点声音的快而极稳地走来。他的动作既表示出英国府的尊严，又露出他能在这里做事的骄傲。见了长顺，他的头稍微扬起些来，声音很低地说：“哟，你？”“
1: 是我。”
0: 长顺笑了一下。“
1: 我家里出了什么事儿？”“
2: 没有，齐先生被日本人抓去了。”
0: 丁约翰愣住了，他绝对没想到日本人敢逮捕英国府的人。他并不是不怕日本人，不过拿英国人与日本人比较一下，他就没法不把英国加上个大字，日本加上个小字，这大小之间就大有分寸了。他承认日本人的厉害，而永远没想象到过他们的厉害足以使英国府的人也下狱。他皱上了眉，发了怒，不是为中国人发怒，而是替英国府抱不平。
1: 这不行，我告诉你，这不行。你等等，我告诉富善先生去，非叫他们马上放了齐先生不可。
0: 仿佛怕长顺跑了似的，他又补了句：“
1: 你等着。”
0: 不大一会儿，丁约翰又走回来，这回他走得更快，可也更没有声音。他的眼中发了光，稳重而又兴奋地向长顺勾了一勾手指。他替长顺高兴，因为富善先生要亲自问长顺的话。长顺傻子似的随着约翰进到一间不很大的办公室，富善先生正在屋中来回的走，脖子一伸一伸的向

0: 他的灰蓝色的眼珠更蓝了一些，他是真心的关切瑞轩，怎么拿去的？常顺结结巴巴的把事情述说了一遍，他永远没和外国人说过话，他不知道怎样说才最合适，所以说的特别的不顺利。富善先生极注意的听着，听完他伸了伸脖子，脸上红起好几块来。他连连的点头。你是他的邻居啊？看常顺点了头，他又嗯了一声。
1: 好，你是好孩子，我有办法。
0: 他挺了挺胸。
1: 赶紧回去，设法告诉齐老先生，不要着急，我有办法，我亲自去把他保出来。
0: 沉默了一会儿，他好像是对自己说，
1: 这不是卜瑞轩，而是打老英国的嘴巴，杀鸡给猴子看，哼。
0: 程顺立在那里，要再说话没得可说，要告辞又不好意思，他的心里可是很痛快，他今天是做了一件非常的事情，足以把孙七的嘴堵住，不再吹牛的事情。
1: 约翰，富善先生叫，领他出去，给他点车钱。
0: 而后对常顺，
1: 好孩子，回去吧，别对别人说咱们的事。
0: 丁约翰与常顺都极得意地走出来，常顺拦阻丁约翰给他车钱，
2: 给齐先生办点事儿，还能……嘿嘿，
0: 他找不着适当的语言表现他的热心，而只傻笑了一下。丁约翰塞到常顺的衣袋里一块钱，他奉命这样做，就非做不可。出了东郊民巷，常顺真的雇了车，他必须坐车，因为那一元钱是富善先生给他雇车用的。坐在车上，他心中开了锅，他要去对外婆、孙七、李四爷和一切的人讲说他怎样闯进英国府。紧跟着他就警告自己，
1: 一声都不要出，把嘴闭严，像个蛤蜊。
0: 同时他又需设计怎样去报告给齐老人，叫老人放心。一会儿他又想象着齐瑞轩怎样被救出来和怎样感激他，想着想着，凉风吹低了他的头，一大早上的恐惧、兴奋与疲乏使他闭上了眼。忽然的他醒了，车已经停住，他打了个极大的哈欠，像要把一条大街都吞吃了似的。回到家中，他编制了一大套谎言敷衍外婆，而后低着头思索怎样通知齐老人的妙计。

这时候全胡同的人们已都由李四爷那里得到了齐家的不幸消息，李四爷并没敢挨家去通知，而只在大家都围着一个青菜挑子买菜的时候低声地告诉了大家。得到了消息，大家都把街门打开表示镇定，他们的心可是跳得都很快。只是这么一条小胡同里，他们已看到钱家与齐家两家的不幸，他们都想尽点力帮忙齐家，可是谁也没有办法与能力，他们只能偷偷的用眼角撩着五号的门。他们还照常的生火做饭沏茶灌水，可是心里都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大家的心跳得更快了，这可是另一种。

0: 跳法。他们几乎忘了瑞宣的事儿，因为听到了两个特使被刺身亡的消息。孙七连活都顾不得做了，他需回家喝两口酒。多少日子了，他没听到一件痛快的事儿，今天他的心张开了。
1: 好，解恨，谁说咱们北平没有英雄好汉呢？
0: 他一边往家走，一边跟自己说。他忘了自己的近视眼，而把头碰在了电线杆子上，摸着头上的大包，他还满心欢喜。
1: 是这样，要杀就捡大个的杀。是。
0: 小文夫妇是被传到南海唱戏的，听到这个消息，小文发表了他的艺术家的意见。改朝换代都得死人，有钱的没钱的，有地位的没地位的，做主人的做奴隶的都得死。好戏里面必须有法场、行刺、砍头才热闹，才叫好。说完，他拿起胡琴来拉了一个过门。虽然他要无动于衷，可是琴音里也不怎么显着轻快激壮。文若霞没说什么，只低头哼唧了几句《沈头刺汤》。李四爷不想说什么，搬了个小板凳坐在门外，面对着五号的门。秋阳晒在他的头上，他觉得舒服。他心中的天平恰好两边一样高了。你们拿去我们的瑞宣，我们结果了你们的特使。一号的小孩子本是去向特使行参见礼的，像两个落在水里的老鼠似的跑回家来。他俩没敢在门外胡闹，而是一直的跑进家门，把门关严。李四爷的眼角上露出一点笑纹来。老人一向不喜欢杀生，现在他几乎要改变了心思。杀是有用处的，只要杀得对。冠小河憋着一肚子话，想找个人说一说。他的眉头皱着点儿，仿佛颇有所忧虑。他并没忧虑大赤包的安全，而是发愁恐怕日本人要屠城。他觉得特使被刺理当屠城，自然屠城也许没有他的事儿，因为冠家是日本人的朋友。不过日本人真要杀红了眼，杀疯了心，谁准知道他们不迷迷糊糊的也给他一刀呢？过度害怕的也就是首先屈膝的，可是屈膝之后还时常打哆嗦。一眼看见了李四爷，他赶了过来。
1: 这么闹不好啊。
0: 他的眉头皱得更紧了一些。
1: 你看，这不是太岁头上动土吗？
0: 他以为这件事儿完全是一种胡闹。李四爷立起来，拿起小板凳。他最不喜欢得罪人，可是今天他的胸中不知哪儿来的一口壮气，他决定得罪冠小河。正在这个时候，一个人像抱丧似的奔了齐家去。到门外，他没有敲门，而说了一个什么暗号。门开了，他和里边的人像蚂蚁相遇那么碰一碰胸，里面的两个人便慌忙走出来，三个人一起走开。李四爷看出来，特使被刺，大概特务不够用的了，所以齐家的埋伏也被调了走。他慢慢的走进家去，过了一小会儿，他又出来。看小何已不在外面，赶紧在四号门外叫了声长顺。长顺一早半天并没闲着，到现在还在思索怎么和齐老人见面。听见李四爷的声音，他急忙跑出来。李四爷只一点手，他便跟在老人的身后一同到齐家去。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欢迎收看双聊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市委书记张绍恒主持召开全市防汛会商研判会议，我市举办党旗引领砥砺前行市直机关庆祝建党105周年主题活动。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6月24号，市委书记张绍恒主持召开全市防汛会商研判会议，市委副书记、市长董闯出席会议。
3: 会上，市应急局、市气象局、市水利局、市住建局、市农业农村局等部门分别就各自领域防汛形势研判及准备情况进行汇报。张绍恒说，要认清形势，坚决摒弃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牢牢把握防汛工作主动权，要全面贯通防汛指挥体系，构建分工明确、协同高效、运转顺畅的工作格局，要聚焦流域防客水、乡村防内涝、城市防倒灌三项重点工作，严防各类次生灾害发生。市应急部门要切实履行牵头抓总职责，统筹做好防汛信息发布、应急机制启动、防汛物资调度等综合协调工作。市水利部门要充分发挥专业技术优势，紧盯重点河道、薄弱点位，抓实流域专业化防控和上下游联动协同处置工作。交通、电力、消防等各相关部门要立足岗位职责，确保险情发生后第一时间联动处置。张绍恒说，要持续优化防汛预案，树牢防胜于救理念，提前预设各类突发险情与极端情景，明确具体工作举措，切实提升预案实操性，要做到责任到点、到位、到人，坚持责任跟着任务走。各副市级领导要严格落实包保责任，压实专家研判、属地巡查、应急处置等各岗位各环节责任，形成权责清晰、齐抓共管、全程闭环的责任体系。要抓实应急演练，采取综合性总演练和分项演练相结合的方式，全面提升全市防汛抢险应急实战能力，为全市安全度汛提供坚实保障。张英昭、王楠、申显龙参加会议。
2: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全面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进一步提升市直机关党组织书记及党务干部政治素养、履职能力和党建工作水平，推动机关党建高质量发展，继续树牢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十五五”开好局，汇聚强大力量。6月25号，我市举办党旗引领砥砺前行市直机关庆祝建党105周年主题活动。
1: 活动指出，作为政治机关，首要任务是讲政治。市直机关党工委管辖66个机关党组织，覆盖全市大部分党政机关事业单位，肩负重要公权行使职责。全体党组织负责人和党务工作者必须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将讲政治贯穿机关党建和业务工作全过程。要立足业务岗位，必须练就过硬专业本领。各单位行业属性不同，岗位职责各异，要坚持党建赋能业务，推动党建与日常工作深度融合。既要抓好思想引领，凝聚队伍合力，也要依托党建载体，助推干部业务能力提升。要以党建促能力，以党建提效能，推动全体干部成为行业行家里手，保障各项工作高效落地。活动强调，党员领导干部务必锤炼务实过硬作风，市直机关基层党组织是全市干部队伍的标杆和榜样，全体党员干部要严守党员标准，摒弃漂浮作风，在工作和生活中脚踏实地，真抓实干，把各项工作做细做实，发挥先锋模范示范引领作用。身为普通自然人，必须严守纪律规矩，坚守自律本心，始终做到本色做人，角色做事，时刻慎言慎行慎微，严于律己，杜绝表面自律、双重标准，坚决不做两面人，自觉摒弃外力被动约束，筑牢思想和行动自觉，守住做人底线。活动中，来自市委党校宁学超老师以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十五五”开局中书写初心答卷为题，进行了专题辅导授课。我市相关领导、市直机关党工委主要领导以及所属市直各单位机关党委书记、党务干部参加活动。
2: 6月23号晚，永远跟党走，奋进新征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群众文化惠民演出在商业步行街继续上演。 广大市民齐聚现场，共赴红色文艺盛宴。
1: 整场演出紧扣爱党爱国主线，节目编排丰富多元，精彩纷呈，兼具传统韵味与时代朝气。演出在大气磅礴的民乐合奏《伟大的北京》中拉开帷幕，悠扬婉转的传统乐器交织出对祖国首都、对伟大时代的深情礼赞。独唱《向往》旋律动人，演唱者以真挚歌声诉说人们对美好生活、民族复兴的热切期盼。舞蹈节目《立春》中，小舞者们温婉灵动，勾勒出万物复苏、生机勃发的美好图景。中国龙气势雄浑，演员们刚劲有力的动作展现中华儿女昂扬向上、奋勇拼搏的精神面貌。舞台之上，少年声音清澈嘹亮，儿童独唱《童心向党》，尽显少年儿童心向党旗、励志报国的纯真初心。莺歌伴舞《中国脊梁》融合国粹唱腔与优美舞姿，唱响民族风骨、致敬担当奉献的时代脊梁。一台台节目接续展演，将红色情怀融入歌舞乐曲，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传递初心使命。观众在视听享受中感悟百年奋斗历程，凝聚起砥砺前行、奋进新征程的强大精神力量。市文化馆文艺部主任丁惠娣。
4: 举办本次演出，一方面是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重温百年党史，缅怀革命先辈，传承红色血脉，另一方面也是扎实地做好全民艺术普及，把红色文化送到百姓身边，让广大市民在欣赏文艺节目的过程中感悟初心使命，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献礼。
2: 为落实科学衔接、双向赋能、协同共育的教育理念，帮助大班幼儿直面入学困惑、消解入学焦虑，近日市第二幼儿园携手市第三小学开展走进小学社会实践活动，120余名大班幼儿在老师的陪伴下开启了一场沉浸式的探秘之旅。
1: 清晨，市第二幼儿园果果年组的孩子们整齐列队，怀着对小学的好奇和憧憬有序出发。抵达小学校园后，孩子代表向热情接待的师生们献上一份亲手制作的精美手工作品，致以最纯真的敬意与感谢。在老师的引领下，孩子们观摩了第三小学庄严隆重的升旗仪式，冉冉升起的五星红旗、雄壮有力的国歌、整齐肃穆的列队，让孩子们沉浸式感受校园的庄严氛围。仪式结束后，小学的大哥哥大姐姐为孩子们佩戴上鲜艳的红领巾，在孩子们心中种下了热爱祖国、争做优秀小学生的美好种子。随后，孩子们分组走进小学课堂，零距离体验小学课堂的别样氛围。端正的坐姿、专注的眼神、有序的课堂纪律，让孩子们真切感受到小学严谨又充实的学习生活。接着，孩子们依次参观了小学图书馆、科学实验室、静谧书香的阅览空间、丰富多样的藏书、神奇有趣的科学实验设备，深深吸引着孩子们的目光。在交流活动中，孩子们分别与小学的老师、大哥哥大姐姐面对面亲切交流，主动询问小学的学习日常、课间趣事、学习小技巧。老师和学生们耐心解答，用真诚的话语为孩子们驱散入学忐忑。轻松温暖的畅谈时光，让孩子们对小学生活充满无限向往。是第二幼儿园小朋友韩嘉欣。
5: 我们观看了升旗仪式，戴上了鲜艳的红领巾，心里非常自豪。我们还走进教室体验上课，参观图书馆和科学实验室，里面有很多好玩的东西。小学操场又大又宽敞，教园也非常漂亮。现在我不担心上小学了，我想早日成为一名小学生。
1: 本次幼小衔接实践活动以幼儿真实疑问为起点，以实景体验为载体，有效解决幼儿入学认知、心理行为适应问题，切实缓解幼儿与家长的入学焦虑。通过园校双向联动、沉浸式体验、家园协同共育，全方位提升幼儿规划意识、任务意识与适应能力。市第二幼儿园教导处主任刘俊丽。
6: 多年来，双辽市第二幼儿园一直携手第三小学开展走进小学社会实践活动，通过实践探访、沉浸式体验，直观地帮孩子们熟悉小学环境，了解课堂模式，有效缓解入学焦虑。接下来我们会继续加强与小学的沟通协作，不断地完善幼小衔接课程与活动内容，循序渐进培养孩子们的规则意识与综合能力，让孩子们满怀信心地迎接小学生活。
2: 近日，市第五小学幼儿园组织大班师幼走进第五小学，开展沉浸式幼小衔接体验活动，助力幼儿顺利过渡小学阶段。活动中，大班幼儿怀着好奇与憧憬，有序踏入小学校园，认真参观科学实验室、班级红画展板与少先队红画展板危机室，并走进一年级教室，认真聆听教师讲解小学课堂行为准则。随后，全体幼儿前往多功能室观看小学生生活宣传片，全面了解小学校园日常，有效缓解入学焦虑。参观结束后，孩子们还参加了小学升旗仪式，接受爱国主义教育。此次参观体验活动为幼小衔接呈上生动一课，孩子们用眼观察，用耳聆听，亲身实践，直观感受小学环境，憧憬校园生活，为顺利入学筑牢根基。本台通选报道。纵览国内资讯，关注民生发展，凝聚精彩瞬间。请看一组图片新闻。
3: 人民网、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公安部办公厅近日联合印发通知，今后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实现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据了解，这一新模式最大的变化是机动车合格证信息能够在工信部门和公安部门之间实时共享，实现数据秒级传送，进一步提升了购车上牌效率。新华网近日，记者从中国人民银行获悉，为撬动更多金融资源赋能妇女就业发展，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全国妇联近日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金融支持妇女就业发展的实施意见》，做出一系列针对性部署。在加大金融资源投入力度方面，实施意见提出加强创业孵化基地等创业载体建设融资支持，为女性创业项目落地提供保障。生活小常识：夏季应避免长时间待在低温空调房，出汗后别立刻冲冷水、吹冷风，多喝温水，少吃冰饮寒凉食物，保证充足睡眠，勤开窗通风，保持空气流通，外出出汗及时更换衣物，日常适度运动增强抵抗力，少去人员密集密闭场所，降低病毒感染风险。
0: 观众朋友，今天的双料新闻播送完了，
2: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再见。

听书读史有学问，古事今说话沧桑。我是文峰，读史有学问，今天继续为您播讲由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出版，李德林编著的《暗战1840》。上回我们说到，英格兰大班红人辉的状子以500里加急的方式被送到紫禁城乾隆皇帝的龙书案上。洪仁辉的状子一共有7条控诉，这7条控诉中有5条是关于粤海关整个体系的，有1条是炮轰帝国海关制度的，还有1条是控告中国商人的。乾隆皇帝看了之后龙颜大怒，命令皇族爱新觉罗朝权为钦差大臣，会同福州将军辛柱前往广东调查粤海关一案。辛柱接到皇帝的圣旨，马上启程，8月25号到达广州。辛柱一到广州就宣布了皇帝的旨意，将粤海关监督李永彪卸任，同时提审粤海关各个关口的书办、家人、水手、买办、行商。辛柱非常了解海关的猫腻，他把李永彪抓起来之后还将海关账册给查封了。到了9月10号，朝权押着洪仁辉到了广州，休息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就跟辛柱一起组成了调查组。9月11号，调查组进行第一次的集体审讯，可是辛柱和朝权很快就遇到了麻烦。李永

彪虽然抓了，可是乾隆皇帝并没有将他抄家下狱。家人跟书办可不想得罪这位内务府的左领。在大清帝国，包衣奴才只要不立即咔嚓杀头，搞不好哪一天就得放出来。当年的祖秉圭判处斩监后，后来都放出来了，更何况现在的李永彪只是卸任呢？搞不好以后放出来了，这位爷还得升官呢。明镜高悬的海关大堂，李永彪一开始向新住交代的家人、书办、衙役，一开口就大包大揽，都说勒索的土匪行为和监督无关，李永彪根本就不知情。对于洪仁辉其他的指控，李永彪下面这一干人马抵死不承认。新柱和朝权实在没办法了，只有请两广总督李世尧出面。事关自己前途，这位李总督也很卖力，可是这案子审了半个月，依然没有任何进展。9月29日，新柱和朝权没办法了，认定这些人是在替李永彪顶包，于是呢就向乾隆皇帝打报告，说勒索外藩漏规，国体优谨，非寻常失察犯赃可比。新柱将粤海关的土匪行为跟国家体面联系起来，乾隆皇帝是个要面子的人，小国小民都要勒索，简直就是给帝国丢脸，这样不体面的行为可不是一般的渎职。新柱和朝权建议皇帝对李永彪革职抄家。乾隆皇帝这一下被推到火山口了，李永彪可是内务府的包衣奴才，新柱和朝权现在把李永彪给拿下了，但是拿不到证据，这两个人就会面临办事不利的处罚，所以他们现在啊是要把李永彪往死里整。现在新柱将粤海关的土匪行为上升到了国家荣誉的高度，这可没办法了，乾隆皇帝只好下令对李永彪抄家下狱。李永彪被抄了家，这一切就好办了，所有的到案人员的希望都没了，全部乖乖交代。乾隆皇帝收到了一份长长的审理报告。勒索是洪仁辉指控粤海关的第一宗罪，审查结果是移船进口和出口向有各项归公归理银两，每船原缴翻银1950两，折实纹银1700余两不等，又有两期正银一项，每船征银1178十两至1340百两不等，两项核算原有3100余两，但无3300两之数，据系则立开载应征之项，并非李永彪额外加征，总巡黄埔东炮口三口书办家人巡役水手书役都利用各种理由勒索洋商的钱财。李永彪到任以来毫不实力。

应禀之处，自应令宝商通事代为传递。此款似无曲意，毋庸置疑。告御状引信的行商欠款案，调查发现，宜商赴粤贸易，与内地行铺交易多年，难免无代账未清之事，向来俱系自行清理。资源行商黎元华在粤开张洋行年久，宜商信服，向与英吉利各商交易往来，彼此交好，货账未清，拖欠亦非一日。光华生前并不控破，原上年弗兰西宜商比人云有胡椒等货，寄住黎光华行内，与该商并固后发卖，比人云所价无常，于九月内控破到李世尧，因查比人云系寄住之货，于黎光华固后发卖，明系该固商子弟私行倒卖，非欠项可比，是以批准追给。黎光华与洪仁辉原本是很好的合作伙伴，只是到宁波贸易失败后，才利用要债的方式来向皇帝告御状。调查组发现，在本年三月内，英吉利商人六玉、洪仁辉及此禀破九欠，李世尧因其所控银两俱系黎光华生前欠项，从前既未控破，而固商财产也因欠躺遍底，因批令向黎光华子弟自行清理，悬牌预知，并未出示不许再读，该遗商亦未赴监督李永彪衙门拒禀。事实上，洪仁辉是越级上告，不曾在粤海关监督处控告。调卷查案发现，黎光华遂经身故欠银属实，一子黎兆奎因病已回福建晋江县原籍，传讯黎光华之堂弟黎启及有子黎杰同共在粤房屋俱已变卖完关，无力清还，恐原籍尚有资产藏匿，现已飞资福建督府转斥地方官查明黎兆奎家产确数，自一付到日，再照黎光华生前所欠各遗商银数按股均还，以示公允。洪仁辉很狡猾，将从英格兰带到广州的洋酒、干奶油、蜜饯等出口物品与米面牛羊肉混在一起，说是船队自己吃的。粤海关的那一帮书办家人都是人精，一眼就看穿了英格兰人的鬼把戏。对于关税项，调查组也不认同洪仁辉的指控，不过往来澳门的洋船遭遇寻弋水手勒索倒是有，为了巴结李永彪，这些人向泰和、益丰、达丰三家商行以赊货的名义购买熔断璧及金杯、张荣等贿赂品，寄回李永彪北京的家里。李永彪既不能约束于事前，又不能惩究于事后，不独昏聩，险些纵容，罪无可犯。行商制度是大清帝国海关的基本体制，乾隆皇帝的老爸雍正皇帝在位的时候更是设置了总商制度。调查组的意见是，洋夷船到粤贸易言语不通，凡天朝禁令体制及行市课税均未安晓，向设行商代为管理由来已久，后因行商内有资本微薄纳客不前者，乾隆十年经原任两广总督策愣管官任内，于各行商内选择殷实之人作为保商，以传则成，亦属慎重钱粮之意，未便因该遗商一面之词聚义成规。李永彪被下狱了，在牢房里，李监督依然图谋有一天能够东山再起，卷土重来。李永彪后来被判充军，没过多久，乾隆皇帝就想起了这位奴才，于是李永彪跑到安徽管起了军事，还监管芜湖关的事务。
这位贪墨成

0: 灵性的帝国高级官员，还是一位豪放派的大诗人，水平超越了帝国老大乾隆皇帝。从李永彪的诗歌当中可以看到他的贪官是怎样炼成的，又是怎样顽强地生存下去的。
1: 在遥远的英伦，美艳绝伦的女王向神秘的东方皇帝发出一封密信，是联盟还是另有阴谋？四百年前一段尘封的往事，午门城头那一场血雨腥风，是仇恨还是早有预谋？读史有学问，敬请收听《暗战1840》。
0: 扳倒了李永彪，让英格兰人看到了曙光，洪仁辉笑了。天津知府林玉是一个诚实守信的贪官，他和洪仁辉的交易还没有结束，状子递给皇上了，皇上也派人查处了，现在调查结论都出来了，李世尧没有倒霉，林玉也没捞到粤海关监督的肥缺。你洪仁辉口口声声说自己是英格兰的四品官，你身为蛮夷小国的官员，也要学习一下帝国皇上，顾及一下你们国家的脸面，讲讲信誉吧。林玉一直惦记着洪仁辉的余款，还有500两银子呢，这可是二品巡抚3年的工资，不是个小数目。当钦差大臣朝权带着洪仁辉要离开天津的时候，林玉派人让洪仁辉付款。洪仁辉告诉林玉，他身上已经没钱了，不过广州商馆有银子，只要你派人到广州，一定支付余款。林玉还真派人到了广州。洪仁辉一想，乾隆皇帝居然从异地派来熟悉广州的新驻来调查，李永彪肯定完蛋，这都是林玉活动的功劳。洪仁辉马上就给林玉派来追债的人结了款。不过这一次啊，洪仁辉又坑了林玉一把，支付余款依然用的是西班牙银元。洪仁辉还没高兴两天，腾出手来的李世尧终于可以收拾这一位告御状的英格兰人了。李世尧对洪仁辉采取了麻痹手段，先给乾隆皇帝打了一个报告，查洪仁辉在粤贸易年久，通晓汉语，内地商民及通事买办熟识颇多，仁义巧诈，众藩人无不听从遗言。但现在此案所控情节尚属有因，似难坐以罪名，唯有密斥地方文武，时刻稽查，严加防范，若依安静守法，乃听照常贸易，如有交通内地奸民，干犯禁令之事，查拿惩究。1759年11月5号，乾隆皇帝越想越觉得不对劲儿，给军机处的大臣下了一道命令，前已藩商洪仁辉控诉呈词，必须内地人代写，令新驻等悉心查究。李世尧接到命令，马上就将洪仁辉关系不错的行商陈祖官给抓来了。这位陈老板很快就交代了，有婺源县生员汪圣仪，童子汪兰秀，曾借洪仁辉资本，前在宁波、江苏各处代为经理，或系彼所指使等语。陈老板无意之中透露一个秘密，身为茶商的汪圣仪很早就和洋人合资做生意，中国商人还是出资方。不过这位英格兰商人很会玩空手道，居然拿着中国商人的钱到处采购，最后大赚了一把。洪仁辉在诉状中提到的李老板

0: 也透露一个可怕的信号。英格兰东印度公司通过贷款的方式借钱给中国商人进行贸易，这种放贷贸易逐步将中国商人的命运控制在了洋人手上，以至于后来中国商人不得不成为英格兰人走私鸦片的下家。李世尧听信了陈老板的证词，认为洪仁辉在内地贸易敢于滋事，必有前行勾引者为之主持。汪圣仪父子既与亲密，既不能无勾串唆使情敌。帝国的办事效率还是很高的，两广总督亲自挂帅，一定要把汪圣仪父子拘拿归案，并搜查其交通往来的字迹，一并解赴广东交给李世尧。乾隆皇帝这是要借汪圣仪父子以儆效尤。一个不好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乾隆皇帝的耳朵里，两江以及两广的官员协同办案，发现汪圣仪八月份到过广东，可是没有抓到他，看样子呀是已经潜逃了。乾隆皇帝希望搜查到汪圣仪与洪仁辉的往来书信，两江的官员迅速搜查了汪圣仪的家，依然一无所获。不过很快在江西乐平县，帝国的巡捕抓住了汪圣仪的儿子汪兰秀。汪兰秀承认与洪仁辉关系很好，江西官员二话没说，直接就把这汪兰秀押送到了广东。乾隆皇帝依然很不满意，命令负责调查的新柱一定要从洪仁辉的口中审出汉奸来。新柱将洪仁辉一次又一次提到衙门审讯，重点是要洪仁辉供出是谁写的状子。洪仁辉一开始跟新柱编故事，说写状子的人是住在巴达维亚的福建人林怀，说林怀他们家呀在巴达维亚已经三代了。新柱很快就发现洪仁辉在说谎，驳斥了洪仁辉。林怀既然在巴达维亚居住三辈了，那他怎么能够那么熟悉汉字呢？新柱对洪仁辉故事之中的林怀一事感到很诧异，马上给乾隆皇帝打了一个报告，洪仁辉共系在噶喇巴住久之福建人林怀所写等语，内地民人私越外洋历有严禁，林怀原籍闽人，从前何时前往该国而地方官并无觉察，且称在彼已住三辈儿，蓄留头发作为鬼子，犹堪害意，民省民风素称刁汉，设滨海居民游而笑之，此风将何所抵止？洪仁辉编故事的技巧实在太差了，不但没糊弄住新柱，反而让乾隆皇帝生气。乾隆皇帝在给新柱的命令中强调，前月原成字迹，并不类外衣揣摩书写，此中情节必须详细根究，不得因该商等一面之词草率了事。就在这个时候啊，新柱老娘去世了。在以孝治天下的年代，新柱必须回京守制丁忧。新柱反映的林怀移居海外的问题，令乾隆皇帝想到19年前的巴达维亚大屠杀，心里直发毛。看来那一次荷兰人没有将华侨赶尽杀绝，洪熙大屠杀之后华侨依然替蛮夷效力，实在是可恶。乾隆皇帝命令闽浙总督杨廷章悉心查访，务必弄清林怀是从何时前宗出境，其家属如有上流内地者，一面密居其确讯，并将该犯设法召回治罪，勿令漏网。其嗣后如何严密稽查，勿认偷漏滋事， 误使沿海刁民不敢覆岛固辙。11月22号，回到北京丁忧的新住给乾隆皇帝带回一个好消息，查审英吉利商人一案，详细纠结其中国有代作城词之四川人刘亚扁，现今供认相符等语。刘亚扁为外夷商谋弃款，情罪确凿，即当明正典型。乾隆皇帝终于松了一口气，看来写状子的人果然就在国内，并且是做小本买卖的商人。他给洪仁辉润色，就是想跟英格兰人做生意。对于这一类汉奸，一定要砍头，不得已杖毙完结。
1: 一篇独霸头飞雪，赢得燕儿唱新歌。纸上得来终觉浅，须知此事要躬行。读史有学问。
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出版，李德林编著的《暗战1840》，我是文峰，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8号，星期日，农历5月1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来看，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并实施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出力奋发，勇毅前行，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1: 七一前夕，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新一批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下达，激发消费潜力，加速释放。
1: 神舟23号乘组在轨满1个月，各项任务进展顺利。
0: 国际人士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取得的伟大成就，认为中国发展对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意义重大。
1: 委内瑞拉强震造成超1400人遇难，救援工作持续进行。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事关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历史进程，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高度，提出并实施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脱力奋发，勇毅前行，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2: 学55开局之年，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各地区各部门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从党性上找差距、查根源、强修养，一体推进学查改，围绕群众急难愁盼，在一件件实事中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
3: 我们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起来，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2: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以14个坚持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

0: 细，全面深刻阐明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科学回答了新时代党的建设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对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巩固党的长期执政地位，对于更加广泛的凝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意义重大而深远。
1: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党的十八大后，我们党清醒认识到，管党治党一度宽松软，带来党内消极腐败现象蔓延，政治生态出现严重问题，党群干群关系受到损害，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受到削弱，党治国理政面临重大考验。中国共产党如何成功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始终保持强大的生命力？围绕关系党千秋伟业的重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最高政治原则。打铁必须自身硬，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制定实施中央八项规定，严厉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从改进作风破题，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把全面从严治党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提出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以坚定理想信念宗旨为根基，全面推进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从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踏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初心不改，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
2: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1: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科学指引下，突出全面从严治党这一鲜明主题，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推动党的建设取得历史性、开创性成就，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以政治建设为统领，全党上下团结成一块坚硬的钢铁。近年来，完善坚定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各项制度，建立健全党对重大工作的领导体制机制，严明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全党上下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把思想建设作为党的基础性建设，以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全党先后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等一系列学习教育，形成了常态化、制度化、体系化的治党育人新格局。加强组织建设，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党组织的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不断转化为发展动能、治理效能。在高质量发展的主战场，越来越多的党支部建在产业链上，形成党员联合攻关团队，共同突破产业链中的难点、堵点。在社区，党建引领多元共治，共筑居民最放心、最安心的港湾。在乡村，全国15万支驻村工作队、50多万名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员

0: 105载永葆初心，历久弥坚。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紧密团结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意气风发，奋力走好新时代赶考路，向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阔步迈进。
1: 连日来，各地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主题党日活动，引导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以实干实际迎接七一到来。
2: 我誓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3: 在湖北建始，百余名新党员集体宣誓，老党员代表为新党员逐一佩戴党员徽章。在浙江，省市县三级机关500名新党员代表来到嘉兴南湖，面向党旗庄严宣誓，并乘船到湖心岛瞻仰红船，接受党性教育和精神洗礼。安徽来安将党课课堂延伸至红色旧址纪念场馆，党员干部深入了解皖东抗日根据地新四军2师英勇抗战的历史，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四川达州推出庚戌初心力量主题党日活动，党员探访红九军政治部旧址等地，聆听微党课，让红色精神薪火相传。北京开展请党放心强国有我七一主题宣誓暨大中小学同上一堂党史课活动，近1000名学生重温建党百年庆祝大会上共青团员和少先队员代表的集体献词，走进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感悟思想伟力。
4: 从革命先辈们身上寻找优秀的品格，把这些优秀的精神谱系不断地传承下去。请党放心，强国有我这8个字也时刻都在提醒着我，要把个人奋斗的小目标去融入国家发展的大蓝图当中，去建设更加美好的中国。
3: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近日下达，至此今年以来共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激发消费潜力，加速释放。今年1至5月，限额以上单位中高能效等级家电零售额增长超过30%，2026年新增纳入补贴范围的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额同比增长超过1倍。截至6月20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惠及1.36亿人次，带动销售额超10000亿元，补贴资金撬动比达到1:10.3，意味着补贴资金每投入1元钱就带动10.3元的居民消费。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今年1至5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46.6万亿元，同比增长5.2%。高端制造领域物流需求保持较快增长，5月份高技术制造业、装备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分别增长15.1%、9.5%。另外，居民消费物流总体保持韧性，新业态新模式持续为民生类物流需求提供增长动力。1至5月份直播电商零售额增长6.9%，增速比1至4月份加快0.2个百分点。
5: 空军航空兵某团担负着远程快速战略投送任务，是最早接装运油 20A 和运 20B 的部队。从跨代改装时的艰难起步，到多型战机形成战斗力，官兵们在战略转型中淬火力剑，巷战攻坚，锐意创新，奋力锻造一支全域机动、能飞善战的鲲鹏劲旅。

0: 华中某机场运 20A、运油 20A、运 20B 三型战机依次滑出，连贯展开战术起降、空中加油等实战科目训练。官兵们在高强度训练中锤炼机组协同能力，检验编队的战场应急处置水平。
1: 空中空降啊、低空啊、海岛啊、跨国投送啊等等，所有场景我们都要能够适配，所有的机组能力达到最高的高度，所有的飞机都能够在一声令下全部能够出动执行任务，我们觉得这个才叫强起来。
0: 2019年，这支部队正式列装运20，挑战也接踵而来。新机的高智能化带来了机组人员的削减，需要飞行员关注和掌握的信息大幅增长，急需来一场思维理念的系统变革。
1: 我们一个小组3名战友在一起，前3、4节模拟机的课都根本听不懂，然后教练跟我们讲的东西我们在模拟机里边也使用不明白，就感觉以前学的知识、学的武功好像没有用了，怎么又重新学新的。
0: 训练经验不足，数据支撑量少，任务样式多元，官兵们就白天实飞收集问题，晚上集中学习攻关，披星戴月，日夜苦熬。他们4天即完成首飞，46天飞上高原，5个月执行重大任务，7个月飞出国门，展现出令人惊叹的鲲鹏速度。
2: 我们有很多年轻的飞行员参与到任务中，经过任务的历练，我们对这种高标准、高要求的飞行任务的实施有了非常清晰的认识，这有助于我们下一步飞行技术的提高。
0: 随着运油 20A、运 20B 接连列装，官兵们持续探索飞行训练和机务保障新模式，涵盖领航、编队、战术等20多个模块的电子飞行包，让任务准备时间从小时级压缩至分钟级，部队实战能力持续跃升。如今运20的航迹越来越远，任务越来越多元，93阅兵长空受阅，多批次接运在韩志愿军烈士遗骸回国，抢险投送、跨境空运等任务接续展开，这支部队已经成长为人民空军战略投送力量的先锋梯队，具备全域机动、全时待战的过硬实力。
3: 锚定建军百年奋斗目标，我们这支队伍正在由任务型向打仗型加速转变，我们将牢记统帅嘱托，深化整训锻造，在实战实训、连演连训中淬炼核心能力，确保祖国的利益拓展到哪里，人民空军的航迹就延伸到哪里。
4: 日前，中央层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专班，中央纪委办公厅公开通报，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甘肃省酒泉市新城区、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3起政绩观偏差问题。
0: 这3起政绩观偏差问题分别是：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利用国有企业自有资金循环空转虚增财政收入；甘肃省酒泉市新城区骗取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建设景观工程；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利用2家融资平台违规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在债务未清零的情况下虚假退出。上述问题中，有的急功近利，搞数字游戏，营造财政收入虚假繁荣，掩盖真实财政状况；有的对2重2新战略意义认识不深刻，把超长期特别国债当唐僧肉，套骗资金投向无效低效项目，影响党中央重大战略目标落地；有的落实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第一责任不力，对中央严禁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禁令置若罔闻，还在推进融资平台退出上弄虚作假等等。这充分暴露出一些地方和单位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认识极不清醒，政绩观存在严重偏差。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到了关键吃紧的时候，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要深化学习研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不断加强党性锤炼，切实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加大工作力度，特别是对照巡视巡查、审计监督等指出的问题，从政绩观上查找根源，举一反三，深入开展整改整治，实实在在解决问题。 要教育引导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在思想上树立正确政绩观，在行动上践行正确政绩观，克服急功近利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工作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要督促各级领导干部规规矩矩、踏踏实实干事创业，组织财政收入要依法依规，不掺水分，建设重大工程要坚持百年大计，建成民心工程，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要坚守红线，主动作为，要强化责任追究，对政绩观存在偏差造成严重后果的肃查严处，督促各级领导干部真正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目前神舟23号乘组进驻中国空间站已满一个月，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三名航天员在轨状态良好，各项任务进展顺利，空间科学实试验有序推进。过去的一个月里，乘组开展了细胞学研究项目样本的观察与保存，成功实施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的出舱安装，与机器人小航进行互动，开展触碰交互测试等工作。此外，乘组还进行了首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测量了舱内风速及温度、空气洁净度、采集微生物样本等，并更换了核心舱睡眠区软质门。按计划，神舟23号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百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中国音乐家协会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舞蹈家协会第12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杂技家协会第9次全国代表大会今天分别在北京闭幕。与会代表分别审议通过了大会工作报告，修订了中国音乐家协会章程、中国舞蹈家协会章程、中国杂技家协会章程。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国音乐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张国勇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舞蹈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山冲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杂技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于义刚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金融监管总局统计显示，今年1至5月，全国农业保险已赔付370亿元，受益农户1209万户次，其中粮食作物保险已赔付60.47亿元，受益农户546.31万户次。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黄河三角洲自然保护区开始进行生态补水，截至今天已有8处取水口向自然保护区供水，本年度计划补水量超过1.5亿立方米，随着河道水量增加，将陆续提高补水流量，扩大补水范围。据深圳海关统计，香港回归29年来，内地与香港贸易值从1997年的4208.7亿元增长至2025年的2.6万亿元，年均增长6.7%。今年前5个月，内地与香港贸易进出口值达1.4万亿元，同比增长48.6%。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经突破15亿元，其中以红军长征四渡赤水战役为背景的影片《四渡》，从上映首日起连续保持单日票房冠军。今年暑期档共有近80部中外新片上映，涵盖革命历史、科幻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截至目前，2026年电影票房已超172亿元。
5: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以来，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各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对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6: 中国共产党105年的发展历程清晰昭示着中国共产党在实现其伟大历史使命进程中不断取得成就，推动中国实现跨越式发展。自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下，中国的各项事业取得了突出成就。我看到的一大亮点就是中国的发展蓝图非常清晰，既有扎实的理论支撑，又能切实转化为具体行动。正如我们共同见证的，中国已成功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另一大成果就是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有力推动全
7: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坚持进行长期和系统性规划，不断推进发展。例如当今生态安全受到重视，通过发展新能源产业，推动人工智能应用来应对挑战等等。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是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的政党。
6: 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逐步形成了清晰明确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愿景。如今中国在多领域发展世界领先，这归功于中国共产党的远见卓识。中国共产党的成功经验，包括其强大的组织能力、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等，对于我们推进政党建设极具启发意义。
0: 国际人士表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得以有力推进，这也将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7: 中国的社会、经济等各方面都取得了显著发展，我对此深感钦佩。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他所提出的发展理念引领中国不断取得进步，在多个领域发展水平稳居世界前列。中国的经验值得各国广泛借鉴。在当前世界局势变乱交织的状况下，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在通过自身影响力发挥积极作用，推动世界稳定向好。105年来，中国共产党一直在发展壮大，中国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进步，数亿民众摆脱贫困，充分证明了中国共产党治理模式的有效性。同时，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持续推进，中国高科技等领域发展位居世界前列。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让国家走向繁荣。祝中国共产党再谱新篇。
4: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7号表示，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已经上升到1430人，另有3000多人受伤。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遇难。
0: 罗德里格斯表示，自24号强震发生以来，委内瑞拉境内发生了约430次余震，搜救工作仍是当前的首要任务。委内瑞拉政府27号向重灾区拉瓜伊拉州部署了首批超过100台重型机械，加紧开展搜救和道路清理工作。
8: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拉瓜伊拉州当地最大的一处临时安置点，大家可以在我的身后看到。非常大量的这个在附近的受灾居民都在这里过夜，因为他们没有办法回到自己的房子里面去居住。当地政府和志愿者呢，为这些受灾群众提供了饮用水、食品和基本的生活用品。
0: 据委内瑞拉政府介绍，目前地震灾区累计医疗救助总量超1.2万人次，拉瓜伊拉州的电力供应已恢复60%，部分区域的供水也已恢复。另据当地媒体27号报道，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于当天部分恢复运营。美国中央司令部27号称，美军对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及其附近地区的多个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伊朗持续对商船发动无人机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指责伊朗再次违反停火承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表声明称，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多处美军目标，以回应美国的侵略行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方面还称，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对相关船只进行的是警告性射击，意在提醒船只应沿规定的航道通行。此外，伊朗外交部今天发表声明，谴责美方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
5: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27号表示，黎巴嫩政府、以色列和美国26号签署的三方框架协议无效且无约束力。他表示，将以

0: 以色列撤军与解除真主党武装挂钩极其危险，黎真主党将通过一切必要手段推动以色列履行美国伊朗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美国肯塔基州州长安迪贝希尔27号表示，持续强降雨引发的洪水已导致该州4人死亡，该州当天进入紧急状态。当地气象部门预计，该州大部分地区的强降雨还将持续，并对肯塔基州和相邻的印第安纳州部分地区发布了山洪警报。近日，位于意大利西西里岛东岸的埃特纳火山出现活跃迹象，火山东部侧翼有熔岩流出。意大利民防部门26号提升了警戒级别，并表示火山活动有可能进一步加剧。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广播剧联播。
1: 帝王行止，宫闱秘闻，素来为听者关心。但本书描写鲜为人知的清廷生活，却又不拘幼于那小小的紫禁城。阿哥党争，杀机隐隐，龙庭易主，雍正显圣，改诏说，事不说，继位说，一段历史几多疑云，扑朔迷离，令人难解难分。请听《雍正皇帝之九王夺嫡》。
2: 乌思道挑衅地看着金玉泽，不敢，我不曾说姑父亏待了我，姑父又何尝亏待过我呢？金玉泽被他噎得一怔，但这个乌思道他是知道的，最能惹是生非的一个人，怎么能轻易地放他出去胡说呢？呆了一阵，金玉泽换了个笑脸，缓声说道：
3: 怎么就和你父亲一个脾性呢？受了多少搓磨，仍旧这么气盛。
2: 哦，
3: 我差点忘了，这个就是你的表姐夫党鹏恩，如今在西山锐剑营已经做到游击，快回房去，你看这天历史要变，就快黑了，今晚冯恩也不回去，我们难得一处好好谈谈。
2: 党冯恩虽是武职，谈吐却甚风雅，见乌思道气色不善，虽不知就里，也帮着岳丈挽留着说：
3: 原来是内表弟来了，怪不得岳父在八爷家吃酒坐不安席呢。表弟呀，久闻你的闻名啊，我虽是武夫，也喜爱附庸风雅，今晚就别走了吧，我们重烧酱蜡，再以酒尊，做一席快谈。
2: 乌思道抬头看了看天色，已过酉时，苍穹上黑云翻搅，电走金蛇，不时传来沉沉的雷声，像巨大的车轮从冰河上碾过，发出吓人的爆裂声。乌思道沉吟片刻，心知难以救出脱身，又有点觉得自己过分了，遂道：
3: 那好吧，我明日再走吧，这是造化命数所定啊。
2: 三个人的酒吃得并不快活，党冯恩从他二人口风中已渐渐听出了事情的苗头，虽尽力周旋，尽半主之道，无奈乌思道心意不畅，毫无酒性，因见乌思道连谈文也懒懒的，便转了话题：
3: 岳丈，您和鄂伦岱军门坐在一席，我听见你们那边说皇上有意巡视热河，是真的吗？
4: 定的过了八月节走。
2: 金玉泽不曹小官，原本没资格与鄂伦岱这样的头等侍卫攀谈，此刻却要在乌思道跟前装大。见女婿问，神秘的压着嗓子说：
3: 这回皇上去承德，是佟国维中堂坐镇北京，已经有旨发出停机，叫在外的五阿哥、十四阿哥从古北口赶回北京从驾，四爷在安徽，也叫十三爷从芜湖水军大营赶往桐城，从速处置核物差事，也得在八月十五前回到北京。
2: 党冯恩说： 巡视热河，无非烧鹿打猎，动这么大的干戈，五爷十四爷不说，原就要回来的，四爷十三爷那边差事急忙，叫回来做什么呢？金玉泽连吃两场酒，已面红耳热，要在乌斯道跟前炫耀体面，咯咯笑道：“
3: 小辈后生，好生领略万岁爷的圣意。大约太子爷的位子要坐不稳啦。”
2: 党风恩眉头一皱：“您老这话非同儿戏。五月端阳节前，太子爷还带天子往西山劳军来着，好端端的怎么会废了？
3: 八爷府的信儿还会有错吗？”
2: 金玉泽滋儿的呷了一口酒：“
3: 太子东宫里侍卫全都换了，四爷是太子党的，这两年在户部清理亏空，黑眼珠盯着白银子，要账要的鸡飞狗跳，加上十三爷这个帮手逼着人还钱，光外省命官就自杀了20多个，十爷把家当全都摆在琉璃厂卖呢，这样的爷将来当政做朝还有下头人活命的份儿吗？今儿吃酒你瞧见没有，头一桌上挨着九爷坐的那个就是玉庆宫的何公公，蓝领子总管太监，如今打着盘子想投靠八爷了。
2: 党冯恩听着不住摇头：“这都是明面上的事，四爷十三爷户部差事办砸了，到外省遮羞避祸，眼见金秋8月15万岁爷恰过54圣诞，想儿孙满堂，热闹些子是有的。岳父，八爷和太子爷有点过不去，下头人造作这些谣言，听一听做秋风过耳也可，不可全信呢。”“
3: 也不可不信。”
2: 金玉泽睨了一眼静坐不语的乌斯道，见他一脸的漫不经心，多少有点失望，冷冷地说道：“
4: 冯恩呐，亲家副县大人已经退休多年，如今时势已非，早不是康熙12年亲家从广东逃回北京时的光景了。皇后死了30多年，又新添了18个阿哥，各有各的门路，各有各的权势，他也不可墨守成规。你前程正远，更要审时度势。八爷说，自从康熙42年，朝局早已又是一番天地了。”
2: 乌斯道眉棱微微一抖，他想到了胤禛。

0: 万不料这个显赫的阿哥处境也如此岌岌可危，抖得一阵寒意袭上来。今天晚上自己是怎么了？听了这么多不该听的话，居然懵懵懂懂。正想着脱身，天空一个明闪，接着一声石破天惊般的炸雷响起，撼得房宇颤动。乌斯道见他们二人被震得发呆，笑着起身：“
1: 姑父，表姐夫，迅雷烈风助弹性，今天的酒吃得高兴啊。不过我委实身子支撑不来了，像我这样为世所弃的残废，你们功名中人谈的那些都叫个与我如浮云呐、啊！来，我敬你们一杯，可要先告退了。我们只顾谈朝局，冷落了兄弟啊。”
0: 党冯恩笑容可掬的起身道：“其实这些酒后茶余的话，蛮可一笑置之的。既如此，我们共进三杯，再敬岳父一杯也好安些了，好在有说话的日子呢。”
2: 于是二人连干了三杯，又敬金玉泽一盅。
1: 金玉泽已是微醺，就在姑父这儿安心住下，一切都包在姑父身上。姑父如今和八爷府的人相遇得好，八爷这人恐怕你也听说过，有学问，仁义厚道，最怜贫怜弱的。当年你闹难为，八爷还夸奖你是真名士、大丈夫来着。如今你虽残了身子，又没残了学问，明儿我就见你进去。他北书房还缺一个司墨，在那儿当个清客相公，不是我说狂话。多少进士翰林拼着不做官，想谋这个差事，还得不着呢。姑父不亏待你，
0: 多承姑父厚意。乌斯道嘴角带着微笑，不用心根本听不出他口中的讥讽。
1: 我虽不识宦途，听得出你们都是要指日高升的。我已绝望正直，这次进京原想托福做个陶朱公，想不到姑父还有如此手眼。就这样，我在这儿歇几日，会会朋友，等你为我谋差的事有信儿了，再商量如何。
0: 说罢莞尔一笑，架着拐杖从容而去。这时天上已经开始零星下雨，黄豆大的雨点打得院中青砖噼啪作响。党冯恩立在石阶上，眼见家人用灯导引着乌斯道远去，略一思忖，转身回来，至醉眼迷离的金玉泽身边，轻声叫道：“岳父，这就是当年大闹难为的乌斯道。此人非池中物啊。”党冯恩突兀地说道：“您老今晚说的太多了。” 金玉泽一惊，渠然开目，怔怔地望着女婿。
1: 你说什么？
0: 党冯恩的脸泛着又青又白的光。岳丈不要误会，姓党的是真男子，压根儿不计较凤姑昔年和他的事。这个乌斯道我原以为是个莽书生，今日见着了他的颜色。金玉泽一笑：“颜色怎么的？他如

0: 央求呢？八爷如今潜在势力早已在太子之上，党风恩目光炯炯，如此权倾朝野的皇家贵胄，你要见进去，他居然毫不动心。金玉泽被他沉甸甸的语言震得酒也醒了，久久才说：“
1: 哦，你是说？”
0: 党冯恩缓了口气：“我说，他不为升官，也不为发财，来京做什么呢？我看。”他是有所为而来呀。金玉泽瞪着眼想了半晌，摇了摇头。党冯恩一笑：“物反常即为妖啊，此人昔年率几百名举人抬财神大闹贡院，事败之后出走隐居读书十年不出，满心东山再起，却又落了残疾，千里风尘赶来投亲，却遇上凤姑令嫁，要是你心里会怎样？”金玉泽从齿缝里蹦出来了一个字：
1: 恨。
0: 当然恨天恨地恨人呐、但首当其冲的最恨你我，所以无论哪个阿哥或达官贵人收留了他，但只得是你我永无宁日啊。这番话敲骨扣髓，党冯恩娓娓言来，金玉泽觉得句句鞭辟入里，忍不住打了个寒噤，恶狠狠地说道：“
1: 明日我就着人遣送他回籍。”
0: 回去依旧又来了，而且恨加一倍呀、
1: 那你说怎么办？
0: 党冯恩走到一只蜡前，噗的一口吹灭了，房里的光线顿时暗淡了些。金玉泽身子一缩：“
1: 京师年下做不得这种事。”
0: 党冯恩来回踱了两步，倏然转身道：“可以借刀啊。”一个明闪，天好似要裂成两半似的脆响了一声，又恢复了黑暗，只有滂沱大雨直泻而下。一声轻轻的敲门声惊醒了乌斯道，侧起身听时却又没了动静，只窗外惊风密雨急促地响成一片。乌斯道以为是耳误，倒头正要再睡，敲门声又响。“
1: 谁呀？”
0: 没有应声，但门环又响了两声。乌斯道披衣起身，刚把门拉开一条缝，一个黑影便闪了进来，回身又掩上了门。乌斯道睁大了眼，但房间太暗，黑嘘嘘什么也看不清楚。乌斯道暗中咯咯一笑：“
1: 做这模样干什么？我是久经沧海难为水的人，什么事都见过。”“
2: 是我。”
0: 那人怯生生地说了一句，外边青光一闪，电照长空，乌斯道看得清清楚楚，竟是个女人。他顿时觉得浑身的血一阵倒涌，恨不得一拐打过去，恶狠狠的：“
1: 你金凤姑，你给我滚出去！”“
2: 我不是凤姑。”
0: 那人在暗中似乎也吃了一惊，良久才开口说话，声音却有点哽咽：“
2: 我是凤姑的后娘，你必定还记得兰草吧？”
0: 乌斯道吃惊地张大了嘴，一屁股坐回床沿上。兰草是姑姑的陪嫁丫头，当年在南京时常过来伺候自己。有时乌斯道和凤姑弹琴吟诗，他常拿着针。

0: 县伙计痴痴的在一旁看，今日来金府一天也没见他露面，这时辰偷偷摸进房来，来由不问可知。想着乌斯道阴郁的说道：长幼有序，男女有别，你想是想做了，今日是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什么也别说，你快走吧。
1: 吴先生，
0: 兰草说道，黑地里看不出他什么脸色。
1: 我是正正经经的人，不为你大难临头立刻得走。
0: 吴思道浑身毛发竖起，忘情间几乎想立起身来，半晌才说：
2: 何为之有啊？

0: 送你顺天府，要当钦犯办。
1: 胡思浩紧张的思索，他猜不透这个女人为什么这样做，所以断不准她的话是真是假。半晌，咬着牙笑道：“就送顺天府，也是有王法的地方。太皇太后崩逝，朝廷大赦恩旨，我的罪早赦了。”我原说就走，何必用这法子撵我呢？兰草被他顶得一怔，许久才多气地说道：“
0: 我晓得你难信，我是不干净的人，世路险恶，顺天府府城就是老爷的把地，隆科多老爷也是八王的什么亲戚，哪里有什么道理呀？你不信我可怎么好呢？”
1: 他话未说完，乌斯道已架起拐杖低沉地说道：“你不要说了，我立刻走。”
0: 阿弥陀佛。
1: 兰草念了一声佛，轻轻地开了门，一阵急雨顿时扫了进来，急得乌斯道打了个寒颤，却听兰草轻轻地嘘了一口气，闪出门外，仰头看了看闪的电梯，挥一挥手：“
0: 跟着我。”
1: 乌斯道一出门浑身就湿透了，艰难地架着拐杖跟着身影飘忽的兰草绕过穿堂，蹑脚穿过西花厅进了花园，趟着花间小道上的积水，学过一座凉亭，眼见前面黑乎乎一个角门，兰草住了脚，稀稀嗦嗦掏出一串钥匙，一把一把试着，许久方听接的一声响，门打开了。乌斯道出来看时，外头一片荒郊，电闪一个接一个，照得白昼一般，四周翻江倒海的一片雷电风雨之声，搅得天地成了混沌世界。乌斯道仰天叹息一声，架拐便走。
0: 乌先生。
1: 怎么？乌斯道头也不回地问道：“
0: 你带有钱吗？”
1: 一语提醒了乌斯道，打脸没拿，想了想说：“没有。”兰草在怀里摸索了一下，递过一个包：“
0: 这是我的梯级，事情太急，没来得及多预备，你别嫌弃。”
1: 乌斯道呆呆地接过银子，那银子还温温的带着兰草的体热，一股似气似血的热浪涌了上来，正要说话，兰草又问：“
0: 你奔哪里？有地方去吗？”“
1: 我不知道。”乌斯道怅然望着天空摇头道：“走着看吧。”“
0: 哈，四爷府里有人来打听过你，你投奔他吧。”
1: 兰草轻声地说道：“
0: 你身带残疾，又没个亲戚，京师又有人害你，恐怕只有四爷才护得你周全。”
1: 吴思道惊异地看了一眼兰草，心中一动，他想起了红桥酒楼上那位稳沉持重的皇商，没想到他就是皇阿哥胤禛，没想到他一直惦念着自己，想着喃喃地说道：“这是缘分啊。”“
0: 你说什么？”“
1: 哦，没说什么。”乌斯道回过了神，眼睛盯着兰草问道：“我想知道你为什么救我。”“
0: 这……”“
1: 你要叫我猜一辈子吗？”“
0: 乌先生。”“
1: 嗯，
0: 我是天下最不要脸的苦命女子，你能亲我一下吗？”
2: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广播剧联播。
4: 帝王行止，宫闱秘闻。

0: 素材为清者关心，但本书描写鲜为人知的清廷生活，却又不拘幼于那小小的紫禁城。阿哥党争，杀机隐隐，龙庭易主，雍正显圣，改诏说，事不说，继位说，一段历史几多疑云，扑朔迷离，令人难解难分。请听《雍正皇帝之九王夺嫡》。这时候，天上一声沉雷，车轮子碾过石桥似的，在两人头顶上回转盘旋。乌丝道没言声，近前来仔细看看兰草的脸庞。闪电照来，似乎还是十年前那样娇秀，那样憨憨痴痴的。他什么也没说，向他淋得湿凉的脸颊上深深的一吻，轻声道：把这锁砸坏，回去收了我的大脸。说罢转身消失在苍茫雨夜里。乌丝道高一脚低一脚，在漫荒无人的蓬蒿中穿行着，越过一段乱葬岗，又绕过了一个长满芦苇的池塘，下了官道，渐入街局。他很想静下心来好好想想夜来的事儿，想想眼下该怎么办，但雨太大，心太乱，近乎麻木的迟钝焦灼了他的心，也不知浑身哪来的劲儿，妥妥走得飞快，似乎就这样一直走到死最好。忽然雨中传来三声沉闷的炮响，乌丝道这才意识到是拱辰台报时，以致子正夜半。他擦了一下满是雨水的前额，向前眺望，雨帘中摇摇隐隐一排灯光闪烁。走进了桥时，原是一座古刹，山门飞檐吊斗，画拱浮丝，十分壮观雄伟。正中一块盘龙泥金大匾，写着赤剑大觉寺五个大字，檐下吊着四盏硕大的白沙宫灯，在风中凄凉的晃着，却是去无人声，只庙里隐隐传出古波涌经之声。乌丝道乍从雨地到庙门下，进了人烟之地，踩着干燥的砖地，仿佛刚刚做过一场噩梦，怔怔地盯着那几盏灯，觉得刺眼的亮。忽然一阵眩晕，他歪倒在山门的扶手环下，就什么也不知道。再醒来时，乌丝道发现自己躺在一间窄长破旧的房子里，因天阴，屋里很暗，被烟熏的黝黑的墙壁上嵌着一排斑驳的石碑，一望可知这是一座背廊改建的僧房，年久失修，已废弃不用了。外边的雨已经不是那么吓人了，但仍在没完没了的下，不时传来阵阵的雷声。从破窗棂中随风飘进的雨珠落在脸上，带着冰凉的甜意，很诗意。乌丝道抬了一下头，仍觉得眩晕难忍，便又迟然卧倒，闭目养神，暗自掂量，不知是谁救了自己。忽然听见一阵脚步砸踏，忙又睁开眼看，醒了，李福兄，你来看。进来的是两个书生和一个头陀，一眼就看见乌丝道在疑惑地看着众人。一个方脸书生惊喜地蹲下身子招呼：
1: 这个狗肉和尚真是妙手神医呀、啊！依着庙里那样秃驴，你这会子早已在左家庄化人场烧成灰了。生死人而肉白骨，性阴真是好手段呐、啊！那个叫李福的走近了， 去着乌斯道的脸色道：“真的是见好了，昨晚我还看着是没指望了呢。先生贵姓台府？要不是田文静和姓殷，恐怕早就不中用了。你昏了三天，知道吗？”
0: 三天，乌斯道浑身一颤。我在这儿睡了三天，说着瞥了一眼那个叫姓殷的头陀。姓殷穿着件破烂溜丢的土黄僧服，一身油腻，看去有30岁上下，腰间一柄冰铁戒刀，乌黑沉重的拖着，足有30-40斤，却是嬉皮笑脸一副怪相。听礼服田文静说话也不理会，从怀中拽出一块肥的流油的腊鹅，大口家撕咬着，笑道：“吴先生，贫僧不让你了，谅你也没这胃口。你可是两世为人了，怎么报答我和尚呢？”乌斯道瞪大了眼睛没言语。田文静忍不住问道：“
2: 原来你们早就相识啊？”
0: 乌斯道摇摇头，生气微弱地问道：“和尚，何处挂搭，又怎么认得我乌斯道呢？”姓殷大口就嚼着鹅肉，口中咂咂有声：“
3: 你寻根盘底儿什么呀？我是地藏王菩萨座下判官，我不批字儿，生死本上没你的名讳。出家人四大皆空，也不值你报答，比不得他二位夜夜会文，日日八股，一心要大魁天下夺个状元，一头栽进红尘中，不怕来个满嘴泥，可叹可叹呐！不过和尚也有一宗不如人，没有亲戚可投，没有婚姻可赖，自然喽，哪个女人投怀送抱，与弟弟亲嘴偷情啊？”
0: 乌斯道被他一顿夹七夹八的疯话说得目瞪口呆，李福和田文静却只是一笑。田文静阴道：“
1: 哎呀，也没见过这样的和尚，每日鸡鸭鹅肉不离口，死猫赖狗一捞而食，真的是唐突佛祖玷污山门，夜里呢咬牙放屁打呼噜都占全了，要不是和巨来兄路上住贼店没了盘缠，能有一分奈何，谁和你挤一处受罪？”说罢便拉了礼服。我说咱们按昨日分的题做文章，不要理他了。
3: 阿弥陀佛，二位真是富贵中人，不识六祖养生法门呐。
0: 姓殷眼见二人到北首一张破桌前磨墨铺纸，笑着追问了一句：“
3: 我这放屁如同你们做文章，那是功夫，不是童子身，恐怕还练不来呢。”
0: 说罢起身懒懒地打了个哈欠，双手合十盘膝坐了乌斯道身边，刹那间已是换了一个人似的，一脸庄敬之色，侃侃道：“你闭上眼，不要想事，不要用力，我行功给你治病。”乌斯道也着实乏了，合上眼说：“
2: 乌某独进三坟五典八所九丘，黄帝内经金匮要略也略有涉猎，不曾听说过这样治病的。你莫捣鬼，我是不信的。”
0: 姓殷合掌端坐，冷冷

0: 佛以寂空寂世，藏大乘之经30万卷，恐怕先生不曾读尽吧。阿弥陀佛，大道如海，岂有涯岸？乌斯道闭着眼还要回拨，忽然觉得一股似凉似麻的气流自涌泉穴直透而上，沛然直侵泥丸窟，顿时心悸如秋风过岗，杂绿荡涤如洗，心下清亮，却津津不能再言。陡然间已明白，这个赖头陀真的是身怀绝技。忙尊主收摄心神，唯泥了眼瞧时，幸因木坐如偶，已经入定，却也如平常打坐一般，并无异样。此时乌斯道觉得气流渐渐变暖，越来越强，在体内冲波逆折，所向之处五脏中七荤八素咯咯有声，种种机遇被气流导引着摇撼翻腾瓦解，四肢百态顿觉松泰畅美。乌斯道心里禁不住惊讶称奇，好了，许久才听杏音说道，睁开眼，坐起来吧。乌斯道眨眨眼，立时满目清亮，试着双手一撑，居然毫不费力便坐直了身子，却不说话，直瞪瞪的看着又变得笑嘻嘻的杏音。杏音扮个怪脸，
1: 嘿嘿，如何，不谢谢罗汉吗？
0: 李福田文静刚做完一篇破题，正换着看稿子呢，见此情景也都转过脸来。李福兀自手里提着墨沈淋漓的笔，惊道，哎呀，真是神仙手段呢、啊！前几日都是嫡长受气给乌先生疗机，既有这法子，何不早用啊？杏音嬉笑着，
1: 陈科不用急药啊，也要他身子耐受得住才成啊。岂不闻放屁容易收屁难吗？
0: 乌斯道怔怔地问，你一路跟我救我是为什么？
1: 我和你有缘分嘛，龙华会上前世修来的呗。
0: 乌斯道见他不肯说，也只好罢了，便问田文静，
1: 二位八股做的什么题目，可否见教一下？
0: 哦，李福说道，是两篇破题，题目是阴有三人。说罢便将两张纸递了过来，乌斯道先看田文静的，写的是道存多土，归于人，则歧路通胜，或中或数，不乖于天人之理焉。乌斯道点头说，田兄这一破，道理上去的却不甚切题，经不得考官磨看。三人是题中点名的，你一个字也不提，魔王们岂能饶你啊？说罢又看李福的，却是一色八分正楷，写得端丽妩媚，却是三子者不同道，于人则一，人而已矣，何必同？乌斯道不禁叹道，
1: 言简意赅，算得上通幽入微了，就是这笔字儿，风中无骨，微有缺憾，但两卷相比，这个自然要略占上风。
0: 说罢悠悠地叹了一口气，

0: 自己，纵能做得花团锦簇似的文章，还能如李田二人跻身龙门一绝雌雄吗？姓殷在旁笑道：“
1: 你们说的热闹，我听着一点趣儿也没有。这种敲门砖文章究竟于世人何用呢？”
0: 万岁登基之初曾下旨废过八股，就是因为他实在不能有益于世，但牢笼英雄除此也别无良法，没有这块敲门砖，你就敲不开这扇门，这就是用处。乌思道款款地说：“但文随人用，这文章中也不尽是空话。比如刚才两道破题，说的是仁义之道，都是为了仁德爱民，有宽的，有严的，有苛的，有暴的，人是根本。但想到人这个地步，个人走的路却又不同，世道治，用法宽厚，怀柔文明；世道乱，用刑震慑，重点杀伐，也还是个人。”姓殷，你读佛典三十万卷，懂这个理吗？
1: 我哪里读过什么皇祖三十万卷呢、啊、就引出你这一篇红论。世上的事都是劫数，你们读书人都弄不清，秃驴们他能知道吗？
0: 吴思道双目望天，喃喃地说：“我说的也是，治世之理人人都能说一套，做起来依旧懵懂。你们听，天上这雷声，有人说是天鼓，有人说是天籁，总而言之是上天的威怒。可谁见过雷击死豺狼虎豹、毒蛇猛兽呢？只见着人，见着牛打。老天爷，他公道吗？”说着，天上真的响过一阵雷声，震得众人打心里起立。吴思道已是两眼汪满泪水。几个人正发愣，便听前头禅堂隐隐传来鼓钵之声，夹着和尚们诵经撞磬、拖拖不断头的木鱼敲的山响，和这屋里的气氛十分不协调。田文静笑道：“松下鹤道，秦边饕餮，真杀风景啊！还想再听听吴先生高论呢、啊？又是谁家做丧事啊？”“
1: 张世平死了，当朝宰相张廷玉的三公子。”
0: 姓殷无所谓的说道：“
1: 这是张家做法事，没听和尚们念的往生咒吗？”
2: 张廷玉，
0: 李福侧着头想了想，
2: 张家世代大儒，孔门弟子，也归佛家。
0: 田文静笑了：“
3: 哈哈，俱来真个呆呀，如今还有哪家王公大臣内眷不信佛的？就连四阿哥天皇贵胄金枝玉叶也还是佛门弟子呢。说到大儒，张廷玉父亲张英倒算是一个，张廷玉是恩荫进士，不过沾了祖上的光罢了。”
0: 李福叹道：“
2: 哎，欠下的事不能单看科举，以为种得高就是鸿儒。张廷玉的才学在一干大臣里也算是出了尖儿的，国初笼络汉人文士，举子们好歹有篇文章略看得过，就少不了有个功名。明珠为相二十年，不过是个同进士弟子，高士奇无赖出身，以举人身份一登龙门， 当即宣马拜下。我闲了也常想，这就是机遇。那时是世无英雄，遂使庶子成名，如今恰颠倒了，是山中老虎结队行，猴子不敢下树来。说罢一笑，田文静说：
3: 张廷玉还算廉政，这就难得，我们既赶不上那个时候，也只好认命罢了。上一颗北围是王洪绪和奎绪的主考，下头十八房考官听说没一个是黑房，这个张三公子听说是张相不许他走恩阴的路，功课逼得紧，累得病死的。做宰相的能有这份心，这一颗兴许不至于吃的一户也不剩吧。
1: 哈哈哈哈，你也太老实了。
2: 姓殷在一旁笑道：
1: 就信了张管家放屁。这张世平是气死的不假，不过不是为功课，倒是为了一个女人，真真切切的一个情种啊。张家不过要遮丑，放这么个风，这就是张相的聪明处了。
2: 李福眉棱微微的颤动了一下，是怎么回事啊？
3: 姓殷看了一眼乌斯道：
1: 去年张相爷去金陵，张世平也跟了去，不知怎的就和萧月楼的一个叫桂儿的侍书相好上了。相爷回京，张世平给他赎了身，藏在仓板里要带回北京，不想半道上被张廷玉查出来，把个三爷按倒在官船里抽了40匹鞭，打个稀烂呐，又冒了风寒回京，就一命呜呼了。
2: 李福听了没吱声，田文静问道：
3: 那个女的呢？
1: 女的却很是烈性，当时伏在张世平身上哀哀痛哭了一场，起身对张相一拜，说：是我勾引三少爷的，相爷，我拿命抵三爷这个错，您就恕了他吧。说罢就一头撞死在铁锚上了。阿弥陀佛，罪过呀。
2: 乌斯道听得心里一沉，不由想起自家这样的劫掠女子，怎么自己就没有福分碰上，心下凄然，只忍着低头不语。田文静笑道：
3: 哎呀，可惜了张三公子，竟是为情而死。这事儿叫山东普留仙听到，必定写进《聊斋》，又是一篇好文章可读啊。
2: 李福正色地说道：其实这个女子更可悲，若不能守身如玉，那可不必寻死啊。真的从一而终，当初就不该深入青楼。这劫富不像劫富，娼妇不像娼妇，就写墓志铭也难杀文人呢。乌斯道听得越发刺心，如此惨烈的故事，只是评头论足，浑当儿戏说笑。因起身道：
3: 哎，道学家论人，挑剔磨堪，刻薄不在考官之下呀。千里人情，珠联璧合的完人，古来能有几个呀？这不得已三字，孔夫子真该写进中庸之中啊。
2: 说罢径自驾着拐杖出来，沿碑廊一路看着向南走去。
4: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5: FM97.9 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 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段段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0: 读书俱乐部。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我是您的朋友香露。我们要向大家来介绍一本书，这本书呢最近啊名声非常之大，但是呢它其实离出版首次出版年代啊已经过了有好些年了，这就是三体，三体一，作者呢是刘慈欣。不知道在天空晴朗的时候啊，大家仰望夜空会看到什么样的星星，会作何感想？我们今天的嘉宾呢是三体的爱好者啊，粉丝啊，舒瑞，舒瑞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嗯，三体啊，获这个第73届世界科幻大会颁发的雨果奖最佳长篇小说奖，这是亚洲人首次得的雨果奖的奖项啊，也是中国科幻在世界上啊的一个比较大的成绩。那么因为这个奖项让新闻媒体报道，让很多人知道了三体。那实际上呢，三体这部小说，他说第一部的话呢，它在很早前啊就已经在一本杂志上连载了，2006年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在科幻世界杂志上连载了。那么为什么我们要做这本书呢，要在节目里介绍呢？我想就像很多知名的电影一样啊，不管它什么时候被炒起来，再度被炒起来，总有人没看过，总有人没听过啊。所以我们今天呢就跟大家再来说说，我们只说其中的第一本引起大家的兴趣，更多精彩还在第二和第三。
1: 对，而且我觉得像三体这本书不仅仅是值得向那些还不知道还没有读过的人去介绍，那我相信收音机旁边也会有很多人已经是三体的读者，那也有一种隔着电波跟很多的知音一起来交流的那种感觉。
0: 好，首先我们来说说三体啊，你看完三体了，你觉得这个三体这两个字是代表什么呀？
1: 三体在这本书里的意思其实是指三颗恒星。
0: 嗯，
1: 因为作者假设了一个遥远的星系，那个星系呢，它各方面跟太阳系很像，那个星系有12颗行星，但是它有3颗恒星，那在漫长的时间里面呢，这三颗恒星根据物理学的一些原理，它会造成三颗恒星之间的行星不像地球围绕着太阳有一个固定的轨道来旋转。
0: 嗯，
1: 那我们的时间，我们所获得的阳光都是固定的，所以有适宜的气候，有生命的发展。但是在三体的世界里面，这是一个非常严酷的事实，就是你可能一会儿被这个太阳吸过去，行星一会儿被那个太阳吸过去，导致12颗行星最后只剩下了1颗。这一颗虽然繁衍出了文明，但是每隔那么几年或者几百年，短的话是甚至只有几天，它就会被太阳把上面的文明全都覆灭掉。对，所以这本小说叫做三体，因为就是三个太阳的意思。
0: 嗯，忽冷忽热容易感冒，
1: 哎，
0: 啊，
1: 对，
0: 但是在那个星球上啊，它不是感冒这么简单啊，
1: 嗯，
0: 它是一个文明灭绝和一个文明重新复苏啊，
1: 嗯，
0: 或者说呢苏醒啊，这么一个交替的过程。
1: 对，
0: 这本书呢说的就是地球文明和三体文明之间的事儿啊。第一部啊有几个关键的人物，有几个关键的词语啊，
1: 嗯，
0: 第一个关键的人物叫叶文洁啊，是一位女科学家，
1: 对，天体物理学家。
0: 嗯，
1: 然后三体这套书挺有意思，虽然大刘啊就是刘慈欣他是一个男作者，
0: 嗯，
1: 但是呢感觉首先他自己肯定在心理上是一个男女平等的一个这样一个作家，他很多的小说里面是以女性作为主角出现的，在很硬，就是所谓的硬科幻，三体的主角叶文洁就是这样一个女性。
0: 好，这是不能不说的一个人物哈。还有一个男主角，他的名字叫做罗基啊。
1: 那是三体二里面的人物，
0: 三体一还没出现，
1: 对，
0: 但是呢和三体一啊是紧密相连的。为什么呢？因为啊三体世界对地球构成了威胁。下面我们就来说说三体一到底说什么啊。我们想象当中的地球外面的生物啊，或者说呢智慧啊，或者是说文明啊，对于地球有没有威胁，这个事儿 是一个问号哈、啊，但是在书里面，在书的第一本里面，这个问号还没有解开。不过呢，有人先知先觉，知道了地外有生物，地外有文明，而且是高度发达的文明。这个人就是叶文洁。
1: 是的，我们刚才说到《三体》的意思是三颗太阳，然后他这本书的主角，当然他的故事的女主角是叶文洁，但是如果说这个世界的主角，其实，它是三体世界。
0: 嗯。
1: 但是非常奇妙的就是，你看《三体一》，三体世界是从头到尾没有真实出现过的。
0: 嗯。
1: 它只存在于人类的想象中，人类的口口相传中。那三体这个世界就是叶文洁发现的。
0: 对，他怎么就发现了有三体这么一个世界呢？
1: 嗯，就是就这么说吧，这本书如果你真的要按照顺序啊，按照时间的顺序来说的话，它的启动的时间点应该是上个世纪60年代的中国。
0: 嗯，
1: 那大家都知道那个时候红色风暴是席卷大地，正好是文革比较高潮的时候。那叶文洁的父亲呢，就这个小说的女主角，她的爸爸是大学里的物理教授，那也是属于骨头比较硬的物理教授，就是那个时候学者都受冲击嘛。但是呢，叶文洁的父亲就是坚决不认为自己是反动派学术权威，而且认为自己所说的物理学的基本知识是真理，而不是所谓的歪门邪道。因为这个，这位叶教授在武斗中间就不幸去世了。那当时叶文洁还是一个大二的天体物理学的学生，他目睹了父亲的去世，然后也目睹了母亲在批斗上和其他人一起揭露自己的父亲，然后他对人性就有一个幻灭的感觉。后来叶文洁就下乡，就是当知青，可能他还没有资格当知青，算是黑五类的子女，然后就去到大兴安岭伐木。然后他在那里无意中就加入了一个红岸基地的怎么说呢，红岸基地其实是当时
0: 一个军事基地，
1: 对对对，就是一个虚拟的，现实中应该是没有的，
0: 是整部小说都是虚拟的、
1: 对对对。然后呢，他就那个红岸基地呢，就相当于你进去了，接触了他的核心知识，你就出不来了，因为算是国家的军事机密嘛。
0: 嗯。
1: 然后叶文洁当时有一种避世的想法，就是他对于这个世界，对于人性，他有一种绝望的感觉。
0: 嗯。
1: 他愿意在红岸基地这里度此一生，虽然他当时还非常年轻。
0: 嗯。
1: 然后他在红岸基地里面，那个基地其实就是寻找外星文明的，就只能说当时领袖有一种比较浪漫主义但是也比较超前的想法，他要寻找外星文明。然后叶文洁在这个中间他发挥了一个非常主要作用，然后他真的发现了外星文明，并且跟外星文明联系上了。
0: 嗯，联系上了啊。
1: 对，
0: 他怎么联系上的呢？
1: 怎么说呢，当时红岸基地以当时的那种设备啊，当时的技术，你就是虽然你一直在向广阔无边的宇宙去广播我们是地球人，我们有了高度的文明，我们希望跟你们建立联系，然后共同繁荣什么的，但其实就有点像蚂蚁在火车站大厅里面喊话。
0: 嗯，宇宙啊太大了，大到呢就是整个银河系啊都是宇宙当中的一粒沙。
1: 对，
0: 那银河系对于太阳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呢？就意味着海洋和一滴水。
1: 对
0: 啊，
1: 所以地球上发出的这一点频率，根本就没有希望被外星人接收到。
0: 嗯，
1: 那叶文洁做出的一个主要贡献就是，他根据一次对于那个
0: 太阳的观测，
1: 对太阳的观测，他突然发现太阳把来自木星的一次小小的震动的辐射无限的放大了。
0: 啊，太阳啊就相当于一个扩大器啊，
1: 对，
0: 它可以把一个小小的信号啊，当然这牵涉到很多专业的这个名词，物理名词我们就不在节目当中细说了啊，它可以把一个小小的信号放大，就像什么呢，就像喇叭一样啊，它呢能够把小音量变成大音量，然后让更多的人听见。哎，他发现太阳是一个天然的放大器啊，那么人类发出的声音啊信号，如果经太阳放大一下的话，是不是被我们的这个地外文明接收到的几率更大了呢？虽然这个几率从理论上也没有大到太多啊，但是终归是大了。他就
1: 把发射器掉了个头，对着西沉的太阳发射出了人类向宇宙发出的呼喊。
0: 嗯，这就是作者刘慈欣先生哈，特别宏大的这种科幻设想哈，把太阳 当成了他笔下的一个小小的道具啊。
1: 对，比这更宏大的科幻设想在《三体》里面比比皆是。
0: 嗯，就是你看这本书吧，你会觉得哎，真有想象力啊，真敢想啊。但是呢，再往下看呢，它会一个一个的颠覆，就像什么，就像这个宇宙本身一样。你在地球上你觉得地球挺大啊，你到这个太阳上面你会觉得啊，那太阳很大。你再到别的星系上一看啊，你觉得这个银河系很大啊，是这样。所以呢，它后面的这种伏笔啊，也是一个接着一个。那么它发出去的这个信号有回音了吗？
1: 刘慈欣呢，他本人应该是就是学科学的，好像是个工程师，
0: 是一个电站的工程师，
1: 对，
0: 软件工程师。
1: 他本身就是怎么说呢，跟我们比起来也算是个半个科学家吧，所以他写出来的东西呢很真实。
0: 嗯，
1: 那么叶文洁确实收到了外星人的回音。
0: 嗯，
1: 那要是照我们的科幻电影这种商业大片来拍，当时可能就对吧，他就已经收到了奇怪的声音。但是叶文洁是过了4年之后，
0: 嗯，
1: 他才在一次监听中监听到了来自外星的回音。
0: 嗯，
1: 那个回音也是出乎我们意料的，那个回音叫做不要回答，不要回答，不要回答，
0: 不要回答。为什么我们向地外文明发出信号啊，传递友好的讯息，收到的回复却是不要回答，不要回答，这背后又代表着什么样的潜台词？他想说什么，又隐藏了什么？这又是谁发过来的？是一个人，还是一个机构，还是一个文明？但是有的时候，对话还不如沉默，还不如不对话。你看这小说《三体》啊，叶文洁老师好不容易发出了信号，好不容易还在4年之后收到了对方的回复，结果竟然是不要回答，别理我。为什么呢？看完书的朋友肯定知道啊。但是你赞同作者的这样的设想吗？当然，如果你要是不赞同的话呢，后面就没有二和三了哈。来，请我们今天嘉宾舒瑞跟大伙说说啊，谁跟他的回复为什么不要联系？
1: 啊，为什么来自三体的文明回复给叶文洁的话是不要回答，不要回答，不要回答。这是因为像我们所说，三体这个世界有三个太阳，然后他们的行星是命途多舛，不断的一次又一次遭受到覆灭之灾。那但是三体人呢，他们也进化的特别非常特别，每次遭受到灭顶之灾的时候，他们会自己脱水，就是把身体里所有的水分全部排干，然后自己变成薄薄的一片儿，然后呢储存在人的仓库里。嗯，我们可以想象挂腊肉的仓库啊，反正就一层一层叠在那儿，然后等到温暖的时候呢再泡到水里又变成活人。但是他们一直在寻找我们能不能在这个行星上摸索出三颗太阳的规律活下去。但是最后当他们的科技发展到非常高度，就高度文明的时候，发现不能，唯一的出路就是寻找一个适宜生存的星球。
0: 嗯，
1: 如果说地球人的这条信息被他们定位了地球在哪里，那么地球就将是他们的殖民目标。
0: 嗯，
1: 那三体人并不是我们想象中友好的文明的和平的种族，他们来，人类就会被淘汰。但是所幸的是，每一个文明里面都会有和平主义者，
0: 都会有不同意见者。
1: 对，那么叶文洁发出的这个信息就非常幸运的，那个监听者他是一个宇宙和平主义者。
0: 嗯，
1: 他收到这个信息的时候他非常激动，因为茫茫宇宙里面你监听这些信息，他所感受到的孤独跟叶文洁是一样的。
0: 嗯，
1: 那他收到之后我们知道啊，就是发出去的这个信息里面把人类描述成一个非常美好的种族，那地球是非常美丽的星球。这个和平主义者想到三体人的梦想在遥远的银河的那一边已经有星球的人是这样生活了，他为人类感到高兴。同时他发出这种信息就是说，如果你们的这种信息再次被三体捕捉到而不是我接受到的话，那三体就会定位你们的这颗星球，你们的星球就将属于三体，人类就会被消灭。
0: 嗯
1: 啊，
0: 你看啊，我们遥想太空那一端的星星啊，或者说那一端可能存在的文明，会带着很多很多种想法。 他们是跟我们一样有着这样的生活秩序吗？他们的科技发展是跟我们一样吗？他们的世界法则、自然法则跟我们这是一样吗？这些在书里好像没有太多明确，但是呢，有一点是明确的，就是我们要生存，要发展，这是任何一个文明它的和别的文明的共性，可能有其他的不一致啊，但是我要生存这个事儿啊，可能是所有文明一致的想法。那怎么生存？那就有多种多样的方式方法了。有和平共处、共存，还有呢，你死我活，对吧？还有同归于尽。
1: 同归于尽，这个一般都不是文明它最初的设想，但有可能就是事情失控，最后就只能同归于尽。
0: 在《三体三》当中呢，就有这样的一种威慑哈。
1: 对。
0: 好，那么作者呢得出的答案呢，就是说我们不行了。那你们正好是我们的下一个栖息地啊，所以呢就给地球带来一个巨大的威胁，是吧？
1: 对，
0: 就是三体拥有高度的文明，那种文明可以让人瞬间脱水变成纸片，然后呢存储起来，那么在环境适宜的时候呢再给它恢复起来啊，又接着生产生活，大概是这么理解。当环境恶劣的时候呢又给它变成纸片啊，他们就是这么生存的。这种高度的文明啊，那么肯定是地球人达不到的。那么一旦开战，星际之战啊，星球大战，那么地球人肯定也是甘拜下风啊。那么接下来该怎么办？知道这样秘密的人只有一个，就是叶文洁，他一下子成为掌握人类生存的那么一个重要的人物。他的一个举动，他的一个按钮，可能会改变地球的走向和人类的命运。他会做什么样的选择？如果是你，你会做什么选择呀？
1: 我很难想象我是叶文洁。叶文洁在这里面代表着一种，他代表着一种理想的、理想化的人，就是非常的聪明，
0: 嗯，
1: 非常的坚强，
0: 嗯，
1: 对于宇宙，对于人自身，
0: 嗯，
1: 都有着无穷无尽的好奇心和探索心。但是同时他又非常的不幸，因为他的聪慧，他过早的看到了人类的内心最深的黑暗，当然也因为那个特殊的时代，然后他被多次背叛过，被他的母亲，被他的爱人，然后也被拿过来就是对他做思想教育的所谓的政治工作者。因为这样让叶文洁对于人类就是有了一种绝望之心，他觉得人类不会变好了，
0: 嗯，
1: 除非有一种强大的外力介入来帮助人类变得更好。
0: 嗯，
1: 另外就是还因为他在大兴安岭最开始是下乡知青插队这样子，大兴安岭那边就是砍树嘛，
0: 嗯，
1: 就看到那种成片的树林变成荒芜之地，
0: 嗯，
1: 他觉得大地
0: 生态遭到破坏，
1: 对，他觉得大地都在悲鸣。
0: 嗯，
1: 那其实我铺成了这么多，大家可能可以理解叶文洁最后
0: 的
1: 选择。的
0: 人来拯救地球人，
1: 对
0: 啊，你看，就是他对于地球啊，这个上面的生物啊，高级生物人类啊，失望了啊，因为他的经历，他不相信。

0: 人类能够拯救地球，或者说呢让
1: 人类能够拯救自己，
0: 啊，
1: 就是人类会毁灭一切，包括自己在内的一切。
0: 对啊，我们也经常看到说呢，不要让最后一滴干净的水是你的眼泪啊，这样的话吧啊，总之就是说人类在破坏地球的生态平衡，也在破坏着自己生存的环境，最后呢可能就是什么都没有了，只有贪婪了啊，这他个人的一些很悲观的想法。
1: 对，
0: 当然这个和他的经历是有关系的，可能每一个人呢他生存的环境不一样，他就会形成独特的世界观乃至宇宙观。那么各位朋友，包括看过三体的朋友，我们先抛开叶文洁的这个想法啊，也抛开作者后面的这些想象，如果是你，你会作何感想呢？结合你的成长经历，你会再次启动和地外文明联系的按钮吗？还是说换个方向再寻找一下？
1: 有没有和平友好的种族是吗？
0: 对，我想这个可以啊，开创很多这个作者哈，我说呢，科幻爱好者啊，自己创作的思路。但是叶文洁他选择的是
1: 按下
0: 继续、继续联系。
1: 对，然后呢，地球成功的被三体文明定位了，但是呢，虽然三体文明跟地球来说，我们已经算是近邻了，就是它是半人马座，它在半人马座，那半人马座距离银河距离也是银河系，
0: 就在银河系，
1: 对，它距离我们的太阳系
0: 很近，
1: 很近，只有4.3光年，这在宇宙里面就是串个门的距离了。而且三体文明当时已经发展到，就是他们的宇宙飞船的飞速度可以达到1/10的光速，所以他们已经有能力移民到地球上来了，只不过到这儿大概要花几百年时间。
0: 对，
1: 所以呢，叶文洁，反正叶文洁摁下那个按钮，我们知道这个关键就 OK 了。然后那接下来就是后来就文革结束了，然后叶文洁又被返聘回了大学做继续他的学术研究。
0: 啊，那个基地也被废弃了，
1: 对，
0: 啊，
1: 渐渐的被废弃了，就逐渐的就
0: 因为没有人知道他做过什么事情。
1: 是的，一直都是最高机密。
0: 嗯，
1: 然后呢，他回到了大学里面，本来好像就应该这样平静的生活下去了。
0: 嗯，
1: 可是有一天呢，叶文洁碰到了一个环保主义者。
0: 嗯，
1: 那是一个那个是一个虚拟的人物，叫欧文斯。那这位欧文斯呢，
0: 是个外国人。
1: 对，他在当地村民的口里被称为白求恩。
0: 嗯，
1: 为什么呢？一个外国人不求回报，千里迢迢来到中国做环保，这是什么样的精神，对吧？
0: 对，
1: 我们都知道白求恩那是什么样的精神，那这个人比白求恩可能还要有过之而无不及。
0: 在一个农村种树
1: 。种树是为了拯救一种濒临灭绝只有中国华北才有的燕子。
0: 嗯，
1: 他还不是为了救人，他是为了救一个小生物，一个小物种。那叶文洁在这里，然后看到他在这里默默地种树，两个人就交流。那个欧文斯就说他种树不是为了人类，是为了拯救燕子。
0: 非常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我是香露。

上的最佳伴侣。在每一个晨曦初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9号，星期一，农历5月1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会见白俄罗斯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党的18大以来，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各地各部门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
2: 国务院印发

0: 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
1: 2025年，我国文化产业营收规模突破20万亿元。
0: 我国多个领域关键技术获得重大突破。
1: 星舟试验飞船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发布。
0: 日本首次在最东端离岛南鸟岛部署导弹发射装置。
1: 普京称，俄方不会给乌克兰阻止俄军前进的机会。乌方称袭击俄境内两座炼油厂。
0: 美国官员称，美伊同意停止互袭，30号在多哈继续谈判。以军摧毁黎巴嫩南部真主党地道，称已事先通知美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白俄罗斯是相互信任支持的真朋友，是共同发展繁荣的好伙伴，是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中白关系经受了国际风云考验，近年来实现跨越式发展，进入历史最好时期。双方政治互信坚如磐石，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成果丰硕，重点合作项目扎实推进，多边协作富有成效。事实证明，深化中白全天候全方位合作，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习近平强调，中白要保持战略沟通，推动双边关系在高水平上持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方支持白方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继续为白俄罗斯发展建设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两国要调动各方面资源，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丰富务实合作内涵。中方愿同白方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力量。卢卡申科表示，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对两国关系的评价，中国是白俄罗斯全天候战略伙伴，两国务实合作全面深入，为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重要支持。白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加强战略沟通，拓展合作领域，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推动热点问题政治解决，为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重大贡献。白方愿同中方就国际地区事务继续保持密切协调，共同促进世界和地区的和平发展稳定。王毅参加会见。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砥砺前行，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各地各部门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几天前，在德国汉堡国际超算大会上，我国自主研制的凌胜超级计算机登顶全球超算 TOP500，这是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凌胜超算系统总设计师、国家超算深圳中心主任卢雨桐：
4: 国产凌胜超算重回全球第一，彰显了中国在高技术领域持续投入，在超算和人工智能领域持续创新。
3: 党的18大以来，我国创新成果竞相涌现，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经济体之一。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中国从2012年的第34位上升到2025年的第10位。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进入新时代。

0: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要判断，并创造性提出新发展理念，创新位居新发展理念之首。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
1: 把创新摆在第一位，是因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发展动力决定发展速度、效能、可持续性。
0: 在新发展理念指引下，中国持续点燃创新引擎，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借助数字技术、绿色技术，传统产业加速换新。在江苏一家金属材料生产企业，数字化管控平台嵌入了 AI 高阶排产、断丝智能识别等应用场景，使生产效率大幅提升。企业智能制造处处长郑亮：
2: 我们把 AI 技术贯穿生产全流程，以数据驱动生产，以智能优化管理，不仅大幅提升了生产效率和产品的质量，还实现了绿色低碳的发展。
0: 目前我国拥有的全球百强科技创新集群数量位居世界首位，制造业总体规模连续16年保持全球第一，一批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新型支柱产业快速崛起。在国家“十四五”重点实施项目江西赣县抽水蓄能电站项目建设现场，上千名施工人员抢抓夏季施工黄金期，有序开展攻坚作业。江西峰山抽水蓄能有限公司工程管理部经理张卫平：
3: 项目建成投运后，将成为赣粤闽湘四省交界关键的大型储能枢纽，电站口全天候为电网调风调压，应急保控，极大提升赣南电网的安全稳定性。
0: 2025年，我国全社会用电量首次突破10万1000瓦时，这一数字是2015年我国全年用电量的约2倍，在全球单一国家中也尚属首次。党的18大以来，我国交通、能源、水利和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加速推进，一项项大国工程让资源在广袤中华大地上顺畅流动，东西互济、南北协同、陆海统筹、区域协调发展、机后城市，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同时，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从进博会到服贸会，从共建一带一路到自贸区建设，中国发展向新向优，也为世界提供了重要机遇。作为我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标志性举措，海南自贸港封关半年以来，政策红利加速释放。海南省委深改办自贸港工委办副主任王凤丽：
4: 航空海运出境流量稳步增长，海南正从热门的旅游目的地转型为国际人员往来和跨境商贸流通的重要门户，成为全球企业布局中国市场、深耕亚太贸易的优选热土。
0: 10多年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接连跨越多个台阶，2025年达到140万亿元，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连续多年保持在30%左右，成为世界经济发展最稳定、最可靠的动力源。展望“十五五”，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下，中国号巨轮必将沿着高质量发展之路，劈波斩浪，一往无前，驶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1: 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等5个方面，安排。

0: 了23项重点任务，对完善教育资源前瞻布局、强化教育区域布局、优化人才培养布局进行系统部署，明确了树立和践行科学的教育发展理念，深化教育评价改革，推进教育数字化变革等6方面综合改革任务，安排了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双优建设计划、国家交叉学科中心建设计划、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促进计划等15个重大项目。
1: 本台消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实现营业收入208254亿元，再创历史新高，比上年增长8.8%。数据显示，文化产业9大行业营业收入全面增长，其中创意设计服务、内容创作生产、新闻信息服务、文化娱乐休闲服务4个行业营业收入实现2位数增长，比上年分别增长13.2%、12.4%、12.3%和10.7%。2025年，我国文化产业实现利润总额19034亿元，比上年增长7.3%。文化新业态特征较为明显的16个行业小类实现营业收入76651亿元，比上年增长15.1%。文化产业研发投入较快增长，2025年规模以上文化企业投入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1820亿元，比上年增长12.1%。
0: 今天，我国多个领域关键技术获得重大突破，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易算方舟国产计算系统软件生态全站平台今天发布，平台聚焦国产异构算力环境下科学计算软件生态建设痛点，围绕算法供给、代码迁移和智能应用3大核心方向打造3项核心能力，为国产 GPU 算力设施提供科学软件适配、迁移和落地的一体化解决方案。
3: 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了解到，位于新疆吐鲁番火焰山下世界海拔最低超深特稠油油田鲁克沁油田累计产油量突破1000万吨。超深特稠油是指埋藏在地下数千米、粘度高达常规原油100倍以上、常温下状如黑泥几乎无法流动的极端难采石油资源。地处吐鲁番盆地腹地火焰山南麓的鲁克沁油田稠油层普遍埋深超过2300米，最深可达5200米。中国石油土哈油田鲁克沁采油管理区负责人邹成林说，
4: 创新在井筒中掺入新油，让原本流不动抽不出的稠油从3000米以深的地层平稳举升至地面，油田采收率较开发初期提升了11个百分点，实现了难采储量的规模化效益化动用。
5: 由中船集团广船国际建造的10800车汽车运输船今天在广州南沙完成交付，单船最大装车量达10800辆，所装载的小汽车首尾相连，长度超过50公里。中船广船国际10800车汽车运输船项目经理林九月介绍，
6: 船船有14层车辆甲板，新增加了更加先进的船舶智能管控系统，如车库的智能视觉安防系统、360船景环绕系统，确保航行更加安全和智能。
5: 这是我国交付的3艘万车级汽车运输船，标志着我国在该领域已具备批量化、系列化建造能力。
7: 今天，我国东北首座光热电站中广核集西基地10万千瓦光热电站在吉林省大安市投产发电，我国在高纬度严寒地区光热发电技术应用上取得新突破。该电站位于北纬45.36度严寒气候区，是我国纬度最高的光热电站。中广核吉林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赵雄介绍道，这种电站主要通过大面积的反射镜阵列将太阳光聚集到极热装置上，从而实现储能。
8: 净厂由近20000面高精度定时镜组成，净厂面积约59万平，可实时追踪太阳光轨迹，将太阳光精准反射汇聚至中心标高210米的吸热器，通过塔顶吸热器将光能转化为565摄氏度的高温热能，储存于配套的熔岩储热系统中。
7: 据介绍，项目投产后预计年发电量1.8亿千瓦时，等效节约标煤消耗约5.4万吨。
1: 我国青州试验飞船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今天正式发布，将为我国空间新技术落地应用、空间站安全高效运行维护以及太空资源利用等提供技术支撑。总台记者朱敏、窦云云报道。
3: 青州货运飞船是中国空间站未来的小型快捷快递员，它将与中国空间站的运货主力天舟系列货运飞船共同向空间站送货。在青州正阳飞船升空前，青州试验飞船先行探路，于2026年3月30号成功发射，并于4月15号发布首批在轨试验成果。青州货运飞船总设计师、中国科学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微纳卫星总体研究所所长常亮介绍，此次发布的第二批成果也都达到了预期效果。
9: 我们这次呢完成了第二批成果的验证，这个主要包括呢太空的精密检测、太空的苔藓培养，还有未来太空院的设备，以及我们航天的降本增效等一系列的在轨实验的成果进行了发布。整体来说呢，这一批成果呢也是都达到了我们现有的预期，效果也非常良好。目前呢飞船呢在600公里的轨道上呢整个运行状态良好，还持续的开展各类的长期的考核的实验。
3: 目前青州货运飞船首飞船各正样单机产品已陆续完成交付，计划于2027年初发射，正式对接我国空间站。不仅将常态化开展货运补给任务，还将依据青州的整体发展规划，进一步拓展科学试验平台的服务深度与领域。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宣传部、财政部、农业农村部三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推进农家书屋改革提升，促进乡村阅读行动方案》，助力乡村文化振兴和书香社会建设。
1: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今年五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53，企业信用水平总体保持平稳运行态势。
0: 国家医保局今天公示，557个药品通过2026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初审。
1: 今天，朱雀三号重复使用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顺利完成静态点火试验。目前，朱雀三号重复使用遥二运载火箭发射前各项关键地面验证工作已全部完成。
0: 国防部今天表示，7月2号到6号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将赴香港组织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
1: 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北京时间今天0时12分，在四川省宜宾市高县北纬28.50度、东经104.69度发生5.5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地震发生后，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地震灾害4级应急响应。据当地抗震救灾指挥部通报，经多轮排查，截至北京时间今天14点，此次地震造成15人受轻伤。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焦莹报道。商务部29号发布公告，决定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关注名单。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就中日经贸问题相关提问表示，中方相关措施仅针对两用物项，不影响中日正常经贸往来。
11: 中方主管部门已经发布公告并阐明中方立场，我们要强调的是，中方此举完全正当、合理、合法，旨在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我们希望日方迷途知返，纠正错误行径，真正反思并回到正确轨道。中方依法列单的行为仅针对少数日本实体，相关措施仅针对两用物项，不影响中日正常经贸往来，诚信守法的日本实体完全无需担心。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1: 本台消息，日本陆上自卫队28号通过社交媒体公布，已将12式岸舰导弹发射装置等装备部署至东京都小笠原诸岛的南鸟岛。这是日本陆上自卫队首次在南鸟岛这一最东端离岛部署岸舰导弹相关装备。 日本陆上自卫队称，此次部署是为南鸟岛射击场建设做准备，主要目的是确认相关装备在当地能否正常发挥性能。不过导弹弹体此次并未被运入当地。日本广播协会此前报道说，本月八号，日本防卫省通过轮渡将陆上自卫队12式岸舰导弹发射装置以及用于目标侦察和定位的中型无人侦察机等装备从千叶县港口运往南鸟岛，并计划自2027年起在当地开展实弹射击训练。相关动向被认为可能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引发广泛担忧和批评。
0: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普京28号表示，乌方就俄乌战事提出两条新建议，一条是互相停止对境内纵深目标的打击，另一条则是将军事冲突控制在赫尔松、扎波罗热、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四个地区。普京称，俄方不会给乌克兰阻止俄军前进的机会，乌方对俄罗斯基础设施的打击不会影响前线局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2: 普京表示，目前不排除乌方将采取分散俄方注意力的行动，乌方破坏小组会渗透到俄方控制地区，但很快就被消灭。普京还表示，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2025年在安克雷奇讨论了结束乌克兰冲突的可能性，俄方同意做出美方提出的妥协，但双方没有签署任何文件，也没有达成协议。目前俄方期待美方代表在伊朗事件告一段落后前往俄罗斯，愿同美方就在安克雷奇涉及的所有话题继续进行讨论。据俄罗斯方面当地时间28号消息，俄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在过去24小时内对扎波罗热核电站以及电站所在的埃涅尔戈达尔市发动了60多次无人机袭击。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俄方控制了扎波罗热核电站。此后，该核电站多次遭到炮击或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俄罗斯国防部28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继续在苏梅、哈尔科夫、顿涅茨克、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及扎波罗热等方向打击乌军。在顿涅茨克红利曼，俄军突击分队继续向西推进，控制5个据点及59栋建筑。在康斯坦丁诺夫卡，俄军对该地西南部地区的清剿仍在继续。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8号通报称，乌军当天凌晨继续对俄罗斯军事和能源基础设施实施远程打击，目标包括2座炼油厂、1座铁路桥、1座弹药库等设施。其中位于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斯拉维扬斯克炼油厂因遭袭击发生火灾。
1: 当地时间28号，美国方面有消息称，美国和伊朗已同意停止相互袭击，计划于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会谈，聚焦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此外，以色列国防军当天摧毁黎巴嫩南部一处黎真主党地道，以方称已事先通知美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13: 受美伊再次发生的冲突事件影响，有伊朗官员在28号稍晚时透露，伊朗未参加原定于当天举行的技术磋商。据该名伊朗官员称，伊方缺席谈判的原因除了美国再次袭击伊朗，还包括与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的内容尚未得到履行，其中涉及解冻伊朗遭冻结资金的内容。此前有消息人士称，美伊将提前于6月28号和29号在瑞士比尔根山继续展开技术性谈判。而在28号晚些时，有美国方面消息显示，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称，美伊双方已同意停止相互攻击，并计划于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会谈，以解决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争端。再来关注黎巴嫩方面，当地时间29号，黎巴嫩议会议长纳比贝里称，黎议会不会通过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先前达成的3方框架协议，因为该协议未保障黎巴嫩的权利。而就在此前一天，以色列对黎巴嫩多地发起军事打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国防部长卡茨28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当天摧毁了一处黎真主党地道，并在实施行动前通知了美国。声明还表示，以军指挥官和士兵将继续驻留在黎巴嫩南部的安全区内，并将继续摧毁武装基础设施，消除对以色列北部社区的威胁。当地时间28号，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与黎巴嫩议会议长贝里通电话后表示，伊朗与黎巴嫩商定设立一个冲突管控工作组，美方也将参与其中，监督近期签署的伊美和平谅解备忘录中设立条款的落实情况。 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敦促尽快制定时间表，推动以色列无条件撤出黎巴嫩被占领土。伊朗外交部发布声明称，完整落实备忘录第一条是达成永久性终局协议、实现地区稳定的必要前提。
0: 其他国际消息。

0: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8号表示，委内瑞拉地震死亡人数已升至1450人，倒塌或受损的建筑物数量达774栋。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当天说，政府仍在全力开展搜救，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大部分地区目前已恢复供电，道路交通和供水系统也在逐步恢复。另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今天表示，中国政府已决定在此前向委方提供现汇援助的基础上，向委方追加1亿元人民币紧急无偿物资援助，用于地震救灾和灾后重建，并将尽快运抵委内瑞拉。
1: 国际清算银行28号发布报告说，霍尔木兹海峡的历史性关闭引发能源及其他原材料供应危机，对全球经济前景构成新的威胁。尽管当前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有所缓解，且油价大幅下跌，但此次冲击造成的影响可能持续存在。
0: 阿富汗政府副发言人菲特拉特29号称，巴基斯坦军方对阿富汗发动的空袭已造成至少36名平民死亡，163人受伤。巴基斯坦方面当天称，巴基斯坦安全部队28号至29号凌晨在巴基斯坦与阿富汗边境地区展开军事行动，打死29名武装分子。
1: 近期，欧洲多国持续刷新高温记录。德国气象部门28号测得41.7摄氏度高温，连续第三天刷新该国历史最高气温记录。捷克布拉格以北的多克萨尼气象站28号测得41.1摄氏度高温。波兰斯伍比采市28号最高气温达到40.5摄氏度，打破了100多年的全国高温记录。此外，法国公共卫生署2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法国本轮高温期间死亡人数明显上升，其中仅6月24号到26号的3天就记录到超过1000例超额死亡，增幅在高温红色预警地区更为明显，居家死亡尤其严重。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程慧、黄天卓、演林，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成长与你同行》。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呢，我们会用到各种各样的纸，写毛笔字的时候呢，会用到薄薄的宣纸，擦拭东西的时候呢，会用到柔软吸水的纸巾，邮寄快递的时候呢，我们会用到硬硬的纸壳包装。不同的用途，纸也会有不同的状态。那么今天呢，是第一小学的李娜老师带来的科学课，就与这纸有关。让我们一同去看看一张薄薄的纸会有怎样的神奇变化呢？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同学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假期大讲堂。我是来自双辽市第一小学的科学教师李娜。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双辽市第一小学5年3班的王明涵，
1: 很高兴和大家一起走进科学。同学们请看，老师手中啊有一张普通的纸，纸在我们生活当中运用的十分广泛。你知道纸可以做些什么吗？
2: 墙上挂的日历、粘的海报等都是纸做的。
1: 好，还有比如说我们阅读的书籍、绘画用的彩纸、外卖的包装盒等等都是纸做的。但其实啊，纸还有很多神奇的本领等待着我们去发现。所以今天李老师将带大家一起走进神奇的纸。说到纸，你知道它是怎样被制作出来的吗？接下来让我们通过一段短片简单了解一下。
3: 很久很久以前，在没有发明纸的时候，古人会在龟甲骨、兽骨头、青铜器上写字画画。后来人们开始把字写在竹片上，叫做竹简，然后把竹简一片片的穿成一本竹简书。再后来也有人用丝织品纤薄写字画画，称它为纸。那时有个叫泰伦的人，他十分喜欢读书写字，可是竹简实在太笨重了，纤薄的价格又非常昂贵。
4: 要是我能造出一种又轻又便宜的纸就好了。
5: 哎，这个主意不错，可是要怎样才能造出又轻又便宜的纸呢？
4: 我来想办法。
3: 这天泰伦在小河边散步，他东看看西看看，寻找着造纸的好办法。突然泰伦眼前一亮，他从水中的枯枝上扯下一块破破烂烂的像棉絮一样的东西。
5: 咦，这是什么呀？
6: 这个呀，是被河水冲到一起的树皮、破麻布和渔网，它们有时被水泡着，有时被太阳晒着，时间长了就变成这样了。年轻人，你捡这破烂做什么？
4: 哎，这可不是破烂，这是好东西啊。我知道怎么造出又轻又便宜的纸了。
3: 回到造纸作坊，泰伦马上开始了造纸试验。他让工匠们找来了树皮、破麻布和旧渔网，接着又让他们将所有的材料都切碎清洗干净，然后放到一个大水池里浸泡。过了段时间再把泡好的材料拿去蒸煮、捣烂，变成纸浆，最后用筛子捞出纸浆铺平，放到阳光下晒干。就这样经过了很多很多次的试验，终于造出了完整的纸。
5: 哇，这个纸好轻耶。
4: 快拿笔来。
3: 泰伦在造好的纸上写字，这种纸不会让墨散开，能写出漂亮的字，既轻便便宜又好用。
4: 太好了，成功了，成功了。
3: 后来泰伦的造纸术传遍了全国，越来越多的人用上了泰伦造的纸读书写字。人们为了纪念泰伦的伟大发明，把这种纸叫做泰侯纸。
1: 听完了纸的故事，让我们一起来做一个折纸的游戏。在美术课上的时候，大家一定都折过纸扇子，那今天就请同学们拿出彩纸和老师一起来折一折。折的过程当中要注意折痕要直，距离要保持相同。大家请看，现在老师已经折好了，我们把折好的纸起一个新的名字，叫瓦楞纸。为什么呢？因为从侧面上看，就像屋顶的瓦片一样。那普通的纸和瓦楞纸有什么区别呢？让我们把它们放到桌面上，用手按一按吧。
2: 普通纸按上去没什么感觉，
1: 那咱们再换瓦楞纸试一试。
2: 瓦楞纸按下去会弹回来，
1: 所以瓦楞纸有一个新的本领，就是有弹性。那普通纸和瓦楞纸还有没有其他的本领呢？现在呀，老师拿出积木摆成了一座小桥，我们用普通纸和瓦楞纸做桥面，把它们放到上面。

我们先看看他们的支撑能力怎么样。首先出场的是普通纸，我们先在上面放上几个小物体试一试。 大家可以看到，只是放了三个小的夹子，普通纸就已经塌下去了。现在咱们再换瓦楞纸试一试。老师来一起帮助你。

0: 哎，大家看到了，我们把所有的夹子都放去上去之后，它依然纹丝不动，这说明了什么？
1: 说明了瓦楞纸能支撑的能力，
0: 有支撑的能力，对不对？所以瓦楞纸有第二个本领，就是能支撑。那瓦楞纸还有没有其他的本领呢？大家请看，老师啊，又拿来了一杯热水。我们隔着普通纸和瓦楞纸一起来摸一摸。首先，我们先来看普通纸，摸上去怎么样？很烫，很烫，是吧？那咱们再换瓦楞纸试一试，
1: 没那么烫了，
0: 也就是说温度没有刚才那么热了，对不对？所以当我们把普通纸折成瓦楞纸之后，它的厚度就增加了，像一个小铠甲一样，隔绝了热量。所以在生活中，我们是买热咖啡或者是买热奶茶，外面都有一层薄薄的瓦楞纸，目的就是为了隔热防烫。说完了瓦楞纸，咱们再来说一说这张普通的纸，我们能不能做一些什么事情把它改造一下，让它也有一个神奇的本领呢？大家请看，还是刚才这张纸，我们知道它的支撑能力并不强，现在老师轻轻地把它卷成一个纸筒，你来帮助老师一下好吗？

0: 好，现在老师把它立到桌面上。刚才呀，我们知道它的支撑能力并不强，只是放了三个小夹子，它就已经塌下去了。那现在，咱们来看一看它能支撑起多少本书呢？请电视机前的同学们一起猜一猜，咱们俩一起来放一放，好不好？来，一本，两本，三本，四本，还能不能继续放呢？五本，六本，好，再放，好，九本，好，再放。哎呦，一下塌下去了。所以同学们，你看刚才还非常软弱的纸，现在就能够支撑起十本书的重量。所以纸在我们生活当中虽然很软很薄很轻，但是只要你选对方式和方法，它就能展现出神奇的本领。最后让我们来做一个剪纸的游戏。同学们，剪纸是我国民间的传统艺术形式，在新年的时候，很多人都会做一些漂亮的窗花贴在家里。但是今天呢，李老师将带大家做一个不一样的剪纸，叫做旋转纸立方。请同学们在家长的指导下拿出剪刀和彩纸，和老师一起剪一剪吧。
1: 我们用到的是一张 A4 硬卡纸，四边终点连线，四个方向均1.5厘米间距交点，然后这样连接起来。
2: 念咒加直觉，拼到我本是龙。
1: 上部分画线需要画到第二针线，这里呈波浪折线。
2: 念过离针线，拼到我同。
1: 只留红色加粗部分不剪开，其他画线部分用剪刀剪开。

0: 每次都转180度。
1: 本是混口饭，老饭。
0: 再依次沿着之前保留的红色线条部分的折痕叠起来，这样一个3D 旋转的直立方就完成了。
2: 观众朋友们，本期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今天我们将普通的纸进行了折、叠、剪，发现了它有很多神奇的本领。但是纸的本领啊还有很多，希望同学们在今后的生活当中能够多观察、多发现、多探索。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再见。
4: 真的啊，是没有想到这同样的一张纸经过不同的这个折叠剪的处理就会出现这样巨大的变化。就像李老师说的那样，只要我们细心的观察，不仅是纸，像我们每天必不可少的这个水呀、空气呀，在不同的状态下都会产生截然不同的变化。这其中的趣味呢，就需要同学们自己去探索了。好，感谢您收看我们的节目，下期节目再见。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末尾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顿顿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欢迎收看双料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市委书记张绍恒主持召开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2026年第四次集体扩大学习会，暨学习教育读书班第四次集中学习。满城飞花双辽市全民诗会总决赛圆满落幕。此次全民诗会总决赛的成功举办，是我市深耕全民阅读、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厚植城市人文底蕴的重要实践。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3: 6月25号，市委书记张绍恒主持召开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2026年第四次集体扩大学习会，暨学习教育读书班第四次集中学习。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柴宇明、市委副书记、市长董闯、市政协主席楚广文出席会议。
4: 会上，张绍恒、董闯分别围绕怎样争做谢高华式好干部，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做到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和如何学习借鉴义乌发展经验，因地制宜狠抓本地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进行发言。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就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义乌发展经验作出重要指示，为我市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根本遵循。要深刻领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的核心要义和实践要求，以造福人民群众为最大政绩，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做到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会议指出，要准确把握时代因素、精神内核和现实条件，把先进经验转化为推动我市发展的实际成效，要用好因地制宜方法论，统筹抓好当前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要以自身发展确定性来应对外部环境不确定性，不断夯实高质量发展基础。会议要求，要恪守公生名、廉生威准则，一心为公、投身党的事业，要用好交换、比较、反复工作方法，做到不为书、不为上、只为实，要把问题导向和实事求是有机结合起来，集中力量攻坚重点难点问题，要坚持党政同心，保持政策工作连续性，把稳定企业发展预期作为最优营商环境，要本色做人、角色做事，以实干实际推动双辽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
1: 为稳步推进书香社会建设，营造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良好风尚，6月25号，由市委宣传部主办、市教育局、市文广旅局、吉林省新华书店集团双辽市有限责任公司、市融媒体中心共同承办的“满城飞花”双辽市全民诗会总决赛如期举办，一场荟萃诗词英才、传承中华文脉的文化盛宴精彩上演。我市相关领导、各部门主要领导参加活动。
2: 本次全民诗会历经小学组、中学组、社会组三个组别的激烈角逐，最终30位选手从百舸争流的初赛赛场脱颖而出，昂首挺进总决赛。总决赛共设置诗词填空、诗词选择、宫格猜诗、看图说诗、飞花令五大答题环节。为提升赛事专业度与文化厚度，活动特别邀请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国家万人计划教学名师孙立权、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高长山两位学者担任点评嘉宾，针对选手作答内容进行细致专业的解读点评，为现场选手、观众普及诗词知识、讲解诗词内涵，让在场群众深度领略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赛场之内，诗意萦绕，掌声不断，少年学子意气风发，社会选手沉稳从容，30位参赛选手沉着应战，引经据典，充分展现我市群众丰厚的文学素养与传承经典的饱满热情。台下观众沉浸式感受诗词之美、意境之妙，在一问一答间品读千年文脉，在一字一句间涵养书香气质。经过激烈角逐，共评选出小学组团体奖、中学组团体奖、诗词达人、探花、榜眼、状元等奖项，与会领导为获奖选手及代表颁奖。此次满城飞花全民诗会总决赛的成功举办，是我市深耕全民阅读、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厚植城市人文底蕴的重要实践。赛事打破年龄、职业界限，搭建起全民共读经典、同台切磋交流的优质平台，让诗词文化走出书本，走进寻常百姓生活，有效激发全市群众品读经典、研习国学的热情。 下一步，我市将持续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常态化开展各类全民阅读、经典诵读特色文化活动，不断丰富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持续擦亮书香双辽城市文化名片，以书香涵养城市气质，以文脉凝聚发展力量。满城飞花双辽市全民诗会总决赛状元栾心怡：
5: 这次诗词大赛获奖，于我而言是一次收获，更是新的起点。沉浸诗词的过程，让我真切感受到古典文字的厚重与风雅。往后我会继续深耕经典，以诗润心，以词明志，把积累化作日常，在传统文化里稳步前行，不负热爱，不负所学。
3: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6月25号，市教育系统举行庆七一表彰大会，旨在表彰先进典型，凝聚奋进力量，引导全市教育系统广大党员干部教职工筑牢信仰根基，以实干实际推动全市教育高质量发展。
4: 会上宣读了关于表彰全市教育系统先进基层党组织、优秀党务工作者、优秀共产党员的决定，公布本年度受表彰集体与个人名单，并为受表彰的先进集体和个人进行了颁奖。随后，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优秀党务工作者代表、优秀共产党员代表分别结合一线工作实际谈体会、讲心得。会议要求要全面总结全市教育系统阶段性工作成效亮点，精准部署今后一段时期系统党建提质、队伍提优、办学提规、育人提效、事业提档各项重点工作，对全系统后续工作开展具有极强的政治性、指导性和操作性，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强党建、抓育人、促发展、守规矩、保安全的实际成效，坚持以高质量党建引领规范办学、赋能教育、高质量发展，为全市教育事业争先创优、跨越发展贡献更大力量。市教育局党组班子成员、全市各中小学、幼儿园、教辅事业单位负责人、各校专职副书记及优秀党务工作者、优�秀共产党员代表共计300余人参加活动。
3: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6月24号，新立乡组织开展红心向党、砥砺前行党性教育主题活动，引导广大党员更续红色血脉，筑牢信仰之基，凝聚奋进力量。
4: 在孙家村民俗博物馆广场，新立乡全体党员重温入党誓词，再次感受入党时的庄严承诺与坚定初心，进一步唤醒党员身份意识、责任意识和使命意识，坚定了听党话、跟党走的坚定信念，并集体学习了党章，参观了孙家博物馆红色教育基地，帮助党员汲取信仰力量，查找党性差距，校准前进方向。教育引导广大党员立足本职，积极进取，在各自岗位上发挥先锋模范作用。此次红心向党、砥砺前行党性教育活动的开展，有效夯实了新立乡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进一步提升了全体党员的党性修养和政治素养。
2: 6月24号晚，永远跟党走，奋进新征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群众文化惠民演出第三场在商业步行街精彩开演，大批市民齐聚现场，共赴一场氛围感十足的红色文艺盛宴。本场演出以红色主旋律为核心，管弦乐、独唱、舞蹈、京剧、旗袍秀、合唱多种艺术形式轮番亮相，层层递进，抒发爱党爱国真挚情怀。晚会在管弦乐演奏《红旗颂》恢弘激昂的乐曲中正式启幕，独唱《花开忘忧》用温润婉转的歌声诉说美好生活，舞蹈《站在草原望北京》以舒展灵动的肢体语言展现各族群众心系祖国的赤诚之心，独唱《父老乡亲》曲调质朴动人，道出浓浓的家国乡土情，经典红色京剧《沙家浜》选段登台亮相，韵味十足的国粹演绎再现革命故事，少儿舞蹈《小鱼吐泡泡》童趣满满，轻快活泼的表演为舞台注入蓬勃朝气，旗袍秀《最美中国》优雅温婉，尽显新时代华夏儿女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合唱《十送红军》《映山红》深情唱响红色经典，厚植歌声追忆革命峥嵘岁月，丰富多元的节目串联起一段段红色记忆， 悠扬旋律与优美舞姿交织，台下观众掌声不断，大家在沉浸式文艺体验中感悟初心使命，凝聚奋进力量。
1: 纵览国内资讯，关注民生发展，凝聚精彩瞬间，请看一组图片新闻。
2: 人民网，2026年高考落下帷幕，查分、志愿填报、录取等环节成为考生和家长关注的焦点。2026年志愿填报期间，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及全国31个省级招生考试机构均提供免费的志愿填报参考服务，各地各校也将组织各类线上线下咨询服务，请广大考生和家长认准官方渠道，结合自身情况自主理性填报。新华网，近日吉林省白山市长白朝鲜族自治县的林间上演了暖心一幕，一处人工鸟巢内20余只羽翼渐丰的小鸳鸯在妈妈的示范下从数米高的巢口跳下，开启野外生活。这处安全的育儿所是当地林业部门搭建而成，让鸳鸯有效规避了地面天敌威胁。生活小常识，清洗油烟机时可以在盆中倒入温水、小苏打与白醋搅匀，将滤网浸泡半小时，油污即可轻松擦拭。
0: 观众朋友，今天的双料新闻播送完了，
1: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再见。
4: 在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

0: 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1: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97.9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97.9 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段段美妙的音乐之旅。

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

融心融情融万象，传声传韵传万家。欢迎锁定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用最鲜活的声音传播八方资讯，用最真诚的陪伴点亮幸福时光。FM 97.9兆赫融媒之声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欢迎收听。

0: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和手机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欢迎您在同样的一个时间收听调频 FM 97.92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融媒之声，我是主持人安露，
1: 我是主持人董林。那大家在直播时段收听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想要参与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或者是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的互动。

0: 来看一下来自于双流发布的一条消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群众文化惠民演出的第三场精彩接续，在24号的晚上，永远跟党走，奋进新征程，庆祝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5周年群众文化惠民演出第三场在商业步行街精彩开演，大批市民呢齐聚现场，共赴一场氛围感十足的红色文化盛宴。那本次演出呢，以红色主旋律为核心，管弦乐、独唱、舞蹈、京剧、旗袍秀、合唱多种艺术形式轮番亮相，层层递进，抒发爱党爱国的真挚情怀。
1: 那么晚会在管弦乐演奏《红旗颂》恢宏激昂的乐曲当中正式启幕，独唱《花开忘忧》用温润婉转的歌声诉说着美好的生活，舞蹈站在草原望北京，以舒展灵动的肢体语言展现各族群众心系祖国的赤诚之心，独唱父老乡亲曲调质朴动人，道出浓浓的家国乡土情，经典的红色京剧沙家浜选段登台亮相，韵味十足的国粹演绎再现革命的故事，少儿舞蹈小鱼吐泡泡童趣满满，轻松活泼的表演为舞台注入了蓬勃的朝气，旗袍秀最美中国优雅温婉，尽显新时代华夏儿女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合唱十送红军映山红，深情唱响了红色的经典，厚重的歌声追忆着革命的峥嵘岁月。
0: 那么丰富多元的节目串联在一起呢，这个串联起了一段段红色的记忆，悠扬的旋律与优美的舞姿交织，台下的观众掌声不断，大家呢沉浸式的在沉浸式的这种文化体验当中感悟初心使命，凝聚奋进力量。

0: 来看一下市自然资源局开展第36个全国土地日系列宣传活动。2026年6月25号呢是第36个全国土地日，今年宣传主题为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为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全面落实严守耕地保护红线，节约集约用地两项最严格制度。市自然资源局紧扣年度宣传主线，创新线上线下融合宣传模式，全方位多层次开展主题普法宣传，切实筑牢全民耕地保护思想防线，以优质土地资源护航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那么深耕内部宣讲夯实履职根基，依托自然资源大讲堂的平台，该局面向全体的干部职工开展土地日专题的学习宣讲，授课围绕全国土地日的设立背景，我国土地资源的基本国情，系统地解读了耕地保护、黑土地管护、节约集约用地相关法律法规与配套政策，清晰梳理自然资源部门的耕地保护、国土空间规划、土地执法等核心职责，通过集中研学，进一步强化干部职工依法管地、护地的履职意识，夯实业务理论功底，为面向群众开展精准政策宣讲打下坚实的基础。线下多点发力，打通了便民宣传窗口。6月25号早上，市自然资源局同步在局机关门前北富路早市设立两大集中宣传咨询点，拉开线下集中宣传序幕，现场工作人员发放宣传海报，面对面呢接待群众咨询，细致解答呢宅基地的审批、土地流转、耕地红线管控、违法用地举报渠道等群众高频关注问题，用通俗语言解读呢耕地非农化、非粮化管控要求，把土地政策送到群众眼前。
1: 集中点位宣传结束之后呢，宣传的人员也下沉到街道社区去开展用户的这个入户的普法行动。工作人员走进居民小区、沿街的商铺、农户的家中，点对点宣讲土地管理法等法律法规，普及黑土地保护、永久基本农田管护的重要意义，同步告知群众土地维权途径，推动耕地保护理念直达基层，走进千家万户。
0: 线上全域传播，拓宽宣传辐射覆盖面，该局充分发挥新媒体传播优势，构建线上线下联动宣传格局，组织全体干部职工转发全国土地日官方科普短视频，那图文海报至朋友圈、工作交流群，依托社交网络实现全域扩散传播。线上内容呢，聚焦耕地保护常识、节约用地典型案例、土地便民办事指南，打破时空界限，打破时空的限制，让土地保护知识随时随地可看可学，持续营造全民惜地、护地、节地的浓厚社会氛围。
1: 此次的系列宣传活动呢，坚持贴近群众、聚焦民生，精准地回应群众土地领域急难愁盼，有效提升全社会土地资源保护法治意识。下一步，市自然资源局将以全国土地日为契机，常态化开展耕地保护普法宣传，持续压实压紧耕地保护责任，严守耕地红线，推进土地节约集约利用。

再来关注一组呢，双流发布的消息，以练促战六年防汛应急实战演练，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重要指示精神，五号，我市组织开展2026年防汛应急实战演练，全链条。

0: 好，检验应急体系运转效能，切实提升汛期风险防范和应急处置能力，为巩固防汛安全防线奠定坚实基础。
1: 本次演练坚持紧贴实战、立足险情、练战结合的原则，聚焦汛期高频易发灾害的风险，以极端强对流的天气为模拟的背景，模拟6月24号到25号持续强降雨过程引发的堤防的险情、村镇的内涝、城区积水倒灌等典型的灾情，全面检验预案实操性、应急指挥效能与抢险实战的能力。
0: 那模拟极端天气预警发布后呢，是防汛抗旱指挥部第一时间开展呢会商研判，迅速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城区防汛指挥部同步响应，落实城区排涝、积水管控、防倒灌等防控举措，各乡镇街呢同步开展呢巡堤查险工作，各职能单位呢全员在岗，进入防汛应急备战状态。随着持续强降雨影响加剧呢，那市委书记张绍恒第一时间呢主持召开全市防汛调度会议，深入分析薄弱环节，研判防汛工作重点，科学制定应对措施，并对下一步工作进行部署，要求全市上下立即进入战时状态，根据汛情发展适时提升应急响应等级，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随着演练场景的推进，受上游流域持续降雨的叠加影响，我市东辽河流域水位快速的上涨，已经超过堤防警戒水位，堤防安全面临着严峻的威胁。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总指挥、市委副书记、市长董闯紧急召开了会商的研判会议，宣布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
0: 那么应急响应升级后呢，总指挥部、现场指挥部、城防指三线同步高效运转，那堤防抢险、群众转移、道路的排涝、车库的防倒灌、医疗救护等各项应急处置工作迅速的铺开。
2: 乡镇方面，在东明镇德胜村下口门子险工段
0: 提前布置呢无纺布、碎石还有编织袋等呢防汛物资，现场指挥部精准研判险情后，由专家团队指导消防民兵及德胜村抢险队三支力量对管涌险情进行紧急处置。城区方面，相关部门呢对低洼地带呢实行交通封闭和警戒管控，启用呢移动的水泵强排积水，广大市民自发在地下车库出入口呢这个堆起了沙袋，形成多方联动的城区防护网。
1: 那么处置期间，董闯在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与现场指挥部进行连线通话，听取险情处置、人员转移等情况汇报，并就后续的工作提出具体的要求。那与此同时呢，村镇干部迅速地组织涉险群众转移，一对一包保责任人深入特殊群体的家中陪护转移，统筹调配车辆，将群众安全地运送至集中的安置点，坚决守牢群众生命的安全底线。那么经过连续应急处置，全域降雨停歇，暴雨预警解除，未引发次生灾害，演练呢圆满的结束。
0: 听过文字，听到文字的时候，你一定会已经紧张的，已经呢就完全的进入到了我们这个实战演练的这个过程当中了。
1: 嗯，
0: 那其实呢，在前几年的时候，我也很有幸呢，这个参与到了这种应急演练的其中一部分的这个解说工作。
1: 嗯，
0: 那其实呢，我也能够感觉到这种实战演练的每一项工作衔接的都非常紧密。
1: 嗯，
0: 那据统计呢，本次演练共出动人员180人，完整模拟了极端的洪涝灾害预警发布、响应启动、险情处置、人员转移、善后收尾全流程，进一步树牢了各级干部防大汛、抗大洪、抢大险、救大灾的责任意识，达到了以练促战、补齐短板、提升能力的预期目标。

0: 出的良好风尚。6月25号，由市委宣传部主办，市教育局、市文广旅局、市吉林省新华书店集团、双辽市有限责任公司、市融媒体中心共同承办的满城飞花双辽市全民诗会总决赛如期举办。一场荟萃诗词英才、传承中华文脉的文化盛宴精彩上演。我市相关领导、各部门主要领导参加活动。
1: 本次全民诗会历经小学组、中学组、社会组三个组别的激烈的角逐，最终呢，30位选手从百舸争流的初赛赛场上脱颖而出，昂首挺进了总决赛。那么总决赛呢，共设置了诗词填空、诗词选择、宫格猜诗、看图说诗、飞花令五大答题环节。那么为了提升赛事的专业度和文化的厚度，活动特别邀请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国家万人计划教授名师孙立权、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高长山两位学者担任了点评的嘉宾，针对选手作答内容进行细致专业的解读点评，为现场的选手观众普及诗词的知识，讲解诗词内涵，让在场的群众深度的领略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0: 赛场之内呢，诗意萦绕，掌声不断，少年学子意气风发，社会选手稳定从容。那么30名参赛的选手沉着应战，引经据典，充分地展示了我市群众丰厚的文学素养和传承经典的饱满热情。台下群众沉浸式的感受诗词之美、意境之妙，在一问一答间品读千年文脉，在一字一句间涵养书香气质。
1: 经过激烈的角逐呢，共评选出小学组团体奖、中学组的团体奖、诗词达人、探花、榜眼、状元等奖项。与会领导呢，为获奖的选手以及代表颁奖。那么此次满城飞花全民诗会总决赛的成功举办，是我市深耕全民阅读、弘扬中华传统优秀文化、厚植城市人文底蕴的重要实践。赛事打破年龄、职业的界限，搭建起全民共读经典、同台切磋交流的优质平台，让诗词文化走出书本，走进寻常百姓的生活，有效激发全市群众品读经典、研习国学的热情。

来看一下来自双料发布的一条消息，新丽江组织开展红心向党砥砺前行党性教育主题活动。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6月24号，新丽江组织开展红心向党砥砺前行党性教育主题活动，引导广大党员更续红色血脉，筑牢信仰之基，凝聚奋进力量。在孙家村民俗博物馆的广场呢，新丽江全体党员重温入党誓词，再次感受入党时的庄严承诺和坚定初心，进一步唤醒党员身份意识、责任意识和使命意识，坚定了听党话、跟党走的坚定信念，并集体学习了党章，参观了孙家博物馆红色教育基地，帮助党员吸取信仰力量，查找党性差距，校准前进的方向，教育引导广大党员立足本职，积极进取，在各自的岗位上发挥先锋的模范作用。此次红心向党砥砺前行党性教育活动的开展，有效夯实了新丽江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进一步提升了全体党员的党性修养和政治素养。

来看一下来自于双流发布的一条消息，市第二幼儿园开展走进小学社会实践活动，为落实呢科学衔接、双向赋能、协同共育的教育理念，帮助大班幼儿直面入学困惑，消除入学焦虑，近日市第二幼儿园呢携手市第三小学开展走进小学社会实践活动，120余名大班幼儿在老师的陪伴下开启了一场沉浸式的探秘之旅。清晨呢，是第二幼儿园的果果年组的孩子们的整齐列队，怀着对小学的好奇和憧憬，有序的出发。抵达小学的校园之后呢，孩子们代表向热情接待的师生们献上了一份亲手制作的精美的这种手工制作品，致以最纯真的敬意和感谢。在老师的引导下，孩子们观摩了第三小学庄严隆重的升旗仪式，冉冉升起的五星红旗，雄壮有力的国歌，整齐肃穆的队伍，让孩子们沉浸式感受校园的庄严氛围。仪式结束后呢，小学的大哥哥大姐姐为孩子们佩戴上鲜艳的红领巾，在孩子们心里种下了热爱祖国、争做优秀小学生的美好种子。随后呢，孩子们分组走进了小学的课堂，零距离去体验小学课堂的别样氛围，端正的坐姿、专注的眼神、有序的课堂纪律，让孩子们真切地感受到小学严谨而又充实的学习生活。接着呢，孩子们也依次地参观了小学的图书馆、科学实验室、静谧书香的阅览空间、丰富多样的藏书、神奇有序的科学实验设备，深深吸引着孩子们的目光。在交流活动中呢，孩子们分别与小学老师、大哥哥大姐姐面对面亲切交流，主动询问小学的学习日常、课间趣事，还有学习的小技巧。老师和学生们耐心解答，用真诚的话语为孩子们驱散了入学的忐忑，轻松温暖的畅谈时光让孩子们对小学生活充满了无限向往。那本次幼小衔接实践活动以幼儿真实疑问为起点，以实景体验为载体，有效解决了幼儿入学知识、心理、行为的适应问题，切实缓解了幼儿与家长的入学焦虑。通过呢园校双向联动、沉浸式体验、家园协同共育，全方位提升幼儿规则意识、任务意识与适应能力。

0: 上午。
1: 妈妈，今天做这个菜怎么这么香啊？
0: 今天做的红烧排骨可不是香嘛，快来吃啊。
1: 哎呀妈呀，真解馋。
0: 香归香，但咱可得说好啊，以后不管咱是爱吃的还是不爱吃的，都得吃了。
1: 我知道，光盘行动嘛，一直辛苦绝对不浪费。
0: 真棒，真懂事儿。珍惜粮食，光盘行动，咱双辽人家家都做到。
2: 九七九，帮你办。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调频 FM 97.9兆赫兹，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荣媒之声。那在这样的一个时间段，您收听到的是我们的一个小栏目979帮你办。在这样的一个时间呢，您可以呢在您的微信上关注我们双聊荣媒的公众号，在首页呢就可以以文字的方式把您生活当中的买房卖房、事务招领以及一些其他的民生服务类消息以文字的方式留言给我们，我们期待您的参与，同时也会第一时间为您播送。

来看一下华府家苑11号楼126平31厅加跃层98平出售，联系电话13351581669，13351581669。

0: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1: 从今天开始为您连续播送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峡剑》。
2: 虎头大王王陵大战天门峡铁公山，他们俩这一身手跟方才那年轻人是截然不同，要外行看着不过瘾，没刚才打的欢实，行家里手一看，人家这二位那功夫堪称是炉火纯青，有道是姜是老的辣，发招换式全有独到之处，谁都不轻易发招，要一发招就采取雷霆万钧之势，啪啪啪几下退回来，然后身形转动，走对了步眼，一看可以进攻了，这才进招，估计且转悠呢，让看着心熟。王林打着打着心中暗想，哎呀，老了老了，已经过了古稀之年，心有力而不足了。三十个照面过去之后，老侠王陵比把鬓角是热汗直淌，想不大喘气也不行了，边打边喘气呀、啊！啊，玩这个劲儿了。铁公山则不然，气不长出，面不更色。偷眼一看，暗中高兴，老王头要说功夫确实不善，但是你上岁数了，年老不讲筋骨为能，你比我还差了一大截儿啊。嘿，想到这儿抓紧进攻，啪啪啪入入入，啪入入入入入入，把虎头大王逼的步步倒退，围着平船是来回之转。萧银龙在后头看得清清的，萧银龙就急得冒了汗了，老少的英雄全攥着拳头替王陵使劲儿。一气混元侠刘九爷一看，不好不好啊，赶紧轮动五斤拐杖，手托铁球，点手换小船来替换王陵。他来的正是时候，老朋友，我来了，请你闪退一旁。王陵虚晃一招，跳出圈外，把刀当拐棍使，往船板上一戳，两手扶着刀把，大口大口的喘气呀、啊，心说老朋友来的是正是时候，晚来一步我老命交代了。老头喘了半天气之后，把刀一顺，来到刘九爷近前，老朋友，我栽跟头了，不中用了。看来非你不可了。哎，也别这么说，我也够呛，我看你累得实在受不了了，替你打打补听而已。王陵上小船回归本队，单说混元侠提着五斤的拐杖来到铁公山近前，当场各通了名姓。铁公山把嘴一撇，哦，一气混元侠，听说过，听说过呀。嘿，我真纳闷，圣婴给了你什么好处了？嗯，圣婴怎么这么有凝聚力？怎么这么多的人给他溜须拍马，这么多人给他捧场助威呀？混元侠，别的甭说了，这船队是你的，
3: 对，
2: 这些来人大部分是你的，
3: 对，
2: 好嘞，既然如此， 咱们无话可说。来来来，我铁公山陪你走上几合。简短结束，两人打在一块儿，五斤拐杖对三亭分水狼牙村20多个回合，混元侠就盯不住了。老头子一看这铁公山真够厉害的，难怪王陵不行啊，这狼牙村上下翻飞，风雨不透啊，这样碰到我五斤拐棍上，我这拐棍就得飞呀，怎么办呢？哎，有了，我手中这对钢胆不是吃素的，我何不用暗器迎他？想到这儿，加紧进攻，啪啪啪，中中中中中中，哎，撑，冷不丁跳出圈外，转身一扬手，一颗钢胆飞出来了，就那大铁球啊，这拍脑袋上，拍到身上，受得了吗？而且他有功夫，手腕子一甩，一两贯一阴揍脑袋上都得揍漏了。铁公山正打，一看他肉一转身，一道寒光奔面门来了。天门侠那叫侠客，久经大敌，就知道对方使用暗器了，赶紧甩脸一闪身，钢胆贴着鼻子尖过去了。好悬没掉到海里头。天门侠心说好悬呢，刚说到这儿，扔第二颗又到了，还是连发的。铁公山赶紧身子往下一蹲，脑袋一扑了，第二颗钢胆贴着脑门过去的，就差那么一点点，扫声就得受伤。肉弹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两颗钢胆全落空了。混元侠觉着脸上发烧啊，赶紧跑过去把钢胆捡起来揣到怀里头，这丢人现眼，再打不是人家的对手，就这么灰溜溜走了，太丢人了，这怎么办呢？正在这关键时刻，水面上来船了，水打船帮，船压水浪，那船头的尖儿都翘起来，跟飞一样，哗，在这只快船的后面还有几十只快船，扬起几十溜水线来，船上站着不少的人，为首这只快艇的船头上站着个中年人，手中抱刀高声喊喝呀，不要打了，我来了，别打了。离得远没看清，九龙山石海岛的人要怀疑啊，来的是官军，来的是对头，哎呦，那可做好了防范呢、啊。因此水寨诸城上把小炮都架好了，炮口对准船队，单等大寨主一声令下，这就放炮，把来船都击沉。另外弓弩手张弓搭箭也都做好了准备。王陵这支船队呢，也不知来人是哪头的，万一是九龙山石海岛的人，采取两路夹击的办法，我们可倒霉了，那就腹背受敌。因此王陵和萧银龙吩咐一声做好准备，这边也带着弓箭，啪啪啪张弓搭箭，也做好了防范。说时迟那时快呀、啊！最跑的前面快的这只船已经靠近正中央平台大船， 还离着一丈多远，船头上站立那个人脚尖点船板，飞身撑窜上正中央的大船，一直来到混元侠刘九的近前。前辈，您回去歇一歇，把他让给在下。哎呀，刘九累坏了，那汗珠子滴滴答答往下直淌，老头正为难呢，打也不是，不打也不是，抬头一看，站着个中年人，此人上中等的身材，细腰炸臂，双肩暴露，干净利落，五官端正，手提金背砍山刀，是斜挎镖囊。他不认得，那说来的是谁呀？嘿，正是圣婴昆仑侠的掌门大弟子黄三太。在那只船上有红旗李煜、凤凰张七、

打虎太保于兰、于眼高恒，后边还跟着老少英雄几十号。萧银龙一看，哟，我大师兄来了。有人就喊：“三哥，大师兄，您这从哪来的？咱自家人。”事到现在就盼着亲人。尽管黄三太的能耐不怎么太出众，但是毕竟来了100多号啊，增强这支生力军无疑壮大了士气。简短解说，船队到近前，双方合二而一，两方归到一起了，兵强马壮啊。这些熟人见面搂脖子抱腰，十分亲热。说到这儿，咱得介绍介绍黄三太从哪儿来呀、啊？从天上蹦下来的？不是，前文书咱讲了，金头虎贾明分兵派将，把年轻的13个人分成了三组，这三组是4、4、5这么分的。属黄三太人多，那两波都是4个人，他这5个人。他带着红旗、李玉、凤凰、张七、鱼眼、高恒、打虎太保于兰，跟贾明他们那么约会的，在海州是不见不散，不管胜也罢败也罢，都到海州集合。话说完了，分头行动。咱们光说贾明这一队，又说了萧银龙那一队，没说黄三太。其实黄三太有黄三太的事儿。他们这5个人比较老实，这黄三太啊，就好像圣婴的缩影。你看圣婴忠厚老实，黄三太也忠厚老实。圣婴一向有长者之风，黄三太也老练成达，年轻的时候就非常稳当，特出有涵养。要怎么圣婴爱惜他呢？认为他是理想的接班人，待人豁达大度，忠厚老实，最讲信誉。要讲说能耐也不错，但是黄三太向来在人前不累显示，我了不起，我是圣婴的大弟子，我撇他辣嘴，我如何说，从来没有过，谦虚谨慎，不爱出风头，所以这样的人办事叫人放心呐。昆仑侠圣婴已经指派他为自己的接班人呐，不仅是13省总镖局的接班人，而且还是上三门的接班人。到了后文书，圣婴死了，黄三太逐渐成熟了，真就取代了圣婴啊。等到了黄三太晚年的时候，那也是叱咤风云了不起的人物，担当了13省总镖师。这是后话，咱暂且不提。这阵的三太还比较年轻呢，他领着4个人奔海州走，一边走着黄三太一边掉眼泪。他心地善良，想起老师昆仑侠圣婴怎么命这么苦，人那么好，遇上的都是逆事，可以说摁倒葫芦瓢又起，一宗不了又一宗。心疼老师啊，70来岁的人了，奔波劳碌不得安生，我身为他的掌门大弟子，应当替老师排忧解难呐、啊。不见我认师父干嘛呀？黄三太恨不能泪生双翅飞到九龙山石海岛，把兄弟圣魁救出来，但是那只是一种幻想，实质办起来难上加难。他们奔这儿来，地理不熟，走了弯路了。你看那两拨人先到了，他走到后边了。哎呀，到了海州啊，找船吧，遇上难题了。海岸线封锁，没船，

靠着海边都是军营，而且这块奉旨身为禁区，想要出海试米登天，出了有正式的手续，就得偷渡。上哪儿找船去？费了九牛二虎的劲，一日两，两日三，把哥五个急的嘣嘣直蹦。李煜就说：“大师兄啊，恐怕咱老师这会儿已经进了九龙山石海岛了，恐怕贾明他们也早都到了。您说咱起大早赶了个晚集，这见着大伙儿咱怎么交代呀？”“是啊。”黄三太也着急，当务之急找着一条船，这是最主要的。说这话也就是昨天的事儿。他们呢走着走着远离海岸封锁线，找那个不是禁区的地方，目的找船呢，正好路过一个小镇子，也说不出来这小镇子叫什么名。哥五个是人困马乏，黄三太一想啊，找地方吃点东西，问问本地的老乡这什么地儿，能不能给我们雇条船，他是这么想的。哥五个一商议，那好吧，进了这个小镇子路口有个野饭馆，这野饭馆就不是正式的，上头搭着席棚，什么遮阳啊小雨儿都能躲避，要下大雨可就不行了。下的长条桌子长条板凳，卖什么咸鸭蛋、五香鹅蛋、五香豆腐丝儿，酸辣苦甜什么东西都有，这小吃十分丰富，外加不少海味，另外呢还卖大碗茶。哥五个一看这不错，老下饭馆的拘谨也吃腻了，不如这儿吃着别有风味。他们找个地方对面就坐下了，伙计给大碗茶端上来，黄三太他们一边歇着一边喝水，另外点了那么十几样菜，就二十几样，这都便宜。他们一边喝着水吃着东西，黄三太把那伙计叫到近前，就问那伙计：“哎，请问这地方叫什么名啊？”“啊，我们这儿叫桥头镇。”“哦，桥头镇。请问这离九龙山石海岛有多远呢？”“你问什么？”“九龙山石海岛。”“嚯，远着呵呢，那在大海里边呢，就是从海边上坐船去，快了也得一天一宿。那么远呢？有没有船奔九龙山的？”“不，没有。”这主说到这儿，上一眼下一眼打量黄三太以及那几个人。我说朋友，你打听九龙山干嘛？那是贼窝子，为他们海岸都化为禁区呀，谁敢去呀？龙潭虎穴那都是水寇，去了就没命了。那你这一说是雇不着船，没，给人多少钱人家不去，谁去玩命啊？好吧，黄三太是不便多问，闷头吃吧，看来还得想办法去找船。他们正闷头吃的时候，来了一伙年轻的，呼噜进了棚子了。“掌柜的，有现成的，快给我们准备点，快，越快越好。”掌柜的给端吃的，这帮人就说：“快吃快吃啊！”完吃不了，剩下拿着看热闹去。今天不定得出多少条人命。哎，谁跟谁打和谁跟谁，你开开眼吧。我告诉你啊，知道咱们本地有位了不起的英雄吗？叫常八海，常八爷。常八爷领着弟子徒孙在太平桥大战对手啊。对手是谁？对手是谁？十三省总镖局的人，玩了命了。

0: 两边就出动了不少的人，看着没，弄不好还得摊官司，快吃快吃快吃。黄三太一听，什么十三省总镖局的人，那不我们的人吗？怎么跑这儿打仗来了？谁呀？不但他听见了，红旗李煜、凤凰张七、鱼眼高恒、打虎太保于兰同时全听清楚了，大伙就吃不下去了。师兄，您听明白了？听明白了。怎么咱的人跑这干仗来了？就说我也糊涂，快吃，咱们也去看看去。就这样，他们匆匆忙忙吃了点东西，喝了点水，结了账。看热闹的人不少啊，驴驴行行都奔桥头镇，有个地方叫太平桥，都奔那方向去。黄三太他们不用打听，随着人流也来到太平桥，到这一看挤不进去呀，房上也是人，墙上也是人，叽啦嘎啦都是人吧，围得里八层外八层的。黄三太他们一看这怎么办呢，找来找去，找了块比较高的地势，但离得远点，哥五个登高往下观看，一瞅可不是嘛，两方面都出动了不少人。往东边一看，标车标旗子拉成了长队啊，为首的俩老头，其中有一人手中托着丈八蛇矛枪，正跟一个主伸手呢，那个主手中使一对护手电光钩，杀了个难解难分。其他的人都在两旁观战，外围都是看热闹的老百姓。黄三太揉揉眼睛一看，使大枪这主，哟呵，真是自己人，人送绰号神枪镇八方，姓段，段五爷。黄三太管他叫五叔，一看五叔在这，往后一瞅，嘿，十三省总镖局的副总镖师常六爷也来了，后头都是总镖局的打管伙计。黄三太不解其意啊，一看真是自己人交手，焉有不管之理，分人群往里头挤，各位借光借光，各位借光借光，真不容易，挤来挤去挤到最里边的。黄三太高声喊喝，别打，住手，先别打。神枪镇八方段五爷正打着呢，老头累得四鬓汗流，听这一嗓子得了救了，虚晃一枪跳出圈外，拄着大枪呼呼直喘，抬头一看黄三太，哎呀孩子，在这遇上你了啊。段五爷往后一看，都是熟人，长出了一口气，意思遇上救兵了。三太啊，你来的是正好啊，你是昆仑峡的掌门人，来来来，赶紧替咱们镖局解围。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3: 从今天开始为您连续播送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峡剑》。
0: 黄三

到这儿一看呢，正打架，哪方面都有100多号，是真刀真枪。他一看身手的还是熟人，都是13省总镖局的镖师和探子手。这一看，这不自己人吗？往对方一看，对方这100多号为首有7-8个当头的，有了拖着光膀子，手中拖着大枪，抱着鬼头刀，砰当砰当砰当，打了个热火朝天呢。围观的老百姓不下数千人。黄三太心说：“这怎么回事？这是光天化日，乾坤朗朗，这是真刀真枪啊！真要出了人命，谁能担得起这责任？”黄三太赶紧分人群往里挤，就挤到里边来。住手！别打了！别打了！哥五个这一进来，手里都拎着家伙，两方面果然不打了。黄三太这才看清楚，13省总镖局的这些人，为首的是2位老者，当头的就是神枪镇八方段五爷，后边跟着常六爷。这2位都是黄三太的老前辈，昆仑侠圣婴的好朋友。等三太这一露面，俩老头看清了，哎呦，是三太，你们来的太好了，我们人手不够用，快帮帮忙把镖银夺回来。怎么的了？出事了，银子叫他们抢去了。啊、哦，黄三太这才知道是怎么回事。书中代言，究竟这是为什么呢？还是那句话，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2家的事儿，咱得撂下一头再说。乱了，

就一落千丈，您想想，13省总镖局户大人多呀，连保镖的镖师、打官、烫子手、伙计、打手，上上下下加起来好几百人，哪家没几口人呢？把家属再算计起来，就上千口子，都指这锅吃饭。 买卖红火，大伙日子得过；买卖一萧条，不挣钱了，大伙就得喝西北风。每天开了门，这镖局的花钱好像流水相似，哪儿不得用钱呢？这买卖这一不好，急坏了神刀李刚啊！李刚心里头埋怨三哥盛英。 您说好好的，您不干了，咱这买卖多挣钱呢！您这一走，瞪眼儿挣不着钱了。就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有几十名伙计请了长假，有的干脆结账不干了。因此，总镖局是门庭冷落。李刚心说：“三哥不干了。”

我也不干了，我回家抱孩子去了，孙男弟女一大帮，这是何苦的在这着急上火的。李刚打定了主意，这天开了个碰头会，把说话算的几十个人请来，把自己的想法跟大家一说，遭到众人一致的反对。有的就说，四爷您得撑得住劲儿啊，三爷刚走这几天咱就关张不干了，这对不起四邻呐。再者一说，三爷请病假回家了，没说彻底不干。如果三爷说彻底就是不干了，咱关张也不迟。咱比方说，今年三爷没来，明年来了，结果你这关了张了，买卖解散了，也对不起朋友啊。好在咱家都挺富裕，镖局子实在困难，咱大家凑钱怎么也得支撑下去。李刚一听还真就这么回事，哎，心中叫苦不迭呀，心说三哥三哥你把我坑苦喽，还得这么支撑着。二年多过去了，这买卖是越来越不景气，哎，正在这么个节骨眼上来了一波大买卖。这个大买卖人老板就是南京本地的人，姓傅，叫傅连成，人送绰号活财神。那个有钱的人有的是啊，这个傅连成是家资巨富啊，也不知道有多少钱。现在他跟广西做了一笔交易，从南京啊运去5万匹好绸缎，然后呢从广西一倒手运到南洋，哎，还出国贸易，这么一转手就得挣上100万两的银子，这买卖可够大的。这傅连成一琢磨，逢山有道，遇岭藏贼，路途遥远，这要是半道上出点事儿可不得了啊，怎么办呢？请十三省总镖局的给保镖，这个保镖就是吃的这碗饭呢。怎么叫保镖护院呢？我这有打手，有杀手，有棒小伙子，我做的就这买卖，你请我保镖可以，双方谈判，彼此都接受了条件之后，签字画押到官府备案，然后给你保这只镖，不出事儿，到时候你付我劳务费，你得给我钱呢。那么出了事儿，镖局子就得包赔人家的损失。所以说这镖局子越硬，买卖越得做。这镖局子不硬，没什么把握，一般都不求他保镖，一旦出了事儿，名随包赔，那个损失也不在少数啊。这傅连成呢派人主动找到十三省总镖局，李刚眼睛就一亮，心说飞来凤，这个买卖做成了，把银子挣起来，也就是说把这2年多的亏损全都弥补上了。这个人呢应当自力更生，别离开拐棍就活不了，难道说非得我三哥在这儿吗？我就不能独挡一面吗？想到这儿，他把买卖接下来了，几经谈判达成协议，把报酬劳务费也都定下来，双方签字画了押，到官府也备了案，手续办完了。李刚一琢磨派谁押运这只镖，看来数目太大呀，就得我亲自出马

来李刚准备亲自出马，但是呢，镖局的事儿太多，真就离不开他呀。四关两面的事儿，每天接应不暇，李刚还难以分身。那么他不去，叫谁去呢？他可犯了愁了。就在十三省总镖局物色人，筛来选去，最后选出俩老头来，一个就是神枪镇八方段五爷，一个是常六爷。这俩老头干嘛的？原来就是东路南路的总镖师，是圣婴磕头的把兄弟。这俩老头年轻的时候那也了不得，不过现在啊上了岁数，段五爷今年82了，常六爷今年还小76，您算算吧，也过了古稀之年。圣婴在的时候不让他们保镖了，因为老资格了，也可以说是开国的元勋，把俩老头养起来了，到时候什么活也不干，同时呢还给拿大份的钱。可现在情况不行了，俩老头也知道镖局子日渐冷落，光花不收，现在李刚很为难呐，好不容易接了波买卖，能说还推出去吗？啊，不能。平时三爷四爷对待我们都不错呀，到了现在就得卖卖老。所以二位老英雄向李刚提出来了，我们老哥俩吊着膀子押运这只镖呀。李刚是非常高兴啊，他知道这俩老头虽然说上了年纪了，经验丰富，而且南路镖头常六爷道路非常熟，四关两面认识不少好朋友。不是有那么句话吗？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有朋友的关照就不至于发生事儿。另外十三省总镖局名震天下，打着这个镖旗子，大伙儿都给个面，李刚就同意了，让两个老头带着120名趟子手跟伙计，打手带着80名，这一天押运着货物，这货物都是绸缎的。这支队伍从南京出发了，您还真别说，从南京到广西一路之上是平安无事。俩老头骑着马披心吊胆，哎，到这儿没事儿。这东西脱了手之后变成了现银，傅连成的总管十分高兴，还求总镖局把这银子再押运回南京，往返挣2份钱。俩老头一琢磨，来钱没事儿，那回去肯定也不会有事儿了，因此满应满许。您看来的时候押运的是货物，回来的时候现银，这个任务相当艰巨啊！他们这可不是说着玩啊，红粉佳人面，财帛动人心。您不信这些不行，那钱要多了叫人动心呢。为什么银行储蓄所都有警卫，哎，都有保镖，什么原因？你这地方都是钱呢，你知道哪个是不法之徒啊？那闯进去豁出命去要抢你，抢的时候这玩意真好使唤，要什么有什么呢。封建时代也是如此，押运白银呢，眼珠是黑的，银子是白的，拿出一块来什么问题都解决了，你这什么人挺身走险呢？所以说任

十分艰巨。俩老头一商量，咱呢别走那条道了，咱这回走大道，咱正大光明的穿州过府县，哎，心里头还踏实，万一有点事儿，官府也好出面。他是这么想的。其实呢，要按原来那路线走，还真就没事儿。就因为多了个心眼儿，加了点谨慎，反倒出事儿了。路过海州太平桥，日近中午。中午时分呢，那人有的是啊，出来进去的。这个太平桥是个大镇店，人来车往，十分热闹。谁能想到在这儿出事儿？要不说，世界上有想不到的事儿，没有做不到的事儿。往往这歹人就钻这空子。你认为这没事儿，没事儿出事儿了。你加了谨慎，觉着有事儿，还许就没事儿。这俩老头带着这么多的人，这么长的队伍，怎么能想到光天化日之下出事儿呢？刚过了太平桥不到八里，路边有树林儿，忽悠这树林里的呼哨一响，嘎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紧跟着闯出100多号来，用大石头树木把道路给封死了。这帮人各拿刀枪棍棒过来，把飙车给拦住了。站住，别打了。俩老头吓得是魂不附体呀，心说怪哉怪哉，光天化日，这谁这么大胆子敢这么干？难道说目无法纪不成吗？但是事情已经发生了，也讲说不起。俩老头一片腿从马上跳下来了，蹭蹭让伙计打了围，赶紧把镖银全都护住。俩老者迈步来到前头，一看为首的7个人，6男1女，那后边还有100多号。就见这6男1女与众不同，走到最前面的是个黑大个，这家伙身高过丈，膀阔3庭，大肚囊子甜甜着，面赛铜锣，黑中透亮，是亮中透明，花白的胡须，胸脯甜甜着，俩胳膊上全是黑毛，戴着护腕，手中拖着一条冷艳锥。那位说冷艳锥是什么？锥呀，就是锥子的锥，换句话说就是特大号的扎枪，因为他出了号了，不能叫枪，叫锥。这大锥上秤称一称，80多斤。在这黑的个老者的身后站着5个胖小伙子，个儿一刷齐，还长得都那么黑，有的光着膀子，有的穿着衣服勒着狮子派，每人掌中一条混铁大枪。挨着黑脸老头的身旁有个矮胖子，长得矬骨伦敦，亚骨伦敦，敦骨伦敦，没地方再蹲了，项短脖粗，舔着大肚子，一走路身上的肉缠连缠连的。等仔细一看，娘哎，闹了半天还是个女人。一瞅这位长得怎么这么难看呢？阔口咧腮，满头黄发，呲牙咧嘴，3分不像人，是7分好像鬼。手里拎着一对铁棒槌，段五爷看罢多时，瞅前面这人有点眼熟，在哪儿见过？哎呦，想起来了，

0: 这不是马黑塔吗？哎呀，老马跑到这儿干嘛来了？多年不见面了，啊，明白了，他是记恨前仇啊，看来他报复来了。因为都是熟人，因此段五爷把大枪挂好，迈步过来，冲着他一抱拳：“老弟，别来无恙乎？还认得老哥哥我吗？”对面这个人叫马黑塔呀，就是麻子的麻。马黑塔把眼皮撩起来看了看，哎，假如我没认错的话，你就是老段头段五爷吧？啊，不猜，正是老朽。嘿，后边是老长头吧？长六爷也点了点头，冲他一笑。我说二位老前辈，你们这是从哪儿来呀？啊，我们奉总镖师所差，押运一只镖，这准备回南京水西门呢，还在这儿路过。多少银子？嗯，数目不小，百十来万吧。嚯，发大财了！不是有那么句话吗？见面分一半，有钱大伙花。二位老前辈，对不起，把银子得给我留下，人嘛随便走。俩老头一听，鼻子好像没气歪了，心说你真是不怕风大扇了舌头啊？你想干嘛？你想劫道？嘿呀，以身试法，你不要命了？段五爷点了点头，别介别介别介。我说老弟呀，你当初也在十三省总镖局混过饭吃，咱们一个锅轮马勺，低头不见抬头见。虽然说你现在不在总镖局了，毕竟我们以前还有感情吧，你劫谁也不能劫自己的人呢。另外，我说兄弟，你不是喝多了又犯了老病了吧？你看见没，这个地方叫太平桥啊，离海州不远，有州有府有王法的地方。我说换句话说，你这么做你可犯法呀，你拦路抢劫什么罪名？轻者十年徒刑，重则脑袋搬家呀。我贤弟，大概你又喝多了，你把道路闪开，让我们过去，将来我们下请帖把你请回南京，老兄老弟的聚一聚。我贤弟怎么样？啊呸，老不死的，我可告诉你们，今儿个保镖来的是你们，我还说几句客气的话，要换成昆仑侠圣婴，我宰了他，我把他捅个透心凉。今天别的话别说了，把银子留下，还则罢了，不留银子，孩子们，瞧，等我的信儿啊，一声令下就给我抢。三说两说，说翻了。俩老头一看，这小子真不开面，事到了如今就得拼了，因此甩衣服拽大枪，是一场大仗。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锁定 FM 97.9兆赫，聆听979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九七九会生活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1点到11点30分与您准时相约。那在直播的时间段当中，您想参与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将您的信息呢以打字的形式发送到上面，或者呢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节目。

那我们来关注一条来自半月谈微信公众号的一条消息，说年轻人的第一台新家电为什么是 3D 打印机呢？

在像爸爸妈妈那个年龄段的人群来说哈，在他们结婚的时候，或者说在他们生活的过去呢，哎，可能第一台家电是这个收音机呀，或者是这个电视、冰箱、彩电。但是对于年轻人来说，他们的新家电好像更加的偏于这种年轻化、比较小众化的一些设备。曾几何时的时候呢，3D 打印机好像还是比较昂贵、比较复杂的，依赖进口的这种非常小众的一种东西。但如今呢，像 3D 打印机呢，已经突破了圈层，成为了覆盖教育、创业以及生产生活当中很多领域的全民制造的一个潮品。而且呢，市场呢也在日益的下沉当中。像这个帽舌设计成人手的这个形状，通过头箍去固定，有的时候在太阳下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好刺眼。那第一反应的动作呢，可能就是哎，我想拿着手去挡一下这个阳光。那么帽舌呢，设计成这个人手的一个形状，就是可以用来遮挡额头的一个动作，模仿我们这样的一个习惯。那这样一款形如人手的遮阳帽，近期在比如说很多社交平台上啊，都会引发了网友的种草。这款脑洞大开的单品呢，也是迅速的火遍了全球。正是 3D 打印的技术走进了大众生活的这个生动的一个注脚，所以说呢，哎，很多人、很多家庭现在也有这样的一个设备，只需要将开源的模型导入到家用的 3D 打印机配套当中，哎，同款的 APP 当中哈，匹配好相应的耗材，几个小时之后，哎，你干脆都不需要等待，你不需要坐在那儿等，可以去干其他的事情。几个小时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拥有一个自己的这种遮阳手的遮阳帽。和传统的这种制造剪裁的制造，比如说像切割呀，可能有的还需要打磨等等，跟这个是不同的。3D 打印呢，是一种以数字模型的文件作为基础，你只需要将这种模型输入到电脑当中，运用粉末状的金属或者说是塑料可以粘合的材料，通过逐层的打印，然后呢这种方法去构造一个物品的这种技术。这项诞生于20世纪80年代末的技术，一开始主要是在工业领域，比如说像原型打样啊、模具制造啊等等。因为设备比较昂贵，操作的门槛比较高，所以说很长时间来说，它和我们普通的消费者基本是没什么关联，没有什么缘分的。那到了21世纪初的时候呢，随着基础专利过期和开源硬件的兴起，那么消费级的 3D 打印机在这个时候就应运而生了。尽管说设备呢变得更小了，也比较好用了，但是普通的用户哈，我们想创造这种稀奇古怪的创造万物哈，还是需要很强的动手能力的，并且你要承担高昂的学习和你得调试，这个都是需要成本的。但是一些简单的基础对于我们老百姓来说还是可以应用的。真正的消费级转折点呢是，哎，这个使用的门槛它大幅度的降低了。这个呢是深圳拓竹科技有限公司的相关负责人梁天祥告诉记者，在2020年的时候呢，拓竹在选择创业的时候，看到的是3D 打印产业需求的一个真实的存在，产品体验滞后的机会，因此呢就拥有了一个智能电子硬件研发背景的团队，将创业的方向呢定为研发能够把复杂技术产品化，把使用门槛真正的降下来的一个消费级的 3D 打印机。

0: 去。
1: 那像现在我们在网络上看到的这种遮阳手哈，在浙江义乌商贸城经营创意产品的陈果，就安排公司的设计师设计模型进行二次的创作。几个小时后呢，不同款式的遮阳手，它这个模型就录入到了 3D 打印机当中。第二天呢，陈果将前晚打印好的样品拍成视频发给客户，根据客户的反馈和订单量安排位于江西的 3D 打印农场，哎，打印产品。消费级 3D 打印机的破圈不仅在于走进了家庭，引领了潮流，更在于它打破了消费和产业的界限。从个人的 DIY 到现在的规模化的生产，从生活的场景到产业的应用，不断地在解锁多元的价值，成为激活创新活力的新引擎。那灵活和高速响应是 3D 打印机相比于传统制造业的最大的一个优势。文创产品可以在72个小时内就完成创意、建模、打印加交付，也就是说3天的时间，从你有想法到拿到货品只需要3天。没有开模的高额成本和产品滞销导致的这个库存积压的风险。那陈果在义乌待了20多年，他的工厂从几台 3D 打印机快速的扩张到了现在1000余台。那从行业和投资的发展趋势来看呢， 3D 打印的破圈已经成为了趋势，但是要让 3D 打印机成为更多人都能使用的新家电，还是需要一段距离的。 3D 模型的版权纠纷呢也是频发，后处理自动化程度低，耗材稳定性不足，环保标准难适配家庭场景等等的问题，正伴随着产业扩张日益凸显，或将成为阻碍 3D 打印市场下沉的一个关键因素。前行之路呢，虽然说有点坎坷， 3D 打印机的破圈蜕变仍然在继续，顺应着高精度的创作、效率提升等市场的需求，国产消费级的 3D 打印机呢，正在精准的发力和加速的技术上的迭代。拓出产品在延续稳定性、易用性和安全性的同时，单次打印支持的颜色和耗材已经高达24种。智能派身更光固化的领域呢，最高可以实现 12K 的高精度的打印。快造科技呢，则是通过4喷头5秒快速换色的技术，最高可以将耗材呢减少到80%。除了科技上的创新，材料上的革新，用户生态建设也是行业重点的发展。那么业内人士认为呢， AI 融合是行业发展的主要方向，通过 AI 辅助模型的生成，设备的优化将进一步的降低使用的门槛，让更多的用户拥有更丝滑的体验。

锁定 FM 97.9兆赫，每天上午11点到11点30分，九七九会生活全新改版上线。这里有最实用的衣食住行锦囊，手把手教你玩转生活小技巧。这里有最接地气儿的普法干货，用真实案例拆解法律盲区。半小时的陪伴，装满生活的智慧与安心。九七九会生活，准时与你不见不散。

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工人日报》的消息。那今天的以案说法，那我们来看一看到底是哪样的事情。公司故意不派单，导致员工工资的显著的降低，被判补足工资差额。那因为没有依照按照约定的劳动条件，那公司被判呢补足了这个工资的差额。用人单位故意减少甚至是不派单给劳动者，变相降低其工资，应该承担何种责任呢？那近日呢，记者从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布的一宗案例当中了解到，法院认为该公司的行为构成了未依约提供劳动条件，且导致劳动者的工资显著降低。那劳动者对此呢并无过错，有权要求公司补足工资的差额。2020年的时候呢，1月6号，某标准认证公司与何某签订了劳动合同，约定何某呢担任认证员。何某2023年8月到12月平均工资呢是11000余元，2023年9月份呢大幅度的下降，多数呢月份是不足5000元的，其中2024年1月到3月仅为1000元左右。那2024年3月20号，该公司发出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以何某不能胜任工作为由解除劳动合同。何某在申请仲裁后起诉，请求公司补足差额，并另案主张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等等。公司则称呢，其为提高客户满意度和内部协作的满意度，自2023年2月起推行由客户经理选择认证员的方式之后，客户经理均不愿意选择何某为认证员。

广东省广州市珠海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该标准认证公司向何某支付2023年9月至2024年3月20号期间的公司差额，总计呢是49,262.15元等。那公司提起上诉，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公司申请再审，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再审的申请。那该案的审理法官表示，本案的审查重点是何某被派单量是显著的降低的，工资大幅下降的原因呢，该事项的举证责任在公司。在由客户经理选择认证员的方式实施后的半年内，何某的收入水平并没有明显的变化，说明该方式不会明显影响到其派单的数量以及审核绩效的奖金，不存在客户经理及客户普遍不愿意选择何某为认证员的一个情况。自2023年9月起，何某的派单量呢为何显著降低，直至为零，公司没有做出合理的解释，故应采信何某所述的原因，即公司授意客户经理不向其派单。用人单位有依照劳动合同约定提供劳动条件的义务，公司通过故意不派单、变相的这种降低工资的行为，何某对此并没有过错，其有权要求公司按照涉情这个案情的一个涉案情况发生的前12个月的平均工资补足工资的差额。那法官也认为，在绩效奖金占比较高且绩效奖金取决于派单量的情形下，用人单位可以通过控制派单量直接影响劳动者的工资。实践当中，部分用人单位通过恶意不派单的方式逼迫劳动者主动离职，即使劳动者不主动离职，用人单位也可以通过其他的方式，通过这种降低赔偿金或者是经济补偿的基数，严重损害了劳动者的合法权益。那本案通过依法分配单量显著降低的原因举证的责任，合理的认定恶意不派单行为的法律性质，对用人单位规避法律责任的行为给出了否定性的评价，那维护了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聚焦衣食住行，探寻生活万象，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资讯点亮生活。双辽人民广播电台，97.9生活下午茶。

那么夏至时节，现在正是夏至时节啊，夏至时节应该注意哪些啊养生方面的细节呢？首先，中医认为夏季与心相通，那么心呢是阳气最旺盛的脏腑，所以说夏至这个时候呢，养生的关键在于养心。

心气充沛的话，气血充和，那么心的节律脉动就会正常。相反，如果心气不足，就会出现面色黄白，严重的时候呢，还会出现胸闷、胸痛这样的一些症状。所以夏至养生啊、需要注意这样的一些方面或者说是细节。养心的本质呢，是在于养神。俗话说的心静自然凉，所以我们要善于自我调节，保持心态上的平和，避免情绪波动过大，比如说过喜或者过忧。

这个时节比较适宜保持清淡的饮食，适量的食用一些苦味的食物，比如说苦瓜。那么中医理论认为呢，苦入心，所以说苦味的食物可以滋养心脏，可以清心火。

另外在相应的时节呢，某一些特殊的穴位也是可以派上用场，或者说可以起到养生作用的。那么内关穴呢，就是中医常用到的穴位，有宁心安神的功效。那么内关穴它的位置呢，是位于我们的手前臂掌横纹后两寸位置，也就是从掌横纹向后大约三个手指这样一个宽度中间的位置。我们可以用力的按压，也或者是可以点揉，觉得有酸麻胀的感觉就可以。

另外在这个季节呢，有一些蔬菜和水果也是有很好的补水和清凉散热的作用的。比如说哈密瓜，那么哈密瓜呢，它是补水的，这个我们可以叫它补水的小能手，因为它含水量高达91%。我们如果想吃到更甜的哈密瓜的话，可以把它在冰箱里稍微冷藏一会儿，因为低温呢会让果糖吃起来觉得更甜。还有就是百合呢，有养阴润肺和清心安神的功效。夏天这会儿呢，天气特别热，我们还可以试一试用百合来入菜，比如说西芹炒百合是一道。另外我们也可以做银耳百合汤，一清一润，既安身又安心。

另外像荷叶、莲子、莲藕这样的一些食物呢，也可以，也适合在这个季节来食用。比如说荷叶呢，可以清心除烦，也可以改善头脑不清爽和清热止泻，有这样的功效。那么莲子呢，我们也是很熟悉的，它可以健脾补肾、宁心安神。藕节呢，收敛止血，莲藕可以生吃的话呢，有生津、行瘀、止渴，还有除烦开胃这样的作用。提起蔬菜呢，我们在这个季节可以适当的多吃一点西红柿，不仅能够消渴、改善食欲，还有清凉散热这样的功效。

另外这个夏至的时节呢，我们尽量做到戒躁戒怒，静心养神，保持心情的愉悦，来降心火。适当的运动是有助于激发阳气，改善气血运行的。尤其是夏天这个时候呢，肌肉更有弹性和延展性，运动也不容易受伤。那么这个时节我们可以试试比如说游泳这项运动。那么和水接触呢，可以降低体温，提高人体对气温变化的适应性，增强免疫力，

现在呢，这个好吃的桃子都已经陆续的上市了，像水蜜桃、油桃、黄桃、蟠桃，那么不同的桃子，应该说它的口感和风味也是大不一样的。但是我想大家肯定都是有过这样的体会，就是说桃子呢，的确是有很多是非常好吃的，但是我们却不怎么会挑选。比如说有的时候觉得这个桃子非常好看，红彤彤的，然后回家一吃呢，却觉得它不甜。有的时候呢，捏起来又觉得这个桃子硬邦邦的，不知道什么时候啊它才可以吃。另外有的时候我们买的桃子稍微多一点，觉得有一部分还没吃完，然后呢剩下的可能已经有点要烂了。那么其实我们挑这个桃子的时候呢，不能只看这个桃子的颜色是不是够红。那么其实保存桃子呢，也不能说我们一买回来直接就塞到冰箱里，这么绝对的用这样一种方法去保存。我们接下来就来分享一些关于挑选和保存这样的一些小技巧。我们平时在这个买桃子的时候呢，可能第一首先就会被这个桃子的颜值所吸引，但是其实这个桃呢，它是否口感是不是真的好吃，它不只是要看它的外表，颜色是不是很深，那么还要结合很多方面来看。首先比如说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品种，那么有的朋友是喜欢爽脆可口的，有的呢可能又喜欢软糯爆汁儿的，那么就要选对品种。那么通常情况下比较喜欢吃爽脆口感的，我们可以优先选择像油桃啊，或者是血桃，或者是九宝桃。但是假如说是喜欢软糯口感的这种种类的话呢，我们可以选水蜜桃，或者是部分蟠桃，或者是黄桃。我们除了就是说看品种，还要看一下这个桃子的底儿的颜色。我们挑桃子要看一下它的这个底色，就是说没有被红晕覆盖的这个基础颜色。那么如果它的底色明显是发青的，那有很大的可能说这个桃子的成熟度是不足的，因为成熟的这个桃子底色呢，通常是为乳白色啊，或者是黄色的。那么比如说水蜜桃，看底色是否由青绿转为乳白、乳黄或者是淡黄。那么假如是黄肉桃呢，看底色是否由青绿转为黄色。那么如果是全红或者是深红这样的品种呢，容易掩盖了这个底色，那么通过底色可以初步的判断桃子的成熟度，但是这不是绝对的啊，我们要结合其他的一些因素来一起看，一起来挑选。还有就是我们看一下这个桃子的外观，要尽量选择果形饱满，然后表皮完整啊，没有裂口，也没有这个发霉，没有压伤的啊，这样的桃子。也不要选表皮已经发皱的，因为这种情况下呢，一般可能是放置的时间比较长了，这个水分呢已经不那么多了，不那么新鲜了。

另外呢，就是我们可以用手指轻轻的捏一下桃子，感觉一下。那么当我们用手轻轻的这个按压这个桃子的这个尖部或者是接近果梗处的时候，成熟度适中的软桃呢，轻轻的按压会有弹性，如果太硬则是它的成熟度偏低，那么太软的话可能是过熟或者是这个桃子受过伤。那么硬桃品种呢，通常是会手感偏硬的。另外就是我们也可以稍微闻一下这个桃的气味，成熟的桃子呢会积累了更多挥发性的风味这个物质，没有成熟的桃呢，果实主要是散发这种青草的香味。成熟的桃子闻起来有明显的自然桃香，那么假如说我们闻起来呢觉得这个桃子有酒味或者是发酵的味道，那么食用的价值呢就会大大降低。

那么我们挑选好了桃子，买回来之后该怎么保存呢？有很多朋友可能会觉得我们就直接放冰箱就好了吗？但是其实这真的不是一个科学的保存桃子的方法。首先就是说我们要看这个桃子的，我们买回来这个桃子的成熟度。首先看一下这个挑选，我们要选这个特别熟的先吃，然后把没有熟透的先放在这个室温里，已经熟透了却吃不完的这种呢，要放到冰箱里来冷藏。

另外就是我们认认真真的这个挑选了心仪的桃子回来之后，那我们在吃的时候也是得精一点心嘛。比如说我们在清洗的时候怎么样这个去除桃表面的这个绒毛也是有技巧的。这个桃毛呢，有的时候会这个接触了皮肤之后，的确有的时候会有这种很不舒适的感觉，比如说会觉得皮肤痒，甚至有的时候会出现红肿这样的情况。那么建议就是说我们在吃没有这个桃毛，那么就是说假如非常容易出现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就建议选那种表面没有绒毛的这个品种，比如说像油桃，或者是我们戴着手套去洗这个桃的表面，那么这样呢也可以这个避免我们刚才说的这种出现不舒适的这个情况。那如果不是桃毛过敏的这样的人群呢，只是想把它清洗干净，我们可以在流水冲洗的同时呢，用手轻轻的多次的搓揉。我们也可以把桃子放到淡盐水中，然后轻轻的洗去表面的绒毛，然后最后再用清水给它彻底的冲洗干净就可以了。另外也可以用细盐在这个湿桃的表面呢轻轻的搓了之后再清洗。硬桃呢可以直接用干净的刷子轻轻的刷一遍，然后再冲洗也是可以的。但是这个时候呢，有的朋友可能会问说，除了用盐，是否可以用小苏打呢？那么提醒大家不要用小苏打来搓洗，否则这个桃子的表皮呢会变颜色，可能会发黑。这个原因呢是因为桃子红色的表皮当中呢含有花青素，那么花青素在酸性的环境下呢呈红色，在碱性的环境下就呈蓝黑色，而小苏打呢是碱性的，所以它会导致这个桃子的表皮变黑。

还有这样的一个细节问题，就是说有的朋友可能会问说，苹果啊这样的水果我们有的时候会削了皮儿再吃，那么桃子我们是不是也必须要削皮儿再吃呢？其实是这样的，对于这个桃的表皮的绒毛不过敏的这样的人群的建议啊，洗干净之后我们可以直接带皮儿吃，因为研究显示呢，桃皮儿的这个一些抗氧化能力呢都是显著的高于果肉的，那么同时也能够帮助我们补充更多的膳食纤维和营养价值。

0: 解锁实用妙招，漫画养生常识。这里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生活下午茶。现在停车可规矩多了，都停在车位里，走路都宽敞了。
1: 可不嘛，规范停车既文明又安全，大家都方便。
0: 咱们自己也得多注意，不乱停不占道。
1: 对，规范停车让城市环境更好。
2: 看着路边的花草长得多好，看着就舒心。
0: 是啊，只要大家不随手扔垃圾，不随意踩踏，环境自然就漂亮。
2: 咱们平时多注意点小细节，就是爱护家园。
0: 没错，人人讲文明，咱们的城市才会更整洁更温暖。

锁定调频 FM 九七九，上午十点到十一点，音乐之旅。生活又是像记忆的默片，步履匆匆，却少了点回响。但总有一首歌，会在恰好的时刻按下播放键。这里是音乐之旅，一档懂你耳朵的电台音乐故事旅行节目。戴上耳机或打开收音机，主持人郝乐陪你把风景听成回忆，把回忆走成新的旅程。准时相约，让耳朵去旅行。愿你在这流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共鸣，也找到继续前行的力量。

从城市的喧嚣到山里的清风，从民谣的温柔到摇滚的热烈，每一段旅程都该有一首主题曲。锁定音乐之旅，带你在歌声里解锁快乐新频率。

黑佛眼路步履不停，让旋律铺满征途，用耳朵收藏每一寸风景。这里是您的专属音乐频道，锁定调频 FM 九七九，音乐之旅。

好的，听众朋友们和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你们好，我是郝乐，欢迎收听调频 FM 97.9兆赫，双流人民广播电台的音乐之旅。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还是让我们来走进今天的第一个环节——心灵驿站。每一段心事都值得被倾听，每一份情绪都值得被接纳。这里是心灵驿站。等你来说。

好的，听众朋友们，上午好，这里是心灵驿站。此刻呢，阳光正好，微风不燥，不知道大家正在做些什么呢？或者是刚刚结束一顿匆忙的通勤，还是在办公室里偷得片刻的闲暇呢？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不想聊那些沉重的话题，就是想和大家聊一聊生活里那些藏不住的趣事，那些呢让你忍不住弯起嘴角的小瞬间。

来看参与到节目当中的第一位听众和我们来分享了哪些生活当中的趣事。他说呢，我早上在买豆浆的时候呢，排在我前面的大爷对着柜台里喊，小姑娘来杯不加糖的青春。我正纳闷，大爷指了指无糖豆浆的牌子，笑着说，你看这包装上写的国粹清晨，可不就是咱们老年人的青春吗？他说那一刻我觉得啊，原来生活里的浪漫是藏在大爷里的俏皮话。

其实呢，这些趣事就像是散落在日子里的星星，不耀眼却足够温暖。那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另一位听众发来的留言。他说，今天在上班的路上看到了一只是橘猫蹲在了公交站里的长椅上，那乘客们呢是有秩序的排队上车，他就乖乖的往旁边挪一挪，像个懂事的小乘客。他说呢，你看连小动物都在偷偷的给生活加戏。其实呢，仔细想想，这些趣事其实都是很简单的，可能是早餐店老板多给我们的那勺咸菜，或者是同事递过来的一颗带着笑脸的糖果，或者呢是孩子像捏橡皮泥一样吧，捏成了妈妈的样子。那他们呢是不惊动天地，却是平凡的日子里有了很多的甜蜜。那听众朋友，如果在生活当中啊也有这样的小瞬间，不妨呢在此时此刻呢把它悄悄地记下来，或者是刚通过电梯里邻居的一句玩笑话，或许是窗外突然落在窗台的一只小麻雀。其实呢，这些细碎的快乐攒着攒着就成了对抗疲惫的力量。

其实生活当中呢，从不缺的就是趣味，而是缺少停下来笑一笑的心情。就像是下雨时踩过水洼溅起的水花，或者是像快递盒子里意外多了一份小包零食，像是加班晚归的时候，保安大叔笑着说今天回来早啊。这些呢，生活当中的细碎的瞬间，就像是散落在路上的星星，虽然微弱，却足够照亮一路。其实呢，别总觉得快乐是要惊动天地的，它有时候就像是转身的一个眼神里，藏在了一句没头没脑的玩笑里。那些啊，原来是可以这样的恍然大悟。认真生活的人总会被这些小趣事温暖拥抱。

那今天的心灵驿站呢就到这里了，那希望呢接下来的每一天都能遇到属于自己的小确幸，哪怕只是一阵一阵风呢刚好吹乱了我们的头发，哪怕是一阵风把落叶吹成了旋转的舞蹈。记住，日子再忙也别忘了弯腰捡起属于自己那颗水果糖。

0: 今天的歌曲分享就到这儿，觉得好听就
1: 从清晨的迷茫到深夜的惆怅，生活总在不经意间压得人喘不过气，不妨停一停脚步，听一听电波里的温柔，心灵驿站，一个可以让心歇歇脚的地方，欢迎您的到来。

每一段旅程都藏着未曾预料的惊喜，每一次出发都是于心底对远方的惦记。锁定调频979，陪你让耳朵先出发，让心灵去漫游。

那座呢藏在东北临海众多雪域秘境，此刻你或许争渡在晚高峰的车流里，或许是窝在沙发上缩成一团，但请闭上眼听风正穿过的月华林和雪落在了天池冰冷的声音，

那还记得第一次踏上长白山的清晨啊，天刚刚亮，向导说呢，山里的声音比闹钟低。果然呢，没等日出啊，就像是被松鼠踩着松塔的拍打声叫醒。推开木门的时候呢，是哈出的白气都带着是松针的清香。这样的时刻，记得一定要配一首什么的歌曲呢？我觉得应该配一首朴树的歌曲，名字叫做《平凡》。

那朴树的这首《平凡之路》呢，不是因为那句跨过山和大海，而是前奏里那阵像风一样的吉他声，多像是穿过林海时衣角被吹起的感觉呢。

那还记得第一次踏上长白山的清晨啊，沿着是往上走的时候，海拔一点点升高，那也是树渐渐矮了，变成是贴地生长的月华。当向导说呢，这些树都是长白山的守望者，哪怕是冬天被积雪压弯，春天呢也会第一时间抽出绿芽。那当向导说完这句话的时候，不得让我想起许巍的一首歌曲，名字叫做《蓝莲花》。

那歌曲《蓝莲花》有句歌词说是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你对自由的向往，那我想说的不就是林海深处的生命力吗？

那走到海拔2000米的时候呢，手机没了讯号，世界突然安静的只剩下自己的呼吸。阳光呢穿过云层，在雪地上投下了是斑驳的阳光。远处的天池像一块被冻住的蓝宝石，蓝得让人是不敢出声。在那一刻突然懂了，为什么当地人说是天池要等，等一场缘分。有人呢来三次呢都很难遇上下雪，有的人刚到呢就是云开雾散。这种的不确定就像我们的生活啊，总是有些风景要等风停，等雪化，等时间给出答案。

我记得有一首歌曲是孙燕姿的歌曲，名字叫做《遇见》，里面有句歌词是这样写道：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长白山的每一次遇见都是天地与人的对话。你可能遇见一只从脚边穿过的刺雕，遇见的是背着竹篓采山参的老人，遇见的是突如其来的一阵雪，而这些遇见都会成为心里的光。

当我们下山的时候呢，路过是温泉群，刘宏卫的是混着草木香扑面而来，鸡蛋呢在温泉里咕咚的冒泡，剥开皮呢蛋白嫩的像是布丁一样。卖温泉大爷的说过，这山是活的，底下的火山是睡着了，醒着的时候连石头都能开出火花。突然觉得长白山的神奇不在于有多高有多险，而在于呢是他把刚与柔揉到恰到好处，有冰封的冷缩，有温泉的暖，有林海的壮阔。

那今天的长白山之旅呢，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或许呢，你还没有机会踏上这片土地，但没关系啊，声音会替你记住。松涛的节奏，松涛的节奏，天池的蓝，月华树的倔强，温泉蛋的香，就像是歌里唱的，最美的不是下雨天，而是曾你躲过雨的屋檐，最美的风景往往藏在路上每一刻。

从城市的霓虹到绚丽的星空，从舌尖的美味到指尖的风物，我们不只是分享风景，更是传递路上的故事。锁定我们，让每一次聆听都成为一场全新的旅行。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乘搭今天的音乐时光机。那今天的旅程呢，我们要回到那些校服、课本和宿命交织的夏天，从耳机里的旋律里打捞藏在青春里的心跳。

那首先呢，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就是你的青春里有没有一首歌曲一听就能够想起某个午后的教室，某条放学的路上，或许是某张写满心事的纸条呢？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就我们来分享那些一听就秒回青春的歌曲，也听听你们的故事。

0: 有一定周氏啊，在高中的晚自习的时候呢，偷偷是戴着耳机听呢是周杰伦的《七里香》，前奏一响呢，就觉得窗外的晚霞都在跟着晃。现在呢，听到雨夜雨是雨下整夜，我的爱呢就会溢出现，就像雨水一样，还是呢会偷偷想起传纸条的同桌。
1: 遥远的路程，昨日的梦，以及远去的笑声。
0: 那谢谢这位听众的分享。其实呢，周杰伦的歌曲大概是很多人青春的回忆，尤其是《七里香》。前奏里的吉他一弹，好像是夏天里的风就顺着耳机钻进来了。那今天的第一首歌曲就用它打开时光的匣门。

是藏着太多人的青春记忆了。有的人在操场跑步时候的会听，有的人在试卷背面抄写歌词，有的或者是在毕业聚会上都跟着唱到跑调。就像是一位听众说的，青春会老，但七里香的前奏一响，我们就还是17岁。

那接下来呢，推荐的这样的一首歌曲也是藏着很多人的倔强。当耳机里循环它的时候，总觉得自己握着全世界的勇气，哪怕是考试失利和朋友闹别扭，只要能听到我不怕千万人的阻挡，只怕自己投降，就觉得能够重新站起来。没错，这样的一首歌曲就是来自于五月天的歌曲，名字叫做倔强。

其实呢，听到副歌的时候，有没有想起某个为了目标而切齿的瞬间呢？有人说是高中时呢，把倔强两个字写在笔袋上，考研的时候呢，在自习室里单曲循环。这首歌曲早就不只是一首歌曲了，而是青春里的大气筒。其实呢，青春里不只有热血，还有悄悄藏起来心事。比如呢，下晚自习回家的路上啊，在耳机里放着来自于孙燕姿的歌曲，名字叫做《遇见》。

总在想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好像未来就藏在某句歌词里。来听这首温柔的遇见，看看会不会撞进你的心事里。

孙燕姿的声音像是清泉，总能把生青春期的迷茫和期待唱得刚刚好。我记得有位听众说过，当年和暗恋的人在图书馆里偶遇，他耳机里放的就是这首歌曲。后来呢没在一起，但每次听到遇见，总会觉得那天的阳光特别软。原来有些遇见，哪怕是短暂的，也能被旋律记很久。

当年 S.H.E 唱《我不想，我不想，不想长大》，长大后世界就没童话。我们跟着唱，觉得长大是很遥远的事情。但现在在听的时候呢，突然懂了歌词里的不舍，却也想起了青春里那些像童话一样纯粹的。

那也是伴着张一首好听的歌曲来结束今天的音乐时光机。其实呢，青春没有真正的结束，那些陪我们走过的歌曲就像是时光给的礼物。难过的时候听它是安慰，迷茫的时候听它是勇气，回忆的时候听它是开关，一按就回到那个闪闪发光的年纪。

从卡带到 CD， 从随身听到蓝牙耳机，变的是听歌的方式，不变的是老歌里的情怀。音乐时光机用旋律打捞记忆，让每一次聆听都是一场温暖的重逢。

0: 老张，等会儿，红灯呢，别急着走啊。
1: 嗨，就这几步路，瞅着没车。
0: 那可不行，你看那车辆刚转弯，万一没留神呢？再说咱这当长辈的，也得给孩子做榜样啊。
1: 也是啊，不差这几十秒。行，听你的，等绿灯亮了，咱再走。
0: 哎，这就对了，守规矩，既安全又文明。
2: 哟，王姐，又在捡垃圾呢。
0: 顺手的事儿，你看这花坛多干净，看着多舒坦呢。
2: 我也来搭把手，创建文明城，咱都出份力。
0: 对喽，环境好了，咱住着才舒心。

这首歌写给你听，我想请你闭上眼睛，这首可能不太动听，但是我有足够的用心，这首歌写给你听。

却是怕俗透着英雄气概，这真是丹陀的全开光荣无处不在，发出党的新一代登场，青春都像时代的标榜，出场都

欢迎收听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开始曲国歌979会生活生活下午茶读书俱乐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国歌双辽新闻在你身边故事恳谈会早评书一集会养生会健康荣梅之声979音乐之旅城市正在听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锁定 FM 97.9兆赫，聆听979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那北京时间11:02，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7.9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是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

九七九会生活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1点到11点30分与您准时相约。那在直播的时间段当中，您想参与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将您的信息呢以打字的形式发送到上面，或者呢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节目。

那我们来关注一条来自半月谈微信公众号的一条消息，说年轻人的第一台新家电为什么是 3D 打印机呢？在像爸爸妈妈那个年龄段的人群来说哈，在他们结婚的时候，或者说在他们生活的过去呢，哎，可能第一台家电是这个收音机呀，或者是这个电视、冰箱、彩电。但是对于年轻人来说，他们的新家电好像更加的偏于这种年轻化、比较小众化的一些设备。曾几何时的时候呢 ，3D 打印机好像还是比较昂贵、比较复杂的，依赖进口的这种非常小众的一种东西。但如今呢，像 3D 打印机呢，已经突破了圈层，成为了覆盖教育、创业以及生产生活当中很多领域的全民制造的一个潮品。而且呢，市场呢也在日益的下沉当中。像这个帽舌设计成人手的这个形状，通过头箍去固定，有的时候在太阳下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好刺眼。那第一反应的动作呢，可能就是哎，我想拿着手去挡一下这个阳光。那么帽舌呢，设计成这个人手的一个形状，就是可以用来遮挡额头的一个动作，模仿我们这样的一个习惯。那这样一款形如人手的遮阳帽，近期在比如说很多社交平台上啊，都会引发了网友的种草。这款脑洞大开的单品呢，也是迅速的火遍了全球。正是 3D 打印的技术走进了大众生活的这个生动的一个注脚，所以说呢，哎，很多人、很多家庭现在也有这样的一个设备，只需要将开源的模型导入到家用的 3D 打印机配套当中，哎，同款的 APP 当中哈，匹配好相应的耗材，几个小时之后，哎，你干脆都不需要等待，你不需要坐在那儿等，可以去干其他的事情。几个小时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拥有一个自己的这种遮阳手的遮阳帽。和传统的这种制造剪裁的制造，比如说像切割呀，可能有的还需要打磨等等，跟这个是不同的。3D 打印呢，是一种以数字模型的文件作为基础，你只需要将这种模型输入到电脑当中，运用粉末状的金属或者说是塑料可以粘合的材料，通过逐层的打印，然后呢这种方法去构造一个物品的这种技术。这项诞生于20世纪80年代末的技术，一开始主要是在工业领域，比如说像原型打样啊、模具制造啊等等。因为设备比较昂贵，操作的门槛比较高，所以说很长时间来说，它和我们普通的消费者基本是没什么关联，没有什么缘分的。那到了21世纪初的时候呢，随着基础专利过期和开源硬件的兴起，那么消费级的 3D 打印机在这个时候就应运而生了。尽管说设备呢变得更小了，也比较好用了，但是普通的用户哈，我们想创造这种稀奇古怪的创造万物哈，还是需要很强的动手能力的，并且你要承担高昂的学习和你得调试，这个都是需要成本的。但是一些简单的基础对于我们老百姓来说还是可以应用的。真正的消费级转折点呢是，哎，这个使用的门槛它大幅度的降低了。这个呢是深圳拓竹科技有限公司的相关负责人梁天祥告诉记者，在2020年的时候呢，拓竹在选择创业的时候，看到的是3D 打印产业需求的一个真实的存在，产品体验滞后的机会，因此呢就拥有了一个智能电子硬件研发背景的团队，将创业的方向呢定为研发能够把复杂技术产品化，把使用门槛真正的降下来的一个消费级的 3D 打印机。

挂不去。那像现在我们在网络上看到的这种遮阳手哈，在浙江义乌商贸城经营创意产品的陈果，就安排公司的设计师设计模型进行二次的创作。几个小时后呢，不同款式的遮阳手，它这个模型就录入到了 3D 打印机当中。第二天呢，陈果将前晚打印好的样品拍成视频发给客户，根据客户的反馈和订单量安排位于江西的 3D 打印农场，哎，打印产品。消费级 3D 打印机的破圈不仅在于走进了家庭，引领了潮流，更在于它打破了消费和产业的界限。从个人的 DIY 到现在的规模化的生产，从生活的场景到产业的应用，不断的在解锁多元的价值，成为激活创新活力的新引擎。那灵活和高速响应是 3D 打印机相比于传统制造业的最大的一个优势。文创产品可以在72个小时内就完成创意、建模、打印加交付，也就是说3天的时间，从你有想法到拿到货品只需要3天。没有开模的高额成本和产品滞销导致的这个库存积压的风险。那陈果在义乌待了20多年，他的工厂从几台 3D 打印机快速的扩张到了现在1000余台。那从行业和投资的发展趋势来看呢，3D 打印的破圈已经成为了趋势，但是要让 3D 打印机成为更多人都能使用的新家电，还是需要一段距离的。 3D 模型的版权纠纷呢也是频发，后处理自动化程度低，耗材稳定性不足，环保标准难适配家庭场景等等的问题，正伴随着产业扩张日益凸显，或将成为阻碍 3D 打印市场下沉的一个关键因素。前行之路呢，虽然说有点坎坷， 3D 打印机的破圈蜕变仍然在继续，顺应着高精度的创作、效率提升等市场的需求，国产消费级的 3D 打印机呢，正在精准的发力和加速的技术上的迭代。拓竹产品在延续稳定性、易用性和安全性的同时，单次打印支持的颜色和耗材已经高达24种，智能派身更光固化的领域呢，最高可以实现 12K 的高精度的打印。快造科技呢，则是通过4喷头5秒快速换色的技术，最高可以将耗材呢减少到80%。除了科技上的创新，材料上的革新，用户生态建设也是行业重点的发展。那么业内人士认为呢， AI 融合是行业发展的主要方向，通过 AI 辅助模型的生成，设备的优化将进一步的降低使用的门槛，让更多的用户拥有更丝滑的体验。

锁定 FM 97.9兆赫，每天上午11点到11点30分，97.9会生活全新改版上线。这里有最实用的衣食住行锦囊，手把手教你玩转生活小技巧。这里有最接地气儿的普法干货，用真实案例拆解法律盲区。半小时的陪伴，装满生活的智慧与安心。97.9会生活，准时与你不见不散。

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工人日报》的消息。那今天的以案说法，那我们来看一看到底是哪样的事情。公司故意不派单，导致员工工资的显著的降低，被判补足工资差额。那因为没有依照按照约定的劳动条件，那公司被判呢补足了这个工资的差额。用人单位故意减少甚至是不派单给劳动者，变相降低其工资，应该承担何种责任呢？那近日呢，记者从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布的一宗案例当中了解到，法院认为该公司的行为构成了未依约提供劳动条件，且导致劳动者的工资显著降低。那劳动者对此呢并无过错，有权要求公司补足工资的差额。2020年的时候呢，1月6号，某标准认证公司与何某签订了劳动合同，约定何某呢担任认证员。何某2023年8月到12月平均工资呢是11000余元，2023年9月份呢大幅度的下降，多数呢月份是不足5000元的，其中2024年1月到3月仅为1000元左右。那2024年3月20号，该公司发出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以何某不能胜任工作为由解除劳动合同。何某在申请仲裁后起诉，请求公司补足差额，并另案主张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等等。公司则称呢，其为提高客户满意度和内部协作的满意度，自2023年2月起推行由客户经理选择认证员的方式之后，客户经理均不愿意选择何某为认证员。

那广东省广州市珠海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该标准认证公司向何某支付2023年9月至2024年3月20号期间的公司差额，总计呢是49,269.15元等。 那公司提起上诉，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公司申请再审，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再审的申请。那该案的审理法官表示，本案的审查重点是何某被派单量是显著的降低的，工资大幅降下降的原因呢？该事项的举证责任在公司。 在由客户经理选择认证员的方式实施后的半年内，何某的收入水平并没有明显的变化，说明该方式不会明显影响到其派单的数量以及审核绩效的奖金。不存在客户经理及客户普遍不愿意选择何某为认证员的一个情况。自2023年9月起，何某的派单量呢为何显著降低，直至为零，公司没有做出合理的解释。 故应采信何某所述的原因，即公司授意客户经理不向其派单。用人单位有依照劳动合同约定提供劳动条件的义务，公司通过故意不派单、变相的这种降低工资的行为，何某对此并没有过错，其有权要求公司按照涉情这个案情的一个涉案情况发生的前12个月的平均工资补足工资的差额。 那法官也认为，在绩效奖金占比较高且绩效奖金取决于派单量的情形下，用人单位可以通过控制派单量直接影响劳动者的工资。实践当中，部分用人单位通过恶意不派单的方式逼迫劳动者主动离职，即使劳动者不主动离职，用人单位也可以通过其他的方式，通过这种降低赔偿金或者是经济补偿的技术，严重损害了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那本案通过依法分配单量显著降低的原因举证的责任，合理的认定恶意不派单行为的法律性质，对用人单位规避法律责任的行为给出了否定性的评价，那维护了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聚焦衣食住行，探寻生活万象，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资讯点亮生活。双辽人民广播电台九七九生活下午茶。

那么夏至时节，现在正是夏至时节啊，夏至时节应该注意哪些啊、养生方面的细节呢？首先，中医认为夏季与心相通，那么心呢是阳气最旺盛的脏腑，所以说夏至这个时候呢，养生的关键在养心。

心气充沛的话，气血充和，那么心的节律脉动就会正常。相反，如果心气不足，就会出现面色黄白，严重的时候呢，还会出现胸闷、胸痛这样的一些症状。所以夏至养生啊、需要注意这样的一些方面或者说是细节。养心的本质呢，是在于养神。俗话说的心静自然凉，所以我们要善于自我调节，保持心态上的平和，避免情绪波动过大，比如说过喜或者过忧。另外呢，适当的午休有助于养足心脏的阳气，可以帮助我们缓解疲劳，使心神安宁。

另外呢，俗话说夏季吃苦胜似进补，我们在饮食上呢，这个时节比较适宜保持清淡的饮食，适量的食用一些苦味的食物，比如说苦瓜。那么中医理论认为呢，苦入心，所以说苦味的食物可以滋养心脏，可以清心火。

另外在相应的时节呢，某一些特殊的穴位也是可以派上用场，或者说可以起到养生作用的。那么内关穴呢，就是中医常用到的穴位，有宁身、宁心、安神的功效。那么内关穴它的位置呢，是位于我们的手前臂掌横纹后两寸位置，也就是从掌横纹向后大约三个手指这样一个宽度中间的位置。我们可以用力的按压，也或者是可以点揉，觉得有酸麻胀的感觉就可以。

另外在这个季节呢，有一些蔬菜和水果也是有很好的补水和清凉散热的作用的。比如说哈密瓜，那么哈密瓜呢，它是补水的，这个我们可以叫它补水的小能手，因为它含水量高达91%。我们如果想吃到更甜的哈密瓜的话，可以把它在冰箱里稍微冷藏一会儿，因为低温呢会让果糖吃起来觉得更甜。还有就是百合呢，有养阴润肺和清心安神的功效。夏天这会儿呢，天气特别热，我们还可以试一试用百合来入菜，比如说西芹炒百合是一道。另外我们也可以做银耳百合汤，一清一润，既安身又安心。

另外像荷叶、莲子、莲藕这样的一些食物呢，也可以，也适合在这个季节来食用。比如说荷叶呢，可以清心除烦，也可以改善头脑不清爽和清热止泻，有这样的功效。那么莲子呢，我们也是很熟悉的，它可以健脾补肾、宁心安神。藕节呢，收敛止血，莲藕可以生吃的话呢，有生津、行瘀、止渴，还有除烦开胃这样的作用。提起蔬菜呢，我们在这个季节可以适当的多吃一点西红柿，不仅能够消渴、改善食欲，还有清凉散热这样的功效。

另外这个夏至的时节呢，我们尽量做到戒躁戒怒，静心养神，保持心情的愉悦，来降心火。适当的运动是有助于激发阳气，改善气血运行的。尤其是夏天这个时候呢，肌肉更有弹性和延展性，运动也不容易受伤。那么这个时节我们可以试试比如说游泳这项运动。那么和水接触呢，可以降低体温，提高人体对气温变化的适应性，增强免疫力。在水里呢，关节的压力小，能够充分的活动关节，塑造良好体态，同时也可以增强身体的协调性。

现在呢，这个好吃的桃子都已经陆续的上市了，像水蜜桃、油桃、黄桃、蟠桃，那么不同的桃子，应该说它的口感和风味也是大不一样的。

但是我想大家肯定都是有过这样的体会，就是说桃子呢的确是有很多是非常好吃的，但是我们却不怎么会挑选。比如说有的时候觉得这个桃子非常好看，红彤彤的，然后回家一吃呢却觉得它不甜。有的时候呢捏起来又觉得这个桃子硬邦邦的，不知道什么时候啊它才可以吃。另外有的时候我们买的桃子稍微多一点，觉得有一部分还没吃完，然后呢剩下的可能已经有点要烂了。那么其实我们挑这个桃子的时候呢，不能只看这个桃子的颜色是不是够红。那么其实保存桃子呢，也不能说我们一买回来直接就塞到冰箱里，这么绝对的用这样一种方法去保存。我们接下来就来分享一些关于挑选和保存这样的一些小技巧。我们平时在这个买桃子的时候呢，可能第一首先就会被这个桃子的颜值所吸引，但是其实这个桃呢，它是否口感是不是真的好吃，它不只是要看它的外表，颜色是不是很深，那么还要结合很多方面来看。首先比如说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品种，那么有的朋友是喜欢爽脆可口的，有的呢可能又喜欢软糯爆汁儿的，那么就要选对品种。那么通常情况下比较喜欢吃爽脆口感的，我们可以优先选择像油桃啊，或者是血桃，或者是九宝桃。但是假如说是喜欢软糯口感的这种种类的话呢，我们可以选水蜜桃，或者是部分蟠桃，或者是黄桃。我们除了就是说看品种，还要看一下这个桃子的底儿的颜色。我们挑桃子要看一下它的这个底色，就是说没有被红晕覆盖的这个基础颜色。那么如果它的底色明显是发青的，那有很大的可能说这个桃子的成熟度是不足的，因为成熟的这个桃子底色呢通常是为乳白色啊，或者是黄色的。那么比如说水蜜桃，看底色是否由青绿转为乳白、乳黄或者是淡黄。那么假如是黄肉桃呢，看底色是否由青绿转为黄色。那么如果是全红或者是深红这样的品种呢，容易掩盖了这个底色，那么通过底色可以初步的判断桃子的成熟度，但是这不是绝对的啊，我们要结合其他的一些因素来一起看，一起来挑选。还有就是我们看一下这个桃子的外观，要尽量选择果形饱满，然后表皮完整啊，没有裂口，也没有这个发霉，没有压伤的啊，这样的桃子。也不要选表皮已经发皱的，因为这种情况下呢一般可能是放置的时间啊比较长了，这个水分呢已经不那么多了，不那么新鲜了。

另外呢，就是我们可以用手指轻轻的捏一下桃子，感觉一下。那么当我们用手轻轻的这个按压这个桃子的这个尖部或者是接近果梗处的时候，成熟度适中的软桃呢，轻轻的按压会有弹性，如果太硬则是它的成熟度偏低，那么太软的话可能是过熟或者是这个桃子受过伤。那么硬桃品种呢，通常是会手感偏硬的。另外就是我们也可以稍微闻一下这个桃的气味，成熟的桃子呢会积累了更多挥发性的风味入风味这个物质，没有成熟的桃的果实主要是散发这种青草的香味。成熟的桃子闻起来有明显的自然桃香，那么假如说我们闻起来呢觉得这个桃子有酒味或者是发酵的味道，那么使用的价值呢就会大大降低。

0: 那么我们挑选好了桃子，买回来之后该怎么保存呢？有很多朋友可能会觉得我们就直接放冰箱就好了吗？但是其实这真的不是一个科学的保存桃子的方法。
1: 才懂牵挂，让你的手牵着我回家，只剩小时候。
0: 首先就是说我们要看这个桃子的，我们买回来这个桃子的成熟度。首先看一下这个挑选，我们要选这个特别熟的先吃，然后把没有熟透的先放在这个室温里，已经熟透了却吃不完的这种呢，要放到冰箱里来冷藏。

另外就是我们认认真真的这个挑选了心仪的桃子回来之后，那我们在吃的时候也是得精一点心嘛。比如说我们在清洗的时候怎么样这个去除桃表面的这个绒毛也是有技巧的。这个桃毛呢，有的时候会这个接触了皮肤之后，的确有的时候会有这种很不舒适的感觉，比如说会觉得皮肤痒，甚至有的时候会出现红肿这样的情况。那么建议就是说我们在吃没有这个桃毛，那么就是说假如非常容易出现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就建议选那种表面没有绒毛的这个品种，比如说像油桃，或者是我们戴着手套去洗这个桃的表面，那么这样呢也可以这个避免我们刚才说的这种出现不舒适的这个情况。那如果不是桃毛过敏的这样的人群呢，只是想把它清洗干净，我们可以在流水冲洗的同时呢，用手轻轻的多次的搓揉。我们也可以把桃子放到淡盐水中，然后轻轻的洗去表面的绒毛，然后最后再用清水给它彻底的冲洗干净就可以了。另外也可以用细盐在这个湿桃的表面呢轻轻的搓了之后再清洗。硬桃呢可以直接用干净的刷子轻轻的刷一遍，然后再冲洗也是可以的。但是这个时候呢，有的朋友可能会问说，除了用盐，是否可以用小苏打呢？那么提醒大家不要用小苏打来搓洗，否则这个桃子的表皮呢会变颜色，可能会发黑。这个原因呢是因为桃子红色的表皮当中呢含有花青素，那么花青素在酸性的环境下呢呈红色，在碱性的环境下就呈蓝黑色，而小苏打呢是碱性的，所以它会导致这个桃子的表皮变黑。

还有这样的一个细节问题，就是说有的朋友可能会问说，苹果啊这样的水果，我们有的时候会削了皮儿再吃，那么桃子我们是不是也必须要削皮儿再吃呢？其实是这样的，对于这个桃的表皮的绒毛不过敏的这样的人群的建议啊，洗干净之后我们可以直接带皮儿吃，因为研究显示呢，桃皮儿的这个一些抗氧化能力呢都是显著的高于果肉的，那么同时也能够帮助我们补充更多的膳食纤维和营养价值。

0: 解锁实用妙招，漫画养生常识。这里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生活下午茶。现在停车可规矩多了，都停在车位里，走路都宽敞了。
1: 可不嘛，规范停车既文明又安全，大家都方便。
0: 咱们自己也得多注意，不乱停不占道。
1: 对，规范停车让城市环境更好。
0: 看着路边的花草长得多好，看着就舒心。是啊，只要大家不随手扔垃圾，不随意踩踏，环境自然就漂亮。咱们平时多注意点小细节，就是爱护家园。没错，人人讲文明，咱们的城市才会更整洁更温暖。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97.9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97.9 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0: 读书俱乐部，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读书俱乐部，我是香露。今天我们的节目啊，更像一个读书沙龙，我们请到的两位嘉宾一起来说说他们心目当中的爱书，也请他们啊从各自的角度来探讨探讨对方所喜欢的书，对方所喜欢书的内容。我们今天的嘉宾很有意思哈，两位女生，她们呢一个学文，一个学理，希望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能够擦出一点火花来。首先介绍今天的第一位嘉宾，欣然，欣然您好。
2: 大家好。
1: 欣然是学理科的，学药学的。
2: 对。
1: 啊，还有一位嘉宾曼琪，曼琪你好。
3: 各位听众好。
1: 嗯，曼琪是学文科啊，专业是新闻传播。
3: 对。
1: 嗯，这两位同学啊，学的专业不一样，我想问问你们在家里啊，打开你们的这个书柜，都有哪些书是你们经常翻阅，或者说买了之后啊，就一直放在家里，没有送给别人，没有扔掉的？来报个书单好不好？欣然，你先来。
2: 我家里最多的应该就是武侠小说。
1: 哦。
2: 因为可能家长都比较喜欢看，然后从小就也是跟着翻一翻这样。嗯，
1: 是梁羽生的呀，还是金庸的呀，还是古龙的呀，还是
2: 金庸？
1: 都是金庸的。
2: 对。
1: 全套都有。
2: 嗯。
1: 从什么时候开始看的？
2: 从应该就是小学，其实也就是随便翻一翻。嗯，那个时候对整个故事的那个架构也不是太懂。
1: 嗯，小学开始看金庸，看武侠哈。
2: 对。
1: 还有呢？
2: 嗯，我爸爸比较喜欢一些历史方面的书。
1: 嗯。
2: 然后他会给我讲，但其实我没有太翻过，对那个不太感兴趣。嗯，
1: 好，刚才说的都是父母啊所喜欢的。嗯，那你自己花钱买的呢？
2: 我自己花钱就是会，其实也是最近在看，就是看一些比较实用性方面的书了，就我个人。

0: 人比较喜欢心理学，
1: 嗯，
0: 但是和大家所了解的那种，就是他们在学校学到的心理学也不太一样，
1: 嗯，
0: 感觉还是偏实用，就是什么社会心理学呀、
1: 嗯、
0: 这方面的。
1: 就是那种一看书名就知道这本书要讲什么的那种书是吗？
0: 嗯，
1: 好，曼奇哈，曼奇是学文的，收藏了多少本书，买了多少本书？如果做一个粗略估算的话。
2: 我就现在放在家里的书大概有几十本吧，因为我老家不在北京，
1: 嗯，
2: 所以就到了北京之后我买书还是挺谨慎的，因为我想到要搬来搬去会比较麻烦，
1: 嗯， 嗯，
2: 然后我自己有个 Kindle， 然后里面会有买一些电子版的一些书。
1: 哦，好，
2: 对，
1: 再加上老家的书呢？
2: 再加上老家的书那肯定有大几百本吧。
1: 啊、哦，好，都有哪些，我们来报个书目。
2: 我现在比较喜欢看一些传记类的书，有点像那种个人自述史之类的。
1: 嗯，谁哪种人物的传记？
2: 我最近看了曾国藩。
1: 啊、哦，
2: 就是那个三本的那种那一套的那个曾国藩。
1: 嗯，
2: 然后还有那个以色列的总理，就那个女总理梅厄夫人写的《我的一生》。
1: 嗯，
2: 我还看过一些，就相当于是回忆自己的就过去的历史的，比如说像张一和写的一些书啊，还有那个巨流河之类的这种。
1: 嗯。为什么喜欢看传记类的书？
2: 我其实有点喜欢看历史类的书，
1: 嗯，
2: 但是我觉得相比那种特别系统的，比如说什么全球帝国史啊，什么世界史这样的书，
1: 嗯，
2: 我喜欢看更加具体而微一些的，不是那么宏大的。
1: 嗯，好，一会儿我们请二位来探讨探讨哈，一位为什么喜欢看，一位为什么不喜欢看。好，这是你现在在看的哈、
2: 嗯、
1: 以前呢，成长的阶段呢？
2: 成长的阶段，我其实成长的阶段就上，特别是上中学那会儿、
1: 嗯、
2: 好像都没有什么时间看书。
1: 嗯，都看的是教科书。
2: 对，都看的是教科书、嗯、我因为我在。
1: 欣然也是这样吗？
0: 嗯，差不多。
1: 都差不多哈、嗯、都是那个阶段过来的哈。
2: 嗯，对对对、嗯、但是北京会稍微好一点吧。
0: 嗯，就是当时其实是上语文课的时候，他可能讲的比较多鲁迅的一些文章，然后就会翻他的小说来看。
1: 嗯，好。曼奇是哪里人？
2: 我是湖北。
1: 啊，湖北抓应试也抓得很严很紧啊。
2: 对，就是我们基本上要在学校待十几个小时吧一天。
1: 嗯，所以没有时间看是吧？
2: 一方面是没有时间、嗯、一方面是我好像那个时候还真的就不太喜欢看别的书，我就喜欢看教科书。
1: 就喜欢看教科书，一心一意想要考到，竟然也是北京大学的啊，两位都是高材生。你们看不看言情小说呀？
2: 看，
0: 嗯，对，高中大部分时间都用来看书。
1: 你看刚才都不说哈，高中还是有时间看书的嘛，是不是？
0: 嗯，就是调剂一下那种生活吧。
1: 嗯、对，两位呢都是这个90后。
2: 嗯，对。
1: 是吧？两位都是90后，在你们的成长过程当中，看什么样的言情小说啊？不会看琼瑶奶奶的了吧？
0: 啊、哦，不会不会。
1: 啊、
0: 嗯，就现在比较火的那个顾漫的那些。不是被翻拍成电视剧了吗？
1: 嗯，
0: 什么何以笙箫默呀，
1: 哦，
0: 微微一笑很倾城，
1: 这都是你们在高中的时候就看过的。
0: 对对。
1: 哦，我们现在才看电视剧和电影哈、啊。曼奇，你们那会儿流行看什么？
2: 我自己看的不是特别多，但是我看过洛洛的一些书，嗯、然后好像是叫《年华是无效性》吧，有这样一本小说。
1: 讲什么呀？
2: 讲的就是高中生谈恋爱的故事。
1: 哦，就青春校园文学。
2: 对对对。
1: 相当于我们那个年代看的什么《花季雨季》之类的，是吗？
2: 差不多吧。
1: 啊、
2: 嗯，这种我看的比较少。然后，但是我当时同学他们看的比较多的，他们其实看恐怖小说看的挺多的。
1: 嗯，
2: 就是荆棘夏彦的一些那种恐怖推理小说，他们特别喜欢看。
1: 在你们上高中阶段啊，这个选书看书是受谁的影响的？
0: 嗯，朋友吧。
1: 就是同学，
0: 对对对，
1: 嗯，
0: 大家都会推荐一些书，互相、
1: 嗯、是不是那个阶段就是大家看的书都是一样的？
0: 嗯，就一个同学买来了，然后他说嗯这本特别好，你也看看吧、嗯、然后大家就互相传阅、嗯、
1: 啊。湖北那边呢？
2: 我们也差不多，
1: 基本都一样啊。那后来你们上了大学之后啊，在图书馆里可以借一些书，这个可以不用买、
2: 嗯、
1: 你们都借过哪些书呢？
2: 那真的那应该特别特别多了。
1: 嗯，
2: 因为为了写论文，有的时候一天、
1: 那个不算啊，
2: 对，几十本，然后自己可能会有时候会去图书馆看一些小说吧。
1: 嗯，
2: 我以前好像特别喜欢看芥川龙之介的小说。
1: 嗯，
2: 然后我去了北大图书馆，因为他那边藏书也挺多的，就看了、
1: 嗯、
2: 就看了比较多。
1: 是啊。

0: 们在这个中国的顶尖的学府啊，所以它的图书馆也是很多大学所不能够企及的啊。
1: 嗯，
0: 现在回想起来啊，就是已经毕业了哈，没有机会再走进学校图书馆了哈。那些在图书馆借书的日子，对你们来说构成什么样的回忆呢？
1: 我觉得有一种很奇妙的回忆是，就北大有些特别老的书，它后面有一个那种就是纸像一个小信封一样的东西贴在那个书的书底上，
0: 嗯，
1: 然后它里面有张卡片，你有时候抽出来可以看到它上一次就借的是什么、什么年份嘛，
0: 嗯，
1: 然后你有的时候会看到，就因为它那个年代可能是手写的，就你会看到10年前、20年前，然后有人借了这本书，
0: 嗯，
1: 然后再就是你翻开里面的时候，会有一些特别老的笔记，
0: 嗯，
1: 就也不知道是那些人什么时候写的，但会觉得特别有趣，然后有
0: 写了什么呀？
1: 就具体的我不太记得，大概就是可能是看到这书上有一句什么话，然后他会自己提个问，
0: 嗯，
1: 然后有的我看了觉得啊这个人写的很好，我很同意，有的会觉得啊这个人怎么会这么想，
0: 嗯，
1: 但是这个感觉很奇妙，就好像通过书本可以跟很久以前的师兄师姐对话的那种感觉。
0: 嗯，欣然呢，看这个参考书也这样的感觉吗？
2: 那倒是没有，没有人会在工具书上做批注吧，
0: 嗯，
2: 但他这种感觉我也有，就是那种借阅卡，图书借阅卡，跟现在这种电子版的是不一样的感觉。
0: 嗯，是，在这个刚才二位的简单的描述当中啊，我们其实能够看出来各自的这个兴趣爱好哈，可不可以从对方的书单当中来猜测出他的个人的一些性格特点？二位可不可以做这样的一个互相的猜测啊？比方说这样。欣然，你猜猜曼奇是个什么性格的人？从他刚才的介绍，
2: 从曼奇的那个书单里，我感觉他是一个，一方面很文艺，就是喜欢看一些传记类啊，或者这种文学方面的书；另一方面，其实他也比较关心时事啊，因为也是新闻系的同学嘛，在看一些社会学方面的书，而且其实从曼奇同学说话的那种感觉，就给人的感觉就是，其实思想还是很有深度
0: 啊，
1: 这都感觉出来了。
0: 曼奇，你觉得欣然是个什么性格的女孩子？
1: 嗯，我觉得她应该是很乖巧温柔，虽然是北京女孩，但她说话挺温柔的，不像一般的北京女生那种说话的感觉。
0: 嗯。从他看的书当中能印证这一点吗？
1: 我觉得他有就是很乖巧一面，比如说他会看很多工具书，
0: 嗯，
1: 很专注自己的专业，同时可能也有很浪漫的一面，因为他喜欢看武侠小说。
0: 啊，你最喜欢金庸当中的哪个笔下的哪个人物？
2: 嗯，女性角色的话，比较喜欢黄蓉。
0: 这个跟你的外在的表现不太一样啊。
2: 嗯，其实我跟朋友在一起的时候是个很逗的人。
0: 哦。好，那男性角色呢？
2: 男性角色暂时想不出来呀。
0: 金庸笔下那么多，萧峰啊、杨过呀、这个。
2: 萧峰还好，但是我觉得他们都好花心啊。
0: 哦，你是从，
2: 就是
1: 你说的对，
0: 专业的角度。
2: 对。
0: 啊、哦，好，这是我们今天开场的一个小小的话题啊，从这个各位的书单当中啊，来看看大家的这个审美情趣和性格爱好、性格特点。其实今天呢，两位来到我们的读书俱乐部节目当中做客，还是有所准备的啊，要跟大家来着重的分享他们所喜欢的两本书，也希望呢，通过他们所介绍的书籍啊，能够让他们产生一个小小的碰撞，这个学文的和学理的哈、啊，喜欢的书有哪些不同啊？包括对书中的观点，他们有哪些啊自己的见解？首先，我们请曼奇来介绍啊，你今天要跟大家说的是什么书？
1: 那我先说第一本，是我最近看的一本，叫《图安诗话》。这本书是顾随先生写的，他成书的经历也比较奇特。顾随他是民国时期，然后在辅仁大学任教的一个国文系的老师，他教的学生里面包括像叶嘉莹、周汝昌这样，然后但是到1966年的时候，就他的很多文稿都已经消失了。最后他的学生就是叶嘉莹，他通过自己的笔记又恢复了很多顾随先生的一些讲学的一些经历，然后这本书就是顾随的一个关于中国古典诗词的这样一个著作
0: 啊。叶嘉莹先生啊，他出版了很多他对于中国古典诗词分析和赏析的文章啊。

0: 还有一些他自己的演讲稿整理成册的书籍哈、啊。
1: 嗯，
0: 应该说这是受到他的恩师的影响。
1: 对，我觉得他当年就是在他的少女时代，应该是很幸运可以碰到顾穗这样的老师。
0: 嗯，
1: 因为翻这本书的话，其实这本书挺薄的，应该算一个那种小册子之类的吧，
0: 200多页，300多页。
1: 对对对，200多页，就200多页。
0: 嗯，
1: 但是它里面会有很多，就让你读着读着就感到会心一击的地方。
0: 嗯，这本书主要说的是什么内容呢？
1: 嗯，它大概有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总论，第二部分是分论。
0: 嗯，
1: 总论的话就是顾穗他关于写诗的，包括写诗的技巧、平常的角度，还有诗人的不同的境界，这种就是那种宏观的一些他对诗的一些感受。然后到分论的部分是从诗经开始，一直讲到近代的一些诗人，主要讲的是唐宋时期。
0: 嗯，你刚才说读着读着会有一些触动是吧？
1: 对。
0: 比如说呢？
1: 其实他一开始到总论的第一部分我读了就很有触动，他一开始说一切事法皆诗法，我这样笼统说出来可能觉得这个好像挺老生常谈的。
0: 怎么写这几个字？
1: 是就是世界的事。
0: 嗯，
1: 是法就是那个世俗的一些生活生存之道，可以这么理解吧。
0: 嗯，
1: 然后诗法就是诗歌的诗，方法的法。
0: 嗯，
1: 可能就应该就理解为作诗，或者说欣赏诗的一些方法。然后他说一切事法皆诗法嘛，然后这个地方还比较笼统，但后面他说到一个就是关于雅和俗的对比，他说雅不能救俗，唯有力救之，力是力量的力。看他这本书之前，我自己心里会有一个雅俗的这样一种对立，对，我会有一个雅俗的对立，但是我不会想到有力这么一层，就是
0: 力量的力，
1: 对，力量的力。
0: 嗯，
1: 就是我可能会想到很俗的东西，也许就要通过雅或者什么雅这种它的对立面来对它有一个改进，但是不会想到说从力量这个角度，就他说的这种力量是一种诗歌的那种生气，在这个自己的这个论断里，他是会批判那种纯粹的在象牙塔之中的那种文艺的诗歌，他觉得那样的一味的伤感唯美是不可取的，而是要在诗歌中体现出一些世俗生活的力量。然后他说到，就是他特别推崇的诗人是陶渊明、杜甫还有曹操，然后他觉得就杜甫的他的一个优点就是他可以把一些很俗的东西也写成诗，一些很苦难的东西也写成诗，但是中国大部分的诗人他们关注的东西只是一些

0: 办法确实可以学的。我觉得他有一段说陶渊明的话特别精辟，他说古今中外之诗人，所以能正朔古今流传不朽，多是因为他伟大，而陶渊明之流传不朽，不以其伟大而以其平凡，他的生活就是诗，也许这就是他的伟大之处。
1: 嗯，
0: 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以前也读了挺多陶渊明的诗，但是就不会有这种很清晰的感受。
1: 嗯，生活就是诗。
0: 对
1: 啊，把生活活成诗。
0: 对，
1: 这应该是一个大彻大悟大智慧的人才能够做得到的吧。
0: 对，就比如说写，因为陶渊明写了很多田园诗嘛，
1: 嗯，
0: 然后他这本书里面就是有把陶渊明和王维啊一些别的田园诗做比较。我觉得他说有一点挺对，就是陶渊明写的很多田园诗，他是自己也在夏天劳作，
1: 嗯，
0: 所以他写出来的田园诗是很有生活气息的，
1: 嗯，
0: 用现在话说就很接地气嘛。
1: 嗯，
0: 但是像王维还有另外一些田园诗的代表诗人，他们更多是作为一个士大夫或者一个文人的角度，他去观赏这样一种田园，去欣赏或者去平息田园生活，所以他们和陶渊明的诗就这一点上来说本质的底色是很不一样。
1: 刚才你还谈到了这个杜甫哈，
0: 嗯，
1: 杜甫他是诗人当中的英雄。
0: 对，
1: 为什么这么理解啊？
0: 我觉得应该就是因为杜甫他敢于去面对一些艰难困苦吧。
1: 嗯，其实这三个人杜甫是最惨的。
0: 对
1: 啊，杜甫回去之后发现孩子都饿死了。
0: 对，
1: 这个在他的诗里也有体现啊，所以在这样的境遇之下啊，还能够毅然带着这个自己对于国家的这样一个抱负啊，是非常不容易的，而且没有放弃。你刚才的那个评价啊，放在杜甫身上是再恰当不过的，放在谁身上都不合适，就放在他身上。此外呢，你刚才具体介绍的这几个人呢，我能感觉到就是一个老师对于作者对于他的同学的学生的影响。
0: 嗯，
1: 这个叶嘉莹先生的作品我们曾经也介绍过，他也是特别推崇陶渊明和杜甫这两个人。
0: 嗯，那很可能就是受这个影响，
1: 是吧？啊，就是老师对于同学的影响，那真的是一辈子的事情。
0: 确实，因为我像高中读这些诗的话，我个人从直觉上来说，我是最喜欢李白的。
1: 嗯，
0: 因为李白的诗读完之后，就心情很舒畅，
1: 嗯，
0: 很畅快，
1: 就跟喝了点小酒啊，
0: 对对对，
1: 也抒发我的这个豪情一样啊。
0: 对，就是豪情万丈，然后神采飞扬之感。
1: 嗯，
0: 杜甫的东西高中的时候其实读不太懂。
1: 嗯，
0: 比如说我记得他，我们以前背他的什么三吏三别嘛。
1: 嗯，
0: 他有一句是什么，嗯，眼哭即见骨，像这种我是就当时是完全理解不了，我现在也不太理解。
1: 嗯，
0: 但是就是你看完他这个就顾随的这本图案诗画之后，会偶尔会有那种好像从黑暗之中啊，看到一点光亮的那种感觉。
1: 嗯，
0: 虽然可能我现在才读了大概两遍的样子，
1: 嗯，
0: 所以我还不能完全的理解，但我觉得这本书还挺值得就以后再翻一翻。
1: 嗯，听了这么久啊，欣然，你觉得你有什么想问曼琪的吗？
2: 问题太多了。
1: 嗯，
2: 就是因为我本身读诗也不是很多。
1: 嗯，
2: 然后可能最近在看一些现代诗。
1: 嗯，
2: 那你觉得现代诗里面有没有什么你比较推荐的作品？
0: 你是看的西方的现代诗还是中国的？
2: 中国的。但是我觉得他们写的其实有的时候就是那种很出人意料的那种感觉。
0: 那你看的是哪个时期的呀？
2: 哦，
0: 是八十年代还是现？
2: 不，那个人叫什么来着？有一首我前几天看了，觉得特别逗，叫《为痛风而作》。
1: 为痛风而作。
2: 嗯。
1: 哎，这样我想问问欣然哈。
2: 嗯。
1: 就是除了上学之外哈，你还会读诗吗？
2: 不太会了。
1: 嗯。
2: 因为平时也不接触这些东西吧。
1: 嗯。
2: 然后个人也没有这方面的意愿。
1: 嗯。那也就是说以前上学更多的就是为了语文考试是吗？

0: 那你现在有没有就是感触呢？随着这个阅历的增加哈、啊，对于一些生活当中的事情和诗歌当中所提炼出来的一些啊作者的观点，感觉到有一些相似和或者说共鸣的地方。
1: 其实就是我觉得以前觉得这些诗人他们写诗，其实我感觉就是也有种无病呻吟的感觉、
0: oh.
1: 就是我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从生活中就给生活做这种总结、然后就不过现在感觉其实也是一种抒怀，可能想找到有共鸣的人，然后以一种特别的形式给讲出来、
0: 哎，非常啊、感谢欣然哈、这个说出了真心的想法啊。曼琪，
2: 嗯，
0: 你对于他的这样的一个观点哈、就以前曾经是那样认为的，你是何种态度？
2: 你觉得无病呻吟，你是指的所有诗，还是现代诗，还是
0: 古诗？
1: 可能有点地图炮的意思了，就古诗还好吧。我觉得有的时候其实从那里面学到一些，就是看到历史的现象，也还是挺有意义的。那比如说你刚刚提到李白，我就觉得他的诗也没有什么意义。
0: 嗯。好，
2: 不会吧？
0: 我觉得你经常看武侠小说啊。
1: 嗯。
0: 这武侠小说当中好像也有不少啊。
2: 对啊，金庸不就喜欢干这种事儿吗？
0: 啊，他你看，你比如说《鹿鼎记》。
1: 哦。
0: 《鹿鼎记》一开篇就有好些。
2: 对，《天龙八部》也是，每一回都是那个，他是刚好是个词牌。
0: 是。
2: 《天龙八部》的会幕。
0: 对，你那些是自动忽略掉。
1: 嗯。
0: 然后直接看情节是吗？
1: 关注在故事上。
0: 啊。
1: 还有这些人物的那种情绪啊什么的。
0: 嗯。对，当然我觉得这个读书是一个很自由的事情，如果非要他去学，非要让他去读，那反而会带来一个这个反感哈、
2: 对，我觉得诗特别是这样。
0: 嗯，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两位朋友啊，在我们节目当中来分享他们对于书的一些看法和他们自己的一些心目当中的爱书。明天再会。

0: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2: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末尾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30号，星期二，农历5月16。北京雷阵雨转小雨，27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观看。
1: 习近平会见白俄罗斯总统。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王沪宁出席建设强大国内市场调研协商座谈会，
1: 国务院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
2: 各地举行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党员干部扎根一线，破解产业发展瓶颈，推动螺蛳粉从柳州走向世界。
2: 2025年，我国文化产业营收规模突破20万亿元。
1: 日元对美元汇率跌到近40年来最低水平。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深情乐章，致敬辉煌历程，嘹亮歌声，唱响人民史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昨晚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约3000名观众一起观看演出，共同庆祝这个光辉的节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焦莹报道。
3: 人民大会堂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的气氛。19时55分，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音乐会现场，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0: 听，
1: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伴着清亮的童声合唱，音乐会拉开帷幕。演出分为五个乐章。

和崇高敬意。映山红，八月桂花遍地开，黄河颂，解放区的天，重温革命战争年代军民同心众志成城的壮阔图景，传递出亿万群众跟党走迎新生的欢欣喜悦。由扬鞭催马运粮忙，蝴蝶泉边起一歌，春到田间我为祖国献石油，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组成的管弦乐与合唱曲目多彩家园，描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各行各业蓬勃发展，各族干部群众共建家园的火热场景。

管弦乐与合唱《希望的田野》以一首首经典歌曲映照改革开放以来神州大地日新月异的喜人变化，诉说中华儿女同心筑梦的美好新生。

105载风雨同舟，105载携手奋进，整场音乐会荡气回肠，精彩纷呈。管弦乐山水欢歌，心心相印，展现新时代蒸蒸日上的盛世气象。交响合唱《行满山河》以细腻情感传递家国情怀。管弦乐不负人民，大气磅礴，将全场气氛推向高潮。

0: 伴随全场齐声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音乐会落下帷幕。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观看音乐会。观看音乐会的还有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白俄罗斯是相互信任支持的真朋友，是共同发展繁荣的好伙伴，是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中白关系经受了国际风云考验，近年来实现跨越式发展，进入历史最好时期。双方政治互信坚如磐石，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成果丰硕，重点合作项目扎实推进，多边协作富有成效。事实证明，深化中白全天候全方位合作，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习近平强调，中白要保持战略沟通，推动双边关系在高水平上持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方支持白方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继续为白俄罗斯发展建设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两国要调动各方面资源，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丰富务实合作内涵。中方愿同白方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0: 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力量。卢卡申科表示，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对两国关系的评价，中国是白俄罗斯全天候战略伙伴，两国务实合作全面深入，为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重要支持。白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加强战略沟通，拓展合作领域，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推动热点问题政治解决，为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重大贡献。白方愿同中方就国际地区事务继续保持密切协调，共同促进世界和地区的和平发展稳定。王毅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号上午10点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4K 超高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人工智能发展情况汇报，研究当前外贸形势和贸易强国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155碳达峰行动方案和国民健康155规划。会议指出，要深刻把握人工智能演进趋势，完善支持政策和治理体系，牢牢掌握发展主动权。要加力推进人工智能创新突破，加快关键技术攻关和超大规模智算集群建设，强化高质量数据供给，加强人才资金等要素保障，支持企业开展基础研究和前沿探索。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挥我国产业体系完备、应用场景丰富等优势，促进智能产品和服务加快规模化商业应用。要守牢人工智能安全底线，完善科技伦理、测试认证等制度规则，构建动态适应、分级分类的安全监管体系，加强国际人工智能治理合作。会议指出，要保持外贸发展良好势头，加大信贷、信保等支持，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进口，完善贸易支撑体系，打造公共服务平台，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要促进对外贸易提质增效，提升货物贸易品牌影响力和产品附加值，做强做优服务贸易、数字贸易，加快培育壮大贸易新业态新模式，推进贸易投资一体化、内外贸一体化发展。要积极扩大自主开放，维护国际经贸秩序，增强涉外安全保障能力。会议指出，要发挥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牵引作用，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打造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要聚焦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持续用力，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健全完善法律法规标准、碳排放统计核算等体系，科学有序开展评价考核，将绿色低碳导向融入国民经济循环各领域各环节，推动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会议指出，近年来健康中国建设加快推进，人民健康水平持续提升，要构建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体系，统筹资源布局，加强医疗、医保、疾控等协同，为群众提供系统、连续、优质、高效的健康服务。要大力发展健康产业，完善支持政策，培育壮大健康领域新型服务业态，丰富健康产品供给，严格质量安全监管，让群众放心消费、健康生活。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建设强大国内市场调研协商座谈会昨天在京召开，就有关民主党派中央、无党派人士开展的重点考察调研成果进行协商。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着眼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做出的重大决策。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强大国内市场的重要论述和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重要部署，提高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政治站位，增强谋良策见真言的履职担当。王沪宁表示，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支撑，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任务。要提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和参政力量履职质效，锚定十五五时期建设强大国内市场的任务部署，研究提出更具深入度、更有建设性的对策建议，以多党合作所长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广泛凝心聚力。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台盟中央主席苏辉、无党派人士代表郭雷在座谈会上介绍调研成果，并就加快建设全国统一的能源市场、深化城乡土地制度改革、扩大文化消费、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积极拓展有效投资空间、完善有利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体制机制等提出务实重肯的政策建议。李干杰主持会议，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自然资源部、市场监管总局负责同志同党外人士进行了协商交流。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围绕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等五个方面安排了23项重点任务，对完善教育资源前瞻布局、强化教育区域布局、优化人才培养布局进行系统部署，明确了树立和践行科学的教育发展理念、深化教育评价改革、推进教育数字化变革等六方面综合改革任务，安排了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双优建设计划、国家交叉学科中心建设计划、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促进计划等15个重大项目。
1: 七一前夕，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建党105周年，激励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更续红色血脉，在新征程上砥砺前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从瑞金月我们可以看到，从广慈到东方红。
3: 昨天下午，在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内，一堂连接初心与人心的示范党课开讲，讲述了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几代共产党人接续奋斗的生动故事。医院援助云南墨江县人民医院医疗队队长邓漾：
4: 墨江县15个乡镇我都走遍了，我希望能够把这种医疗帮扶继续下去，为当地的老百姓谋求福祉。
3: 2010年以来，瑞金医院与江西瑞金、云南墨江等地结对帮扶，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以创新引领国家医学事业发展。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党委书记胡伟国：
5: 我们有红色的基因、红色的血脉在，共产党人要勇为坚冰，要攀登高峰。
6: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7: 在浙江嘉兴南湖区南湖革命纪念馆北广场，新党员代表和机关党员干部面向党旗庄严宣誓。新发展党员、嘉兴市交通运输局罗万利说：
8: 我将时刻以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践行党规党纪，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青春与汗水去诠释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7: 宣誓结束后，党员们前往南湖湖心岛，近距离瞻仰红船，感悟红船精神。浙江省公安厅民警施小璐表示：
9: 作为年轻党员，我将从伟大建党精神和红船精神中汲取力量，把实干作为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根本，立足技术岗位，精进本领，跑好我们这一代的接力棒。
7: 昨天，江西瑞金市2026年新发展党员集体入党宣誓仪式在中央红军长征决策和出发重点展示园举行。党员们面向党旗，庄严宣誓，以铿锵誓言表达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宣誓后，全体人员参观中央红军长征决策和出发历史展览，聆听讲解，观摩展陈。党员们感悟长征精神，汲取奋进力量。瑞金市红旗街道办事处党建办工作人员曾清浩：
10: 参加集体入党宣誓，我倍感光荣与振奋，让我对长征精神中坚定理想信念，不畏艰难险阻，始终扎根群众的深刻内涵有了更真切的体悟。今后我会把这份精神力量转化为工作动力，以实干实际践行入党誓言。
1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0: 2025年，广西柳州螺蛳粉全产业链销售收入达到813.1亿元。短短数年间，这碗地方街头小吃一跃成为目标千亿的大产业。这背后离不开一位扎根产业一线十多年的党员干部，广西柳州市商务局副局长贾建功。请听报道：一碗粉的红色引擎。采制：总台记者孔祥新。
12: 连日阴雨，柳州的山间竹林因为充沛的雨水愈发葱郁。一大早，贾建功便驱车来到柳江区城团镇的竹笋种植加工基地。
13: 柳竹笋种了多少年了？
14: 这个是第三年。
15: 但是今年的雨水特别好，今年的尝试还可以。
14: 一个家庭如果能有30亩地了，种也足够他家庭里面的开支了。
12: 一个上午，他的笔记本已记满了多条问题清单。柳州老手艺腌制的酸笋如何宣传？企业办公地点选址如何打通上下游产业链？每一条后面都标注着解决进度和责任人。
13: 产线还是满货生产吧？
16: 对，基本上现在都是在满货。
12: 离开竹林，贾建功又赶往余丰区螺蛳粉产业园，实地查看预包装产线运行和海外订单备货情况。通过西部陆海新通道，如今柳州螺蛳粉已远销全球30多个国家和地区。
17: 马上就出一款干拌的嘛，
18: 开最终按了把料，所有的料倒在这里，
13: 我觉得、
18: 拌一下就可以了。
13: 哎，就这么大。我一直在跟你们讲，企业一定要做研发。
18: 对对对，
13: 有自己的核心竞争力，以后才能够有谁越来越强。
12: 2011年，贾建功受方便面启发，冒出一个念头，要是螺蛳粉也能这样卖出去该多好。可现实摆在眼前，基础弱，技术难，市场窄，怎么办？这位军人出身的党员干部没有退缩，他扎进田间地头，钻进生产车间，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的啃。
13: 要到下面来才知道今年的笋长得怎么样，它的市场销量怎么样。如果笋不够的情况下，那我们要从哪个方面来调运这些方面的调节？那政府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12: 2016年，贾建功参与推动的广西食品安全地方标准柳州螺蛳粉颁布实施，为产业标准化奠定了基石。此后他又多次奔赴电商平台总部，拓展线上渠道。如今小小螺蛳粉带动就业超30万人，助农增收20余万人。对于贾建功和更多像他一样的基层党员干部来说，为人民服务的脚步永远在路上。
13: 作为党员，特别是我们作为第一线，你要从企业的角度来换位思考，来为他们解决实际的困难和问题，让群众满意，让企业满意。
1: 空军航空兵某团担负着远程快速战略投送任务，是最早接装运油 20A 和运 20B 的部队。官兵们在战略转型中向战攻坚，锐意创新，奋力锻造一支全域机动、能飞善战的鲲鹏劲旅。采制：总台记者高秋菊、刘进英。
19: 34、34、34，
20: 空军航空兵某团的停机坪上，一架架运二零整齐列阵，各类保障车辆往来穿梭。从破晓时分到暮色降临，战机起降的轰鸣声在天地间久久回荡。飞行员刘平告诉记者，近年来部队先后列装运二零 A、运油二零 A、运二零 B 飞机。
21: 我们单位的飞机的装备很多，我们飞机常态化在出动，任务和训练穿插着， 大家一直都卯着这种学习的劲头和钻研的劲头。
20: 列装四天完成首飞，46天飞上高原，5个月执行重大任务，7个月飞出国门。机长金健告诉记者，从接装运二零的那一刻起，他们不断强化第一查人的责任担当，形成一整套改装规范。
2: 我们把学到的东西尽快的梳理总结，用来给后续的同志们改装使用，把这个改装的质量提高，效率提上去了，现在正在往更高的方向去迭代。
20: 近年来，空军航空兵某团航迹遍布亚洲、非洲、欧洲、大洋洲几十个国家，一架架印有五星红旗的运二零成为捍卫国家利益、履行大国责任、彰显大国自信的重要力量。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蓬勃发展，全年实现营业收入208254亿元，再创历史新高，实现利润总额19034亿元，盈利能力稳步提升。
0: 第四届中国中东欧国家新闻发言人对话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与会嘉宾认为，新闻发言人应发挥桥梁纽带作用，生动讲述各国现代化发展故事，展现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成果，为地区和平稳定与繁荣发展注入正能量。
1: 中国科学院昨天公布青州试验飞船白象号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覆盖太空精密检测、太空医疗、太空生物培育、航天降本增效四大方向。预计青州货运飞船正样舰将于明年年初发射，为中国空间站常态化开展货运补给任务。
11: 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罗德里格斯29号表示，该国日前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1719人遇难，5034人受伤，22619人在医疗机构和野战医院接受救治。截至当地时间29号14点，据不完全统计，委内瑞拉华侨华人已捐赠近1700吨救灾物资，数万个委内瑞拉受灾家庭得到帮助。
1: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29号晚说，所有船只均需按照伊朗线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否则伊朗将对相关船只采取应对措施。据以色列媒体29号报道，以国防部长卡茨当天向媒体表示，鉴于复杂的安全局势和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以色列随时可能与伊朗再次爆发冲突。
0: 据共同社29号报道，纽约外汇市场当天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到161.97日元兑换一美元，创1986年12月以来新低。由于美国经济数据强化市场对高利率将长期持续的预期，市场抛售日元操作增多，加上市场担忧高市政府政策将加剧财政恶化，日元持续承压。
1: 德国警方29号说，德国北部施塔德当天发生的枪击事件已造成6人死亡。德国媒体说，枪击发生在当地一家青少年救助机构。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1决赛中，巴西补时阶段绝杀2-1淘汰日本。
1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将公布6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连接陕西西安与湖北十堰的西石高铁今天开通运营，西安东站同步建成投用，武汉、西安两地最快2小时41分钟可达。中央气象台预计，云贵高原到江南中北部的强降雨将持续到7月3号，同时华北、东北、黄淮东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需警惕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称，美国、伊朗将于30号在卡塔尔多哈举行会谈，讨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说，未来几天伊朗不会同美国举行任何级别的谈判。 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雨欣、葛少奇、陈浩龙，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堤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0: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2: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0: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3: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0: 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欢迎收看双料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市委书记张绍恒主持召开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2026年第四次集体扩大学习会，暨学习教育读书班第四次集中学习。满城飞花双辽市全民诗会总决赛圆满落幕。此次全民诗会总决赛的成功举办，是我市深耕全民阅读、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厚植城市人文底蕴的重要实践。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3: 6月25号，市委书记张绍恒主持召开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2026年第四次集体扩大学习会，暨学习教育读书班第四次集中学习。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柴宇明、市委副书记、市长董闯、市政协主席楚广文出席会议。
4: 会上，张绍恒、董闯分别围绕怎样争做谢高华式好干部，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做到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和如何学习借鉴义乌发展经验，因地制宜狠抓本地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进行发言。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就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义乌发展经验作出重要指示，为我市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根本遵循。要深刻领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的核心要义和实践要求，以造福人民群众为最大政绩，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做到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会议指出，要准确把握时代因素、精神内核和现实条件，把先进经验转化为推动我市发展的实际成效，要用好因地制宜方法论，统筹抓好当前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要以自身发展确定性来应对外部环境不确定性，不断夯实高质量发展基础。会议要求，要恪守公生名、廉生威准则，一心为公、投身党的事业，要用好交换、比较、反复工作方法，做到不为书、不为上、只为实，要把问题导向和实事求是有机结合起来，集中力量攻坚重点难点问题，要坚持党政同心，保持政策工作连续性，把稳定企业发展预期作为最优营商环境，要本色做人、角色做事，以实干实际推动双辽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
1: 为稳步推进书香社会建设，营造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良好风尚，6月25号，由市委宣传部主办、市教育局、市文广旅局、吉林省新华书店集团双辽市有限责任公司、市融媒体中心共同承办的满城飞花双辽市全民诗会总决赛如期举办。一场荟萃诗词英才、传承中华文脉的文化盛宴精彩上演，我市相关领导、各部门主要领导参加活动。
2: 本次全民诗会历经小学组、中学组、社会组三个组别的激烈角逐，最终30位选手从百舸争流的初赛赛场脱颖而出，昂首挺进总决赛。总决赛共设置诗词填空、诗词选择、宫格猜诗、看图说诗、飞花令五大答题环节。为提升赛事专业度与文化厚度，活动特别邀请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国家万人计划教学名师孙立权、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高长山两位学者担任点评嘉宾，针对选手作答内容进行细致专业的解读点评，为现场选手、观众普及诗词知识、讲解诗词内涵，让在场群众深度领略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赛场之内，诗意萦绕，掌声不断，少年学子意气风发，社会选手沉稳从容，30位参赛选手沉着应战，引经据典，充分展现我市群众丰厚的文学素养与传承经典的饱满热情。台下观众沉浸式感受诗词之美、意境之妙，在一问一答间品读千年文脉，在一字一句间涵养书香气质。经过激烈角逐，共评选出小学组团体奖、中学组团体奖、诗词达人、探花、榜眼、状元等奖项，与会领导为获奖选手及代表颁奖。此次满城飞花全民诗会总决赛的成功举办，是我市深耕全民阅读、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厚植城市人文底蕴的重要实践。赛事打破年龄、职业界限，搭建起全民共读经典、同台切磋交流的优质平台，让诗词文化走出书本，走进寻常百姓生活，有效激发全市群众品读经典、研习国学的热情。 下一步，我市将持续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常态化开展各类全民阅读、经典诵读特色文化活动，不断丰富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持续擦亮书香双辽城市文化名片，以书香涵养城市气质，以文脉凝聚发展力量。满城飞花双辽市全民诗会总决赛状元栾心怡：
5: 这次诗词大赛获奖，于我而言是一次收获，更是新的起点。沉浸诗词的过程，让我真切感受到古典文字的厚重与风雅。往后我会继续深耕经典，以诗润心，以词明志，把积累化作日常，在传统文化里稳步前行，不负热爱，不负所学。
3: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6月25号，市教育系统举行庆七一表彰大会，旨在表彰先进典型，凝聚奋进力量，引导全市教育系统广大党员干部教职工筑牢信仰根基，以实干实际推动全市教育高质量发展。
4: 会上宣读了关于表彰全市教育系统先进基层党组织、优秀党务工作者、优秀共产党员的决定，公布本年度受表彰集体与个人名单，并为受表彰的先进集体和个人进行了颁奖。随后，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优秀党务工作者代表、优秀共产党员代表分别结合一线工作实际谈体会、讲心得。会议要求要全面总结全市教育系统阶段性工作成效亮点，精准部署今后一段时期系统党建提质、队伍提优、办学提规、育人提效、事业提档各项重点工作，对全系统后续工作开展具有极强的政治性、指导性和操作性，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强党建、抓育人、促发展、守规矩、保安全的实际成效，坚持以高质量党建引领规范办学、赋能教育、高质量发展，为全市教育事业争先创优、跨越发展贡献更大力量。市教育局党组班子成员、全市各中小学、幼儿园、教辅事业单位负责人、各校专职副书记及优秀党务工作者、优�秀共产党员代表共计300余人参加活动。
3: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6月24号，新立乡组织开展红心向党、砥砺前行党性教育主题活动，引导广大党员更续红色血脉、筑牢信仰之基、凝聚奋进力量。
4: 在孙家村民俗博物馆广场，新立乡全体党员重温入党。

0: 誓词，再次感受入党时的庄严承诺与坚定初心，进一步唤醒党员身份意识、责任意识和使命意识，坚定了听党话、跟党走的坚定信念，并集体学习了党章，参观了孙家博物馆红色教育基地，帮助党员汲取信仰力量，查找党性差距，校准前进方向，教育引导广大党员立足本职，积极进取，在各自岗位上发挥先锋模范作用。此次红心向党、砥砺前行党性教育活动的开展，有效夯实了新立乡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进一步提升了全体党员的党性修养和政治素养。
1: 6月24号晚，永远跟党走，奋进新征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群众文化惠民演出第三场在商业步行街精彩开演，大批市民齐聚现场，共赴一场氛围感十足的红色文艺盛宴。
2: 本场演出以红色主旋律为核心，管弦乐、独唱、舞蹈、京剧、旗袍秀、合唱多种艺术形式轮番亮相，层层递进，抒发爱党爱国真挚情怀。晚会在管弦乐演奏《红旗颂》恢宏激昂的乐曲中正式启幕，独唱《花开忘忧》用温润婉转的歌声诉说美好生活，舞蹈《站在草原望北京》以舒展灵动的肢体语言展现各族群众心系祖国的赤诚之心，独唱《父老乡亲》曲调质朴动人，道出浓浓的家国乡土情，经典红色京剧《沙家浜》选段登台亮相，韵味十足的国粹演绎再现革命故事，少儿舞蹈《小鱼吐泡泡》童趣满满，轻快活泼的表演为舞台注入蓬勃朝气，旗袍秀《最美中国》优雅温婉，尽显新时代华夏儿女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合唱《十送红军》《映山红》深情唱响红色经典，厚植歌声追忆革命峥嵘岁月，丰富多元的节目串联起一段段红色记忆，悠扬旋律与优美舞姿交织，台下观众掌声不断，大家在沉浸式文艺体验中感悟初心使命，凝聚奋进力量。
1: 纵览国内资讯，关注民生发展，凝聚精彩瞬间，请看一组图片新闻。
2: 人民网，2026年高考落下帷幕，查分、志愿填报、录取等环节成为考生和家长关注的焦点。2026年志愿填报期间，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及全国31个省级招生考试机构均提供免费的志愿填报参考服务，各地各校也将组织各类线上线下咨询服务，请广大考生和家长认准官方渠道，结合自身情况自主理性填报。新华网，近日吉林省白山市长白朝鲜族自治县的林间上演了暖心一幕，一处人工鸟巢内20余只羽翼渐丰的小鸳鸯在妈妈的示范下从数米高的巢口跳下，开启野外生活。这处安全的育儿所是当地林业部门搭建而成，让鸳鸯有效规避了地面天敌威胁。生活小常识，清洗油烟机时，可以在盆中倒入温水、小苏打与白醋搅匀，将滤网浸泡半小时，油污即可轻松擦拭。
0: 观众朋友，今天的双料新闻播送完了，
1: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再见。

0: 这里有真善美的感人故事，敬意奉献，助人为乐，孝老爱亲，
1: 用真诚传递温暖。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在你身边。
2: 在郑家屯街工农村，青年村民党辉五年如一日悉心照料失明抑郁母亲和瘫痪卧床老爷，用平凡坚守诠释孝老爱亲的传统美德，成为村里人人称赞的榜样。
3: 党辉自幼丧父，母亲在他15岁时因病失明，40岁又患上了抑郁症，生活无法自理。党辉早早便扛起了家庭重担，

0: 2020年，党徽老爷因摔倒致股骨头受损，因年事已高无法手术，从此便长期卧床。家中两位老人双双失能，无旁人依靠，党徽这一照顾又是5年多。日复一日，党徽每天天不亮就起床，为老爷翻身、擦身、清理护理，喂食三餐，细心预防褥疮。在照顾失明母亲方面，除了必要的起居洗漱外，还经常陪其谈心，疏导情绪。去年母亲不慎摔倒，做了髋关节置换手术，党徽两头奔波，医院家中连轴转，一边照顾卧床的老爷，一边陪护术后的母亲，陪同康复训练，常常每天仅睡3-4个小时，却从不叫苦叫累。党徽，
1: 就我是他们俩最近的亲人了，就是照从血缘关系上来讲，照顾他们就是我应该做的，只不过让他们两个老人在有生之年少遭点罪，家人平平安安，也就是我最大的心愿了。
0: 党徽质朴无华的孝行感动了整个村子，村民们纷纷称赞他的孝行。党徽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没有慷慨激昂的豪言，却以日复一日的坚守、无微不至的照料，传承着中华民族孝老爱亲的传统美德，彰显了新时代乡村青年的责任担当与优良家风。郑家屯街工农村党支部书记鲍玉春：
2: 党徽这5年一直尽心尽力照顾失明又心情低落的母亲，还有常年卧床的姥爷。一个年轻人扛起家里所有的担子，用实打实的孝心温暖着一家人，他是我们工农村的好榜样。这份孝心也打动了全村人，希望大家都多向他看齐，把尊老爱老的好家风传下去，让我们村里的风气越来越好。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
4: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3: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FM97.9 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FM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0: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0: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末尾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0: 动。
1: 烟霞黄河，
0: 真实。
2: 快点来，快点！
3: 不小心那掉那洞里了，是吧？
0: 曲折。
4: 到了西客站之后，会有亲戚过来接我们。嗯、没想到到了北京之后，没出来。
0: 感人。
5: 在那样子的一次事故之后，上天还还给我了一个活泼可爱、健康的孩子。
0: 聆听当事人的讲述，还原故事的真相。故事恳谈会。
6: 他的本职工作是一名软件工程师，同时还是数独老师、手工老师。经历多了，思路也跟别人不大一样。他喜欢国际象棋，却不在乎输赢，而是发明了国际象棋的新玩法——火焰棋。他带着他的火焰棋走进校园，走到灾区，让更多的孩子真正感受到下棋的快乐。他还带领团队远赴丹麦，开展别开生面的国际象棋友谊赛，被中国驻丹麦大使誉为促进中丹文化交流的民间力量。本期节目就请您听听关于火焰棋的故事。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是刘继彤，很高兴又在故事恳谈会当中来和大家聊一聊。那今天呢，我们要跟您讲到的是关于火焰棋的故事。那很多朋友可能听了以后就会问了，这火焰棋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它又是怎么个玩法呢？为什么会受到孩子和大人的欢迎呢？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把这个火焰棋的发明者请到了节目现场，听他呢来给大家讲一讲关于火焰棋的故事。首先有请今天我们的嘉宾袁德俊先生，您好。
7: 哎，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袁德俊。
6: 嗯，那今天呢，袁先生还带着他的儿子袁步廷小朋友一起来到了节目当中，来，小朋友跟大家打个招呼。
8: 大家好，我是袁步廷。
6: 好可爱的小男孩啊！听说袁先生这个发明这个火焰棋和儿子还有关系，是这个意思吗？
7: 嗯，是这样。为什么今天把他请来呢？
6: 嗯，
7: 其实他就是故事的引子。因为火焰棋呢是在我和他玩的过程中才发明的。
6: 嗯，
7: 因为实际上的初衷非常简单，就是因为那个他觉得那个天天缠着我要跟他玩，
6: 嗯，
7: 那么传统的那国际象棋呢，对于他当时他在是有4岁嘛，所以说他觉得比较很难接受，所以我在跟他玩的过程中，
6: 嗯，
7: 想到了一个很好玩的方法。
6: 哦，
7: 如果您给我时间，我现在就可以介绍怎么玩。
6: 等你先让我这个脑子我反应一下啊。
7: 嗯、
6: 这个火焰棋，
7: 嗯、
6: 我乍一听这火焰棋的时候，我以为类似于咱们小时候玩的像什么跳棋呀、啊，还有那种这个就是扔一个小骰子，然后扔一个走几步走几步那样的。
7: 嗯、
6: 刚才你提到了国际象棋，
7: 哎，
6: 它和国际象棋有关系是吗？
7: 对，您可以看我现在穿的这个 T 恤，
6: 哦，
7: 这个标志就是我们的一个标志，叫什么？
6: 哦、
7: 火焰山国际象棋队。
6: 哦，燕山国际象棋队。
7: 哎，
6: 你是本人？
7: 我本人是一个志愿者，这个团队呢、
6: 嗯、
7: 就是专门在社区和学校做这个公益推广的一种、
6: 嗯、
7: 志愿者团队。
6: 那么我们教孩子们下国际象棋，
7: 完全无偿的。
6: 哦、
7: 啊，这样的话呢，我们这个因为名字是火焰山国际象棋队、
6: 嗯、
7: 确实是跟吐鲁番有关系。我们第一支火焰

0: 级，那八岁五级，九岁四级，十岁三级，是这样？有这么快吗？能这样的这个进步吗？就是小朋友玩这个火焰棋，他为什么要分这么细的这个级别呢？
1: 啊，通常情况下，刚才他说的这是专业的国际象棋的这种业余等级
0: 啊。
1: 那么最高级别是业余等级是一级，
0: 嗯，
1: 那么之后就是专业的一些等级了。那么作为孩子来说呢，一般起步是从七级开始。
0: 哦，七级开始。
1: 那当时他因为通过学这个火焰棋呢，很快掌握了这个窍门。五岁的时候他就已经是六级了。
0: 哦，
1: 那他但是他就现在为什么这个还是六级呢？因为他现在非常享受跟爸爸一样的这个快乐是什么呢？
0: 嗯，
1: 就是下棋实际上我们火焰有两个目标，一个是目标呢发现有天分的孩子，那么通过自己的这个比赛啊，然后逐渐获得自己的这个位置，包括争夺冠军。
0: 嗯，
1: 那么我们火焰队最重要的另外一个快乐什么呢？学会一个好玩的方法，
0: 嗯，
1: 然后教给小朋友，然后教给更多的小朋友分享快乐，这本身会一直快乐下去。
0: 哎，带给他们一个快乐的童年，是吧？
1: 因为啥？孩子的分享是我们最在乎的。
0: 嗯，
1: 就是说他们能不仅是自己去那个快乐，要把这个让别的小朋友一起高兴这件事作为他们很重要的一个内容。
0: 嗯，
1: 所以这是我们火焰棋的主要的这个目标。
0: 哎，这我得问问袁步廷小朋友了啊。你爸爸刚才说了，说这个棋，那你下这个棋的时候你觉得高兴吗？
2: 嗯，高兴。
0: 高兴？为什么高兴啊？它好玩是吗？
2: 嗯。
0: 那棋什么样啊？那么好玩？
2: 那个棋就是有立体的也有平的。
0: 哦，立体的是什么东西啊？
2: 立体的是有上面有圆球的。
0: 嗯，还有什么的？
2: 还有交叉的。
0: 还有交叉的啊。哦，
2: 还有三角形的。
0: 还有三角形的。嚯，这是你说的是那个棋，就是
2: 在上面
0: 啊。就是我们平常说要是说下象棋的话会分棋盘和棋子儿，你说的这个立体的就是那棋子儿是吗？
2: 对。
0: 哦，那棋盘呢是什么样的呀？
2: 棋盘的是平行的。
0: 嗯，平行的，上面有格子是吗？
2: 对。
0: 哦，哎，这个小朋友的形容哈，我觉得大致的我有了一个印象了。这个是不是用的是国际象棋的棋盘？
1: 对。其实火焰棋的它的这个准确定义叫什么呢？
0: 嗯，
1: 以六种不同的符号，
0: 嗯，
1: 形状，然后用字母和数字标注的国际象棋教具。
0: 哦，
1: 非常精确。而且我们对此进行了那个相关的这个整理。
0: 这就是你把那个国际象棋原来那个传统的棋子儿你给改变了一下，是这意思吗？
1: 因为当时设计这个棋的初衷呢是为了让它好玩。
0: 嗯，
1: 所以呢我们没有这个传统的国际象棋的一些牵绊，所以说就是我们当时最开始该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就是我们把有一次在跟他玩的时候呢，我们有了一个想法是什么呢？把那个棋子换成饼干，然后给饼干上面贴上我们的国际象棋符号。
0: 嗯，
1: 这样在跟他玩的时候呢，他要真正吃棋子呢，就把饼干吃嘴里。
0: 不是，好，这个也是一个创意啊。
1: 对。
0: 但是你说那饼干你要拿手在棋盘上，然后再贴上个符号，这吃起来是不是就有卫生问题？哎，
1: 这个是啥？就因为当时这个我因为我跟他妈妈呢就一起带他玩嘛，实际上妈妈是最有这个吸引力的，
0: 嗯，
1: 因为吃饼干嘛。
0: 哦，
1: 所以说呢有一次他妈妈不在呢，我就跟他两个人一起我们做一次饼干。
0: 哦，
1: 然后做饼干的时候呢肯定是边做就边玩了。
0: 嗯，
1: 所以这样的话就带来了快乐。
0: 嗯，
1: 但是呢我们这个火焰棋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方法是什么呢？能够快速让孩子能够学会。
0: 哦，
1: 是什么呢？就是里面有一个骰子。
0: 嗯，
1: 也就是用骰子正好六个面，
0: 嗯，
1: 和国际象棋的六个棋子完全一致。
0: 嗯，
1: 这样用骰子来决定怎么走，先走哪个后走哪个，这样降低了孩子学习的难度。
0: 哦，
1: 所以说是这是我们火焰棋的这个最重要的核心。
0: 哎，这个用饼干哈哈啊，甭管用什么，反正就是说你是增加孩子的一个兴趣，让他更喜欢。我们知道国际象棋和我们中国象棋它不同的地方就在于它更抽象。中国象棋有的时候你看着就是别人下啊，基本的规矩很简单，马走日，象走田，然后这个炮是隔着一个棋子打过去，这个基本上就能看会。但是国际象棋有的时候看着有点晕，因为它从那个棋盘上来讲，它这个格子没有那么清晰的那个什么哪个棋子在哪个位置的那个标注，都是一样的格子，然后走起来呢，它也是当然也有它的规则了，但是老是记不是特别容易记忆的那种感觉。那你这样的一具体化以后，尤其是小朋友学起来，他就特别容易理解和接受，是我这样理解可以吗？
1: 其实因为咱们中国人学中国象。

0: 心，我觉得您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细节。
1: 嗯，
0: 我不知道您学空中模型是跟谁学的。
1: 嗯，我就是看着大人下棋我学会了。
0: 也就是说，其实学棋实际上就是一个游戏。
1: 嗯，
0: 那么游戏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方式是什么呢？要有一个环境。
1: 嗯，
0: 那么国际象棋因为没有这个环境，所以我们就没有那些像你说的参考啊，没有那么多的机会去做这个事情。
1: 哎，
0: 那么我主要火焰山队除了玩的这个方法以外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是什么呢？我们要为孩子建一个环境。
1: 哦，
0: 也就是说在学校和同学玩，
1: 嗯，
0: 在这个家里跟家长玩，
1: 嗯，
0: 那么在社区跟社区的小朋友一起玩，
1: 嗯，
0: 这样的话呢形成一个真正的环境，就能够和中国象棋是一样的。
1: 哎，来袁不停小朋友，我问问你啊，你在学校里头跟同学下这个棋吗？
2: 下。
1: 也下呀？你同学里边也有会下这个火焰棋的？
2: 有。
1: 哦，他们跟谁学的呀？你是跟你爸爸学的，他们跟谁学的呀？
2: 他们是跟我学的。
1: 他们是跟你学的呀？好，那就是说你跟爸爸学会了以后，你把这火焰棋就带到学校去教其他的小朋友下了，是吗？
2: 对。
1: 哦，这个还真厉害，那他就能教其他的小朋友了。
0: 所以说火焰棋的宗旨是什么呢？就是他就讲究的传递。
1: 嗯，
0: 其实他就是把最开始我设计的这个十五分钟教会一个家长和孩子玩的这个方法，
1: 嗯，
0: 做一个传递。像他现在已经比较大了，对不对？
1: 嗯，
0: 大孩子学会以后完全可以当我们的小志愿者。
1: 我明白，
0: 这样的话就能够解决一个环境建设的问题。
1: 对，就是为什么我刚才说到学中国象棋学得快，就是因为周围老有人在玩啊，你老能有机会看到别人在下棋，走到胡同口，大爷是吧，在那一坐，俩人杀得难解难分，是吧？回到家里是不管是爸爸妈妈谁都能摆上来一下，国际象棋就没有那么多人玩，那么就不容易看到，所以就学得慢。
0: 其实作为游戏来说，因为我认为孩子都足够聪明，其实只要有足够多的这个机会让他去学，让他去接触，没有学不会的。
1: 哎，
0: 所以说兴趣是非常重要，这是我通过跟他在一起玩，通过火焰棋活动得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体会。
1: 嗯，最初的时候袁不停小朋友接触这个火焰棋是几岁？五岁。
0: 应该是，其实他三岁就看见我，
1: 三岁就看
0: 见，但是那时候呢，
1: 嗯，
0: 我还是还没有找到这个火焰棋的玩法，
1: 嗯，
0: 是用传统的国际象棋，因为当时跟传统的国际象棋的教练在做相关的活动，
1: 嗯，
0: 那时候呢，他也是三岁，只是有兴趣，
1: 嗯，
0: 但是呢，到四岁的时候呢，我用了这种方法之后呢，他开窍非常快，
1: 嗯，
0: 实际上他四岁多就已经完全掌握这种攻杀的概念了，
1: 哦，
0: 是因为在游戏过程中发现的，而不是说像传统的方式。开一个班，我一个棋子儿走一节课，
1: 拐一挂图
0: 啊，然后这孩子底下坐着就困了，
1: 嗯，
0: 所以这样的话就是用兴趣的方式，他实际上他老缠着我，
1: 嗯，
0: 这样的话他玩着玩着就会了，
1: 你看，特别有意思，所以他才会喜欢，嗯，那你这个下这个象棋下这个火焰棋跟其他小朋友比赛吗？
2: 比赛。
1: 也比赛，一般都是谁赢啊？是你赢的多还是小朋友别的小朋友赢的多呀？
2: 我在幼儿园的一个小朋友都超过我几级了。
1: 哦，都超过你了啊，哦，也有超过你的啊，也有你能赢了他们的，是不是？好多的这个小朋友都会了以后，他们之间的这么一个自发的这么一种游戏，就会把它传递得更广，是这个概念吗？
0: 应该刚才他提了一个信息哈，啊，就是说，
1: 嗯，
0: 他幼儿园的那个小朋友，
1: 嗯，
0: 实际上跟这个火焰棋有关系。因为最开始呢，我发明这个方法之后呢，实际上觉得他一个人玩也没意思，
1: 嗯，
0: 那么他老跟我玩，而且也没意思，
1: 对对对。
0: 所以呢，我就教会了他的那个同学。
1: 哦。
0: 结果那个同学的爸爸是学中国象棋的，
1: 嗯嗯。
0: 然后没有多久以后呢，那个爸爸跟孩子玩的时候呢，那孩子就掌握了。所以那个孩子跟他基本上算是同时起步的，
1: 嗯嗯。
0: 那个孩子现在是四级棋士。
1: 嚯，
0: 哦！因为他本身爸爸有这个中国象棋的基础，
1: 啊，
0: 所以说在家爸爸就陪着玩，
1: 嗯嗯，
0: 所以说这个环境特别重要，
1: 进步很快。
0: 那但是呢，
1: 嗯，
0: 那个孩子呢是往这个冠军的路上去走，
1: 嗯，
0: 那么小袁呢实际上就跟我一样，就是当时我们两个孩子玩，后来觉得还不过瘾，就让一个班的孩子一起玩，
1: 嗯，
0: 然后最后我们整个幼儿园甚至整个社区开展，这时候呢那种孩子在一起玩实际上是最快乐，
1: 就等于你这个活动从家庭扩大到社会层面了，
0: 是是是，
1: 嗯，这个挺有意思的一个事情啊，因为现在好像还没有说系统的一个比赛的体制吧，
0: 那个
1: 关于这个火焰棋，
0: 那您问的这个问题，
1: 嗯，
0: 特别让我高兴在哪儿呢？
1: 嗯，
0: 火焰棋实际上是今年6月份已经正式被认可了，
1: 哦，
0: 也就是说火焰棋北京市中小学的火焰棋邀请赛6月份的，
1: 嗯，
0: 全市范围内的已经举办过一次了，
1: 哦，有比赛，
0: 而且就在我们这个火焰棋的发源地白子湾社区，
1: 嗯，
0: 啊，然后呢举办了一个100个孩子在一起玩的火焰棋邀请赛，
1: 嗯，
0: 那么他的比赛和别的比赛不一样在哪儿呢？
1: 嗯，
0: 他主张的就是分享和快乐，
1: 嗯，
0: 那么也就是说孩子们100个孩子在

0: 喜呢，每个孩子都有机会那个吃到一块三维打印那个模具生产的这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火焰喜饼干。
1: 哦。
0: 然后每个孩子都会有一张证书，就这个证书只证明他吃了多少个籽儿。
1: 嗯。
0: 那么吃籽儿，虽然说吃的籽多显示它的这个水平高，
1: 嗯，
0: 但是这个活动的目的是什么呢？吃的籽的越多，它将可以获得更多的火焰喜，可以送给别的小朋友，
1: 是吧？
0: 所以整个这个体制就是我特别自豪的一个点，等于把我的这个想法完全实现了。这么一个比赛
1: 已经开始这个正规起来了哈。而且刚才你提到这个他们这叫什么六级骑士啊、四级骑士啊，这也是通过考试然后决定了他的称号吗？
0: 也就是说。火焰旗和传统国际象棋培训做了一个很好的接口。
1: 嗯，
0: 因为传统国际象棋推广它的环境建设不够。
1: 嗯，
0: 那么火焰旗解决了一个非常好的问题是什么呢？把环境建设建得好了。
1: 哦，
0: 那么这些孩子当通过这种快乐的方式学会了国际象棋之后，确实有孩子很有这个兴趣，然后能够从这个传统的国际象棋当中这个找到自己的定位。
1: 嗯，
0: 那么才可以通过不断的去比赛，然后来提高自己的水平。
1: 就其实通过玩这个火焰旗，它是一种学习的过程，最后去真正参加比赛获得骑士称号的还
0: 是要比赛，
1: 国际象棋的比赛。
0: 对，
1: 嗯，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哈。当然了，这个就由家长和孩子共同来决定了啊。有的人可能像你说的更倾向于去拿那个第一名，
0: 对，
1: 去获得那个更高级的称号。那有的小朋友啊，比如说像袁不停，
0: 对，
1: 就沉浸在这种快乐当中，
0: 分享的快乐
1: 啊，没错。那你袁不停小朋友，你现在是以下国际象棋为主呢，还是下这个火焰棋为主呢？就是在学校经常跟同学玩的是哪一种棋啊？
2: 国际象棋。
1: 哦，就是比赛的那个棋还是用国际象棋来比赛。那就是说对国际象棋的这种规则走法什么是怎么杀，怎么布局，怎么来和对手周旋，这些他现在已经掌握了。
0: 对，
1: 嗯，
0: 也就是说我们启蒙是用火焰棋，建立一个环境之后呢，当周围的孩子都玩国际象棋的时候，因为火焰棋是这样的，十五分钟学会，其实你玩过几次之后呢，你基本上就有这种攻杀的这种愿望了。
1: 嗯，
0: 那么实际上孩子还是愿意通过攻杀的方式来进行，
1: 嗯，
0: 因为有了环境，所以说就可以更好的玩了。
1: 哎，我看现在袁不停小朋友的这个状态哈，特别好，特别的活跃啊，这个而且什么东西都特别感兴趣，然后回答问题也回答得特别清楚，这个你觉得和当初就是开始学下这个国际象棋有没有关系？
0: 那应该这么讲呢，其实我玩火焰棋也好，包括那个跟他在一起那个得到这种体外，我认为实际上是那个从这个活动中那个收到一个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
1: 嗯，
0: 孩子的所有的学习实际上就是环境和他的兴趣。
1: 嗯，
0: 那么环境是我们家长可以做的，
1: 嗯，
0: 那么兴趣是来自于他自己的。
1: 嗯，
0: 那么孩子兴趣最大的一个重要点是什么呢？就是启发或者说鼓励。
1: 嗯，
0: 所以这些都是我在陪他在一起玩的过程中
1: 嗯
0: 一直在做的。
1: 哎，
0: 比如说包括他上学，
1: 嗯，
0: 所以他的性格真是就受益于这个，
1: 是吧？
0: 比如说我在传播火焰棋这个游戏的时候，我认为我现在还有一个收获是什么呢？
1: 嗯，
0: 通过这个火焰棋这个载体，我能够和更多的家长在一起分享我的体会。
1: 嗯，
0: 所以我现在有一个愿望是什么呢？所有的孩子都能够像他一样开心，嗯，快乐，然后在所有这种家长的这个共同引导下，有一个健康快乐的这种环境。
1: 嗯，就大家一起下棋啊，它实际上也是一种交流。
0: 对，
1: 嗯，孩子跟孩子也是交流，家长跟家长也在交流。你看他特别迫不及待的啊，把这个棋给抱出来了啊。
0: 没错没错，
1: 来。袁不停小朋友，你来给我们展示一下你的这个火焰旗好不好？哎，好，这个包包是专门为这个火焰旗设计的吗？
0: 对，这是不是，这是传统的国际象棋旗包。
1: 哦，
0: 那这里面呢有两套棋子，一套是火焰旗棋子，
1: 嗯，
0: 一套是国际象棋棋子。
1: 这就是咱们现在的标准装备是吧？
0: 对。
1: 哦，哎，这是棋盘。
0: 棋盘。
1: 嗯。棋盘的话和我们的
0: 国际象棋棋盘一模一样，
1: 是一模一样的啊。
0: 那么袁平，你可以
1: 白的
0: 帮着老师先把这个棋子摆好。
1: 哎，这个两套棋子儿，这个黑色白色的，这是国际象棋的棋子儿。
0: 对，
1: 嗯，国际象棋的棋子儿我们知道是立体的。
0: 对，也就是说国际象棋的有六个，叫国王、王后，
1: 嗯，
0: 这个城堡，
1: 嗯，
0: 传教士。还有马，
1: 嗯，
0: 尤其那马刻的非常逼真，
1: 它就是一匹马，
0: 就是马，
1: 嗯，
0: 所以说这样的话呢，就是对于没有接触过这样的孩子呢，
1: 嗯，
0: 他会特别有兴趣，就跟立体的小雕塑一样。
1: 哎，这个这是国王还是王后啊？这是王后，王后和国王都是戴王冠的，是吧？
0: 对，
1: 嗯，
0: 一个是后冠。

0: 一个是王冠，
1: 对，一个是王冠。
0: 然后我的这套棋呢，您可以看，是用积木块做的。
1: 哦，这个火焰棋的棋子是用积木块做的。
0: 对，
1: 哦、
0: 就是火焰棋刚才说的是六种不同的符号、
1: 嗯、
0: 形状，然后用数字和字母标注的火焰象棋教具、
1: 嗯。
0: 也就是说，它的载体实际上是没有限制的。
1: 嗯、
0: 积木块是我新手第一套火焰棋采用材料、
1: 哦。
0: 我们现在还有一个非常好的这个材质是什么呢？
1: 嗯，
0: 瓶子盖。
1: 瓶子盖。
0: 也就是说我现在要插入我的另外一个故事了，也就是说这个用瓶子盖下棋这个创意我是从丹麦学来的
1: 啊，
0: 也就是丹麦的孩子
1: 嗯
0: 在全国比赛上可以用瓶子盖做的棋子来下棋，
1: 哦，
0: 这是非常难得的，
1: 就拿那个日常的比如说
0: 饮料瓶的
1: 那个塑料盖，
0: 对，比如说那种什么矿泉水、
1: 哦、
0: 那种拧下来洗干净，然后用圆形的这种棋子纸粘在上面
1: 贴在上面，
0: 对，
1: 哦，他这个国际象棋啊这个挺有意思啊，刚才说了国王啊，这个就相当于中国象棋里边，咱们如果是
0: 将或者帅，
1: 那个将或者帅啊，但是他这里边还有个王后，这也是西方的一个色彩
0: 啊。
1: 国王和王后这个权力是同等的，他讲究有一个什么男女平等啊这种在里边，哎，他还有个王后，王后好像比那个国王还要厉害得多。嗯，
0: 王后是最厉害
1: 啊，对，厉害。
0: 我们这里火焰棋里面有一个数字标注，
1: 嗯，
0: 实际上这个数字就和这个棋子的机动性有关系。
1: 哦，
0: 我们的这个王后的数字是9。也就是它是最灵活的、
1: 嗯、就是它可以有很强的机动、嗯、
0: 横冲直撞
1: 哪儿都可以走，不受限制啊。
0: 对，
1: 然后这里边呢还有一个城堡，这个城堡呢大概从位置来讲和它的这个，哎，对，你看他在小时候就告诉我，就跟咱们中国象棋里边的车或者车是一个道理，是大将军那一类的感觉，哎，也是战斗力很强的啊。
0: 嗯，
1: 这里边它有马，这也跟咱们中国象棋是一致的，但是好像没有炮，它为什么没有炮呢？
0: 这个应该这么讲，就是中国象棋来自于中国的文化，
1: 嗯嗯，
0: 那么国际象棋来自于国际的文化，
1: 嗯，
0: 比如我们在看一些西方的那种电影的时候，
1: 嗯，
0: 一字排开，
1: 嗯
0: 啊，两排前面一排打完一枪再换一下、
1: 嗯，
0: 这种场景就是在开阔地上来打仗的那种，
1: 对对对，
0: 是他们跟他的这种传统和文化有关系的，
1: 嗯嗯，他的前边的一排都是兵，
0: 对。
1: 整个一排的士兵，不像中国象棋最前面一排也是兵，但是数量没有这个多。
0: 对对对，
1: 嗯，这个是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吧。
0: 嗯，
1: 这个是多少个兵？八个兵，然后后边排的分别是有两个城堡啊，国王，
0: 这是王，
1: 嗯，
0: 然后是
1: 后，嗯，
0: 然后是象，
1: 象是有两个，
0: 对，
1: 嗯，
0: 然后马
1: 也
0: 两个，然后车也两个，
1: 嗯，
0: 其实从它的英文定义来说呢，这个国王和王后是原意，那么这个象实际上是传教士的意思，
1: 嗯，
0: 就是这个等于说那个大主教啊那种角色，
1: 对，
0: 等于说是等于王室的周围，
1: 嗯，
0: 那么实际上是这个马呢实际上是骑士的意思，
1: 骑士，对，
0: 而这个车呢实际上是城堡的意思，
1: 嗯，
0: 那么为什么我中文翻译成这个这车马象呢，实际上是跟咱们中国象棋相关，
1: 好记忆。当然我们节目的时间呢毕竟有限啊，也希望呢以后有机会再来节目当中做客，跟大家分享更多的故事，好不好？
0: 好好，
1: 嗯，好的，谢谢袁老师。
0: 哎呦，
1: 再见。
0: 谢谢。
2: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故事恳谈会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

0: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1: 他幼时贫穷，曾为地主家放牛娃，他削发为僧，一身武艺四海为家。英雄结拜，大闹五科场，火焚真武鼎，反下武当山，磨利剑要再铸中华。请您收听长篇评书《朱元璋》，由孙洪家播讲。
2: 长篇评书《朱元璋传奇》，书接上文。上文书咱们说到，胡大海和这太师脱脱俩人大战在当场。这脱脱呀，一看胡大海的招式特别的怪，什么烧香磕头，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这种歪招怪招倒让脱脱这个久经沙场的老将有点不适应，心想这今天幸亏是我呀，这换作旁人早就死在他的府下了，我得加小心，看他后面还有什么招式。结果哪成想，胡大海四招用完，又来一遍，啊，像个循环一样，烧香啊烧香，磕头啊磕头，这又来了。脱脱这才琢磨过来，我的妈呀，原来你在这诈我呀，你蒙人呐。闹了半天你就会四招啊，那我可容不得你。老太师气的呀，心想我一生戎马，我上阵杀敌啊，我什么人没见过呀，没想到还遇到今天这么一个人给我耍成这样，这就要杀了胡大海。胡大海一看露馅了，赶紧跑啊，调转马头冲着前边的胡同就跑过去，那脱脱能让他走吗？在后边紧紧追赶。胡大海，你说你跑就老老实实跑呗，在前边啊还边上顺口溜了，我要败阵你别追。太师更火了，合着你败阵还不许追呀、啊，我才不听你那一套呢，高声喊了一句，我是非追不可。可这个字刚出口，胡大海说了，叫你别追，你要追还有一斧子土和灰。这老胡一边走啊，早在地下铲了一斧子土等着他呢。这太师的非追不可的可字刚出来，胡大海就把这斧子土扬过来了。哎呀，这老太师当时是满脸满嘴都是土啊。那脱脱太师，各位听众啊，三朝元老，官高爵显，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啊，哪受过这样的委屈啊，今天胡大海如此耍笑他，真让他青筋暴跳，血贯瞳仁。呸呸！一边吐嘴里的泥土，一边骂道啊，好你个姓胡的呀，啊，撒土扬灰说大话，你如此耍笑我，我非剐了你不可。双脚磕蹬飞虎颤，小腿肚子一碰铁过梁，马跑如飞，拼命地追赶胡大海。

0: 太师托托这匹宝马，那叫铁腿早溜驹，日行一千，夜走八百，追风扑日。胡大海这匹马叫大肚蝈蝈红，你就听这名称吧。这匹马光能熬年头，不出快呀。这马跟胡大海的性格一模一样，好吃懒做，一身肥膘，走几步就喘，就这么匹马，他哪跑得过太师的马呀？刚出西胡同口，就叫太师追了个马头连马尾。托托举起九凤朝阳刀就要往下砍，胡大海一瞧跑不了了，赶紧把马往回一圈，大喝一声：“别动！”这嗓子吓得太师一哆嗦：“姓胡的，你什么毛病？”胡大海说了：“哼，什么毛病我也没有，我是警告你的，你以为我老胡真怕了你吗？就凭我胡二法官能跑吗？这只不过是跟你开个玩笑罢了。托托呀，你上当了，你回头看看那是谁来了。”托托回头一看，只见从后边慌慌张张的跑过来一个军卒，见了托托赶忙跪倒马前：“启禀老太师，大事不好啊！”托托本来一看来人报告自己，心中就觉得不对劲儿，他立刻急忙地问：“何事惊慌？”那军卒说了：“那些反叛们瞧见您老人家不在，打散了官兵，闯出了张仪门。”“
1: 什么？”
0: 这托托一听是恍然大悟，知道自己失策了。原来胡大海用的是调虎离山计呀。方才托托带兵挡住众人去路，常遇春要扣镫出马和托托交手，胡大海当时就说：“六弟慢走。”原来啊，他刚才变了变方向，他瞧出门道来了，心想众人都打不过托托呀，六弟常遇春虽然骁勇，可是已经从早晨打到黄昏了，人未歇脚，马没停蹄，也够累的了。托托的九凤朝阳刀能切金断玉，削铁如泥，弄不好六弟就得吃亏呀。胡大海就想了个主意，他把常遇春叫住了：“六弟呀，我把托托引到西大街中心去，只要我跟托托一打上，你就带着大伙赶快往外冲，打算官兵出张仪门，在城门那儿等着我。我和托托磨蹭到那个街口，出去一拐弯就是顺城街，咱们就走一块了。”托托呀还真上当了，他跟托托一交手，常遇春就带着大伙杀向官兵。这些赶考的举子，这几千人都跟小老虎一样啊，杀的官兵尸横遍野，血流成渠。常遇春一马当先来到张仪门前，抬头一看，上边呢，千斤闸并没放下来。书中按笔交代，这千斤闸和门洞一般宽，是四寸厚的柏木做成的，外边包着一分的厚铁皮，两边用梅花帽穿堂钉子钉着，城门洞墙上有槽，千斤闸两边入在槽内，闸的两头有铁链子，在城楼的里头有两个轮子安着轱辘把，每个轮子有十个力气大的军卒管着呀。